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是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说起盲人朋友，您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呢？可能是街边那几间熟悉的盲人按摩店，一双双娴熟的手，力道总是恰到好处。这几乎是很多朋友对盲人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全部影响了。可要是再往深处想一想，他们的闲暇时光如何度过，这可能就是您想象不出的场景。更想象不到的是，他们会出现在跑道上。可就在北京的奥森公园里，真就有一群盲人朋友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准时开跑。他们和这条跑道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连接，传递感受的不是声音和画面，而是脚步以及一根20-30厘米长的牵引绳。当视障朋友在志愿者的陪伴下用奔跑来丈量城市的跑道，这就是一种跨越障碍的共赏。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特别开心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宋海峰老师。他是一束光助盲跑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在过去的10年里，他和2000多名的志愿者一起，用一根小小的牵引绳，陪同600多位视障跑者，从1公里开始，跑了半马、全马，甚至是挑战铁人3项。他说，盲友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志愿者100%的信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和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段关于信任、陪伴和平等共享的温暖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
8: 宋老师，咱们也是好久没见了。
7: 对对对，
8: 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其实呢，宋老师是我们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的创始人。
7: 对对对
8: 对，同时您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身份，比如说白马王子。当然这个白哈不是白，是白马王子。
7: 对对，
8: 为什么是白马王子呢？
7: 我是13年跑了125场马拉松。
8: 嗯，所以您其实应该算是一位特别专业的一个跑者了。
7: 专业谈不上，就是喜欢。
8: 那您最开始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跑步？因为我跟您认识的时间也有10几年时间，快20年了。那会儿我认识您的时候好像没有开始跑步吧？
7: 对对。
8: 那后来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7: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创业。
8: 对。
7: 那阵创业吧，自己也没创业过，所以没经验。最大的这个担心和焦虑来自于每次看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个出项多进项少，很多的费用其实我挺头疼的。
8: 嗯，
7: 当时也不知道如何消解自己的这种顾虑或者担心。这个东西呢就自己来消化内化，结果内化不了，就严重的失眠。
8: 哦，
7: 这失眠其实很多人都有过，但我这个失眠比较顽固，属于那种重度睡眠障碍。
8: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都有。
7: 对对对，一晚上睡2-3个小时，2-3个月都这样的，就受不了了，就人受不了。
8: 嗯嗯，情绪会不太稳定，然后可能心情也会比较糟糕，那个时候。
7: 对，哪哪都不对劲儿。
8: 那怎么会想到说要去靠跑步去调节呢？也应该也是去看了医生，然后吃了药，对吧？都不好使。
7: 对对对。对，因为当时我是投了一家那个 高端医疗服务公司，我身边呢都是特别好的医生，给我开药啊、冲剂啊、汤剂啊、大药丸子都开了，
8: 都吃了是吧？
7: 结果他没解决问题，后来也是跳绳啊、踢毽子呀、游泳啊，也没解决问题，就试嘛，就试到了这个跑步上了。其实跑步那会儿也不会跑，就是跑大概2公里到3公里，使劲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然后跑得满身是汗，回来洗个澡，倒头能
8: 睡着
7: 啊、能睡着，能多睡一会儿。其实也没解决，是在一直处于一个相对调整那个平衡点的一个对抗的作用。就是能多睡一会儿算一会儿吧。
8: 后来坚持跑下来之后，对您的身体状况，包括您的失眠的情况，会有所缓解吗？
7: 啊，太有效果了。跑完之后吧，就感觉人出了一身汗以后特别的放松。然后很容易进入那个睡眠状态。后来呢，就是如果说我有几天啊情绪也不好，看什么东西都不对劲儿，看谁也不对劲儿，那我就知道最近跑步跑少了。其实到现在我跑那么多马拉松，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多自律，我有什么特别远大的目标都没有。其实我现在依然是通过跑步来调节和对抗自己的这个睡眠的状况。所以有很多的朋友，我只要认识他，他告诉我他睡眠情况不好，我一定给他推荐是通过跑步。其实我们通过跑步调整这个重度睡眠障碍、轻度的抑郁，都是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所以马拉松有那么多人欢迎他，有几百万人在跑，是有他绝对的
8: 道理的。
7: 对。
8: 那好，您是从治疗自己这个失眠的一个情况开始了跑步，那后来又是怎么想到从跑步转向了助盲跑呢？
7: 这个人生当中就是特别巧合的，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我们每天都在接很多的电话，接很多的信息，但是总有一些这个电话它改变了一个人的不能说命运啊，也说这10年的走向。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大哥，也是跑马拉松的，我到现在在想他为什么把电话打给我了。他给我说，海峰，那个我们一块吃个饭吧。商量一个大事儿，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个盲人朋友来吃饭。我们就看看如何陪这个盲人朋友参加跑步比赛。我一口就答应下来了，我犹豫都没有犹豫，因为跑步对我来讲我不担心，但我深深的担心就是陷入了，我说我跟这个盲人朋友要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能把那个菜夹到
8: 自己的碗里
7: 然后就我就把这事想得特别特别复杂，我就特别紧张。我还害怕自己
8: 说错话。
7: 就这个挺煎熬的。我说那行吧，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其实来的这个人就是何亚军
8: 啊。
7: 他一上来以后特别有礼貌，他说哥哥姐姐我们坐哪儿啊。我们就把他引的那个座位坐上了。坐下了以后他说，你们在我的面前放一个米饭的碗。米饭的碗前面放一个空碗，然后你们把这个桌上的每一道菜呢夹这个空碗里，我就着米饭吃完。你们把第二道菜再夹这个空碗里，我再就着米饭吃。我的天呀，我就觉得那么复杂的一件事，他就简单几句话把这个
8: 分步骤
7: 条理说得特别清楚，流程也清楚，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就想啊，我们跟盲人朋友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吃饭、第一次相聚，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这件事想得紧张、顾虑、担心。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交流，我们没有走到一起。
8: 是的，
7: 所有的这个只要有交流，这都不是事儿，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他就没法吃饭了，实际上每天都在吃饭，我们不知道而已。
8: 是，那天聊天的整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轻松、很愉悦的。后来您就是慢慢的也打消了顾虑，畅所欲言了。
7: 对对对，我们聊天就主要讲我们如何陪他，去跑这个有一个100公里越野赛。对我来讲都是挑战，但我的信心来自于何亚军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他把这件事情呢就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那个积极的回应，然后问各种各样可能在赛道上出现的问题。因为我跟这个给我打电话的王哥还有他爱人梅姐，我们三个人都跑了很多马拉松了。所以把他的顾虑消除之后，他就表达了这个必胜的信念。我们除了聊这个跑步，也聊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聊得高兴的时候，他就像我们俩这样子，他就开始拍我的肩膀。一聊得高兴了，开始把两个脚盘腿坐的、
8: 坐在那个椅子上
7: 、然后再聊高兴拍我大腿。我就想，我说这什么呀，这跟我那

0: 些志愿者已经开始训练了，但是我们这次饭局定的一件事是挑战100公里的越野赛。
1: 那一次等于说是带着何老师一块儿去跑了这100公里的越野赛，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这个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些？
0: 哦，所有的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王哥和梅姐是特别认真的人，他们俩就进了昌平的那个山里头，开车把所有的线路走了一遍啊，觉得海拔呀、地形啊都还好。那每次他们就说海峰，因为我老出差嘛，给我打电话说我跟你梅姐把那个路线开车走了一遍，感觉还行啊。我说好啊。他说你最近你不要参赛参太多啊，
1: 保留体力，
0: 保留体力。过两天说那个我跟你梅姐有些事跟你商量，你什么？我说我下午那个航班到北京。他说你让坐地铁来到西二旗，给你省一个地铁费，你不用出地铁站。我跟你梅姐在那个地铁站的那个栅栏外头，我们俩就隔着栅栏。跟梅姐商量
1: 沟通商量、
0: 对，就是下面的训练计划呀，怎么调整啊。哎呦，我就觉得王哥和梅姐是特别好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团队呢一定能帮着亚军把这个事给达成。
1: 特别上心。
0: 哎，过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说海峰，告诉你不好的消息。我怎么了？他说这事弄不了了。我跟你梅姐呢把那个线路我们俩又走了一遍。就发现有一段那个距离是70度的垂直下降，对，背朝着下。然后还有一个绳索，我们就想着亚军如果说是这么一个坡度，
1: 70度的坡度
0: 啊，是倒着下，抓着绳索往下垂降，他说这太危险了，那个石头啊、树根啊什么的，他说这个我就不太敢去弄这个赛事了。我说那怎么办？咱们都练到这份上了。他说要不你跟亚军说吧，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我也不好意思跟亚军说。我硬头皮跟亚军打了个电话，我说亚军这事儿弄不了了。他说什么原因？我跟他说，他说没事，峰哥。比赛不了就比赛不了呗，还有机会。哎呦，我觉得这个人这么豁达
1: 哦，
0: 就是他说没事儿。你看我们就觉得
1: 好乐观呀。
0: 对对对，我觉得亚军是一个特别棒的人，他的内心啊，他的这个对任何的一些事情的那种态度啊，我觉得是特别棒的小伙子。但这个内疚呢，一直在我的心里头沉着。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故事的跌宕起伏，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戏剧性冲突比较大一些。
1: 过两天啊，
0: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峰哥，那个，你想不想陪我跑一下北马？”
1: 哦，
0: 2016年，他说你想不想跑北马？我说想啊。他说你陪我啊。我说好啊。然后我跟其他三个志愿者跑完了北马，4小时33分吧，我记得是。
1: 那也还挺快的
0: 啊，好开心啊！我那个发朋友圈是我这一生当中点赞数点了大概340多个赞，因为2016年很少有。有人跑马拉松，更很少有人陪着盲人朋友
1: 一起跑
0: 啊，完成一个马拉松。说个赛道上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集结，一放那个国歌的时候，几万人呐喊呀，这个那热血沸腾的。一跑出去，3万人同时出发，你想那个场面有多嘈杂？
1: 对 对, 对，
0: 很多人呢是在奥森，因为我们总在奥森训练嘛，都认识何亚军，很多人给他打招呼说：“亚军加油。”然后他可以准确的判断那个声音来源的方向，然后回头就冲着那个人说：“谁谁谁加油！”他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
1: 他听声音能辨别出别人到底是谁。
0: 我都神了，我觉得还不是一个人。然后又有人喊他说：“亚军加油！”他马上就叫出那个人，他说：“加油加油！”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跑者。果然，亚军从最早的这个5小时4小时，到去年他的。全马成绩到了3小时14分，
1: 好厉害呀！
0: 是
1: 3小时14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成绩其实比很多的健全的朋友的话跑的，就是这绝对是一个长期训练的一个结果了。
0: 是的，就是要跑进别说3小时30分，
1: 4小时，
0: 你跑进4小时，你不付出巨大的辛苦的这个努力，而且是这个规律性的训练是很难的，能跑进3小时30分是更难了。
1: 他
0: 3小时14分、很了不得了，所以。亚军就是我们整个助盲团的一面旗帜，也是一个榜样。他鼓舞了很多很多视障人士有信心和勇气走出家门，因为以前的走出家门他们都做不到。
1: 对对对，
0: 不是说物理空间有多难，因为我们这么多的盲人跑者跟着我们训练的时候，他都是能走出来的，其实是能走出来的。巨大的这个阻碍来自于他心里对交通环境和交通工具的这种恐惧和不适应。你走路不适应。
1: 环境的这种。

0: 亚军能在一个几万人的赛道上连续奔跑42公里，跑出来3小时14分的成绩，他比一切的语言都有价值，都有
1: 力量，
0: 都有力量，对，都有力量。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我们再来说说您哈，您当时的话帮助何小军，也不能说帮助吧，陪伴着何小军一起去跑北马，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一次事件。那您后来怎么把它发展成就是一项事业去做的呢？
1: 这个事儿吧，很多人问过我，我没有想过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是一个事业，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愿景。我很少想。对我来讲的话，我去奥森跑步训练，就是已经是每周固定的。因为那会儿我也想要追求一些成绩啊，对我而言的话，其实就是旁边多了一个朋友，哎，对，我跑的时候带着他跑完，就完了。从成本上我没什么多余的成本，我还挺开心的，有人陪着跑步。其实到那会儿我已经把亚军和他那些一起跑步的视障朋友们都当成特别好的哥们儿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我觉得就是每周我们能在一块儿有一根助盲绳跑一个步，挺开心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我的身份是一个志愿者。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很多人做志愿者，到后面都不做了。我先不说他们的原因吧，我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一说，我是怎么做了十年。我开始呢做志愿者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就陪跑啊，跑步训练在奥森。很快呢，因为有比赛，我们就是马拉松赛道上的这个志愿者。这两个志愿者的身份和服务内容是绝对不同的。
0: 哦，不一样是吧？
1: 赛道因为他30000人同时跑，而且24公里要给他拿补给的食物、水，还得上卫生间，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就是跑不动了退赛的情况。你看对我都是个挑战，我觉得我能够不断的去理解盲人朋友。你看我去年和今年跑了将近20场马拉松，我大概有8场是陪着他们跑的，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到后面呢，我就因为我们从最早的5个盲人朋友、10来个志愿者，到发展到现在的600多个盲人朋友，2300多位志愿者，人数一多呢，其实也有一些管理上的或者说是训练时候的一些问题，我们就觉得培训特别重要，我就能申请去做培训讲师。
0: 去培训志愿者，
1: 哎，对，你看我的身份又从志愿者、赛道的志愿者变成了一个助盲跑培训讲师。我培训了4年多吧，一个月培训2次，每次40-50人，我培训了1000多人。我又不停地去学习，去总结这些特别优秀志愿者的这个服务经验，把它总结成手册流程，让新来的志愿者快速地能掌握安全的动作技巧和心理疏导，还有更好的视障跑者的跑步体验。如果你不是培训，他要犯了那么多错误去总结出来这个，我觉得对盲人朋友的体验是特别不好的。再往后呢，我们参加完这个赛事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赛事好开心啊！我们要备赛2个多月，我就开始写我们整个这个比赛以后马拉松赛道，我们陪他跑4-5小时，回来我得花6个多小时写一篇小作文1万字，大概写了有将近10万字。最近想出这个书，然后我们的短视频也这个增量也非常快，我就开始尝试拍短视频，我就慢慢的开始记录我们赛事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视频的这个节目，大概播放量也有100多万吧。因为去年我总体短视频播放量是7000万，就是我助盲跑内容的大概有100多万，我也特别开心。再后面呢，我就开始你像第10届紫禁城马拉松，我们是给视障跑者周玲姐做的，就她一个人参赛，围着紫禁城故宫跑一圈4.2公里10圈，就她一个人参赛，她一个人就是冠军。我们40多个人为她服务，我是赛事总监，我们又通过一系列的赛事帮助盲人朋友去体验。

0: 呢，就是2025年我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主要就是我在玄奘之路的暖剧上有一场演讲，演讲之后呢，机构的公益机构这些负责人都纷纷的跟我说，说海峰，这个事儿我们看出来了，你还是得在全国做这个推广，把你的培训经验、管理经验
1: 推广到全国，
0: 教学经验推广到全国。它来自于我在培训现场一组数字，就是我们现在全中国1700万视障人群，北京就有20万，我们服务了10年，其实只是帮助600个视障跑者在跑步，这个数字差距太大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在我面前又有一个挑战放在我面前了，就是我要做全国助盲跑的推广人。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志愿者，但是我累积出来的这些东西，如果能让更多的志愿者去学习到、去了解到，走进了视障人士，能陪他们跑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会更大。
1: 是的，
0: 所以我现在总结呢，就是说，王林，现在你问我说，这十年来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和挑战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宋老师您刚才这番话让我感觉你好像其实有一点在被推着往前走，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刚好到那一步了，然后就踏出去这一步，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吗？
0: 是是是，
1: 没有说特别刻意的想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0: 我们目的就是让视障跑者他有最好的这个跑步训练的体验和赛事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好呢，是给了6个人、600个人，还是能做到6000个人、60万人呢？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我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特别希望培训出来1000个到5000个像我这样的培训讲师，在2844个县、将近4万个乡镇，我们都有成千上万的助盲跑团。每天都有平时就热爱跑步的、有跑步专业知识、有跑步习惯的这样的志愿者，带着这个视障人群。视障跑者一起跑步，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但当然，这个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是，
0: 所以我今年本身我干了10年志愿者，我女儿也高3了。我觉得她要是上了大学，我这件事我不一定就干了。但是今年呢，因为我这场演讲之后，很多认知比我高、更长远的一些老师就跟我讲说：“海峰，这事儿你必须你干。”我们都支持你，好嘛？这事儿呢，我又被架着起来了，我又干，我就想再干10年吧。我能干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我说到我就做到，我认认真真再干10年，10年之后做了什么，我还我也现在说不清楚。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猫。猫是孩子们从小就熟悉的玩伴儿，它白天趴在太阳底下打盹儿，夜里一点声响也没有就上了房顶，高兴了蹭两下主人的裤脚，不高兴了扭头就走。孩子们喜欢猫，喜欢的就是它这股又机灵又任性的劲儿。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一只想飞的猫》，作者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故事里这只猫和别的猫不太一样，他觉得自己本事大，什么都会，可他最想干的那件事飞，到最后也没干成。这本书写成到现在已经71年了，如今还是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里快乐读书吧指定必读书目。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陈伯吹，1906年出生在上海宝山。他倾尽70多年岁月深耕儿童文学创作，童话、小说、散文、诗歌他都写，外国名著像《绿野仙踪》《小夏蒂》也是他翻译出来的。1981年，陈伯吹把自己多年攒下的稿费捐了出来，设了一个奖，专门奖励写给孩子的好作品，就是后来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他也被大家称作东方安徒生。一只想飞的猫是陈伯吹1955年创作的经典童话，同年12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1956年出版了单行本。整个故事不算长，很适合亲子阅读。主角就是这只猫，它懒，爱睡懒觉，它馋，还爱面子，最要命的毛病是爱吹牛。它吹自己一爪子逮住了13个耗子，吹自己是赛跑健将、歌唱家、渔业家，最后吹到自己会飞。它到底会不会飞呢？这本书一路写下来就为回答这个问题。这只猫一出场就把自己的性子全露出来了，故事就从他猛地从窗户里跳出来的那一刻讲起。
1: 一只想飞的猫，节选，陈伯吹。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台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砸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
2: 可惜。
3: 那算得什么，我是猫。
1: 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没回一下，只是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3: 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1: 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的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四条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的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的接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的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蝴蝶们大吃一惊，连忙腾起身子，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咻地飞远了。
3: 倒霉，扑了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
1: 可是猫没肯轻放过他们，只待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了。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些什么，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很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张黄叶子似的，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3: 哈哈，他乏了。
1: 猫直奔过去，伸出脚掌一抓，差了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了后面。
3: 这回可差不离了。
1: 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出脚掌一抓，
3: 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
1: 猫头上渗出了汗，他自己安慰自己，
3: 险些就到手了，你们逃不掉的。
1: 这时候黄蝴蝶又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晃晃摇摇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
3: 可恶，他逗我呢。
1: 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火起来了。
3: 他是想欺侮我吗？好，有他好看的。
1: 猫弓起身子，收敛了爪子，用他脚趾后脂肪的肉垫沿着一行冬青树轻身轻脚地走过去，让这些绿叶子掩护他，缓缓地悄悄地潜跑上去。
4: 他打埋伏呢。
1: 黄蝴蝶好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看着是越挨越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不上去，
3: 成了。
1: 哎，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精彩片段是童话《一只想飞的猫》的开头部分。仅凭开篇这一番生动细致的描述，这只猫的性子就全写出来了。它跳出来碰翻了花盆，也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还撂下一句，那算的什么，我是猫，大摇大摆就走开了。做错了事从来不肯认，是它所有毛病的源头。后面的故事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再回顾这只猫追蝴蝶的那一段，蝴蝶像是在逗它，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头，等它扑过去又轻飘飘地飞走。它的爪子一伸再伸，差半尺又差一寸，就是差那么点儿。追到后来，猫出了一头汗，叹一口气，要是我也能飞就好了。它想飞的念头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这里面还有个很巧妙的写法，作者要写蝴蝶聪明，全篇没有一句直接说它们聪明，只写它们飞得慢，飞得低。孩子读着这样的句子，自己就明白蝴蝶是在逗猫。陈伯吹写动物和花草，每一样都有自己的性子。猫撞翻花盆的时候，边上那颗仙人掌淌着眼泪，轻轻说了一声可惜。猫横冲直撞闯进花圃，向日葵被撞得大脑袋东倒西歪，鸡冠花气得满脸通红，嫌着猫走路不守规矩。花草不开口讲道理，只说一两句，猫闯的祸就摆在了眼前。蝴蝶飞走了，故事还在继续。鸭子来通知猫，明天村里大扫除。猫装作没听见，撂下一句，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他还吹自己是渔业家，把尾巴伸进湖里钓鱼，正巧一条乌鱼游过来，把他的尾巴当成一条大毛虫，狠狠咬了一口。猫忍着疼一甩，倒真把鱼甩上了岸，还是被小麻雀当场戳穿。猫脸上挂不住，转身去找银杏树上的喜鹊，而我会飞这句话被他自己越说越像真的。一只想飞的猫这本书里另外几个角色也各有各的脾气，比如鸭子心肠软，一边劝猫参加劳动，一边又怕它生气。鹅不慌不忙，说话总是慢慢的。公鸡嗓门亮，故意说反话，明知道猫不会打鱼，偏要捧一句，你真是一个多么有才干的渔业家。顺势让猫当场展示捕鱼的本领，让猫的大话不攻自破。这几个人凑在一处，猫那点虚荣就没处藏了。书里还写了一个角色，喜鹊。他住在银杏树顶上，是这个村里有名的建筑师，清早收拾好自己的屋子，就捧起一本厚厚的建筑学认真的读。猫从树下走过，心里盘算的却是，就在树干上钉一块大木牌，写上猫大王在此。您听听，一个爱读书，一个爱吹牛，这两个角色的反差格外鲜明。最初想飞只是猫心里的一个念头，在后面的故事里它真的去飞了。
1: 一只想飞的猫，节选，陈伯吹。猫高兴地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它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呀。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
2: 我当然会飞，
1: 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仔细地看看猫。
2: 它没有翅膀怎么飞呀？
1: 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应该谦虚点儿。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说，
2: 那么你当场就飞给咱们看。
1: 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
2: 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呢。
1: 猫不作声，它有点后悔了。但是当他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自己身上，他想起，我是猫啊，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要在这些小子们面前丢脸不成？他越想越烦恼，虎出了牙齿，粗暴地说，
2: 好吧，我飞给你们看。
1: 于是猫昂着头，弓起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
2: 抓住了一根树枝。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猫喘了气说。
1: 喜鹊很和气地说，这可不是飞呀。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
2: 这难道是爬吗？
1: 不，这是跳。喜鹊仍旧是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大家都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了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儿。谁也没看见猫红过脸，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猫跑回到了湖边，乌鱼不见了，这像火上添油，增加了它的愤怒。
2: 又是那个勾嘴巴大翅膀的老家伙，把我辛苦钓来的鱼偷了去。哎呦，这些会飞的都不是好东西。
1: 就在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飞，怒气冲冲地说，
2: 我是猫，我一个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要飞，我能飞，只有那条笨驴子做什么事儿总得刻苦学习一番。
1: 他就在槐树底下暴躁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飞，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
2: 那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真像笨驴子一样笨。
1: 他急躁地爬上树去，攀上了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
2: 我是猫，我要飞。
1: 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两条前腿，伸直两条后腿，从树顶上飞下来了。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
2: 啊，坏了，坏了。
1: 快掉到地面上的时候，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可不轻啊，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猫说的那个故事是喜鹊给他讲的。喜鹊没有跟猫争，也没有说一句重话，只讲了一个从前有一只猫的故事。故事里那只猫又聪明又懒，脾气里最大的毛病是骄傲。结果猫越听越顺耳，听着听着就把故事里那只猫认成了自己。从别人身上认出自己的毛病，比当面数落管用得多。麻雀说猫不会飞，猫当场往银杏树上窜，非说自己飞起来了。喜鹊告诉猫，这不是飞，是跳。大家一笑，这只从来不脸红的猫头一回红了脸，头一回懂得了一点惭愧。可惜这份惭愧只维持了一小会儿，猫到底没咽下这口气，回到湖边又从底下往上蹦，蹦一次掉下来一次。它换了个法子，爬到槐树顶上往下扑，最后落在地上，四脚朝天，爬都爬不起来了。这只猫的结局不算好，可这本书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坏家伙。作者陈伯吹写这只猫是有分寸的，毛病写足了，也留着它聪明不肯认输的那一面，孩子读的时候才觉得它可信。这本书还有个好处，句子短，对话多，孩子自己读得下去，大人念出来也顺口。家长们陪孩子一起读，不必一次读完，分几次念就好。念完可以问问孩子，今天这只猫又闯了什么祸？这只猫明明不会飞，为什么它自己觉得会飞呢？孩子答得上来，说明这一段他记住了。书不厚，几天的功夫就读完了，可这只猫的形象会长久地留在孩子们的心里。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猫，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猫。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猫在童谣里是经常出现的角色，童谣里的猫有时候是数出来的。浙江开化有一支流传很久的民歌叫《猫儿歌》，唱的就是数猫。一只猫身上有几张嘴、几只耳朵、几条尾巴、几只脚，一样一样数给你听。

0: 在这首猫儿歌里数猫数得清清楚楚，中间还垫着一段衬腔，海棠花牡丹花，一声一声衬在数数的句子里。数数的童谣各地都有，孩子学数数光掰手指头容易数错，配上一只调子，一边唱一边数，数目就唱进心里去了。还有一只猫，它上学了，老师在台上讲课，它在底下睡觉。
1: 小花猫上学校，老师上课它睡觉，左耳进右耳冒。

0: 上学校，老师上课他睡觉，左耳进右耳冒，你说好笑不好笑？
1: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只猫，一只在数数，一只在学校里打瞌睡，还有第三只猫跟书里一只想飞的猫最像，它有本事抓得住老鼠，可一有成绩就先松了劲儿，不练本领睡起了懒觉。有一首歌曲叫《小花猫莫骄傲》，把这个毛病唱得明明白白。

在歌曲《小花猫莫骄傲》里，前半部分唱神气，后半部分唱松劲儿，最后点题有了成绩莫骄傲。书里那只猫逮住13只耗子就到处吹牛，歌曲里的小花猫抓住老鼠就睡懒觉，他们稍有成绩就炫耀懈怠，孩子们从中学会的就是戒骄戒躁，实事求是。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猫。陈伯吹笔下一只想飞的猫，它骄傲，爱吹牛，追蝴蝶追不着，用尾巴钓鱼挨了一口咬，最后爬上槐树顶想飞，结果摔了个四脚朝天。童谣里的猫儿歌，属猫的嘴、耳朵、尾巴和脚。小花猫上学校说的是一只上课睡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小猫。歌曲《小花猫莫骄傲》唱的是一只抓住老鼠就松劲儿、不练本领的小花猫。那只想飞的猫最想要的是飞，它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却一天也没练过。这本书讲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想飞得先学会飞。最后送您一首歌，周笔畅演唱的《猫的冒险》。这只猫爱独个儿待着，心里又盼着有人注意到它。唱到后来，他说自己也不是最好，但感觉良好，就算偶尔会跌倒也要优雅站好。书里那只猫也骄傲，它的骄傲是吹出来的。歌里这只猫也骄傲，它不跟谁比，也不去讨好谁，只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猫原来可以这么活，骄傲不在吹得多响，而在走得有多稳。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未来。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2: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9: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1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9: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8: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9: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1: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12: 来，天天快乐。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松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5: 大家好，我是小昭，
4: 今天继续为大家送上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此前我们跟着秋风走访了唐宋文人的居所庭院，见过杜甫浣花溪茅屋，陆游山阴旧草堂，王维终南山辋川别业，还有邵雍洛阳城中的安乐窝。
5: 没错，前面聊到的几位文人，不管是身居山水别业，还是安守简陋草堂，都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院安放身心。可在唐代的长安，还有一大批文人没有稳定的宅院，常年奔波赶考，漂泊在京城街巷，他们的人生和庭院安居的理想隔着一道科举的门槛。
4: 这就引出下面我们要聊的第一位人物贾岛。公元779年，贾岛出生在范阳，也就是今天河北涿州一户农户家中，出身贫苦农家。贾岛早年出家为僧，法号无本，自此在寺院安身。
5: 出家之后温饱总算有了着落，贾岛跟随住持云游四方。公元810年冬天，贾岛来到长安，前去拜见张籍。转年春天，他又登门拜访韩愈。韩愈读过贾岛的诗作，十分欣赏，便劝说贾岛还俗，参加科举，求取功名。贾岛听从了韩愈的建议，满怀期待走入考场，却屡战屡败，一次都没能考中。
4: 贾岛不是不够刻苦，只是不擅长应付科考，但作诗这件事上他极致执着，常常为一句诗里的单个字反复推敲，耗费大量心神。他曾写下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也正是这份苦吟，让后人送给他一个称号“诗奴”。
5: 说起贾岛苦吟，有两段骑驴冲撞仪仗的故事流传千古。第一次是深秋的长安朱雀大街，贾岛骑着毛驴，看见满眼秋景，心中想出一句落叶满长安，可苦苦思索找不到合适的上句。他一边赶路一边默念诗句，忽然灵光一闪，想到秋风生渭水，欣喜不已，全然没有留意迎面而来的京兆尹仪仗。
4: 京兆尹相当于当时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贾岛一头撞上车马队伍，京兆尹大怒，派人将贾岛关押了一夜。这一联名句就出自《忆江上吴楚士》。这首诗写故人远去，秋风渭水，落叶长安，萧瑟秋景款款而来。
5: 而另外一次冲撞仪仗，就是家喻户晓的推敲典故。一天夜里，贾岛骑驴去探访友人李宁，他来到李宁的居所，却无人应门。原来李宁恰巧外出不在家。深夜郊野， 鸟儿栖宿在池边的树上，月光静静铺洒大地，眼前的清幽景象催生了诗句，题李宁幽居就此酝酿而成。
4: 第二天清晨，贾岛骑驴回城，一路上反复纠结，诗句里到底用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他沉浸在文字斟酌之中，不知不觉闯入韩愈的仪仗队伍。韩愈没有发怒，而是询问缘由，贾岛把自己的困惑如实相告。韩愈思索之后告诉他用敲字更好，拜访友人敲门是礼，寂静深夜一声叩响静中藏动更有韵味。贾岛听完深以为然，定稿为僧敲月下门，推敲一词就此流传后世。
5: 贾岛一生执着于文字，字字斟酌，可偏偏科考之路寸步难行，他一心想要走入朝堂求取安身之所，却始终没能如愿。那贾岛心中向往的居所，究竟是朝堂官舍，还是像诗里这般幽静的荒原呢？
4: 时间来到公元837年，贾岛58岁，获罪被贬，远赴四川，担任长江县主簿，也就是今天四川遂宁大殷县一带。关于相传他的获罪缘由，正史记载为坐飞棒，因诽谤获罪，另有夺卷武宣宗的轶事流传。传说宣宗微服出游，看到岸上诗卷随手翻阅，贾岛不认得帝王，直言一句，你衣着华贵，哪里懂得诗歌。没过多久，他便被外放蜀地。
5: 在蜀地任职的3年，贾岛手不释卷，诗作之中常常抒发心中不平，多次自称逐客千人，也因此被后世称作苦吟诗人。他和孟郊并称，苏轼评价二人诗风为郊寒岛瘦。宋初晚唐体诗人学诗，多把贾岛当成学习的榜样，这大概就是对他以生命写诗最好的肯定。
4: 回望那个时代的长安，唐诗为这座都城赋予了万千气象，包容了万千诗意之人。落地的读书人磨难沉淀出动人诗篇，如同棒柄成珠。滞留京城的游子，有人一梦成空，有人一朝登科春风得意。唐代才子群星璀璨，每个人性情才华各不相同，很难分出高下。读他们的诗文，就好像和旧友相逢，今日同这一位对饮，明日和那一位闲谈，这份随缘自适的洒脱，让人想起李白的句子，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 穿越千年时光，
5: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5: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5: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5: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5: 讲完贾岛，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同样怀才不遇，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道路的文人——温庭筠。如果说贾岛是在文字里苦苦打磨诗句的苦吟诗人，温庭筠就是唐代大名鼎鼎的金牌枪手。
4: 温庭筠堪称唐代文坛当中一位特殊的奇才，文采绚烂，在考场之中替别人答卷，帮功底薄弱的考生渡过难关，助平庸之人考场翻身。他四处奔走帮人代考，却不完全是为钱财，这件事放在唐代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5: 大唐盛世，元气饱满，气象万千， 才能够包容温庭筠这般放浪不羁的姿态。

0: 温庭筠为什么一直乐此不疲？有一种说法，代考酬金丰厚，《唐才子传》评价他薄行无俭福，这般不拘小节之人很难不被钱财打动。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温庭筠本就是性情落拓的人，帮的多是相交的好友，钱财反倒不放在心上。
1: 我们猜想，钱财或许不是核心缘由，温庭筠自己才华横溢，却终身屡试不第，始终没能考中进士，长久的失意郁结在心，他选择剑走偏锋，用这种另类的方式宣泄才情，展示自己的文笔。
0: 温庭筠落笔行云流水，锦绣文章一挥而就，帮考生一次次度过险象环生的科考，官府把他视作考场祸患，每到科考前夕专门把他单独安置看管，防止他四处替人答卷，或是直接把他安排在考官的近前，让考官紧盯。
1: 我们很难确切知晓温庭筠的容貌，想来算不上清雅温润。传说有一回，他夜里醉酒，在街上高声喧哗，文人本就常有疏狂之举，可那天醉酒之后神态张扬，被巡逻的官吏当成了滋事之人，抓起了责打。事后他前去申诉，却没有得到公正的答复，这一顿委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或许那一刻他也体会到，再出众的诗文也化解不了世俗里繁杂的是非口舌。
0: 怀才不遇的温庭筠，曾经有长官夸奖他几句，他便欣喜难掩。他为某位大员写了一副对子，这本该是私下完成，不必四处宣扬的事，可他生怕旁人不知道，逢人便讲。我们不妨想一想，在当时的环境，这样的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自然是受到冷落，再也无人举荐。他太渴望被看见，急于展露才华，结果事与愿违，仕途无路，生计艰难，连日常柴米油盐都难以维持。无数清冷清晨，他只能继续漂泊赶路，如同风中蓬草，居无定所。路过前人曾经繁华的故居，纵然不是自己的宅院，也能触景生情，心生凭吊的苍凉。
0: 据说温庭筠路过李征君故居，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一院落花无客醉，五更残月有莺啼。此诗一作王建诗，在这里我们采用温庭筠名下的版本。庭院之中落花满地，再也没有宾客相聚饮酒，五更残月只有黄莺啼鸣。往日满堂宾客曲水流觞，竹下欢宴的热闹全都消散，只剩几声莺啼。惆怅雷餐往来惯，每经门巷亦长思。物是人非，满目苍凉，温庭筠只能转身，只身打马走过柳堤。
1: 纵然文笔惊艳，才情盖世，温庭筠始终淹没在世人的非议之中，既救不了一同赶考的友人，也没能成全自己。妙笔生花，却终究没能改变自己漂泊困顿的命运。
0: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主题是秋入庭院，居所山石，贾岛温庭筠二人都没有王维那样的山水别业，也没有邵雍那一方安稳安乐窝，他们的一生大多辗转漂泊，居无定所，长安街巷，郊野荒原，异乡异馆，就是他们临时的落脚之处。
1: 前几期我们聊的文人大多拥有属于自己的庭院居所，在院子里安放情致，那贾岛温庭筠一生缺少稳定宅院，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
0: 我想他们的精神家园不在砖瓦亭台，而在诗句文字之中。贾岛在荒原月色里推敲一字，在秋风渭水之间捕捉诗意，温庭筠在凭吊旧居的落花残月间写下满纸苍凉。庭院不一定是自己拥有的房产，

0: 只要触景生情，心中有山水，一处荒原，一条柳堤，都可以成为短暂安放精神的庭院。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文人栖居分两种，一种是实体的庭院，多山里水，亭舍花木，看得见也摸得着；而另一种是文字搭建出来的精神庭院，哪怕居无定所，漂泊在路上，一样可以在诗句里面构筑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0: 我们对比来看，贾岛把全部心力投入练字，苦吟一生，不问仕途之外的旁门左道；温庭筠才华盖世，却选择突破规则，最后落得漂泊失意。两个人同样身负才华，同样科举失意，却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想一想，同样被时代困住，两个人的选择各自守住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2: 贾岛守住了文字的纯粹，一字一句反复打磨，把生命交付诗歌；温庭筠不愿埋没才华，想要另寻出口，却最终被世俗非议所裹挟。两个人都没能在朝堂获得理想的位置，也没能拥有安稳的宅院，可千百年之后，他们的诗句留存下来，成为他们永恒的精神庭院。
0: 我们再回到长安这座城，大唐接纳了各种各样的文人，有人居于园林，有人寄居四舍，有人漂泊街巷，实体的居所有好有坏，可诗歌搭建的精神庭院，不分贫富，不分贵贱，荒原月色，落花残月，秋风落叶，这些秋日景致都化作诗文，永久留存。
2: 很多人理解庭院，第一反应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院子。贾岛、温庭筠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居所不只是砖瓦构成的实体空间，精神上的栖居未必需要拥有一方宅院。贾岛骑驴行路，在郊野荒原之间捕捉诗意；温庭筠途经旧宅，凭吊落花残月，在文字之中安放心绪。放到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处在奔波漂泊之中，不一定拥有理想的居所，但我们依然可以像这些唐代诗人一样，找到属于自己安顿内心的方式。物质的居所可以简陋，可以临时，但是内心的精神庭院完全可以由自己亲手构筑，用心打磨，守住心中热爱与底线。
0: 这就是藏在这段故事里的深意。实体庭院是安身之处，而精神庭院是安放本心之地。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中有景致，有坚守，随处都可以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山水。
2: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感谢收听文化有故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寻访藏在居所山石里的东方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我们稍后再会。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回到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上半段我们认识了两位常年漂泊、居无定所的唐代文人，苦吟练字的贾岛，还有才高却屡陷非议的温庭筠。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稳定的庭院，只能在行路、荒原、旧居之间，在诗文里面搭建精神家园。
2: 是的，贾岛、温庭筠一生辗转，难得一处安稳的落脚之地。而我们今天下面故事的主人公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亲手在庐山香炉峰下，为自己建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草堂。这一方山间居所成了他人生低谷里安放身心的庇护之所。
3: 元和十一年秋，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开始营建草堂，次年春天建成。草堂朴素简约，规模并不大，只有三间两柱，二室四友。这座不大的草堂算得上白居易在江州最用心的一件作品。
2: 看得出来，白居易当时已经做好了长期在此居住的打算，才着手营建这处居所。虽然他实际在草堂居住的时间只有两年左右，但是这一座小屋让漂泊失意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0: 他曾经写下这样的感受：一宿体宁，再宿心田，三宿后颓然搭然，不知其然而然。
1: 白居易十分喜爱这座简朴草堂，对整个环境做了精心规划。草堂前方开辟出开阔的庭院，院中修建平台，开挖莲池，池中放养白莲、白鱼，池子四周环绕生长着山竹与各类野生花草。堂内陈设取舍简约，放置卧榻、屏风与古琴，案头同时备齐儒、道、佛三家典籍，随时展卷阅读。
0: 安居草堂的这段岁月，白居易潜心研读佛道典籍，寻找心灵解脱的路径。这也是古代士大夫遭遇人生坎坷时常常选择的安顿内心的方式。《庐山草堂记》里记载，草堂落成之时，他特意邀约僧俗友人，一共22位，备好清茶素果，相聚一堂，庆贺新居落成。
1: 这次聚会在3月27日，他正式入住新草堂。4月9日，便邀袁吉虚、张允中、张生之，还有东西204多位长老，一共22人，设斋茶果，举行落成雅集。在这群友人当中，既有俗世文人，也有不少僧人道士。
0: 那个时候，白居易甚至做好了终老庐山的打算，认定香炉峰下是难得的栖身好去处。他写下诗句形容这座居所：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边墙，南檐那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还有香炉峰北面一爱寺西偏，白石河凿凿，清流一潺潺，倦鸟得茂树，何鱼返清源，设此御烟网，人间多险艰。
1: 草堂落成后，白居易就写信给自己的挚友元稹，极力赞叹新居周边山水。他说自己常常独自进山，一待就是十几天，平生喜爱的一切都汇聚在此，几乎乐而忘归，完全可以在此终老。
0: 有了草堂作为根基，白居易结识了不少隐居在庐山的隐士，还有很多佛道中人。这些新朋友很大程度抚慰了他被贬之后低落的心境。在庐山居住期间，白居易还专程寻访陶渊明的旧居，只是岁月变迁，旧址早已没有痕迹。柴桑古村落，历历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于虚中烟，子孙虽无闻，足事犹未迁，每逢幸陶人，使我心依然。虽然陶氏后人早已不再显赫，可见到陶姓乡人依旧心生亲近。
1: 唐代很多大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韩愈，都在诗文里推崇陶渊明，而白居易是较早寻访陶渊明故里并且留下诗作的文人。当官场遭遇挫折，士大夫很自然就会想起陶渊明，想起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想起归去来兮辞并序，向往归隐田园，栽竹种菊。
0: 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文人仕途受挫，向往归隐田园，究竟是走投无路之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还是内心深处本就存有的人生理想在困境之中被唤醒？这两种困境其实需要细细分辨，不能一概而论。
1: 回看白居易的草堂岁月，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珍惜。江州的清幽孤寂和长安朝堂的喧嚣纷争形成强烈反差。此时白居易年近50，在唐代已经算是人生后半程。在庐山这段日子，他静下心来复盘半生得失，做好了在逆境之中长久生存的准备。
0: 身居草堂，京城的繁华荣辱仿佛变得十分遥远。白居易写下喜入山林出西影，雁趋朝市酒劳生，早年博友烟霞至，岁晚深谙世俗情，已许虎息云里卧，不争龙尾到前行。从兹尔戒应清静，免见啾啾毁玉生。文字直白通透，诉说远离朝堂纷争，不再在意世间褒贬的心愿。
1: 但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白居易就此放下一切一心归隐，这只是他诸多心绪里的一个侧面，纵然占据了内心很大一部分，他的思绪依旧徘徊不定，不是单向度的选择。他的内心是一曲多声部的合奏，一边眷恋山林的安宁，一边也没有完全放下对世事的牵挂。
0: 可命运转折来得很快，一道诏书传来，任命白居易为中州刺史，要离开江州。接到消息，他既欣喜于重新得到任用，心中又万分不舍这座草堂，这里承载了他太多的向往与寄托。临行之时，白居易写下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关满却归来。
1: 虽然白居易离开了庐山，后来途经此地还特地回到草堂住上一夜，感慨万千。五年方散至，一宿又虚回，纵未常归得，犹胜不到来。此后他写了大量怀念草堂的诗篇，见萧士玉以旧山草堂诗应以寄贺，郡斋侠日以庐山草堂兼寄二龄僧舍三十韵，寄题庐山旧草堂兼成二龄寺道侣，还有酬贺友人题草堂诗作的篇章。
0: 足以看出这座江州草堂在白居易一生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它既是清冷悠远的精神寄托，又是温暖可亲的居所。那一段时光，他的生命一度和这山间草堂紧紧相依，融为一体。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我们可以回头串联起本系列节目中提到的文人居所，杜甫的茅屋，陆游的三山别业，王维辋川别业，邵雍安乐窝，贾岛温庭筠漂泊无定，再到白居易这座庐山草堂。这些居所有大有小，有繁华山水园林，也有简陋茅舍。
1: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和王维辋川别业有很大区别。辋川别业是多年经营的大片山水园林，而庐山草堂工期短促，构造简单，只是三间茅屋，可它的分量一点不轻。
2: 草堂是肉身与心灵共同的庇护所，有了这一方小院，便不再寒冷，不再潦倒，不再孤苦无依。它是白居易人生旅途上一处重要节点，是漫长人生逆旅之上一座生命的纪念碑。
1: 我们前面聊园林，讲过欣赏园林的九个维度：位置、立基、多山、离水、植栽、建筑、文字、主人、游戏。我们用这套视角看庐山草堂也很有意思，它选址在香炉峰下，属于山林地，就是继承原野里所说最好的一类地块。
2: 立基布局，顺势而建，不刻意追求礼制等级。院内凿池植莲，山野竹木环绕，就是简易的离水植栽。建筑不求宏大富丽，三间茅屋足够读书抚琴待客，文字则藏在他写在草堂墙壁山石之上的诗篇。主人是被贬之后的白居易，在这里和僧友隐士相聚饮茶论道，便是属于他的园林雅集文人游戏。
1: 这就可以印证我们之前的观点，文人庭院不一定需要宏大繁复的假山亭台，哪怕只是三间简朴茅屋，只要主人赋予它情致，安放自己的喜怒哀乐，它就成为完整的精神庭院。
2: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同样是选择山林栖居，王维半官半隐主动营建辋川别业，白居易修建庐山草堂却是被贬之后的选择，两个人的山居心境上有什么根本不同吗？
1: 王维的半官半隐是在仕途上平稳之时主动寻取山水之间的从容，而白居易的草堂是人生受挫之后寻得一处疗伤之地，他想要远离朝堂是非，可内心并没有彻底斩断与世事的连结，所以当中州刺史的任命到来，他会心生欢喜，选择再次出山。
2: 这就是古代士大夫很典型的心境，达则奔赴朝堂，穷则退守山林，山林草堂不是永久的归宿，

0: 是低谷时的避风港，失意之时在此休憩梳理自我，一旦机会来临，依旧愿意重返世间。
1: 对比贾岛温庭筠，一生都在求取功名，却始终没能拥有安稳的实体庭院。白居易短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山间草堂，可最终也只能告别。无论是茅屋园林，还是心中的文字庭院，大多都是人生旅途之中短暂停靠的驿站。
0: 居所从来不会永久属于谁，真正留下来的是主人在这片空间里沉淀下来的心境，还有写下的诗文。草堂建筑会随岁月朽坏，可白居易留在庐山草堂的思绪与诗篇，跨越千年依旧留存。
1: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系列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想要讲的内核。庭院既是砖瓦山石搭建的实体空间，更是一个容器，它装下主人的悲欢，安放理想，承载诗意。
0: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带给我们很真切的启发，人生路上难免遇到低谷，很多时候我们无力改变外部境遇，很难立刻寻得理想的生活环境。白居易在被贬的困境中亲手搭建一间简陋草堂，借山水草木安顿身心，放到今天我们未必能在山间建起小屋，但可以给自己搭建一座心灵草堂。不必追求宏大华丽，一方小角落，一段安静时光，读书静思，就可以成为内心的庇护之地。真正的栖居不在于居所的大小，而在于能否寻得一处空间安放情绪，整理思绪，期许重新出发的力量。
1: 一座草堂容纳诗意，也等候转机，它教会我们人生的进退不是非黑即白，在低谷时不必一直紧绷，给自己留一方喘息的空间，安顿身心，积蓄力量。
0: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笔墨写秋色，丹青寄人生。感谢收听本期文化有故事，后续的节目中我们还会继续寻访更多古人庭院，走进山石亭台之间，继续发掘藏在居所里的东方审美与人文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会。
2: 青笼漫年抹复条，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1: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他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0: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从1906年圣县田间的那一声落地唱书，到如今风靡大江南北的越剧盛景，120年弹指一挥间。从今天起，我们将用12集的时间陪您走过这段百念乐音之路，从落地唱书小歌班进上海，到绍兴文戏男女班交替，再到袁雪芬革新，师姐妹一演流派纷呈，从《红楼梦》梁祝的经典巅峰，到舞女拜寿的复苏，男女合演的探索，直至越剧走向海外薪火相传。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他将带我们一路回望，一路前行，既见来路，也见远方。好，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系列专题节目，共赴这场越剧之约。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松。从今天起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越剧这100多年的老故事。我讲的第一集呢，叫越剧启程，从四肢道统开始的传奇。说起越剧呢，我猜咱们很多年轻朋友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肯定是陈丽君，对吧？就是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荣获今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越剧女演员。就在前几年啊，这个陈丽君她在杭州演的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他抱着那个搭档李云霄转圈，被拍成了短视频，放到了小红书啊、抖音上，一下子就火遍了全网。你看他扮上女小生啊，是又酷又飒，不知道让多少的90后和00后着了迷。

大家这才发现，原来这个传统的越剧居然还这么时尚，这么好看。其实呢，这也不是越剧第一次走红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呢，越剧电影《红楼梦》就火遍全国，

0: 到了80年代啊，舞女拜寿呢又捧红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直到今天陈丽君再次带火了越剧的潮流。你们仔细品品就能发现，越剧它好像总能够踩着时代的脚步，一次一次地走进大家的心里。而这所有精彩故事的起点呢，要追溯到120年前浙江嵊州的小山村里。这里呢正是越剧的发源地。凑巧的是啊，陈丽君她正是嵊州人。120年前越剧再次诞生，那么100多年后呢，又是这片土地走出了陈丽君这样的青年演员，让古老的越剧呢再次出圈。这呢就是文脉的传承，也是越剧代代相传的缘分。不光呢是这一件巧事儿，还有一个特别有宿命感的事情。每年的3月27日是联合国定下的世界戏剧日，就是全世界所有戏剧人在这一天要庆祝的节日。而巧就巧在1906年的3月27日，正好它也就是越剧诞生的日子。那么一边是面向全球的戏剧盛典，一边呢是江南乡土里长出来的本土戏曲，两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撞在了一起。说起来啊，真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仿佛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这门乡间小戏它就注定不会只守在田埂上，早晚呢它要走出乡土，走向更远的地方。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越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0: 那么带着这份有趣的缘分，咱们就把镜头啊拉回到1906年的嵊州，去看一看越剧它最初的模样是什么。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嵊州马塘村有一位普通的农民，名字叫金启炳，他呢就是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的创始人。这个庄稼人啊，天生他爱唱，把当地的山歌啊、民间小调啊，还有一些佛曲和劝世的小故事揉在了一起，编出了朗朗上口的调子，也就是后来的四宫和调，这也为越剧打下了最早的音乐底子。他唱戏啊特别的随性，看见什么就唱什么，什么家长里短啊、趣闻轶事啊，他都能编成唱词，说的是生动又有趣，常常是逗得围观的老百姓是哈哈大笑。落地唱书啊没有什么死板的规矩，唱词呢也可长可短，在乡下呢一下子就传开了。一到农闲的时候啊，乡亲们往田埂上一坐，村口一站，艺人们开口就唱。那个时候啊，它还算不上戏曲呢，只是一种说唱表演。那么艺人们呢，就靠这个手艺换几文铜钱啊，一块年糕，勉强维持生计。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金启炳啊，他为人忠厚善良。同治年间呢，嵊州闹饥荒，有个叫向金堂的少年流落街头，走投无路，金启炳啊就心生怜悯。

就这样呢，落地唱书在乡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曲调是越来越成熟，听的人就多了，大家都打趣说，哎，你们唱的有模有样啊，跟演戏一样啊。这句话呢，一下子就点醒了这一众艺人，既然大家这么爱看，那咱们干脆别坐着唱了，站起来正经登台演戏。于是呢，1906年的3月27日在嵊州甘宁镇的东王村，一件改写戏曲历史的大事发生了。那时候乡下哪有什么正规戏台呀，艺人们就地取材，搬来了农户家里收割稻谷用的那种稻桶啊，四只稻桶两两相扣，上面呢架上两块门板，这样的话呢，就一座简简单单却意义非凡的戏台就搭好了。那没有戏服怎么办呢？就向邻里街坊借布衣长衫，没有道具，那么田间的锄头、家里的竹篮随手就能用上。没有舞台灯光，那么春日的阳光、乡间的清风就是最好的布景。第一次登上道统唱戏的有李世全、高炳火等几位艺人。在东王村呀，有这两位艺人的塑像，我们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看。当年他们演出了《石箭头》《泥凤山茶》，这些老百姓都非常喜爱看的小戏。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呢，越剧彻底变了模样，从坐着唱变成了角色扮演的舞台戏曲。当时啊，大家给他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呢叫小歌班，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叫法叫帝都班。因为伴奏呢就只有鼓板敲打，发出的声音是帝都帝都的，非常清脆响亮。那么久而久之呢，帝都班这个名字呢也传遍了四乡八邻。咱们现在看越剧啊，大多都是女演员挑大梁，就像是陈丽君这样的女小生是格外受欢迎的。但大家可能想不到，越剧刚诞生的前十多年里啊，登台唱戏的都是男子。因为受当时老观念的影响，女子是不方便抛头露面的，出门谋生唱戏的呢基本都是乡下的穷苦男子。这也就造就了早期越剧是全男班的独特。

0: 景象。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十月十四日至三十，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乐听乐友系栏目推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粤剧之约。
0: 小歌班在浙东乡间很快就火了起来，从嵊州啊一路唱到了绍兴，各地戏班呢如雨后春笋一般就冒出来了。这期间也涌现出两位大名鼎鼎的台柱子，算是早期南班的两大支柱，一位叫魏梅朵，另一位叫马朝水。魏梅朵呀，她能文能武，生角旦角她都能演，嗓音清亮，扮相呢又俊俏，只要她一登台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会赶来看热闹，妥妥的一个顶流名角儿。那么马朝水呢，他则心思灵巧，擅长整理剧目，编排故事，他能把零散的民间段子改成有头有尾、情节完整的大戏。他俩呀，是一个撑得起舞台，一个呢夯实剧目，两人搭档带着小歌班一步步的往前闯。乡下的场子站稳了，艺人们的眼界也就越来越宽。当时全中国最繁华、最考验本事的地方，就莫过于上海。于是这群乡间艺人呢就下定决心要闯一闯，实力扬场。而这段进城之路说起来啊，真叫是一波三折，堪称三进上海，屡战屡败，屡败还屡战。1917年啊，小歌班第一次进军上海，唱腔带着浓重的乡土口音，伴奏呢也十分的简陋，伴奏配乐都是用嘴唱出来的。比如啊，一上场就康猜康猜，唢呐呢就用嘴巴唱，哩哩啦啦哩哩啦啦，被上海观众耻笑啊，演出是惨淡收场。魏梅朵不甘心，过了20多天呢，他带着戏班二进上海。这次呢，他们靠着和绍兴大班同台演出，勉强维持生计。可后来呢，又遇上了时局动荡，戏班无奈解散，第二次挑战还是失败了。接连两次碰壁，但这群艺人啊，没有就此放弃。马朝水拿着他自己大部分的演出收入，一有空呢，他就扎进各大戏园，认认真真去观摩京剧的表演和唱腔。魏梅朵呢则校正口音，打磨唱功，修改剧目，默默地在积蓄力量。时间到了1918年，魏梅朵、马朝水带着戏班是三闯上海。这次呢，他们落脚在华星戏院，经过反复改良啊，唱腔是变得通俗顺口，也慢慢克服了方言难懂的问题，上座率呢是一天比一天红火。也是在这一年，马朝水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什么事呢？他改编了经典老戏《碧玉簪》。原来的《碧玉簪》这个老版本呢，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马朝水他大胆改写了结局，就是讲新科状元王玉林得知自己误会了妻子李秀英，他主动下跪认错，最终呢是夫妻二人冰释前嫌，团圆收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男子主动向妻子下跪赔罪是非常少见的情节。这个改编呢正好戳中了当时 上海新式女性观众的内心。当年B3上演的时候呢，台下的太太小姐们跟着李秀英的遭遇是暗自落泪，等到王玉玲下跪认错的高潮场面呢，全场观众是情绪高涨，不少人是激动的摘下啊戒指金耳环，直接就扔到台上打赏，那个场面呀，真是特别的热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B3里有一个经典唱段，叫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故事啊，讲的是王玉玲送来凤冠，他想接妻子回家，可是受尽委屈的这个李秀英啊，说什么他也不肯接受。婆婆呢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好言好语去劝说这个儿媳。这段唱腔后来就成了代代相传的经典。
2: 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周宝奎带来的这段越剧《碧玉簪》当中的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唱段。

0: 话你不要听啊，
1: 这么多事干的事，就上西屋不外给你哟，新闺女哎呀宝贝哟，二零四五个喜新哟，西屋姑娘弄。

龙葵贵到西的哟，贵到东，西苦的外边是红蓝姑姑，西木。

秋啥非肯夫妻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不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从1906年圣县田间的那一声落地唱书，到如今风靡大江南北的越剧盛景，120年弹指一挥间。从今天起，我们将用12集的时间陪您走过这段百念乐音之路，从落地唱书小歌班进上海，到绍兴文戏男女班交替，再到袁雪芬革新，十姐妹一演流派纷呈，从《红楼梦》梁祝的经典巅峰，到舞女拜寿的复苏，男女合演的探索，直至越剧走向海外薪火相传。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他将带我们一路回望，一路前行，既见来路，也见远方。好，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系列专题节目，共赴这场越剧之约。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1: 自打毕玉簪唱红之后，曾经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乡间小戏在上海就打响了名气。戏院老板看准商机，还专门出资翻新了戏院，改建成了3层高楼，取名叫升平歌舞台，这也是上海滩第一座专门演越剧的固定剧场。从此以后呢，小歌班终于

0: 上海稳稳扎下了根。我们说从接连失利到逆风翻盘，这群乡间艺人啊，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虚心学习，不断改良，完成了从乡野小戏到都市大戏的华丽转身。而且呢，在上海的这段历练中呢，粤剧还迎来了一次重要的音乐升级。那是1920年，小歌班正式配上了专业丝弦乐队，彻底告别了过去只有古板低嘟作响的单调伴奏，唱腔呢变得圆润饱满，旋律呢也更加丰富了，这也为后来南班四公腔的形成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早期南班的看家好戏啊，有两部戏不得不提，一部是《孤统记》，另一部呢叫《养媳妇归娘家》。这个《孤统记》啊，又名《相骂本》，还有叫《九斤姑娘》，这个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了啊。那么它讲述了孤统将的女儿九斤姑娘，她聪明能干，被财主十二娶做妻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是一出民间喜剧，十二与九斤姑娘他们俩一来一回的斗嘴打趣，特别接地气。
1: 接下来请欣赏粤剧名家张瑞春、丁沙生等带来的孤统记选段。
2: 同代被大家一致的，
3: 大家三道里一家同代，
2: 十二年包十只同面，我听都没有听听过，叫我那个苦苦呢，
3: 哪十只同面包家能听听看
2: 啊？能啊。

0: 和龙一律不一个呗。
1: 那么听完原版，我们再来听一段改编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九金姑娘啊，新世纪之后，浙江越剧团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做了全新的改编，王冰梅饰演九金姑娘。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拎阿调，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感受一下新旧唱腔的韵味。
2: 我听听看，
3: 我来看看。
0: 耶，嘿嘿，好吧，干哪呢？都听懂啊。

0: 根本就是在放风。
1: 金山姑娘哎，龙争当出名哎，哎，今朝十年了，连面子咖喱通通死光光。哎，娜娜不由高兴的抬手，万有一只嘞。

0: 那么这出九经姑娘呢就传给了这个叫李云霄的，他在今年七月份已经上演了。那么这一传承呢，不仅保留了传统越剧的精髓，更融入了现代审美与青年演员的这种活力。李云霄等新生力量以细腻的表演和清丽的唱腔，赋予了《九经姑娘》新的生命力，让经典剧目呢在当下是焕发新生。这出戏跨越时空，连接起几代观众的情感共鸣，它证明了传统艺术啊，它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流动的生命，能在不断的演绎与革新中呢，持续传递着民间智慧与乐观的精神，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而另一部《养媳妇归娘家》，它就走了一个悲情的戏路，唱的是旧社会童养媳的辛酸苦楚，还有对娘家的浓浓的思念，唱词朴实无华，情感却真挚动人，句句都唱进了老百姓的心窝里。这两部经典剧目用的都是最原始的菱歌调，这种源自乡土的曲调啊，经过一代代男班艺人打磨优化，不光撑起了早期越剧，更是后来四公腔诞生的根基。毫不夸张地说啊，没有早期男班打下的这个声腔基础啊，就不会有后来百花齐放的越剧各大流派。有意思的是啊，哪怕到了现在，很多新编越剧也会回头来借鉴古老的菱歌调。就拿前阵子大火的这个《新龙门客栈》来说，主题曲里啊就化用了这种老腔调，可谓是古曲新唱，别有一番风味。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部戏中陈丽君演唱的《侠客吟》，其中啊，你们听一下那个女生合唱，就是菱歌调。
1: 早可瞒

好了，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从金启禀开创落地唱书，到魏梅朵马朝水带着小歌班闯荡四方，从四支道统搭起的这个简易戏台，到上海滩专属的升平歌舞台，从原汁原味的乡间小调，到配上专业丝弦乐队的全新唱腔，短短十几年间，粤剧从无到有，从土到雅，一步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而这一路闯荡沉淀下来的精神呢，也成了粤剧的底色，扎根民间，不怕

0: 困难，虚心学习，勇于创新。也正是靠着这份初心，粤剧才能跨越百年，直到今天依旧能收获年轻观众的喜爱。讲到这儿，早期全男班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不过粤剧真正的大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谁都没有想到延续多年男子唱戏的局面，它会被彻底打破。被什么人打破呢？就是一群十几岁的乡下小姑娘，她们横空出世，慢慢接管了整个粤剧舞台，最终造就了粤剧如今的百年辉煌。那么这群姑娘到底是怎么走上戏台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取代男班，风靡江南的呢？咱们下次接着聊。
1: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12集专题节目《百念粤音双甲年华》的第一集，邀请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和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十月十四日至三十，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乐听乐有》系栏目推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粤剧之约。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6: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5: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5: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7: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1: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2: 第13集。位于重庆的赣江路上，有一套2层的带院子的宅子，这是军统在重庆的一座安全房。顾之飞赶到的时候，苗副官已经等在那里了。接机之前，顾之飞一直和他待在一起，两个人先是把更夫在重庆的轨迹细细地回顾了一遍，然后站在四维的角度考虑着高桥松展开调查的切入点。随后他们制定了几个工作重点，并且进行了分工。其中苗副官负责安排调集人手和后勤保障，这栋房子就是他一手安排的。苗副官还从侦缉处调来了20几个盯梢的人， 此刻这些人被安排在一楼的会议室。这些人每一个进入这个组织都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当他和苗副官走进屋子的时候，所有人立刻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苗副官先介绍了顾之飞的身份，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接着要求每一个人必须严格执行顾之飞的命令，否则军法从事。最后苗副官宣布，下面由顾科长来布置任务。顾之飞冲苗副官点了点头，走到了前排。他扫视了一遍这些盯梢者们，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其貌不扬，放在人堆里毫不起眼，即使见过几面也很难向别人描述他们的相貌特征，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跟踪高手啊。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在一瞬间改变自己的气质，比如只要一件长衫一副眼镜，就立刻能从一个粗手大脚的装卸工人变成一个落魄寒酸的小学教员，或者只要把头发弄乱解开领口外加一把蒲扇，就能从温柔可人的良家妇女变成擅长撒泼的街头悍妇。即使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这些人也会终日奔走于重庆的大街小巷，作为日常的训练。他们每一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最偏僻的角落都了如指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某一天在某条街口新开了一个卖豆花的小吃摊，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和惊人的记忆力。顾之飞让他们都坐下，也没有说什么题外话，直接进入了正题。首先他把那张半身照片让大家传看了一遍，接着又结合来自三战区的资料，把这个人的身高胖瘦等其他体貌特征描述了一遍。等这些人没有任何的疑问之后，他才把人员做了分配。三个善于野外伪装的小伙子携带着望远镜埋伏在豹子岭一带，监视山坡下面的一座打谷场。一个年轻的姑娘会被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安排到巴蜀日报的编辑部，并且跟随一个名叫彭巨峰的资深编辑采编新闻。顾之飞额外叮嘱道，你记住，要叮嘱每一个跟彭巨峰接触的人，不管对方是不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只要有不正常的地方都要注意。如果来人要求你回避他们的谈话，你也必须要这么做，但是要用一个信号通知跟在你们后面的人，他会叮嘱的。那个姑娘点了点头，包括这个姑娘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觉得顾之飞的这些话有些多余。这一屋子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呀，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但是顾之飞还是一遍遍地叮嘱着。另外，编辑部的老勤杂工兼守夜人从明天起就会患上伤寒病，由你来接替他。顾之飞说着指了指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那个人。那个男人有50多岁，皮肤黝黑，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粗糙骨节很大，很像一个劳动者。你要留心编辑部里出来的每一个陌生人，也许会有人在夜里悄悄地潜入查找资料，你不要惊动他，给你的窗外的同伙发一个暗号，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做。剩下的人被分散到了几个码头，负责监视汽船登陆的每一个进入重庆的人，每个小组也被指派了组长和副组长，这样是为了便于协调倒班和吃饭等事宜。最后顾之飞再次强调了那条至高无上的原则，那就是一旦目标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有所察觉，哪怕失去目标也在所不惜。虽然苗副官和顾之飞都觉得

觉得高桥松不大可能会从盘查的最严的朝天门码头登岸，但他们还是安排了两个人守在了那里。散会之后，顾之飞把苗副官拉到了一边。苗兄啊，军政部的档案馆有铁拳的资料啊，这你不用操心。苗副官拍了拍他的肩膀，局座早就把这些资料转移到地下室里去了。哦，可是敌人并不知道。这样吧，咱俩时不时交替着过去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对这份档案感兴趣。好啊。还有啊，苗兄，你真的觉得不用往达县派人手吗？老弟啊，放心吧，那个疗养院早就关闭了，医生护士啊都被遣往了各地，唯一的张院长也是我们的外围成员，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足以应付。再说这些人我已经是把侦缉处的底子掏空了，可靠的人不多。听苗副官这么说，顾之飞点了点头，没有再坚持，但是他感到隐隐有些不安，因为他似乎看到苗副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中似乎掠过了一丝慌乱。第二天上午，高桥松乘坐的客轮缓缓地停在了朝天门码头。他磨磨蹭蹭地等仓房里的人都走光了，他才把脸上的纱布和绷带撕了下来，然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伤口已经结痂了，正如医生所说，他的脸部肌肉收缩得更加厉害了，现在他的左眼已经彻底变成了三角形，嘴角微微上翘。此外，自从接到出发的指令那一刻，他就没有洗过脸，也没有刮过胡子，也没有刷过牙。这两天他也一直刻意地减少睡眠，这些都使他脸色铁青，满眼充满了血丝。总之，这是一个疲惫颓丧的伤兵形象，这种形象在战时的重庆随处可见。随后他再次贴好了纱布，然后才拎起了行李箱走了出来，混进了乘客的队伍。高桥松认为四尾千一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敌方即便得到了他的照片，也不可能专门守在码头上等候他的出现。他相信敌人掌握的日军情报官的照片一定有很多，但很难想象每一个哨卡的值班军官都可能记住这些面孔，或是在办公桌上放一本相册。至于他的这次潜入是否有泄密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连想都没想过呀。但他还是按照机关长的指示，忠心地执行着每一个步骤。朝天门码头的出口分为军民两部分，检查行李和证件的是一对无论是衣着还是精神面貌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军种的宪兵。鉴于这座重庆最大码头的吞吐量，宪兵们设了好几张桌子，繁忙的时候每张桌子前面都会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高桥松观察了一下，走到右侧的一条队伍后面，因为这样他暴露给码头外侧的是他受了伤的左脸。其实当他走到值班军官面前的时候，他也注意到码头外侧有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他脸上扫了几眼，但他没有多想，因为任何一个脸上有纱布的人都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嘛。那个军官显然也注意到了他的脸，他看着高桥松说道，前面尤大长喽。从这个口音，高桥松判断出这也是一个四川人。司马打仗暂时没得打，肖战嘛天天不短哟。对方打开了他的军官证，同心参谋，你这个……对方冲他的脸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让他把纱布揭开。高桥松顺从

0: 战争时代，为了防止逃兵返乡，后方的宪兵对一些散兵游勇的检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检查他们是否有上级开出的证明函。一单的证明函上写着探亲一个月，对方露出了羡慕的表情，把证件和证明函一并递了过来。祥子要大开小，小得。高桥松应声把藤箱放在桌子上，主动打开，里面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还有几封同乡的家信。皮箱子里是啥子？
1: 电台吗？
0: 高桥松压低的声音回答。对方也有些吃惊，声音也压了下去。
1: 你啷个带这个东西？坏了的，待会不得修理一下。
0: 高桥松说着，把藤箱拎了下去，把皮箱拎了上来。
1: 这种东西咋不能够叫私人携带喽？没得办法。
0: 高桥松说着，从另一侧的衣兜里掏出关于电台的介绍信。这封信是精心伪造的，具体的内容是说，集团军的装备处因为修不好这家电台，命令这个通信参谋随身携带，带回来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一台。这封介绍信盖着团部、师部和军部的鲜红大印，以及相关各级部门长官的亲笔签名。此外，信封里还有一张纸，上面罗列着几条电台的故障表象，专业术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洋字母，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下面签着维修师的姓名。即使此时这个宪兵军官打电话到22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去，从这两封信上的人名也找不到任何破绽，因为人名都是真实的，这都是行动队从真正的一丹嘴里掏出来的真实的情况。宪兵军官把皮箱上盖打开了大约20厘米，看了一眼就合上了。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对电台这种洋玩意儿还是充满敬畏的。他嘟囔了一声，
1: 人家别的部队可没得像你们这样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应该用汽车和飞机运输的嘛，哪里有飞机哦？你莫忘了，我们是川军噻。
0: 高桥松的这句话代表着大部分川军官兵在装备和待遇上的不满。对方苦笑着点点头，表达了他的同感。他把皮箱扣好，站起身，主动交到了高桥松的手上，然后挥了挥手，意思就是放行了。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高桥松拎着他的藤箱和皮箱，刚往前走了几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卖烟的小贩蹭到了高桥松的身边。
1: 长官，来包香烟吗？
0: 高桥松摇了摇头，径直向前走。一个钟头之后，那个卖烟小贩的老婆给卖烟的人送来了午饭。女人从他身上接过装香烟的敞盖的木箱，这样男人可以端着大碗找一个人少的角落蹲着吃饭。错身的时候，他们低声交谈了两句话。
1: 有情况吗？
0: 没有。离开码头以后，高桥松坐上了一辆人力车，他沿着繁华的陕西路一路向南，一直走到打铁街，才向西插到了中正路。在玉英堂附近，他吩咐车夫拐进了一条小巷子。车夫以为他要抄近道到民族路上去，所以也没多问，只管低着头跑。但是没想到，在一个连车夫都叫不出名字的更小的巷口，他却被突然叫停了。高桥松下了车，付了车钱，目送着车夫离开后，拎着两个箱子走进了巷子。他知道这不是一个死胡同，穿过去向左一拐就是药王庙街。在离开南京前的日子里，他每天

0: 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认真钻研一份最新的高倍的重庆地图的。他注意到巷口石碑上的字迹已经被岁月侵蚀得看不清了，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条巷子在地图上的名字叫筛子巷，但这不是他的目的地，在这里下车是他预先就设计好的，因为在这样偏僻的窄巷子里任何跟踪者都难遁其踪。但这仍然不能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对方人手富裕，地形熟悉，那么很有可能放弃在这种地方跟踪，而是把这一带的出口都监控起来，等候他再次出现。在药王庙的街口，他在路边找了一个小吃摊，要了一碗担担面。吃完后，他起身又叫了一辆人力车。这一次他插到了民族路上，向南行了2里路，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下了车。他注意到马路对过有两家商铺，于是站在原地弯下腰整理了一下小腿上打着的绑腿。这个时候他听到路口看不见的另一侧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突然他站起身，抓起两个箱子迅速地跑过街道。他算得很准，公交车立刻封死了他身后的空间。他一头钻进那家布匹店，表面上打量着悬挂在柜台后面的花布，实际上却是在留意着外面路口的动静。一切如常，既没有人惊慌失措，也没有人左顾右盼。像这样的把戏他还有几种，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要一一施展，因为他必须要谨慎的，因为他的目的地几乎是四位机关长在重庆直接掌握的最后的财产了。黄昏时分，他站在了一条名叫右营街的街口。这一天时间里，他已经换过7、8个人力车车夫了。他相信即使军统的暗探们从码头的哨卡查到了关于电台的记录，并且从22集团军那里证实了他是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们也不可能追查到这个地方。他抬头仰望，正如机关长所说，这条街的前面的确有一座带着高高尖顶的教堂。走了大约40米，他找到了那家荣祥烟草行。店面并不大，但里面收拾得很干净。掌柜的40岁上下，矮小干瘦，从口音听得出就是本地人。老总，要点啥子吗？老板很殷勤，专门介绍说小店专门经营云南的各种上等的烟叶，并且在抗战期间老总们登门赏脸，小店要打折的。高桥松放下了箱子，走到柜台前看了看，除了烟叶，里面也摆着10几种牌子的纸卷烟，还有烟斗、装烟丝的锡纸烟盒，这些烟具。我捐一支，老总先尝尝吧。你这里面有雪茄吗？掌柜的眼皮微微一跳，他瞟了高桥松一眼。有吗？买完喽。啥时候买完的？上个月5号。哪里来的？南阳的吕松。其实吕松的雪茄不如印度的好。听高桥松说完最后这句话，掌柜走出了柜台，挑起了右边的一条门帘，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店面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正前方是2间正房，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偏房。掌柜的示意他稍等，然后走到正房门口，隔着门轻声说道：有客人来喽。立刻就有两个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们看了高桥松一眼，默默地拎起了他的箱子。高桥松跟着他们走进了屋，掌柜的也转身回店面去了。 一进门，高桥松问走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你是前景君吗？
1: 不，我是吉田，他才是前景。
0: 站在他面前的是两个30多岁的男人，那个叫前景的看上去既平庸又和善，而吉田的身体要比前景粗壮得多，从紧绷的嘴唇和腮部隆起的咀嚼肌，似乎能证明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十四集，
5: 在重庆的荣祥烟草行里，高桥松与前景和吉田接上了头。高桥松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两个人立刻站好，向他鞠躬致敬。也许是许久没有看到同胞的缘故，两个人一时之间有些激动，开始用日语向他打听四位机关长以及其他同僚的情况。高桥松耐心地一一作答，接着前景开始向他倾诉在重庆开展工作的难度。最早他们打入重庆的这个小组有八个人，一开始只是通过电台向总部汇报重庆的天气状况以及重要的军事设施所在地，目的是为了协助空军完成轰炸的任务。但是后来四位机关长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了，要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在重庆的军界政界发展内线，而他们的噩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吉田气哼哼地说道，这些该死的支那人，我们给他们提供大量的金钱、女人还有烟土，但是却只能套出一些低层次的情报来，一涉及高层次的东西，他们立刻就会警觉起来。我们第一个死去的是范种，他太着急了，过早地暴露了日本人的身份，结果在接头的时候中了人家的圈套，他是自杀的。还有河村和中夫在宪兵的盘查中露馅了，在逃跑的路上一个被冲锋枪打死，一个淹死在嘉陵江里。够了！高桥松突然打断了他，两个人都愣愣地看着高桥松。高桥松淡淡地说道，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的，别的我不了解，至少我能够看到二位一个不称职的地方，那就是除非特殊情况，即使在我们之间也不可以用日语交谈。前景和吉田无言以对，因为训练纲要上的确是这么规定的。高桥松继续问道，外面那个掌柜的可靠吗？
6: 可靠，
5: 您叫他老钱好了，他是一个大烟鬼，离开我们他没有钱买鸦片，他是绝对可靠的。高桥松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看了看手表，走过去打开皮箱，现在我要向南京发一份电报，报告我平安抵达的消息。那三个负责监视豹子岭打谷场的特工每个人都配备了望远镜，三个人分散隐蔽在不同的地点，时刻盯着打谷场上出现的每一个人。时值深秋，失去了公用的打谷场显得空空荡荡。两天过去了，除了几个放牛的娃子，就是一些上山打柴的樵夫背着木柴匆匆而过。重庆本来就是一个潮湿多雨的地方，植物的顽强生长早就将曾经遭受轰炸的痕迹尽数地掩盖了，只是在厂子对面还散立着几堵被炸药熏黑了的断壁残垣，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打谷场的西南面有一条土路，绕过一个十几米高的土丘伸向外面，翻过这个土丘就是一条相对宽阔的官道，监视者们能够从土丘的一侧远远地看见一小段官道， 但是却看不到土丘后面的土路和官道的交叉处，那家小小的茶棚。茶伯是六十开外的年纪，热情而健谈。当那个脸上斜着一道刀疤的后生向他打听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放下茶壶，坐在了那个人的旁边。那个刀疤脸后生自称是自贡人士，当过兵，脸上的刀疤就是日本人的刺刀画的。当初他是和哥哥一起参军的，仗一打起来，他就分到另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了。打了几年仗，总算捡了一条命回来了。左打听右打听，有人说他哥哥所在的部队在重庆东南的豹子岭一带。他一路寻过来，可是这里却根本没有看到什么部队。茶博士掏出怀里的土烟袋点上，哎呀，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喽，大约五年以前吧，是有一支国军的部队开来过，驻扎在这里喽。喏，就在那座土丘的后面，他们把那个打谷场啊，还有周围的几间房子啊，统统都给征用了。哦，那打谷场还远吗？哎，不远，山丘的后面就是。茶博士说着，吧嗒吧嗒又吸了几口烟。哎呀，我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但是搞得好神秘的样子。那个打谷场啊，根本不让外人进去噻。过不了几天，夜里就有卡车开过来，这条路啊就一下子戒严喽。没有人晓得他们在打谷场里做什么。我这个茶棚那几年都不让在这里开喽。那后来噻？后来啊，日本人的飞机炸了这里哦。第二天啊，来了好多人，好多卡车，往外面运了好多东西，卡车都用篷布罩着，不晓得是什么。那再后来呢？再后来都撤走了，我才又把茶棚开起来噻。那您老可听说他们去哪里喽？我一个老百姓哪里晓得。高桥松出了茶棚，并没有往打谷场走。毫无疑问，打谷场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会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了。而该打听的他也都打听清楚了。每天日上三竿的时候，这座内部监狱的看守长会摇动手中的一个铜铃铛，这个时候狱卒们会打开一扇扇的牢门，嘴里嚷嚷着，放风了放风了啊，动作快点，把马桶都赶紧提出来倒掉。一般倒马桶的都是这个号子里最软弱最受欺负的那个人，除非有新进来的犯人。络腮胡子算是一个新人，但是从关进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干过这个活。在赵猛的关照下，他当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鞭子，被人像死狗一样拖进了牢房里，扔在铺着干草的大通铺上。一只黑乎乎臭烘烘的大脚丫子一下子蹬在了他的脸上，滚下去。络腮胡子从床沿一下子被踹在了地上，他躺在地上歇了大概有小半个时辰，才慢慢地爬起身来。是谁刚才把老子踹下去的？给我站！

0: 站出来。一分钟之后，正在打盹的看守被一声凄厉的喊声惊醒了。他来到牢门口一看，只见那个狱霸捂着耳朵满地的打滚，所有的犯人都惊恐地躲到了墙边，只有新来的这个络腮胡子笑眯眯地盘坐在通铺的中央，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什么。看守招呼了几个人打开牢笼冲进去，发现那个狱霸的半只耳朵被硬生生地咬了下来。看守把这个络腮胡子架出去，又是一顿暴打。但是这一次，打手们不由自主地都把力度减小了很多呀。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个络腮胡子就是一个亡命徒，谁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帮会的势力呢？对待这种人，还是不要往死里得罪呀。看守尚且如此，普通的犯人们从此对这个络腮胡子更加的俯首帖耳。不过这家伙倒也不欺负人，整天乐呵呵的，每天放风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太阳地里捉身子上的虱子。这一天，他看到一个13、14岁的大半孩子拎着一个马桶，摇摇晃晃，一瘸一拐地从一间单人牢房里走了出来。他一伸手抓住了一个在他身边溜达的囚犯。那孩子犯了啥事情吗？
1: 哎，别看这孩子岁数小，可是重犯，你没看到他是关在单间里的吗？
0: 我问他犯了啥事情，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络腮胡子把这个囚犯往边上一推，踏了上鞋子，站起身，慢慢地走了过来。他注意到不远处正有一个看守盯着这个孩子，但他还是肆无忌惮地伸手在孩子的后脑勺上很响地弹了一个啵儿。小孩子捂着后脑勺，眼泪汪汪地扭过头：“
2: 你干啥？
0: 小小年纪干了啥坏事啊？”
3: 远处的那个看守犹豫了一下，但是没有制止。
0: 小孩子继续说：“
2: 我没有干坏事。”
0: 那你怎么被抓到这里头啊？
2: 我也不晓得。
0: 那你是干啥的？
2: 我是卖包子的。
0: 卖包子的？你知道我是干啥的？
2: 我不晓得。
0: 老子是卖馄饨的。我问问你，你平时都在哪儿卖包子呀？
2: 我在太平路、红五路那边。
0: 胡说八道，老子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2: 那你在哪儿啊？
0: 老子在朱雀路那边摆摊儿。
2: 我不去朱雀路。
0: 不去朱雀路，就两条街就能把包子卖完？吹牛吧你！
2: 我卖的都是常客。
0: 那你几点回铺子里啊？
2: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
0: 晚能晚到几点啊？
2: 9:30。
0: 娘的，我说你吹牛你还不承认，常客还能卖到9:30？
3: 络腮胡子说着举手就做要打那个孩子的样子。
2: 我没有吹牛，我的客人有时候会起得很晚，要到9:00呢。
3: 男孩子一边阻挡着一边委屈地争辩。
0: 那你等那么晚，客人会让你白等啊？不给你两个赏钱啥的？
2: 是给几个赏钱的。
0: 那你东家知道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0: 我知道你为啥被关进来了。
2: 啊？为啥呀？
0: 你得罪你东家了，知道吗，傻小子？
2: 我没有啊，我怎么得罪东家了？
0: 哼，你背地里多挣了钱不说，还晚回去少干活。你想想，你东家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恨透你了，是不是？
2: 啊，真的？
0: 那不咋的，老子在东北种地的时候就吃过这个亏。我那个东家这老瘪犊子就给了官府俩钱儿，就把俺啊给投进牢房里去了。
2: 那我可怎么办呢？
3: 小男孩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0: 哎呀，你哭啥嘛，咋办
1: 实话实说呗。哎，下回过堂的时候啊，你就把你为什么晚回去啊，等的是哪个客人，他住在哪儿，每次给你多少赏钱，你都一五一十的说了不就完了吗？没准你们东家呀，看你老实，哎，就托人把你放了，也保不齐，是不是？
4: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上午十点钟，高桥松出现在了军事物资调查处的大门口。不出所料，他被门口的哨兵拦了下来。高桥松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好的纸条，拍到了哨兵的手中。你可以不让我进去，但这张纸条你务必要交到三科的李建勋科长手中，不然的话，我保证你会倒大霉的。这个李建勋是广东人，不到四十岁的年纪，黑红的脸庞，一头短发根根都像钢针一样的直立着。他似乎生来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两道眉毛永远都是那么竖着。即使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在国民政府的各军政部门里，贪污的恶行也始终没有绝迹。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后，美军参战，日军因为两线作战被迫减弱了对华的军事进攻，中日战争就进入到了对峙的阶段。而根据中美租借法案，大批的军用物资开始通过缅甸经云南输入内地。就在局势稍稍缓和的这个时段里，各种贪腐和侵吞战略物资的罪行立刻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了，比战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重庆和成都的黑市上，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美国面粉、盘尼西林、美孚汽油，甚至连油纸都没有拆开的加林特轻机枪都能搞到啊。驻重庆的美军代表怒不可遏，抗议书直接递到了委员长的办公桌上。很快，由军委会牵头，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干部，成立了军事物资调查处。调查处下辖三个科，据说权力极大，可以对任何部门和个人展开调查。但是时至今日，被抓的除了黑市上的小喽啰和一些基层的蛀虫之外，高层人士鲜有落网的。李建勋也知道，目前已经查获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他很想大干一场，但是布置给他的调查任务的层次越来越低，显然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工作方式。即便如此，他对手下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哪怕是吃了人家一顿饭，拿了人家一包烟，只要让他知道，也会立刻开除走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更是苛刻到了严酷的地步，工作时间只要没有正事儿，无论是亲朋好友、僚属、故交，一概不见。此时他正在办公室里给两个下级军官布置工作，哨兵推门而入。
2: 报告。
1: 什么事啊？
2: 大门外有一个中尉军官要单独见您，他让我把这个给您，说是极其重要的。
0: 说着，哨兵把手中的纸条递了上去。李建勋展开了纸条，上面写着，告诉乔兄，他要的金华火腿已经买到了。在此之前，李建勋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了解纸条上这句话意义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呢。有一个下级军官想凑过来看一下，李建勋立刻把纸条团在了手心里。
1: 科长，您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不舒服？
5: 我没事儿。交给你们的事情都记下了吧？
1: 好，抓紧时间去办吧。
0: 那两个人一出门，李建勋就吩咐哨兵把那个中尉军官带进来。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下，一时之间都没有说话。李建勋走到门口， 吩咐卫兵不得让任何人打扰，这才锁死了房间。然后他低声问道：兄弟是从哪里来的？高桥松没有回答，他看了看房间的摆设，一屁股坐在了办公桌侧面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的同时，他掏出烟盒，自顾自地叼了一支烟在嘴上。活？李建勋瞪了他一眼，最后还是掏出了打火机，弯腰给他点上。高桥松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民国20年，王亚乔针对庐山上的委员长策划了一起谋杀，刺客的枪支是被隐藏在几只火腿里面骗过警卫运上山的。几年之后呢，王亚乔等人被军统除掉了，但是据说在他的后面还有黑手，有人说是冯玉祥，有人说是白崇禧，还有一种说法是广东的陈济棠。李科长，那个时候你是在陈先生手下当差吧？高桥松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他瞟了一眼李建勋，后者面无表情地靠在办公桌上。世人都以为这是一桩无头公案了，但是不久前呢，兄弟偶然结识了一位原来在粤军吃饭的朋友，高价从他的手中买来了这段历史趣闻的真相。他说当时为王亚乔筹集经费和装备的是一个名叫李建勋的人，纸条上的这句话就是双方接头的暗语。火腿不必说了，乔兄指的正是王亚乔吧？大家都晓得呀，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但是军统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案件的侦查哟。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1: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度。

0: 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1: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15号，国际农村妇女日。
1: 这个日子设立的初衷是承认农村妇女在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有数据显示，农村妇女占世界人口的1/4，她们的劳动保障了全球1/2的粮食供应。
0: 说到农村妇女，我们的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很多形象，可能是田间地头弯腰割麦的背影，可能是灶台前忙活的一家之主，也可能是村口大树下纳着鞋底儿拉家常的大姐。这些形象都很真实，但又不完全。
1: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透过几部电视剧里的乡土女性角色，去看看她们身上的那股劲儿，那种扛得起家务、下得了田地、遇到再大的坎儿也不认输的生命力。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生万物里的秀秀开始，走过山海情的李水花，父母爱情的江德华，最后走进功勋里申纪兰的故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聊聊荧屏上这些乡土女性形象为什么能够打动这么多人。
1: 也欢迎大家到文艺之声在央视

0: 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给我们留言，说说你身边的农村女性以及她们让你难忘的故事。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我们先来说一部电视剧《生万物》，改编自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讲的是鲁南农村的故事。
3: 女主角秀秀是沂蒙山区天牛庙村首富的女儿，1926年她出嫁当天被土匪绑了票，按当地的规矩家里得拿钱赎人，但她父亲舍不得卖地，转头把秀秀的妹妹苏苏嫁给了秀秀的青梅竹马费文典。
0: 秀秀从土匪窝里逃回来之后心灰意冷，跟父亲决裂，嫁给了救她出来的贫农方大脚，从一个富家小姐变身成了一个庄户人家的媳妇。
3: 但这个角色的动人之处在后面，秀秀识字有主见，她带着村里人种单身苗，面对土匪的威胁也不退缩，在日本人面前她不顾危险救护可遇。到了后来她成了村里的妇女队长，她不是那种苦情戏里逆来顺受的女性，她一直在往前走。我们一起来听听秀秀在剧中的片段。
1: 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四，黄历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按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地下起了大雪。那天也是俺出嫁的日子。
4: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5: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6: 俺今天可真漂亮。
5: 那可不，像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去当这么好的媳妇。
6: 秀秀啊，
4: 哎，
6: 秀啊，装扮好了吗？
4: 咋样？
6: 哎呀，俺闺女真好看。
4: 娘，都说俺像年轻时候的你，现在是不是更像了？
5: 谁说的？你比娘好看多了。
6: 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两三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
7: 俺不同意，地是种鼠鼠的，哪能种药材呀？鼠鼠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4: 药材能卖钱。
7: 卖钱？俺没见，也没听过。
4: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
7: 3毛钱？你，哎呦，
4: 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
7: 哎呀，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鼠鼠，不能种药材。
5: 哎，被出了，吓着你孙子。
4: 嗯，不怕不怕啊。
8: 不说了不说了啊，等俺开荒开出二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7: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
4: 咱们走了。
6: 走了。
4: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
8: 咋，你也不信啊？
4: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8: 干啥去？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
4: 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
8: 哎，
4: 先生，先生，先生，
8: 哎，
4: 单身收吧。
8: 收啊，你稍等。对对对对，稍等啊。
0: 在秀秀的故事里，有一条很细腻的线，就是她跟方大脚的感情。两人是先结婚后相爱，日子也是慢慢过出来的。与这部剧相伴的是一首插曲，叫《给爱人》，由歌手黄霄云演唱。歌词里唱的是两个人相守的 那份踏实。

0: 金黄的秋风。
1: 从鲁南的土地上走出来，我们来到宁夏的戈壁滩。2021年的电视剧《山海情》讲的是西海固移民搬迁的故事。
2: 剧中有一个角色，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记住了他，他叫李水花。
1: 水花这个人物命很苦，但是他天资聪颖，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家里穷，中途退了学。他跟马德福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李水花的父亲为了一头驴、两只羊、两笼鸡，把她嫁给了邻村的安永富。
2: 后来安永富在挖水窖的时候出了事故，双腿残疾，整个家的担子全落在了水花一个人肩上。她做了一个决定，带着残疾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去金滩村。她拉着板车，车上坐着男人和孩子，走了7天7夜400多公里。
1: 很多观众记住水花，就是记住她拉板车那个画面。那不是一个被命运善待的人，但她从来没有认过命。
3: 哎，水花姐，你来了。
4: 哎，

0: 还有都瞧不起我，所以这回我就特别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
1: 对吧？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的这些天里，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的这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我相信就你这个大鹏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麦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0: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是吧姐？我一定好好干，一定冲出国。
1: 德宝
0: 啊，
1: 你从小脑子就灵，有些事听不懂是数年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底子比我还好着呢。他没时间陪你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老课本，你要真心愿意学，我也愿意教你。
0: 舒小姐，
1: 嗯，
0: 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
1: 哎，
0: 当初你要嫁给我哥，啥你的我的，这鹏都是咱一家人。
1: 是不是一家人啊？你都可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0: 干活。
1: 四回要撒云啊！
2: 到了金滩村之后，水花跟着德宝学种菇，丈夫不同意，甚至骂他，他也不吭声，依然把他和女儿照顾得很好。后来水花成了村里第一个种菇的人，也是带动大家一起种菇的人。他的韧劲儿是那种不动声色的韧劲儿。
3: 从宁夏的戈壁滩，我们回到城市里的一个家庭。电视剧《父母爱情》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看过很多遍。今天呢，我们不聊安杰和江德福，聊另外一个人，江德华。
2: 德华是江德福的亲妹妹，她从农村来到城市帮哥嫂带孩子。他没什么文化，说话直来直去，刚来的时候跟嫂子安杰磕磕绊绊，没少闹别扭。但是他把哥嫂的五个孩子一手带大，从喂饭洗衣到接送上学，全是他在操持。
3: 有意思的是，德华后来成了一个网络热词，年轻人放假回家帮兄弟姐妹带孩子，就说自己是德华。一个电视剧里的角色能变成一个日常词汇，说明他身上有某种东西是被大家认可的。我们一起再次回到《父母爱情》里，重新了解一下德华。
4: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5: 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6: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
7: 你叫唤什么呀？
5: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7: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5: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7: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5: 哎，为什么把妹妹当保姆用啊？
7: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5: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7: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5: 儿。哎，就你懂事儿。德华，德华，德华，
8: 三哥。
5: 哎，德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8: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嘞？
5: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才拿吗？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8: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5: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8: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5: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8: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
5: 哎，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8: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5: 啊，
8: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5: 好看。

0: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啊？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0: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1: 那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0: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0: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呢，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0: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2: 德华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很质朴的东西，他从来不说自己命苦，也很少抱怨。丈夫失踪多年，他一个人扛着。后来她嫁给了老丁，日子才算有了着落。观众喜欢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不声不响就能把日子过好的劲儿。
3: 说过了秀秀、水花、德华，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啊，跟他们都不太一样。他叫申纪兰。电视剧《功勋》里有一个单元叫《申纪兰的提案》，由蒋欣主演，讲的是申纪兰从1947年嫁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到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间的故事。
2: 那时候西沟村有个规矩，女人下地干活工分只有男人的一半，申纪兰觉得这不公平，她带着村里的妇女开展劳动竞赛，用行动证明女人干起活来不比男人差。
4: 娘，我打小就跟大人们走远门，这点路不算省。
5: 娘说的不是这个，你没听说吗？村里人咋说你啊？
4: 说我领头闹腾，大姑娘小媳妇儿都跟着我，心都野了，反正就是些闲话。
5: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嘛？
4: 嘴是人家的，爱说声说声，我管不住。我就知道大海他们在队伍上，咱不能让他们挨饿受冻给咱老百姓打仗，咱不得种地放花呀，好让他们吃饱穿暖给咱打胜仗。工作队李华队长说，打胜仗光靠男人是不够的，咱女人也得出力，咱女人一出力就不再低人一等，就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这是好事啊。
5: 兰子，你这一说娘这心都啊一下就落下来了，就放心了。
4: 放心了，
5: 好，你走吧，娘不拦着你。娘可是把丑话跟你说在头里啊，这会儿到那个县上去啊，就一定把那事儿给弄回来。你不然啊，空手回来，就咱们这个村痛着心子，就都把你给淹死了，知道吗？
4: 娘，你考验我了，我以为
5: 你以为啥？因为娘能拖你后腿呀、啊。你可把娘看扁了，娘要是没有这个觉悟，能让大海上前线去？
4: 就是了。娘，你放心，我这回啊，准把任务要回来。
5: 先把面给俺吃了。
6: 兰子，啊，你真去过县里？
4: 我当年呀，跟工作队去过。
7: 听说到县里啊，都是山路，难走得很，要大半天呢。
4: 我脚大，走得快，赶点紧啊，喝一下就能回来。
6: 那你可小心点啊。
4: 放心吧。哎，秀，
8: 姐。
9: 我把袋子离牵来了，你骑着还能省点脚力。
4: 那好，等咱要来了任务，得让他囤棉花。
9: 兰子姐，路上有狼，你可得小心嘞。
4: 我倒是不怕，就怕狼崽子咬他。我拿这个对付狼崽子。走了，
9: 走
4: 走。
3: 申纪兰后来连续13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25岁一直到90多岁。他自己说，他就是个农民，但就是这个农民改变了几亿农村妇女的命运。
2: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由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花开中国》。歌词里唱：“风走过，雨走过，花开中国。”申纪兰带着西沟村的妇女从工分只有男人一半的规矩里走出来，走了几十年。风也走过，雨也走过，他脚下的那片土地最后真的开出了花。

0: 从生万物里的秀秀带着村民种丹参，到山海情里水花拉着板车走七天七夜，从父母爱情里德华一手带大五个孩子，到功勋里申纪兰为农村妇女争取同工同酬，四个角色四种活法，但他们身上有一点是通的，日子再难也要往前走。
1: 上半时段的时光漫游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将进入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聊聊荧屏上这些乡土女性形象的力量。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四个农村女性的影视故事，秀秀从富家女变成庄户妻，水花拉着板车走了七天七夜，德华一手带大五个孩子，申纪兰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他们的性格不一样，走的路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日子过下去，还要过好。
2: 他们身上这种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人物心理层面来聊一聊。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十月十五日是一个有些特别却常常被忽略的日子，它叫做国际农村妇女日。当我们谈论乡村女性时，我们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或者形象呢？也许是田间地头弯腰劳作的背景，这个画面好像是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当中非常熟悉的那么一个符号，也许是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前面说到的两种符号图像其实对我来说非常的熟悉。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好像又在影视剧里，很多的影视剧里看到了关于乡村女性的另外一种解释，她是一种永远在牺牲永远在流泪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怀康。那今天呢，我们不那么去尝试谈宏大的叙事，也不去做一些相对严肃的社会学的报告。我想跟大家一起把时光漫游机的指针呢，我们停靠在那些相对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去，然后我们尝试着带上心理学的听诊器，去听一听上述我们说到的那些乡土女性，她们胸腔里的那种朴素的心跳声。为什么有些女性能够在绝境当中长出钢筋铁骨？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她们框在隐忍的牺牲的标签里？又为什么屏幕前的我们会为她们流下真诚的眼泪？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就用几分钟的时间潜入到电影的光影之中去，去探寻乡土芳华背后那些最真实也最复杂，当然也最动人的巾帼力量。让我们首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在影视作品当中，那些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乡村女性，支撑她们熬过困境、完成自我突破的内在心理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用坚强两个字来概括，我觉得那好像是对她们生命重量的不太尊重。我们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驱动力往往是多层次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意识的。那首先呢，我们在提到心理学当中那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它的觉醒与确认，我觉得是这种驱动力的一个首要的前提。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电视剧《山海情》里的水花，她被父亲一头驴的价钱换给了隔壁村的男人。面对这样的命运，她没有像传统悲剧女性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当她拉着板车，带着残疾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走了七天七夜来到金滩村时，我们看到她的眼神里其实没有悲苦，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求生欲。从心理学上讲，水花的内在驱动力是她对我可以我能行的强烈的一种信念感，哪怕环境再恶劣，她也要通过这种种蘑菇打工去证明自己有能力改变家庭的命运。而这种对于生活的掌控感是人类克服逆境最核心的心理支柱。那其次呢，是关系当中的依恋与责任转化出来的巨大能量。 在电视剧《生万物》里的宁秀秀，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出嫁当天就被土匪绑架了。父亲宁学祥却舍不得卖地赎她，还让妹妹替她嫁给了青梅竹马。一夜之间，她从人人羡慕的大小姐变成了被家族抛弃的落难人。心理学当中的依恋理论告诉我们，人天生需要情感的链接。秀秀的突破源于她被庄户汉子风大脚从土匪窝里救出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被尊重、被珍视。当大脚用八抬大轿风风光光地娶她过门时，她内心那个值得被爱的自我开始复苏了。支撑她熬过身份落差、下地劳作、从头学种庄稼的，不再是对命运的哀叹，而是对这份来之不易的亲密关系的守护。她从我宁秀秀不认命的倔强少女，变成了与大脚并肩耕耘、共同撑起一个家的女人。这种由亲密关系转化出的韧性，是乡土女性最动人的底色。最后呢，是尊严需求的本能反抗。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当中啊，我们看到秋菊挺着个大肚子，一次一次踏上告状之路。那么在整个电影当中，他要的不过就是一个说法。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中，我们能看出人的被尊重的需要，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秋菊的这种驱动力，实际上就是他对人格平等的极度渴望。他不接受踢了的封建逻辑，他的每一次上访都是对自我尊严的一次次的心理确认。这种讨说法的执念，正是他完成自我突破的一种内在引擎。所以我们通过电影能够看到，支撑他们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对生活的掌控感、对爱的渴望以及对尊严的捍卫。
3: 谢谢严怀康的分享。今天我们聊的是乡土女性角色，有一个问题值得说说。很多这一类的影视角色常常被简单的贴上隐忍奉献的标签，好像只要一演农村妇女就一定是默默付出、任劳任怨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哪有这么简单呢？那么影视创作怎样才能跳出这样的刻板印象，还原人物真实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继续来听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的分享。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女性角色被简单贴上了隐忍奉献的标签。我们似乎只看到了她的外在的关系，而从没有站在她的内心里去听一听、看一看这些女性她们真正的内在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她们心里的这种需要始终没有被看见。而我们仿佛只是看到他们生来就是用来燃烧自己的蜡烛，只需要照亮别人，而我们似乎忽略了那个熬干的所有的蜡泪下面其实还藏着一根黑色的灰烬，也就是那根灯芯。这根灯芯似乎从少被人提及。所以在真实的人性当中，哪有什么这么简单的非黑即白，所以更不应该这么简单的给一些群体形象贴上简单的符号标签。所以在影视创作当中，如何跳出这种刻板的心理预设，还原人物真实复杂的内心世界呢？我们通过以上作品其实能够看出来，首先它需要展现出阴影的一面，也就是荣格心理学当中说到的阴影。一个完美的只会奉献的圣母，可能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虚假。一个有私心、会嫉妒、会愤怒的女人，往往给人的感受才是真实的。比如父母爱情里的安杰，虽然她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乡土女性，但对比之下我们能理解，如果创造者在塑造乡村女性时敢于让角色在面对不公时发脾气，在资源匮乏时表现出自私，甚至在面对城市文明时流露出羡慕与自卑，这个人物似乎也可以立得比较稳。那再比如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招娣，他的心理预设绝不仅仅是等待，他有少女的娇羞，有对知识的向往，更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 创作者通过他一次一次奔跑在田野间的这个镜头展现，其实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打破闭塞、追求精神共鸣的极度渴望。这种复杂性往往远比隐忍这两个字丰富得多。那第二呢，要刻画心理冲突，而不是单向度的隐忍。真正的隐忍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情绪理智在内心激烈搏斗后的一种选择。优秀的影视作品会把这些微表情、微动作放大。比如说，一个女人看着孩子挨饿，她咽下嘴里的食物，镜头不拍她的眼泪，而是拍她攥紧到白发的指关节。这种压迫感的呈现让观众看到了她内心的惊涛骇浪。她不是不会反抗，而是在母亲的本能和现实的无力之间选择了前者。这种心理冲突的刻画瞬间就会把角色从神坛拉回到了人间。那第三呢，是赋予角色主体性的欲望。很多刻板印象里，乡土女性的欲望只是围绕着家庭，但现代影视创作正在打破这一点。她们也可以有事业上的野心，有对美的追求。当镜头不再只是对准灶台，而是对准他们在夜校读书的侧脸，对准他们在集市上讨价还价时的那种精明，对准他们在镜子前涂上廉价的口红时，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才真正诞生了。
2: 感谢杨海康老师带来的分享。接下来啊，还有一个问题跟观众有关。我们看这些农村女性的故事时，为什么那么容易带入？我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也许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生活，但看到水花拉板车，看到德华带孩子，看到秀秀站在田埂上，心里也会跟着动一下。影视作品是怎么完成这种心理共情的？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照亮生活。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些乡村女性的故事时会那么容易产生情感代入？影视作品是如何完成这种心理共情的呢？哪怕你是一个生活在繁华都市的白领，你依然会为秋菊的执着动容，为水花的坚韧落泪，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学机制。还是那个我们很熟悉的关键词，就是镜像神经元的作用。当我们看到银幕上的女性因为头痛而皱眉，因为洗浴而奔跑时，我们大脑当中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让我们仿佛也体验到了同样的感受。影视作品通过特写镜头、细腻的配乐和演员的微表情，直接刺激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在生理层面就与角色进行了同步。那么其次是投射效应。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些共同的原型，其中大地母亲或者受难者的原型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乡村女性往往象征着孕育、滋养和坚韧。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土地上劳作时，潜意识里唤醒的是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我们投射的或许是自己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力感，以及渴望像他们一样拥有顽强生命力的期待。我们哭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打不倒的我自己。那最后呢，是叙事共情当中的相似感建构。优秀的编剧懂得，共情不是靠卖惨，而是靠细节的真实。比如展现一个母亲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偷偷去卖血，但在买完笔和本子之后又忍不住给自己买了一朵最便宜的塑料花。这个细节瞬间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我们看到了她对美的向往，看到了她作为女人而非仅仅是母亲的存在。这种人性的微光击穿了阶层和地域的壁垒，让我们意识到无论身处何地，我们对爱、对美、对尊严的追求都是一模一样的。光影终会落幕，但生活依然在继续着。今天在国际农村妇女日，当我们再次回望到这些影视作品当中的乡土芳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模糊的群像，而是一个个具体的跳动的灵魂。他们的心理内驱力是生命最原始的呐喊，他们复杂的情感是对抗刻板印象的最强武器，而我们的共情是这个社会对他们最温柔的回应。所以感谢大家再次收听这一期的时光漫游机，愿每一个在田野间、在都市里奋斗的女性都能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以待。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10月15号，国际农村妇女日。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影视剧里四个农村女性的故事，秀秀、水花、德华、申纪兰，她们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
1: 但她们身上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不含苦，不认输，不指望别人替自己走那条路。
0: 农村妇女这四个字说起来很朴素，但它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她们种粮食、养孩子、照顾老人，在家里是顶梁柱，在地里是主力军。很多时候她们做的事不被看见，但日子就是被她们一天一天撑起来的。
1: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位女性，不管她是谁，不妨在今天跟她说一句辛苦了。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十月十四日至三十，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粤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粤剧之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拌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3: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2: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3: 茶啤酒。
12: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4: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4: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2: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0: 心情不好想哭。
21: 停，别再 emo，
2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1: 听相声、
22: 听小品，
21: 陪你笑到捧腹，
22: 两个人
21: 两张嘴，
2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3: 大家好，我是魏瑶。
24: 哎，小霍，你干嘛呢？你怎么一直看天啊？
22: 你不知道吗？我看着这蓝天，我都看到了什么？
24: 你看到了什么？
22: 我这一眼呀，看到了23年前的今天。
24: 哎呦，你这是穿越了吧？
22: 不是，你还记得23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吗？
24: 那我还真记不得了。
22: 我给你提提醒啊，神舟五号。
24: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2003年的10月15号，神舟五号一飞冲天，咱们中国人啊第一次走进了浩瀚太空。
22: 哎，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听着神舟五号这个名字 已经有一些陌生了，但是啊，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24: 嗯，
22: 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24: 哎，那你快讲讲，我洗耳恭听。
22: 哎，咱们先说说时间啊，2003年10月15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清晨5点钟，戈壁滩上天刚蒙蒙亮，整个发射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心都悬着。
24: 那是肯定的，第一次载人飞天，全国人民啊都盯着呢。
22: 5点55分，出征仪式正式开始。咱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整装待发，从容坚定，一步一步走向那50多米的发射塔架。
24: 太有气魄了，这一步可是迈向星辰大海的第一步啊。
22: 6点15分，杨利伟顺利进入返回舱，精心完成所有设备检查，全程心态超稳，直到点火的那一刻，心率始终保持76次，是一点不慌啊。
24: 好家伙，这心理素质啊，普通人都比不了，换我呀，早紧张的心都超速了。
22: 一切准备就绪，神舟五号直冲云霄，戈壁长空，

0: 发出一道橘红色的烈焰巨龙啊，
1: 画面感直接拉满啊，太壮观了。
0: 飞行120秒逃逸塔分离，137秒助推器分离，159秒一二级火箭分离，200秒整流罩脱落，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分秒不差。
1: 哎呦，听听，这就是咱们的中国精度，太靠谱了。
0: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起飞第587秒，船舰完美分离，神舟五号飞船精准进入预定轨道。从这一刻起，太空有了第一位中国访客。
1: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不少人对蓝天梦都有了一个认知。这不就是董建春和李丁，哎，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蓝天梦。
2: 蓝天是什么？
3: 什么呀？
2: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3: 你的梦想？
2: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3: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2: 塑料袋去，别学，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了，别来了，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3: 啊、哦，
2: 不是这个。跟大伙说，
3: 逗我干嘛？
2: 空姐啊，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3: 什么意思？
2: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3: 塑料袋啊。
2: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3: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2: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呢。
3: 这段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2: 我是飞行员。
3: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2: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3: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每飞行员这么出门啊、哦，上班喽！
2: 我看你学的比我像，
3: 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2: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灰灰机的。
3: 什么玩意儿？
2: 飞行员灰灰机，大灰机，一个大灰机，两个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大飞机灰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
3: 哎，建春，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2: 告诉你啊，我说飞机知识，你可能你还不如我呢。
3: 我怎么不如你？
2: 随便出去能给你吓傻了。
3: 我就不傻，我凭什么我吓傻了？
2: 我问你，
3: 出去知识我傻了？
2: 简单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飞机它要赶上晚点了是怎么回事？
3: 那我还真不知道。
2: 你看完了吧、我作为飞行员、如果蓝天梦的人、我就特别知道
3: 是吧。
2: 哎，我就老赶上晚点的情况，所以我是特别的了解、
3: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跟个残疾哪吒似的，你跟这儿干嘛呢？
2: 我骄傲。
3: 另外几个手呢？
2: 我骄傲。我告诉你，骄傲
3: 没有这样。
2: 我飞行员我了解、你要不知道的话、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3: 不是
2: 问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呐！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呐，问呐！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呐，问呐，问呐，问！
3: 你是神经病吗？哎、
2: 不是，我让你问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2: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
3: 飞机为什么晚点？
2: 来问我，问我，快问呐！来问我，快问，快问，来问呐，问呐，问呐，问问！
3: 是不是神经病啊？
2: 怎么又问这个呀？啊？
3: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2: 问我知不知道？
3: 我问，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2: 你不问是吧？
3: 嗯，
2: 我问你行吗？
3: 问我干嘛？
2: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最在意什么？
3: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2: 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3: 是
2: 这就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3: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2: 那这样，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3: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气死我了！
2: 跟你说啊，
3: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2: 一看就外行了，
3: 我又外行了。
2: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3: 没错，
2: 对不对？
3: 飞机讲道理，
2: 不是，飞机的科学，
3: 飞机科学。
2: 所以我作为蓝天梦的飞行员，
3: 嗯、
2: 我来科学的给你解释飞机为什么晚点。
3: 你说说飞机为什么晚点？
2: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
3: 嗯，
2: 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3: 哎呦嚯，
2: 你最喜欢哪种？
3: 只要管饭，哪种都行。
2: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嗯，咱们常见的啊，四种情况。
3: 哪四种情况？
2: 液压失灵、
3: 引
2: 擎故障、金属疲劳、
3: 引擎故障。
2: 这四种情况，
3: 这是三种情况吧？怎么俩引擎故障啊？怎么？
2: 对呀，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3: 大飞机还四个引擎，你怎么不说呢？
2: 那就是两对儿，
3: 什么叫？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2: 无言以对就对了，知道吗？
3: 两对儿，
2: 像什么液压呀、引擎啊这种词儿，可能太专业了，
3: 我听不懂
2: 了。听不懂没
3: 关系，确实是啊。
2: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3: 你说一说。
2: 它就好比是啊，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影响质壁分离，更会阻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正常的制造能量。
3: 我去，
2: 明白了吧？
3: 这好比那难理解多了。这个
2: 就是设备原因。再说天气原因啊，
3: 天气什么？
2: 这个我们飞行员每天都跟天气打交道，
3: 是啊。
2: 所以只要是天气方面问题
3: 啊，
2: 我都能解答。哎，问我，来问我呀！
3: 来，我问你，
2: 问我，快问呐！
3: 我
2: 来问我，
3: 我问，你先冷静一下，问你。
2: 你问，
3: 这天气都能解答，
2: 都行，
3: 都可以。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2: 说，
3: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2: 别问了。
3: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2: 乱七八糟的。
3: 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2: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3: 天气有什么问题？
2: 比如说，
3: 啊、
2: 天气恶劣、
3: 啊，
2: 起飞它就危险。
3: 是吗？
2: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
3: 啊、
2: 不让我们飞了。
3: 不让你飞了就。
2: 哎，而且、啊
3: 哦、
2: 只要这航线上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
3: 啊、
2: 就不让我们飞。
3: 是吗？
2: 比如说
3: 啊，
2: 接到一任务，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
3: 嗯，
2: 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首先要考虑
3: 能不能降落。
2: 啊、
3: 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2: 得了，
3: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2: 别说，
3: 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2: 你先冷静一下。那你那意思，我得飞哪儿啊？
3: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2: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
3: 啊、
2: 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
3: 看
2: 我得看一看
3: 啊，
2: 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3: 过了，飞过了。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2: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3: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怎么？
2: 哦，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
3: 啊！
2: 你帮我一回，
3: 帮你什么呀？
2: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3: 干嘛？
2: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3: 没有，不
2: 行。来，配合
3: 我。我不想配合，
2: 真的，兵哥，你帮我一下。
3: 我
2: 有蓝天梦，
3: 我没有，
2: 我有梦想，你没有梦想。
3: 我那我也不行。
2: 你
3: 别，找别人，找别人行吗？
2: 钱给你，
3: 不行，
2: 演出钱给你，
3: 没有，不要，
2: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3: 行，花篮给我，啊、这是你说的。
2: 只要圆我的梦想。
3: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2: 告诉你，肯定得有。
3: 是吗？
2: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
3: 哎，
2: 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3: 驾驶舱里，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角色，一位是机长，一位是副机长。
3: 副机长
2: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任务非常的关键。我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
3: 没说话，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呢？你
2: 没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3: 你什么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我你就非得机长？
2: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一副副机副机长。
3: 我到底
2: 怎么样？
3: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一副，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是我演的什么东西？我。
2: 你演我的一副副机长，
3: 那副机长怎么跟套袖似的？怎么的？还一副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先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哎、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2: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3: 没有套袖，我们一副
2: 就是一。
3: 一个，我一位
2: 副机长，
3: 一位副机长。
2: 那么首先介绍机长
3: 啊，
2: 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3: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2: 不对
3: 啊！
2: 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
3: 副机长是
2: 跟机长
3: 啊
2: 多聊天，
3: 聊天。
2: 让机长，
3: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2: 对，就是啊，跟机长啊，
3: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2: 知道，这花篮事一会儿再说啊，
3: 还得赶场呢。
2: 我告诉你，
3: 快点，机长，快点。
2: 我知道，
3: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了。
2: 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3: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2: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

0: 天，别落下来了。行，可以可以，你把先把眼镜摘了，摘了摘了，你看清楚，看清楚再飞。
1: 我看
0: 清楚。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啊，
0: 飞到人民广播电台，是吧？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一号线过去不行吗？你
1: 那
0: 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1: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0: 首都国际机场，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0: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1: 又不对啊！
0: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飞一块儿飞是不是？
1: 我说反了。
0: 不是说反了，这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1: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0: 哎，对。
1: 飞往
0: 飞到
1: 北京南苑机场，京亭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0: 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劲儿都赚到了吧？
1: 这么近、啊！
0: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 一飞 T 二，京亭 T 三也过瘾的吧？
1: 那怎么着？
0: 干嘛非得飞到南苑去干嘛？
1: 多飞会儿。
0: 对，不是多飞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就你飞得远一点的。
1: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0: 别的地方。
1: 就北京飞上海。
0: 哎，可以可以。
1: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0: 嗯、
1: 飞往上海虹桥机场、
0: 哎、
1: 京亭张家口机场。
0: 非得去张家口。
1: 这趟航班。
0: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着，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儿。
1: 那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0: 你不让我跟
1: 你，
0: 你
1: 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呀、
0: 嗯，
1: 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0: 安全检查，
1: 明白了吧？
0: 嗯、嗯。
1: 舱门关闭，
0: 嗯、
1: 请确认。
0: 嗯嗯嗯，对，确认。
1: 嗯，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
0: 嗯、
1: 请确认，
0: 确认。
1: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0: 普通话，普通话。
1: 请确认，
0: 确认。
1: 升降舵，
0: 确认。
1: 起落架，
0: 确认。
1: 计价器
0: 确认，
1: 导航
0: 计价器是什么东西？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我们怎么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1: 你别老
0: 插嘴，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1: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
0: 啊，
1: 燃油量
0: 确认，
1: 儿子
0: 确认，走走走走走。
1: 这不是占你便宜，
0: 不是占便宜，
1: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
0: 哦，
1: 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0: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1: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啊，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稳坐好。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了，
0: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1: 别活，
0: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1: 给油门，
0: 怎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春？
1: 别活，
0: 建春，飞
1: 挂档，
0: 建春，
1: 给油门，
0: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建春。
1: 别活，挂档。给油门，噗噜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噜。
0: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1: 还真管用，起飞喽！哎
0: 哎呦，
1: 神清气爽啊！
0: 哎，您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1: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0: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
1: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0: 机长广播。
1: 耶、yeah! ！广播完毕。
0: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ive me five 广播是不是？就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以为机长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1: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0: 你怎么就累着呢？你
1: 我这说半天话
0: 呢。你是我说的比你多多了，建春。
1: 我口都干了。
0: 哎呀，我这一世人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哎！我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干了？你
1: 儿的妈妈
0: 叫谁？叫谁？
1: 儿的妈妈，儿的妈妈，我要喝奶昔，我来两大桶奶昔。
0: 你叫哪飞行员管空姐叫儿的妈妈是吗？我钓鱼去了，你这是。
1: 您听得到真多呢。
0: 还有高英培的。
1: 我渴了，给我喝奶昔，两大桶奶昔。
0: 奶昔啊，奶昔，我也喝，我也喝。
1: 不行，不给你。
0: 干嘛？
1: 别跟我抢啊！告诉你，
0: 给你先好好开飞机，
1: 不是，
0: 干嘛？
1: 自动巡航。
0: 自动了。
1: 这可不是我抠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我抠门，
0: 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1: 我不是不想给你
0: 啊，
1: 因为机组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1: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样的东西。
0: 这为什么呀？
1: 你想，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
0: 啊，
1: 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啊？
0: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了吗？这不是
1: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0: 不能一样，那我渴了呢我。
1: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0: 拿别的。
1: 二的妈妈，
0: 拿别的。
1: 二的妈妈，给他拿

0: 烙饼，让他解一解渴。
1: 我去，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我、哎、我吃烧饼解渴。
0: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 A 扣，哎呦，
1: 怎么了？
0: 到了啊，到了，该降落了，该降落了，李弟，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很关键。
1: 我跟你说，我吃烧饼，你攒什么手啊你？
0: 这快降落
1: 了，快点，别攒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儿看？赶紧降落，快点！
0: 告诉你，啊、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哎呦，因为我机长啊，水平高超，
1: 是吗？
0: 这个飞机啊，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1: 我就说飞过了吧，
0: 这一趟
1: 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0: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啊，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显卓，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0: 怎么呢？
1: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啊，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我又飞错地儿了。
1: 你肯定飞错地儿了，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0: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1: 你是不是平稳降
0: 落？航线可以说是痛
1: 快。你别
0: 过瘾。
1: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0: 怎么呢？
1: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0: 好啊。问我，快问我。
1: 又来了。
0: 问。
1: 建川啊，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赶紧问我呀！
1: 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
0: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1: 我就问您，您哪点像飞行员？
0: 哪点像飞行员了？墨镜。
1: 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0: 那还能是什么呀？
1: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0: 谢谢。
1: 别谢了。
2: 刚才是董建春、李丁表演的《蓝天遐想》，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继续聊聊咱们中国人的航天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航天梦。
4: 哎，你怎么还吊人胃口啊？
5: 怎么呢？
4: 哎，你这说神舟五号当年的故事说到一半，你还没说完呢。
5: 哎，那我继续给你说说。说啊，神舟五号飞船入轨之后，太阳能风板顺利展开，稳稳锁定太阳方向，飞船进入343公里的圆形轨道，稳稳绕着地球飞行。飞船整整绕地球飞行14圈，跨越昼夜，穿过山海，俯瞰祖国的万里山河。
4: 哎呦，我想想都激动，在太空看咱们中国得多壮美呀！
5: 是，但是激动归激动，这航天任务不得半点马虎。
4: 那是
5: 到了10月16日清晨6:23，神舟五号返回舱精准着陆内蒙古草原，舱门打开，杨利伟平安出舱，状态良好，
4: 完美收官，圆满成功。
5: 这一飞彻底改写了中国航天历史，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4: 太提气了，老一辈航天人的坚守，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全都值了。
5: 哎，这不相声演员徐涛也是备受鼓舞吗？准备告别相声舞台，立志啊开启航天事业了。
6: 哎呀，谢谢大伙儿的掌声，
7: 感谢您呢。
6: 哎呀，真是我见到大伙儿，我打心里就那么高兴，
7: 激动了。
6: 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没想到，
7: 怎么
6: 我徐涛能有这么好的人缘，
7: 来了这么些好朋友。
6: 嘿，懂我。你看看今儿现场来了多少观众，
7: 是
6: 来参加我的告别仪式。
7: 哎，
6: 我会记住你们的，我会。
7: 哥，您得的什么绝症啊？
6: 谁得病了？
7: 怎么是告别仪式呢？
6: 告别相声的仪式啊。
7: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6: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7: 哦，您干嘛去啊？
6: 研究载人。
7: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6: 你躲我干嘛呀？
7: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6: 你看误会了不是？
7: 嗯，
6: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7: 那是
6: 高精尖。载人上天。
7: 载人上天
6: 啊？
7: 载
6: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7: 是啊。
6: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7: 是，
6: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7: 对，
6: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7: 对，
6: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7: 可不，
6: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7: 是
6: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了。
7: 没错，
6: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7: 不是，你行吗？
6: 我怎么不行啊？
7: 哎，
6: 你不知道，
7: 嗯，
6: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7: 是啊，
6: 哎呦，尤其现在啊，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7: 那怎么体现呢？
6: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7: 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哎呦，
6: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7: 有吗？
6: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7: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6: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7: 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6: 眩晕我也不怕呀。
7: 你行啊。
6: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所以您看航天城，专门有一项训练，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7: 有这个？
6: 这一般人受不了
7: 啊。接受不了？
6: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7: 哦，您行。
6: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7: 是啊。
6: 哎呦，那速度转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7: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6: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7: 你有什么贡献啊？
6: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7: 是，
6: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7: 哎，
6: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7: 这我看了
6: 啊，
7: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
6: 嘿，
7: 看着像只兔子。 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6: 对呀，哎，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7: 那您呢？
6: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嗯，这就是天蓬元帅呀。嗯，你好，二师兄。
8: 哎，你才八戒呢，你。
6: 哎，你那钉耙呢？
7: 谁有钉耙呀？
6: 坐地铁不让过吧？
7: 不废话啊！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6: 怎么呢？
7: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

0: 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1: 你，你没戏。
0: 我怎么没戏？
1: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0: 我怎么了？
1: 就他啊，运高运车还运船。
0: 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1: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到底下他就吐啊。
0: 我至于吗？
1: 哇哇的吐。
0: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1: 什么？
0: 我不运。
1: 别嚷嚷啊。不运找大夫瞧。
0: 哪个运呢？
1: 我给你介绍个中医。
0: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运得慌。
1: 不运得慌这是一方面。另外来说，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0: 是。
1: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啊，那都有伤害。
1: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0: 有这项。
1: 这一隔离，我这搭档完了。
0: 我怎么了？
1: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0: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你让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1: 训练多了啊！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啊。就说最基本的吧，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0: 这你说错了啊！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1: 你呀，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0: 别抬杠啊！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1: 我还考考你。
0: 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1: 行，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0: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1: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0: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1: 专业问题，
0: 专业的，
1: 请听题。
0: 您来吧，
1: 请问。专业的啊，
0: 专业的，
1: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0: 我不后悔，
1: 那就行了。
0: 溜达溜达吧你，
1: 干嘛呀？
0: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
1: 这还不专业吗？
0: 对，这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1: 那你听题吧，
0: 您来。
1: 选择题，
0: 可以。
1: 第一题啊，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利平。C， 杨丽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0: 不是啊，不是，
1: 怎么了？
0: 太弱智了，哥。
1: 有吗？
0: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丽伟呀？谁不知道啊？还比杨丽萍？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丽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1: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0: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你忘了这二师兄，
1: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0: 哎呀，
1: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的。
0: 哎呀，
1: 第二题，
0: 您再来一个吧。
1: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0: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1: 那不成，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0: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1: 没有吗？
0: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1: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0: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1: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0: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1: 还要更难的？
0: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那满足你吧。要是增加难度，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可以呀、
1: 真的啊，还甭说什么题目了，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
1: 判断题。你脑袋嗡没嗡吧？
0: 我脑袋倒没嗡一下子啊，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1: 那也对，
0: 嘴还真有劲的。可以了。
1: 判断题。
0: 对。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你别下一题了啊！哎呦喂！ 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1: 我还没问完呢。
0: 那您接着问，
1: 请你。

0: 完整的复述一遍。
1: 嗯，复述一遍。
0: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
1: 那三步走战略。
0: 还真蒙上来了、啊。
1: 这干嘛蒙啊？
0: 哪三步？
1: 哎，哪三？啊
0: 啊，说说吧。
1: 啊，三步。
0: 哎，
1: First，
0: 还有英文，
1: 把冰箱门打开。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啊，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啊，
1: 那个 Second
0: 啊
1: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
0: 啊。
1: 第三步，
0: 行，
1: 就可以到这儿看一看，
0: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1: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0: 别胡闹了，行吗？啊，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1: 跟我想的差不多，
0: 差远了、
1: 是吗？
0: 别丢人了你，哎、这样
1: 是不知道、
0: 哎。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1: 那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1: 行啊，
0: 哎，说嫦娥五号，
1: 啊，
0: 嫦娥你很熟悉吧？
1: 嫦娥咱了解呀、
0: 哎，那就对了。
1: 我没开始洗澡啊。
0: 说嫦娥五号，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最顶端的一部分叫什么？
1: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0: 停，
1: 哎，
0: 说错了丢人呐！
1: 不是哥，这我知道。
0: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
1: 哎，
0: 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1: 啊，行，
0: 没那么难。一个火箭
1: 是
0: 分三个部分。
1: 对，
0: 最下面那一部分，人家就叫一级。
1: 嗯，
0: 中间这部分，叫二级。
1: 嗯，
0: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招啊！你个傻大个儿，
1: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0: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1: 谁不辞是？他搁这引导我像话吗？
0: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我再出个终极题。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1: 行，那您问吧。
0: 终极题啊，
1: 终极的，
0: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1: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0: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1: 跟天体有关。
0: 对，
1: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这行吗？
0: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1: 不天上吗？
0: 啊，行行，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1: 当然算了。
0: 再高点啊！
1: 啊，再高点。
0: 银河能唱吗？
1: 银河，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0: 太阳，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0: 星星，
1: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揉在一块儿。
1: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它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0: 行行行，
1: 就说天上的事儿，我算不算了解吧？
0: 真不错，
1: 哎，
0: 天上的事儿您太了解了，
1: 可不。
0: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1: 怎么呢？
0: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1: 哎，你别说了。
2: 我听完这段相声，我现在也想告别我的工作，从事航天事业。
3: 你对航天了解吗？
2: 哎，你看刚才那故事，我是不是如数家珍呢？
3: 嗨，你说的是故事，那些网上都能查到。关于天文的知识，你了解吗？
2: 我不了解，可以慢慢学呀。
3: 你准备跟谁学呀？
2: 李金斗、陈永泉，他们对天文学就挺了解的。
4: 您是相声演员？
5: 对。
4: 认识我吗？
5: 你
4: 啊。
5: 不认识，
4: 连我都不认识
5: 啊！
4: 行了，行了，
5: 怎么了？
4: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5: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4: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互相认识认识。
5: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呀，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5: 哦，天文学家。
4: 对对对。
5: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4: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 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5: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4: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呵呵，
5: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4: 啊！
5: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4: 这就好嘛，
5: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4: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5: 怎么测验呢？
4: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5: 哦，
4: 怎么样？
5: 好，
4: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5: 行
4: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5: 哎啊啊，那我问问你
4: 啊，随便问。
5: 你说说这天吧。
4: 啊，这啊，
5: 你不是天文学家吗？
4: 对啊。
5: 那你说说这天吧。
4: 天啊，
5: 哎，
4: 天是吧？
5: 啊，天，
4: 天很大呀。
5: 是啊，啊，不小啊。
4: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5: 啊，
4: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5: 嗯。
4: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呐！
5: 啊，天哪！
4: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啊。
5: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4: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5: 哦。
4: 哎，天人一理呀、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5: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4: 不信你可以问呢。
5: 那我得问你。
4: 随便问。
5: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二目。
5: 二目。
4: 对。
5: 这日月是照亮的，
4: 二目是看路的。
5: 哦，天有四时，
4: 哪四时？
5: 春夏秋冬。
4: 人有四肢，
5: 哪四肢？
4: 胳膊大腿。
5: 哦，这比四时。
4: 哎，
5: 哦，天有五方，
4: 哪五方？
5: 东西南北中。
4: 人有五官，
5: 哪五官？
4: 眉目鼻口耳。
5: 嗯。天有五行，
4: 哪五行？
5: 金木水火土。
4: 人有五脏，
5: 哪五脏？
4: 心肝脾胃肾。
5: 你先别乐，
4: 不是乐啊。
5: 天有北斗七星，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呀？
4: 人有七窍。
5: 这七窍，
4: 哎，这是个知识。
5: 什么叫七窍啊？
4: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5: 是吗？
4: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5: 好
4: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5: 对对对
4: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5: 哎
4: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5: 啊、这还六个呀。
4: 哎，这还一嘴呢。
5: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4: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5: 还有
4: 还有什么？
5: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4: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5: 是吗？
4: 哎，不信数数我眉毛有多少根。
5: 那数不了。
4: 完了。你问不住、哎、
5: 天有360度，
4: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5: 嗯，天有一道天河。
4: 天河。
5: 人有什么？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一挂大肠。
5: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4: 对了，学问。
5: 天还有。
4: 还有什么？
5: 天有阴天。
4: 阴天。
5: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双目失明。
5: 双目失明，
4: 什么也看不见了。
5: 哦，天有半阴天。
4: 半阴天
5: 啊。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巧蒙眼。
5: 巧蒙眼。
4: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5: 天有掉几个雨点。
4: 人有迎风流泪。
5: 迎风流泪。
4: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5: 嗯
4: 啊，掉几个眼泪。
5: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4: 红的。
5: 嗯，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呀？
4: 人有烂眼边儿。
5: 烂眼边儿。哦，
4: 上火了。
5: 哦，这也是红的，
4: 发炎，红的。
5: 天还有？
4: 还有什么？
5: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4: 全赶一块儿
5: 了。这巧了。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5: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4: 是啊，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5: 啊，
4: 怎么样？
5: 有点飘的。
4: 没问住我吧？
5: 没问住。
4: 这是不是学问？
5: 哎，是学问。
4: 当然了。你别看你没问住我，
5: 哎，
4: 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5: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4: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阴天是怎么回事？

0: 什么？
1: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0: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看你怪我干什么？
1: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哦，老天爷。哎，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0: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
0: 啊，
1: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0: 还有母老天爷呢？
1: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0: 啊，
1: 你得给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0: 啊。
1: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儿？您不是知道吗？
0: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儿
0: 啊。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啊？
0: 不知道，
1: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0: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1: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0: 哦，那哪个知道？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儿。
0: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1: 啊，对啊。
0: 事儿，你说我听听。来，
1: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0: 怎么了？
1: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再说说，是吧？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0: 怎么了？
1: 你瞧不起人呢？
0: 没有，
1: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这什么？哎，站住，高总，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0: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1: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0: 这怎么说话？
1: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0: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呢。
1: 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0: 哪能那么说啊？
1: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0: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1: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0: 鞠个躬啊！
1: 哎，
0: 好。
1: 这干嘛呢？
0: 鞠躬了。
1: 哪是鞠躬啊？
0: 我干嘛呢？
1: 母鸡奔食啊！
0: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1: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0: 那我怎么鞠躬啊？
1: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九十度也得在七十度。
0: 这个麻烦劲儿的，
1: 深一点。
0: 七十度，
1: 哎，
0: 别人呢？
1: 你给谁鞠躬？
0: 给您鞠躬吗？
1: 你得看着我点啊！
0: 还得看着呢，
1: 哎，
0: 这麻烦劲儿。
1: 你瞪我干嘛？
0: 坐着呢。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吗？
1: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0: 那我怎么看呢？
1: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0: 哦，还得笑着点，
1: 显得你谦虚啊。
0: 麻烦劲儿的。
1: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
1: 没有这么笑的呀。
0: 那怎么笑啊？
1: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0: 哎呀，这可难了
1: 啊！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0: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1: 对，
0: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1: 是的，
0: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1: 你来来。
0: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1: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0: 好
1: 啊。哎，
0: 先生，
1: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0: 哎哎哎，
1: 因为这是个学问。
0: 是，
1: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0: 哎，
1: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

0: 谈的论呢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没太阳啊。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3: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从1906年圣县田间的那一声落地唱书，到如今风靡大江南北的越剧盛景，120年弹指一挥间。从今天起，我们将用12集的时间陪您走过这段百念乐音之路，从落地唱书小哥搬进上海，到绍兴文戏男女班交替，再到袁雪芬革新，师姐妹一眼流派纷呈，从《红楼梦》《梁祝》的经典巅峰，到舞女拜寿的复苏，男女合影的探索，直至越剧走向海外薪火相传。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他将带我们一路回望，一路前行，既见来路，也见远方。好，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系列专题节目，共赴这场越剧之约。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松。从今天起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越剧这100多年的老故事。我讲的第一集呢，叫《越剧启程：从四支道统开始的传奇》。说起越剧呢，我猜咱们很多年轻朋友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肯定是陈丽君，对吧？就是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荣获今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越剧女演员。就在前几年啊，这个陈丽君她在杭州演的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他抱着那个搭档李云霄转圈，被拍成了短视频，放到了小红书啊、抖音上，一下子就火遍了全网。你看他扮上女小生啊，是又酷又飒，不知道让多少的90后和00后着了迷。

大家这才发现，原来这个传统的越剧居然还这么时尚，这么好看。其实呢，这也不是越剧第一次走红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呢，越剧电影《红楼梦》就火遍全国。

0: 到了80年代啊，舞女拜寿呢又捧红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直到今天，陈丽君再次带火了越剧的潮流。你们仔细品品就能发现，越剧它好像总能够踩着时代的脚步，一次一次的走进大家的心里。而这所有精彩故事的起点呢，要追溯到120年前浙江嵊州的小山村里。这里呢正是越剧的发源地。凑巧的是啊，陈丽君她正是嵊州人。120年前越剧再次诞生，那么100多年后呢，又是这片土地走出了陈丽君这样的青年演员，让古老的越剧呢再次出圈。这呢就是文脉的传承，也是越剧代代相传的缘分。不光呢是这一件巧事，还有一个特别有宿命感的事情。每年的3月27日是联合国定下的世界戏剧日，就是全世界所有戏剧人在这一天要庆祝的节日。而巧就巧在1906年的3月27日，正好它也就是越剧诞生的日子。那么一边是面向全球的戏剧盛典，一边呢是江南乡土里长出来的本土戏曲，两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撞在了一起。说起来啊，真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仿佛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这门乡间小戏它就注定不会只守在田埂上，早晚呢它要走出乡土，走向更远的地方。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越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0: 那么带着这份有趣的缘分，咱们就把镜头啊拉回到1906年的嵊州，去看一看越剧它最初的模样是什么。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嵊州马塘村有一位普通的农民，名字叫金启炳，他呢就是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的创始人。这个庄稼人啊，天生他爱唱，把当地的山歌啊、民间小调啊，还有一些佛曲和劝世的小故事揉在了一起，编出了朗朗上口的调子，也就是后来的四宫和调，这也为越剧打下了最早的音乐底子。他唱戏啊特别的随性，看见什么就唱什么，什么家长里短啊、趣闻轶事啊，他都能编成唱词，说的是生动又有趣，常常是逗得围观的老百姓是哈哈大笑。落地唱书啊没有什么死板的规矩，唱词呢也可长可短，在乡下呢一下子就传开了。一到农闲的时候啊，乡亲们往田埂上一坐，村口一站，艺人们开口就唱。那个时候啊，它还算不上戏曲呢，只是一种说唱表演。那么艺人们呢，就靠这个手艺换几文铜钱啊，一块年糕，勉强维持生计。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金启炳啊，他为人忠厚善良。同治年间呢，嵊州闹饥荒，有个叫向金堂的少年流落街头，走投无路。金启炳啊就心生怜悯，不仅收留了他，还把一身唱书的本领倾囊相授。向金堂勤学苦练，后来又把落地唱书一路就唱到了杭州、余杭等地，让越剧的火种是越传越远。
2: 接下来请欣赏粤剧名家华卫强为您带来的粤剧早期唱腔落地唱书。

就这样呢，落地唱书在乡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曲调是越来越成熟，听的人就多了，大家都打趣说，哎，你们唱的有模有样啊，跟演戏一样。

0: 呢架上两块门板，这样的话呢，就一座简简单单却意义非凡的戏台就搭好了。那没有戏服怎么办呢？就向邻里街坊借布衣长衫，没有道具，那么田间的锄头、家里的竹篮随手就能用上。没有舞台灯光，那么春日的阳光、乡间的清风就是最好的布景。第一次登上道统唱戏的有李士全、高秉火等几位艺人。在东郎村呀，有这两位艺人的塑像，我们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看。当年他们演出了《石箭头》《泥凤山茶》，这些老百姓都非常喜爱看的小戏。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呢，越剧彻底变了模样，从坐着唱变成了角色扮演的舞台戏曲。当时啊，大家给他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呢叫小歌班，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叫法叫帝都班。因为伴奏呢就只有鼓板敲打，发出的声音是滴嘟滴嘟的，非常清脆响亮。那么久而久之呢，帝都班这个名字呢也传遍了四乡八邻。咱们现在看越剧啊，大多都是女演员挑大梁，就像是陈丽君这样的女小生是格外受欢迎的。但大家可能想不到，越剧刚诞生的前十多年里啊，登台唱戏的都是男子。因为受当时老观念的影响，女子是不方便抛头露面的，出门谋生唱戏的呢基本都是乡下的穷苦男子。这也就造就了早期越剧是全男班的独特景象。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越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0: 小歌班在浙东乡间很快就火了起来，从嵊州啊一路唱到了绍兴，各地戏班呢如雨后春笋一般就冒出来了。这期间也涌现出两位大名鼎鼎的台柱子，算是早期男班的两大支柱，一位叫魏梅朵，另一位叫马朝水。魏梅朵呀，她能文能武，生角旦角她都能演，嗓音清亮，扮相呢又俊俏，只要她一登台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会赶来看热闹，妥妥的一个顶流名角儿。那么马朝水呢，他则心思灵巧，擅长整理剧目，编排故事，他能把零散的民间段子改成有头有尾、情节完整的大戏。他俩呀，是一个撑得起舞台，一个呢夯实剧目，两人搭档带着小歌班一步步的往前闯。乡下的场子站稳了，艺人们的眼界也就越来越宽。当时全中国最繁华、最考验本事的地方就莫过于上海，于是这群乡间艺人呢就下定决心要闯一闯，实力扬场。而这段进城之路说起来啊，真叫是一波三折，堪称三进上海，屡战屡败，屡败还屡战。1917年呀，小歌班第一次进军上海，唱腔带着浓重的乡土口音，伴奏呢也十分的简陋，伴奏配乐都是用嘴唱出来的。比如啊，一上场就康猜康猜，唢呐呢就用嘴巴唱，哩哩啦啦哩哩啦啦，被上海观众耻笑啊，演出是惨淡收场。 魏梅朵不甘心。

0: 过了二十多天呢，他带着戏班二进上海。这次呢，他们靠着和绍兴大班同台演出，勉强维持生计。可后来呢，又遇上了时局动荡，戏班无奈解散，第二次挑战还是失败了。接连两次碰壁，但这群艺人啊，没有就此放弃。马朝水拿着他自己大部分的演出收入，一有空呢，他就扎进各大戏园，认认真真去观摩京剧的表演和唱腔。魏美朵呢，则校正口音，打磨唱功，修改剧目，默默地在积蓄力量。时间到了1918年，魏美朵、马朝水带着戏班是三闯上海。这次呢，他们落脚在华星戏院，经过反复改良啊，唱腔是变得通俗顺口，也慢慢克服了方言难懂的问题，上座率呢是一天比一天红火。也是在这一年，马朝水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什么事呢？他改编了经典老戏《碧玉簪》。原来的《碧玉簪》这个老版本呢，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马朝水他大胆改写了结局，就是讲新科状元王玉林得知自己误会了妻子李秀英，他主动下跪认错，最终呢是夫妻二人冰释前嫌，团圆收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男子主动向妻子下跪赔罪是非常少见的情节。这个改编呢，正好戳中了当时上海新式女性观众的内心。当年《碧玉簪》上演的时候呢，台下的太太小姐们跟着李秀英的遭遇是暗自落泪，等到王玉林下跪认错的高潮场面呢，全场观众是情绪高涨，不少人是激动的摘下啊戒指金耳环，直接就扔到台上打赏，那个场面呀，真是特别的热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碧玉簪》里有一个经典唱段，叫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故事啊，讲的是王玉林送来凤冠，他想接妻子回家，可是受尽委屈的这个李秀英啊，说什么他也不肯接受。婆婆呢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好言好语去劝说这个儿媳。这段唱腔后来就成了代代相传的经典。
1: 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周宝奎带来的这段越剧《碧玉簪》当中的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唱段。
2: 小姑娘五个心关
3: 话你不要听啊，
4: 根本都自家来说。
2: 叫三舅不爱给哟，新官哟，哎呀宝贝哟，阿玲是个细心哟，小。

主要去湖上住，各种就叫夜市坊。那夜凉西屋就越好，接拉姑。

秋啥非肯夫妻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从1906年圣县田间的那一声落地唱书，到如今风靡大江南北的越剧盛景，120年弹指一挥间。

0: 从今天起，我们将用12集的时间陪您走过这段百念乐音之路，从落地唱书小歌班进上海，到绍兴文戏男女班交替，再到袁雪芬革新，师姐妹一眼流派纷呈，从《红楼梦》梁祝的经典巅峰，到舞女拜寿的复苏，男女合影的探索，直至越剧走向海外，薪火相传。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他将带我们一路回望，一路前行，既见来路，也见远方。好，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系列专题节目，共赴这场越剧之约。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10月14日至30日，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乐听乐有戏栏目推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乐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1: 自打毕玉簪唱红之后，曾经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乡间小戏在上海就打响了名气，戏院老板看准商机，还专门出资翻新了戏院，改建成了3层高楼，取名叫升平歌舞台，这也是上海滩第一座专门演粤剧的固定剧场。从此以后呢，小歌班终于在大上海稳稳扎下了根。我们说，从接连失利到逆风翻盘，这群乡间艺人啊，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虚心学习，不断改良，完成了从乡野小戏到都市大戏的华丽转身。而且呢，在上海的这段历练中呢，粤剧还迎来了一次重要的音乐升级。那是1920年，小歌班正式配上了专业丝弦乐队，彻底告别了过去只有古板低嘟作响的单调伴奏，唱腔呢变得圆润饱满，旋律呢也更加丰富了，这也为后来男班四公腔的形成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早期男班的看家好戏啊，有2部戏不得不提，一部是《孤桶记》，另一部呢叫《养媳妇归娘家》。这个《孤桶记》啊，又名《象骂本》，还有叫《九经姑娘》，这个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了啊。那么他讲述了孤桶匠的女儿九经姑娘，她聪明能干，被财主十二娶做妻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是一出民间喜剧，十二与九经姑娘他们俩一来一回的斗嘴打趣，特别接地气。
0: 接下来请欣赏粤剧名家张瑞春、丁沙生等带来的《孤桶记》选段。
2: 同担被大家一致的，
3: 大家啥道理要同担？
2: 十年连包十只同面，我听都没有听听过，叫我那个苦苦呢？
3: 哪十只同面？包家能听听看？
2: 啊，能啊！

0: 这农民你注意个没？
1: 那么听完原版，我们再来听一段改编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九斤姑娘》啊，新世纪之后，浙江越剧团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做了全新的改编。王冰梅饰演九斤姑娘，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绫娥调》，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感受一下新旧唱腔的韵味。
2: 我听听看，
3: 我来看看。
0: 耶，嘿嘿，好个，干哪啦？都听懂啊？

0: 你们这些姑娘答应我，根本就是在放风。
1: 金山姑娘哎，侬真当出名哎！哎，今朝十年了，连面子咖喱通通输光哎！哪那不由高兴的抬手，万有一只嘞！

0: 那么这出九斤姑娘呢就传给了这个叫李云霄的，他在今年七月份已经上演了。那么这一传承呢不仅保留了传统粤剧的精髓，更融入了现代审美与青年演员的这种活力。李云霄等新生力量以细腻的表演和清丽的唱腔赋予了九斤姑娘新的生命力，让经典剧目呢在当下是焕发新生。这出戏跨越时空，连接起几代观众的情感共鸣，它证明了传统艺术啊，它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流动的生命，能在不断的演绎与革新中呢持续传递着民间智慧与乐观的精神，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而另一部《养媳妇归娘家》，它就走了一个悲情的戏路，唱的是旧社会童养媳的辛酸苦楚，还有对娘家的浓浓的思念，唱词朴实无华，情感却真挚动人，句句都唱进了老百姓的心窝里。这两部经典剧目用的都是最原始的菱歌调，这种源自乡土的曲调啊，经过一代代男班艺人打磨优化，不光撑起了早期粤剧，更是后来四公腔诞生的根基。毫不夸张地说啊，没有早期男班打下的这个声腔基础啊，就不会有后来百花齐放的粤剧各大流派。有意思的是啊，哪怕到了现在，很多新编粤剧也会回头来借鉴古老的菱歌调。就拿前阵子大火的这个《新龙门客栈》来说，主题曲里啊就化用了这种老腔调，可谓是古曲新唱，别有一番风味。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部戏中陈丽君演唱的《侠客吟》，其中啊，你们听一下那个女生合唱，就是菱歌调。
1: 早可满腹

0: 好了，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从金启禀开创落地唱书，到魏美朵马朝水带着小歌班闯荡四方，从四支道统搭起的这个简易戏台，到上海滩专属的升平歌舞台，从原汁原味的乡间小调，到配上专业丝弦乐队的全新唱腔，短短十几年间，粤剧从无到有，从土到雅，一步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而这一路闯荡沉淀下来的精神呢，也成了粤剧的底色，扎根民间，不怕困难，虚心学习，勇于创新。也正是靠着这份初心，粤剧才能跨越百年，直到今天依旧能收获年轻观众的喜爱。讲到这儿，早期全男班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不过粤剧真正的大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谁都没有想到延续多年男子唱戏的局面，它会被彻底打破。被什么人打破呢？就是一群十几岁的乡下小姑娘，她们横空出世，慢慢接管了整个粤剧舞台，最终造就了粤剧如今的百年辉煌。那么这群姑娘到底是怎么走上戏台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取代男班，风靡江南的呢？咱们下次接着聊。
1: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12集专题节目《百念粤音双甲年华》的第一集，邀请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和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

0: 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0: 嚯，诚意满满啊！
1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0: 嗯，的确是。
1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7: 刘禅受了宦官的愚弄，听信了谣言，传旨到岐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传旨官呢，来到了军营之中，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圣旨写得很简单，以刘禅的口气说，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哎呦， 这圣旨宣读完了，众将全都愣了，这怎么了？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这不是时候啊！现在正在打仗啊，两军对峙，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看丞相那个意思啊，就要商议进军了。人马杀过魏滨南岸，大破司马懿，就直取长安了。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让丞相回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用说取长安，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这怎么回事啊？各顶各的那些人呐，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诸葛亮呢，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谁也没察觉出来。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哎，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回到大帐去啊，一直没出来。一般来说，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哎，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啊，哎，那么就是老君呢小校呢，哎，也说上这么一阵儿，哎，聊上几句。今天晚上这都免了，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事呢？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诸葛亮啊，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光顾打人家曹魏不顾家。他在几次兵出祁山之前，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得好好的，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哎，吃啊用啊，一切等项吧。所以诸葛亮在想，这也没什么事啊，有事那么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一声，不也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兵啊。怎么呢？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可以说自己呀，这次兵出祁山花费的心血最重，花的心思最大，下的功夫也最大，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布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到魏滨南岸去了。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地利也好，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当，很顺利啊。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 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不然的话呀，按照刘禅来说，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把我召回成都，说有要事相商。他能有什么要事？想到这儿啊，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坐在椅子这儿，他微合二目，一句话也不说。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丞相太累了，几次提醒丞相吃饭，这饭是热了凉，凉了热，丞相也没动这饭菜。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唯恐打扰，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来到帐口这儿这么一看，哟，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在这站了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姜维、姜伯约。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的、魔掌的、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上，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这感情不一样。怎么回事？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他也有些想法，众将都来找他议论，姜维可没说什么，他想来问问丞相。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儿侧耳听一听，听到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怎么回事？来回给热那饭菜，那菜啊越热越少。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他也不敢进去，走吧还舍不得走。这时候夜静更深，满天的星斗，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呀，伯约将军，是您呐。啊，丞相正在闭目养神。哦，姜维这么一听，当时就明白了，丞相哪是闭目养神呢，是有很重的心事，大概在想什么事情，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呀、啊？啊、哦，几位，你们给我回禀一声，我想要求见丞相。如果要是丞相不见，那就作为罢休。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转身来到了寝帐，启禀丞相，帐外姜维求见。哦，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叫他入内。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姜维心里头一动，怎么了？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啊，不单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 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今儿这是怎么了？哦，伯约来了，看奏，谢奏。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啊，丞相，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呀？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诸葛亮瞅了瞅姜维，伯约，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啊，姜维愣了，丞相，您真的回成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哎呀，姜维站起来，丞相，使不得呀，不能回去。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岐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岐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哎，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我何尝不知道。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

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啊，竭尽全力了，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丞相也是舍不得走，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既如此，丞相，我斗胆说一句吧，你应该知道，将在外，遵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先打仗，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过长安，您让我在那儿守着，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这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应该明白。嗨，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悦。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怎么呢？诸葛亮心想，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在我这儿不好使啊。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他是一国的丞相，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怎么能将在外军命不受呢？主上年幼，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为难呢？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所以呀、啊，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怎么也不好办呢。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他处处都得谨慎，尤其受了托孤，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告诉诸葛亮说，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你就辅佐他，他要不行你把他扒了一边去，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当时呢，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浑身冒冷汗呢、啊。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呢、啊。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那倒不是，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哎，虽然自己受了托孤了，刘禅管他称作相父，就是站着的父亲一样，可是作为诸葛亮呢，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那么这次岐山打了胜仗，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刚才姜维给他提醒，您可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不回去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啊、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啊、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啊、你看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啊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呢、啊。现在诸葛亮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呀、啊，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机多么可惜，自己呀、啊、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呢，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比，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

0: 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他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巍然一笑，伯爵，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造，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一增造，肯定就是添兵了，人马呀又多了，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增造了，就知道我添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造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减造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添，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地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给用反了，怎么能够添灶减兵呢？诸葛亮一听，伯爵，我用的是允许之计。这允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啊，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允许，允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最后允许战败了羌兵。哎，同是这么一个战术，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用了一下。哦，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最后诸葛亮告诉他，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这眼看大获全胜了，怎么突然间撤了？呵，把大伙都急坏了，气得不得了啊。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姜维啊还得挨着个的去说服他们，按着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下撤，一边增造一边撤兵，一边增造一边撤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探报一报启禀都督，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司马懿一听什么，腾愣下子他就站起来了，俩手扶桌案往前一探身，你再说一遍，启禀都督，诸葛亮已经撤兵了。哦，司马懿呀、啊，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摆了摆手啊，胡说，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他打了胜仗啊，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撤兵呢？一派无言，再探把探报给吓跑了。探报走了，司马懿坐在这盒这么一合计，诸葛亮撤兵了。哦，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押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报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一下子把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本儿又放桌上。司马懿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呢。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儿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嗯，司马懿一听，真的吗？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云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一套老军的衣裳，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怎么司马懿块儿大还是胖啊？那老军猴瘦，这衣裳穿在身上，哼，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这仔细这么一看，这灶还都是新挖的。呀，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 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你们赶快把这些心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司马懿回去了，众军校赶快查灶，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心灶。
3: 啊，
2: 司马懿暗打个冷战，哎呀多险哪、啊、得亏没追啊，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因为什么，他增灶肯定增兵了。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迷惑司马懿，第一天挖了3000灶，第二天又添了1000。哎呦，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怎么呢，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过了2天，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光增灶没见兵。
3: 啊，不好，诸葛亮真走了吧，赶快追。
2: 他带领人马追下来，
4: 那还上哪儿追去，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了。
2: 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他叹了口气，唉，孔明效于许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啊，其谋略我远不如也。司马懿

0: 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服了诸葛亮。你看看，我只知道啊，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是减造增兵之法，人家诸葛亮反用了，来了一个增造减兵，就把我给骗过了。确实高我一筹，来回兵长安，咱别在渭河南岸这守着了，回长安吧。诸葛亮呢，诸葛亮平平安安的，一兵一卒没伤，大队人马安全的撤回了汉中。诸葛亮把汉中这盒的事情交给了姜维、王平、廖化这些人，让他们在这好好操练人马，自己是连夜返回成都。回成都面君，得问问刘禅呢，把他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诸葛亮这一回成都啊，惊震了满朝的文武百官，大伙儿一听都愣了，丞相怎么回来了？虽然说呀，诸葛亮四出祁山打那么多的胜仗，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亲眼得见，但是边关有报啊，知道这仗打得非常漂亮。正在大获全胜的时候，丞相怎么无端地回到了成都呢？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皇帝轻信了谣言，把丞相给招回来的。丞相这一回来呀，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给闹愣了。哟，丞相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四次兵出祁山，仗打得不是很好吗？虽然说祁山离着成都好远，但有一样边关有报啊，满朝文武都知道啊，说是哪次也没有这次仗打得这么顺利。据说呀，这个曹魏的都督司马懿叫丞相诸葛亮给杀得节节败退。那么怎么在这个时候丞相回来了呢？至于什么苟安造谣啊，一切等项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知道，只是有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后主刘禅下旨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来，所以文武百官都愣了，都到相府来探问，一方面来看看丞相，给丞相问问安，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丞相为什么回来的。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他根本就没说，这事儿也没法说。丞相猜想到了，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诸葛亮丞相这一回来，首先呢，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刘禅挺紧张，紧张什么呀？哎呦，相父真回来了，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怎么回答呀？这是黄皓告诉我的，让我把您叫回来，没事儿啊，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无端我把人叫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刘禅这么一着急，他想起黄皓来了，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刘禅就把黄皓给找来了。我说黄皓，相父可回来了，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我该怎么回答呀？这皇后很狡猾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丞相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很好啊，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您呐就说想念他了。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哎，
1: 刘禅一听，妙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呵，听了黄浩这计谋，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刘禅把黄浩给打发走了。
0: 刘禅呐，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哎呀，相父问我，我就这么一回答，这事儿就算完了？相父能不能信呢？
1: 由于他一想这个，这觉都没睡好。不是五更升朝吗？三更刘禅就起来了，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天不早了，我得洗漱升朝了，得上殿呢。嗨，侍臣一咧嘴，陛下还早着的呢，这还没鸡叫头遍呢，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不至于，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我们来请您。随时这么说呀，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他有很重的心事啊。刘禅有什么心事？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那还是非常敬重的，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那样。刘备是这样嘱咐的，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这玩意也难怪，刘禅也有心，他也想，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为了我父亲的霸业，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保了我父亲大半生，父亲死了接着保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啊，花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心呐！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另外，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怕什么呀？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离开人家能行吗？再说呢，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你这么说得了，虽然说官居一品，当朝的宰相，他的身上，他的为人，他的处事，不论什么事儿，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呐、啊。哎，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哎，也有几分怕的意思。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什么呢？他就觉得最好啊，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那是为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呀，自己觉得自由一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拿这点小事说吧，诸葛亮这一回成都，你看，昨天晚上黄浩就告诉自己了，是酒也别喝了，歌也别听了，舞也别跳了。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呢？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我在成都这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文武百官呢，没有一个敢管我的，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儿？连刘禅自己也纳闷，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儿，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不许听歌，不许看舞，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刘禅纳闷儿，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不是吗？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就有点怵得慌。想到这儿啊，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怎么回事呢？再想他就觉得呀，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所以他这么一折腾，这刘禅呢，大半宿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百官已经到了，刘禅赶忙升殿， 他绕过龙书案，刚刚秉正归坐，点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见驾。刘禅一听，请相父上殿。随着传旨官的声音，诸葛亮来到了殿前。好多文武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现在呀，在殿头这儿一站，众文武看看刘禅，再看看丞相，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了？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哎呦，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呵，坐在那宝座上又白又胖啊，那脸色白扑扑红润润粉的噜，脖子脑袋一边粗，刘禅营养不赖啊，感情脸上都冒光。刘禅也看见了，他一见诸葛亮，哎呦，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怎么回事？相夫怎么了？这是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记得相夫还不这样呢，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像老了十岁似的？哦，刘禅心想，大概相父领兵北伐中原，几次兵出祁山，他这是累的吧？就这一阵儿，刘禅呐、啊、对诸葛亮怪疼得慌的。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刘禅一看，哎呀，相父不必多礼了。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啊，陛下，老臣兵出祁山欲取长安呢，陛下召回老臣不知有何大事？这诸葛亮问的对，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可以说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兵取长安了。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有什么大事儿啊？刘禅这么一听，嘿，他心中暗想：幸亏我先问计于黄皓，这我要不问的话，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我怎么回答？哼，现在我可有词儿了。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啊，相父，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甚思念，故下诏召回，别无他事。没什么事儿，我想您。刘禅说完了这句话，呵，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把那头这么一摇，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那意思您看，相父您听了我这话该是很高兴的吧？我想你了，我就是要见见你，所以呀，哎，从那么老远的祁山我把您给招回来，什么事儿没有，见一面，哎，这算我一点安慰，您能不高兴吗？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呀，哎呀，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 怎么回事呢？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我问你呀，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招回来？什么什么？你想我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他就瞅着这个刘禅，心说：“陛下呀，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丞相问皇帝这句话，大伙儿全听见了。是啊，这也是文武的一个谜啊。丞相前方打仗打得那么顺利，为什么给召回来？到底皇帝有什么重大事宜，必须当着面和丞相商议呢？大家都要听听这个结果。当刘禅把这几句话往外这么一说呀，众文武全都愣住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1: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0: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7: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时读书不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为了在文字里撞见一段相似的生命，看见另一种人生的生长。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带你一起翻开的书是来自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青枝》。大地辽阔，青枝生长。青枝是那种初春刚从枝桠间拱破寒意的一抹鲜亮，不是繁花花开喧嚣，是嫩枝，是新叶尚未绽放，却拼尽全部力量向着天光生长的一节青。这一节青藏着所有向上的气力，也藏着生命奔赴的方向。作家傅秀莹这次把故事依然扎根在芳村，铺展在辽阔的冀中大平原，漫卷着人间纷繁的心绪。一个女孩漫长坎坷又满是奇遇的生长之路，一代人青涩莽撞如青枝碧叶般鲜活懵懂的青春，一个浪潮奔涌蓬勃向前的时代，个体命运的浮沉与时代风云紧紧缠绕，时而隐晦曲折，时而清晰明朗。藏在心底的少年心事，脱胎换骨的生命阵痛，穿越精神的荒原与命运的迷雾，像一棵树在岁月风雨里执着向上，再向上。年轮一圈圈沉淀，时光终究温柔。作家以沉静舒缓的笔，记下了一代人永不褪色的青春。本期品味书香，就让我们跟着这份安静从容，再次走入芳村。村里有个闺女叫米子，就这么七个字，没有背景，没有铺垫，一个村子，一个闺女，故事就这么开始了。熟悉作者傅秀莹的读者都知道，她一直在写一个地方，叫做芳村，华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鸡鸣狗吠，人来人往，麦子和玉米轮着种，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在她的小说《陌上》里，芳村是一幅百人百态的世情长卷，到了小说《野望》，芳村长出了一张女性的面孔。现在小说《青枝》又把我们带回到芳村，带回到一个女孩的眼睛里。芳村对于傅秀莹来说就是她的内媒邮票，她的边界不大，但是可以装得下一片平原的风，装得下几代人的婚丧嫁娶，也装得下一个女孩从懵懂到认清自己的全部过程。写同一个地方越写越深，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儿，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因为你必须一次一次地回到原点，再一次一次地从原点出发。

青枝是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一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幻中辨认自我、寻找方向的成长历程。米兹是方村的尖子生，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被迫休学，命运的轨道就此偏转。他坐上长途汽车，从村庄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城市的热气腾腾扑面而来，异乡的冷暖滋味也一一尝尽。他在人海里走了一遭，见识了世界的辽阔，也看清了自己的来处。当他在城市遭遇困境，他独自做出离开的决定，回到方村，重新背起书包，走向乡中的教室。那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成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小说以米兹的个人命运为切口，映照出改革开放浪潮中农村青年的集体身影。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生动侧影。

在《青枝》的开篇，傅秀莹写道，村里有个闺女叫米子，关于她的性格人们都说好，夸她安静懂事，知书达理。她听了总是心里冷笑一声，他们懂什么？同时也不免有点难过，这世上人与人之间到底还是隔膜。短短几句话，一位小姑娘的形象就这样形象地立起来了，安静懂事，知书达理，这些都是别人贴给她的标签，她心里并不买账。她心里其实藏着一点点冷冷的骄傲，也藏着一点点没有人懂的委屈。她的大名叫刘米子，是家里的头一个孩子，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他父亲刘振国高小毕业，在村子里算是知识分子。他的母亲叫翟棉花，大字不识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对读书识字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敬畏。那么方村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傅秀莹没有急着讲故事，她先是铺开了一张平原的地图。这地方地处华北大平原，太行山以东，滹沱河畔，其实是在冀中平原上，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没有什么遮挡。四季的风吹过，大平原上绿了又黄，收了又重，四季分明，干脆利落。这也是大平原的好处。平原上的人们呢，也是性格响亮，直肠快心，有点梗，不太懂变通，但是也方正，不大会那些歪门邪道。但是奇怪得很，他们又是顶通人情世故的。傅秀莹写村庄像是在写地里，地势是平展展的，没有什么遮挡，所以人就直就快，不会拐弯。四季是分明干脆的，所以性子也就利落，不拖泥带水，土地长出了庄稼，也长出了性格。他写方村人敬重天地，也敬重鬼神。要是你问这地方的人，世上到底有没有什么鬼神，他们准会收敛了笑容，四下里看看，认认真真地提醒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方村，有规矩，有分寸，也有一点点不肯说破的敬畏。青枝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华北平原。主人公米子读书、生病、休学，去省城打工，然后又回到村子里重新上学。中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作家写的是日常。一堂课，一顿饭，村里人的一句闲话，一位新来的老师。这本书的分量不靠曲折，靠的是一个细字。细腻到你能闻到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青枝》这本书，读一读作者是如何让故事开场的。第一章，村里有个闺女叫米子。关于她的性格，人们都说好，夸她安静懂事，知书达理。他听了总是心里冷笑一声，他们懂什么？同时也不免有点难过，这世上人与人之间到底还是有隔膜。即便是兄弟姐妹、骨肉至亲，有着血缘亲情上各种纠葛牵扯的，又能彼此知道多少呢？他是家里的头一个孩子，从小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乡下人的娇惯，怎么说呢，简直比城里人还要厉害。这地方人叫做护犊子、护短。这个短是谁的短？当然是自家犊子的短。在方村，你满世界走走看看，有哪家的爹娘不护短的？庄户人家看上去粗粗拉拉，其实是粗中有细，是那种粗粒里头的细腻，带着那么一点笨，一点拙，一点愚。这么说吧，乡下人疼起孩子来是有点不顾性命的。想想也是，
乡下人有什么宝贝呢？孩子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宝贝。乡下人，尤其是这地方的乡下人，大都重视子嗣，把子孙看作自家命根子。谁家兄弟多，子孙稠，人丁兴旺，必定是祖坟风水好，发人吗？说谁家院坊里缺人，其实是说这家少男丁，门户荒凉，香烟不盛。大约也因此，乡下多孝子，也多浪荡子，其实就是二流子。哪个村庄里没有二流子呢？好像是，哪个村庄没有一两个二流子，就觉得不像，不像是一个村庄了。什么叫做二流子呢？二流子就是那样一种人，他们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小奸小坏，小打小闹，叫人不免恨得咬牙，气得发笑，却也无可奈何。究其实，他们也没有杀人越货的本事，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的凶狠角色，对村庄呢并没有什么大碍，当然了也没什么好处。他们在村子里东游西逛，招猫逗狗，不务正业，而又事事沾身。打个比方，就好比是一田的好谷子，里头难免夹杂着一些败子，败子这东西没甚大用，除了喂鸟雀，就是混杂在小米粥里，叫人们在香甜之余，冷不防硌一下牙，呸的一口把它吐出来，恨一声也就罢了。至于孝子，说也奇怪，乡村出孝子，不说别的，就说芳村这地方，孝子的故事流传得很多很广。比起民间故事中那些戏彩娱亲、卧冰求鲤、卖身葬父呀，还要叫人动容。说谁谁是个大孝子，是极高的赞美了。孝子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万堆灰。这地方人们讲究孝道，百善孝为先，不孝的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是不是寒门出孝子不知道，孝子们行起孝道来，那真是叫人眼热心热，心服口也服。当然了，不孝子孙的例子也是有的。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老病交逼，轮流住在两个儿子家，大儿子家一个月，二儿子家一个月。轮到大月的时候，月底余出来的那一天，俩儿子互不相让，都把老父亲往外推，最后老头只好住在墙头上。这简直就是一出芳村版的墙头戏了。这些不孝的人在村子里就人缘不好，遭人笑话，甚至会累及他们的子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根性这东西想拔掉难。夏天村头树下，冬天炉边炕头，人们讲说这些不孝子的劣迹，其实是告诫的意思，也是提醒，还有批判。谁没有老的那一天？谁还能年轻

做事，然而奇怪得很，他们又是顶通人情世故的。他们有着乡村生活的朴素经验和丰富智慧，他们精明能干。当然了，你叫做皎洁也好。从祖上开始，他们一辈一辈生活在这里，对于这里的一切人啊、事啊、情呀、理呀，他们都熟悉得很。比方说，谁家跟谁家有嫌隙，谁家跟谁家是几辈子世交，谁家的祖坟风水好，发人连着三代都出做官的，谁家宅子盖的不是地方，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嘛。你看看他家这些年有多少坎坷不顺。这地方的人敬重天地，也敬重鬼神，大平原上小村庄里，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他们活得认真，他们不苟且。时间的年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乡下的生活虽然不大富裕，但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一夜之间，仿佛是轰隆隆一片大潮，涌动着，奔腾着，席卷了大江南北。广播里天天喊着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生产力，整个国家被一种热气腾腾的激情鼓胀着，激励着。人们的眼睛闪烁着光泽，人们的脸庞也闪烁着光泽。天空是高远的，大地是辽阔的，风浩浩荡荡从田野深处吹过来，麦田金黄，是沉甸甸的金子层层铺陈着。天上的白云落下来，落在大片大片的棉田里。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阳光洒满村庄，明亮而迷人，这是真的。多年以后，他回想起来，他的童年时代竟然是金色的，温柔的淡金色，带着一圈一圈毛茸茸动人的光晕。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有多么矫情。金色的童年时代，一个乡下姑娘居然拥有这么多奢侈而珍贵的童年记忆，真是叫人又骄傲又惭愧。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有什么文化。他父亲刘振国高小毕业，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母亲却是大字不识。或许正因此，他们对读书识字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像大多数乡下人那样，他们最敬重的就是读书人。不信你听，他们把老师叫做先生，把看病的医生也叫做先生。凡是有本事的手艺人，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即便是敲珠的、算卦的、看风水看阴阳的，也被叫做先生。敲珠先生、算卦先生、风水先生、阴阳先生，一口一个人家先生，是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畏惧。这些庄稼主子别看不识字，可是他们见识却不短。比方说他的父母，他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闺女你就念吧，使劲念，就是砸锅卖铁，家里要供你念书。是呀，一个庄户人家供学生念书不容易，这不容易里不只是物质上的压力，最难得的还是那份眼光。为了孩子的前程，做父母的眼光长远。因此上，谁家若是供着学生，任是再艰难再穷困，这个家庭也好像是有光亮的，是希望的光亮。读书的农村子弟往往身上背负着一个家族甚至几代人的愿望和重托，还能怎样呢？他们哪敢懈怠，他们只能发愤图强，他们吃下很多苦，受过很多罪，十年寒窗，一朝金榜题名。三乡五里这样的例子不多，但总归是有的。出息了的孩子就成了村子里的传说，成了大人们嘴里的活教材，用来教导那些不好好念书的孩子们。你看人家谁谁，那个大人嘴里的谁谁简直是村里的传奇。也不算是传奇，传奇不是挺遥远的人和事儿吗？远在天边，看不见摸不着。

而这个谁谁呢，就是方村的，土生土长的，喝方村的水，吃方村的米长大。这个谁谁的爹娘，兄弟姊妹，七大姑八大姨，就生活在村子里，活蹦乱跳，走来走去，一天能碰上十回八回，这就叫人觉得真切。身边真切的激励到底有多大力量，说不好。总之是乡下孩子自古以来就知道读书是一条出路，一条怎么说呢，正路，光明大道，沿着这条光明大道一直能闯到外头去。外头这个词对于方村人来说其实就是城里，说谁家有人在外头里不得了，这家人的腰杆子就格外硬，人前行走，下巴颏抬得老高，可不是吗？人家外头有人吗？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傅秀莹的长篇小说《青枝》中的故事开篇。在这本书里，作家傅秀莹再次回到了芳村，但是叙事重心转移到了一个尚在求学的少女的身上。小说的主人公刘米子是芳村的尖子生，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她被迫休学，命运的轨道就此偏转。她坐上长途汽车来到省城打工谋生，受挫自省，城市的热气腾腾扑面而来，异乡的冷暖滋味也一一的尝尽。他见识了世界的辽阔，也看清了自己的来处和方向，做出离开的决定，回到芳村，重新背起书包，走向乡中的教室。那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成为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小说《青枝》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以此映照出一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迁中辨认自我、寻找方向的历程。谈及《青枝》的创作，作家傅秀莹表示，近年来她常有往回看的姿态，但对于故土，他有着愈加复杂的感受。乡村是他的起点原点，是他的精神根据地，无论出走多远，他的根脉都在那里。所以青枝的写作是一种无意识的流淌，小说也代表一种后撤。作品中探索了一群人在时代的激荡动荡中，经过艰难漫长的成长，可能成为的样子。他借此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路上的人和事，从中寻找属于个人的特殊意义，从而确认自我，辨认自己的内心以及来处。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傅秀莹的这本《青枝》。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地辽阔，青枝生长，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青枝》。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芳村，故事聚焦乡村少女米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被迫中断学业，去往城市谋生，见过世间百态，历经风雨波折，最终听见内心的声音，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路。作者傅秀莹以米子的视角写乡村少女从生命懵懂到生命觉醒，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的心灵冒险与精神蜕变，少女的隐秘心事、情感挣扎、命运抉择、坚定决心，都写得丰饶、温润、粘稠、蓬勃，写得宽阔有力、微妙细腻、幽深悠长。作者傅秀莹善于在那些人性的边缘小心翼翼地游走，细腻地去写少女的懵懂、初潮、大胆、独立、勇敢、执拗、惊险、细腻，有一种纠结于懵懂与觉醒、蓬勃与湿润、毁灭与新生的审美力量。经历过一切之后，米子眼里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之前在米子的世界里，世界是简单的、清澈的、透明的，一眼看到底的，仿佛看电影电视一样。现在不是了，绝对不是了。所以他决定从省城返回乡村，下定决心从乡中再去上学读书。

根本的还是要靠读书去彻底改变命运。尽管他已经走了万路，原本上的是全县最好的实验中学，现在却要从乡镇中学读起，但是他下定决心非要如此。爹娘和妹妹苗子还有村里的其他人，十头牛也拉不回他了。一种新鲜而蓬勃的激情在心头涌动着，米子脚下生风，几乎要奔跑起来了，因为他看世界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

0: 青汁是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一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幻中辨认自我、寻找方向的成长历程。米兹是方村的尖子生，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被迫休学，命运的轨道就此偏转。他坐上长途汽车，从村庄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城市的热气腾腾扑面而来，异乡的冷暖滋味也一一尝尽。他在人海里走了一遭，见识了世界的辽阔，也看清了自己的来处。当他在城市遭遇困境，他独自做出离开的决定，回到方村，重新背起书包，走向乡中的教室。那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成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小说以米兹的个人命运为切口，映照出改革开放浪潮中农村青年的集体身影。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生动侧影。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读的是傅秀莹的小说《青汁》。傅秀莹的写作始终扎根在华北平原这片土地，从陌上他乡到野望，方村是他恒久的文学原乡，而青汁是他写给一代人青春的记忆之书。美姿本是方村最有希望的尖子生，一场疾病打断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前路。他一心想逃离故乡，可是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地看清自己的来路。一根青枝脆弱，却不肯轻易地折断。一位少女的选择，藏着一代人在城乡之间来回漂泊，不断辨认自我的精神轨迹。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青枝》，一起读一读种瓜得豆的故事片段。正是头伏天气，村庄里弥漫着草木庄稼的腥气，粪肥淡淡的臭味，田野里麦子绿得泼辣，在初夏的阳光下涌动着一层一层波浪。拖拉机轰隆隆地从街上开过去，扬起一片淡淡的飞尘。赶马车的人嘴里吆喝着牲口，马蹄声哒哒哒哒发出清脆的响声。赶马车的人扬起鞭子，在空中甩出一串响亮的鞭花。拖拉机三马子轰隆隆开过去，车上的人大声地说笑着，被机器的轰鸣声淹没了。天上的云彩淡淡的，一会儿聚拢在一起，一会儿又飞走了。远远的，不知道是布谷鸟还是什么别的鸟，一声一声地叫：老头刷锅，老头刷锅，老头刷锅。院子里的白杨树上，蝉却忽然高声唱起来，冷不防地把人吓了一跳。如今米兹家院子里是安静下来了，刘振国他们做皮子那一摊子搬走了。一则是这院子到底小，折腾不开，二则是这东西污染厉害。人们商议着渐渐集中到村外去做，有闲着的宅基地，也有不住的旧房子，还有干脆就是谁家的地，狠心腾出来支上干活的家伙做起皮子来。说过的，刘振国这个人仁义，野心却不大，庄稼主子出身教会了他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知止了，

这性格滋养了他，令他不那么急迫惊惶。同时呢，这样的性格其实是有点小农意识，可也并没有阻碍他的进一步发展。他是个懂进退的人，尤其是在生意场上，天有不测风云，他总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因为有了后路，进取的时候就更从容，更有底气。要不他能做方村的头一个万元户呢？现在他们在村外的一块闲地上，地方宽敞，更是甩开膀子卖力气干。人们老万老万的叫，与其是调侃，也是佩服。猜测着用不了几年，刘振国怕是就要盖新房子了吧。只可惜生了两个闺女，未免美中不足，要是有个小子。米兹躺在炕上，痴痴地看着房顶，房顶那根横梁上贴着一张红纸，还是当年盖房子的时候贴的。方村这地方，新屋盖房是大事儿，要请人看日子，挑个黄道吉日才能破土动工。上梁呢更是大事儿，马虎不得。阳光照在窗台上，明晃晃一片，院子里静悄悄的，娘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苗子好像也格外听话，自己出去玩不来烦他。这次回来，家里人肯定以为他在外头出了什么事儿，要不然怎么好好的说回来就回来了，好像是一会儿都等不了。想起他走的时候心头头的，这也要带那也要带，恨不得把一个家都要带走，好像是这一走就要在外头待一辈子。是啊，那时候米子眼里头哪里有别的，竟是石家庄、城里、新南商场。他眼眶子那么高，心那么大，哪里还有这个小小的方村，哪里还有他的爹娘呢？可是世上的事就是这么不可琢磨，谁会想到呢，才不过几个月，他就带着铺盖卷灰溜溜滚回来了。这次回来跟上次可不一样，上次是刚去不久，一切都是新鲜的，年也是新的，心情也是新的。刚出去开了眼，打扮的人模狗样的，衣锦还乡的意思。这次回来呢，是灰头土脸，是落荒而逃。这么说吧，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米兹躺在那里，越想越觉得好没意思。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那只蝉在叫，一声高一声低的。米兹一咕噜翻身起来，塌拉着鞋到院子里来。他娘正坐在板凳上，一拐白棉线绕在两只膝盖上，两只手架在半空中，一左一右的缠线担子。见闺女出来，说起来了，饭在锅里头盖着哩。手上缠着线，眼睛却紧紧跟着闺女。米兹洗脸刷牙抹面霜，把头发扎起来，扎成一条利落的马尾巴，碎碎的头发掉下来，弄得脑袋四周毛茸茸一圈。米兹换一件素净连衣裙，腰身窈窕，白塑料凉鞋里头露出粉嫩的脚趾头。他对着镜子左看一下右看一下，还转过身去歪着脑袋看镜子里的背影。他娘看看他的脸色，说这是要出门，饭都不吃。米子说不想吃。他娘把线担子往怀里一放，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哪行。从回来那天，你就钻到东屋里睡呀睡，把炕都快要睡塌了，你这是要把我急死呀。米子见他娘这样，只好回到厨房里掀开锅盖吃饭。一大碗鸡蛋糕还热乎着，还有一角烙饼，半碗炒青菜。他默默吃饭，强咽下去，简直如同吃药一般。厨房还是原来的厨房，锅碗瓢盆瓶瓶罐罐，显得拥挤。饭桌子是这地方家里常用的低桌，有长方的，有四方的，一律的小板凳，也有马扎，有简朴人家，还有那种草墩子，有用麦秸秆编的，有用玉米皮编的，圆圆扁扁，上年纪人都喜欢。
墙上挂着一半蒜，被揪下来几头，露出已经干枯的蒜叶辫子，还有一串红辣椒，用针线穿起来，红彤彤好看。炊肘是高粱穗子扎成的，乱蓬蓬一大把。签子上放着几个馒头，粘布盖着。签子是用高粱亭子编成，两边略翘，中间有弧度凹下去，这地方叫签子，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字。一只锣挂在墙上，用来筛去面和米里的杂物。一只大葫芦被劈作两半，就是很好的两个瓢，用来舀面舀米。丝瓜瓤子干透了，是拿来刷碗的。一只花媳妇飞呀飞，在米子头顶上盈盈扰扰，十分烦人。米子一面吃饭，一面四下子打量，到底是出去了一回，再回来，眼光究竟不一样了。

以前倒不觉得，这些熟悉的乡下寻常家用显得土气笨拙，亲切倒是亲切的。还有这厨房又狭小又老旧，灰尘忒多，门窗也不严实，花媳妇等虫子都能飞进来。他娘在外头缠线，手里不停，一颗心却在吃饭的闺女身上，有心问两句又不敢问，鸡蛋糕咸呀淡呀，烙饼热乎不热乎，青菜特意给他炒的，不是说他要多吃青菜吗？他张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闺女大了，人大心大，不比小时候了，在城里待一待更不比从前了。这回回来肯定是碰上了什么事儿，要不他肯回来？他自己的闺女他怎么不知道呢？最是主意大，眼眶子又高，心气儿也高。可是呢，偏偏托生在一个庄稼主子家，心比天高有啥用？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命这东西不信不行，不信你就吃苦头。闺女到底年轻，还不懂这些个，她活了大半辈子早看清了。怎么办？没办法，人这一辈子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由叹口气，一走神儿，手里的活计就慢下来。团团绿影子落在地上，落在他娘头上身上，弄得整个人斑斑驳驳。米子见他娘凄凄爱爱的，心里一软，娘分明是放心不下守着他呢，也不敢急，也不下地，寸步不离的，就差把他绑裤腰带上了。他担心什么呢？真是的，心里又气又恼，三口两口吃完，一扭身出了门，连个出门的活都没有。他娘在身后急得不行，去哪儿呀？这是这么大闺女了，怎么不知道好歹哇？你白在外头待了你啊？正是半晌午，太阳明晃晃照着，还不那么热烈，风里有着丝丝的凉意，空气里浮动着草木生长的气息，初夏的村庄被渐渐浓厚的绿烟笼罩着，显得安详静谧。人家墙头上爬出丝瓜腕子，有的开着黄花，有的打着花骨朵，还有细细嫩嫩的须子翻卷起来，在阳光下透明发亮，可以看见里头缓缓流动的绿色枝叶。谁家墙根底开出一小片闲地来，棉花秸秆扎成了一道矮篱笆，里头种着各种蔬菜，大葱、盐穗、根大、莴苣、护子、西葫芦，蓬蓬勃勃一大片。一只白绫子鸡在篱笆外头转来转去，伸着脖子看着绿油油的菜们，干着急。一只肥大的蚂蚱从草壳子里头窜出来，惹得那白绫子鸡跑过去叼它。一个妇女正坐在自家门前给小娃娃喂奶，半只肥白的奶子露在外头，被那小娃娃胖胖的小手抓着。抬头看见米子，大着嗓门跟他说话，呵呵遮遮的叫他大学生，问他啥时候回来的，在家待几天。旁边的一个老婆也凑热闹，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呀，怎么不在城里挣钱舍得回来了。米子讪讪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妇女说，米子你属啥？和我家他姑谁大？该说婆家了吧。米子涨红了脸，心里恨恨的，也不知道该恨谁。村里街道坑坑洼洼的，走惯了城里的柏油马路，这乡下的土路越发难走。虽说是穿着平底鞋，却也不小心崴了好几回的脚。尘土也多，才走了几步，白凉鞋上早蒙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就连这裙子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也不那么鲜亮了，变得灰头土脸。他呢，真的成了地地道道的村姑。真是奇怪呀，这次回来好像一切都变了，村路、青砖瓦房、小卖部都显得狭窄暗淡，缺乏早先的光彩。还有那个当街敞怀喂奶的妇女，问东问西、多嘴多舌的老婆，都让他觉得厌烦。他几乎是逃跑似的，
拐进一个过道，老远看见君子家门前偏偏坐着几个闲人。米子这时候最怕见人，正欲转身往回走，却被君子他娘看见了。米子米子的叫他，米子无法，只好硬着头皮过去。君子他娘上上下下把米子打量一遍，嘴里哎呀哎呀的说，老远看着像米子又不敢认。这也是在咱家门口，要是在集上在街上，我可认不出。你看这就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闺女真是越来越俊了。旁边的人说，可不是，米子像他娘，越长越像。你看那脸盘子，那眼睛，那鼻子，那身条，米子米子，你还记得不？小时候在我家非要跟着我呀，啼哭呀闹呀，怎么也抱不走，把你娘给急的。那时候几岁？米子脸上笑着，心里却骂道，哪辈子的事儿了，还提还提，把你们闲的。另一个妇女说，你要是要了人家米子，倒是你的福气了。你看人家米子如今在石家庄工作。米子不愿再跟众人敷衍，扭头问君子他娘，君子回来了没有，在家不在？君子他娘忙说，回来了，在里在里，我给你叫他。扬起声喊，君子君子，米子来了，成天钻屋里头念书，看把脑子给使坏了。

刚才读到的是傅秀莹的小说《青枝》的节选。在作家傅秀莹的笔下，米子的父亲叫刘振国，母亲叫翟棉花。米子、苗子、麦子、棉花，这本书里的人名几乎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傅秀莹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名字来自庄稼，他们的脾气来自平原，他们的命运跟四季的收成紧紧地缠在一起。而在这群人的中间，插进来两位年轻人，一个是从藁城被分配来的杨老师，一个是带着诗意从张段雇来的小张老师。他们带来了外面的口音，外面的铅笔，外面的一点光和一点疼。于是一个乡下女孩的成长史就跟两个外乡年轻人的青春撞在了一起。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故事，是一段隐秘的少年心事，也是一个蓬勃生长激流奔涌的时代。青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城乡流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个人命运起落与时代风潮彼此缠绕，让米子的成长经历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镜像。作者细腻地去写少女的懵懂、大胆、独立、勇敢，有一种纠结于懵懂与觉醒、蓬勃与湿润、毁灭与新生的审美力量。书中的米子真实坦荡、认真执着，活得清澈明亮，活得灿烂透彻，犹如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金黄耀眼，充满了热烈饱满的生命活力和气息。收获书评里写道，个人的命运起落

与历史的风潮起伏彼此缠绕，时而晦涩难懂，时而昭然若揭。隐秘的少年心事，疼痛的生命蜕变，穿越精神的沼泽与命运的迷雾，如同一棵树，在此间的风雨中不屈地向上向上。年轮流转，而岁月终是有情。这本《青枝》写的是一个女孩怎样长大，也是写给每一个曾经在村庄里仰望过远方的少年。你当年攥紧的那点东西，你当年仰望的那个外头，你当年被谁的一句话照亮过，你还记得吗？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青枝》，愿我们如同一棵树，在时间的风雨中不屈地向上，依然还是那节正在往上长的青。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

0: 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十月十四日至三十，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粤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粤剧之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6: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9: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8: 嗯，是啊。
9: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8: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0: 口感怎么样？
8: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1: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8: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要陪伴，
14: 更要有质量；
13: 要文艺，
14: 更要有生活。
1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4: 文艺生活家。
15: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是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说起盲人朋友，您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呢？可能是街边那几间熟悉的盲人按摩店，一双双娴熟的手，力道总是恰到好处。这几乎是很多朋友对盲人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全部影响了。可要是再往深处想一想，他们的闲暇时光如何度过，这可能就是您想象不出的场景。更想象不到的是，他们会出现在跑道上。可就在北京的奥森公园里，真就有一群盲人朋友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准时开跑。他们和这条跑道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连接，传递感受的不是声音和画面，而是脚步以及一根20-30厘米长的牵引绳。当视障朋友在志愿者的陪伴下用奔跑来丈量城市的跑道，这就是一种跨越障碍的共赏。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特别开心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宋海峰老师。他是一束光助盲跑培训中心的创始人， 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和2000多名的志愿者一起，用一根小小的牵引绳，陪同600多位视障跑者，从1公里开始，跑了半马、全马，甚至是挑战铁人三项。他说，盲友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志愿者100%的信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和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段关于信任、陪伴和平等共享的温暖故事。
10: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
16: 宋老师，咱们也是好久没见了。
10: 对对对，
16: 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其实呢，宋老师是我们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的创始人。
10: 对对对
16: 对，同时你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身份，比如说白马王子。当然这个白哈不是白，是白马王子。
10: 对对，
16: 为什么是白马王子呢？
10: 我是13年跑了125场马拉松。
16: 嗯，所以您其实应该算是一位特别专业的一个跑者了。
10: 啊，专业谈不上，就是喜欢。
16: 那您最开始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跑步？因为我跟您认识的时间也有十几年时间，快20年了。那会儿我认识您的时候好像没有开始跑步吧？
10: 对对。
16: 那后来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10: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创业。
16: 对。
10: 那阵创业吧，自己也没创业过，所以没经验。最大的这个担心和焦虑来自于每次看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个出项多进项少，很多的费用其实我挺头疼的。
16: 嗯，
10: 当时也不知道如何消解自己的这种顾虑或者担心。这个东西呢就自己来消化内化，结果内化不了，就严重的失眠。
16: 哦，
10: 这失眠其实很多人都有过，但我这个失眠比较顽固，属于那种重度睡眠障碍。
16: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都有，
10: 对对对，一晚上睡2-3个小时，2-3个月都这样的，就受不了了，就人受不了了。
16: 情绪会不太稳定，然后可能心情也会比较糟糕，那个时候。
10: 对，哪哪都不对劲儿。
16: 那怎么会想到说要去靠跑步去调节呢？应该也是去看了医生，然后吃了药，对吧？都不好使。
10: 对 对, 对, 对，因为当时我是投了一家那个高端医疗服务公司，我身边呢都是特别好的医生。给我开药啊，冲剂啊，汤剂啊，大药丸子都开了。
16: 都吃了是吧？
10: 结果他没解决问题。
16: 嗯，
10: 后来也是跳绳啊，踢毽子呀，那游泳啊，也没解决问题，就试嘛，就试到了这个跑步上了。
16: 嗯，
10: 其实跑步那会儿也不会跑，就是跑大概2公里到3公里，使劲跑。
16: 嗯，
1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然后跑得满身是汗，回来洗个澡，倒头能
16: 睡着
10: 啊，能睡着，能多睡一会儿。其实也没解决，是在一直处于一个相对调整那个平衡点的一个对抗的作用。
16: 嗯，
10: 啊，就是能多睡一会儿算一会儿吧。
16: 后来坚持跑下来之后，对您的身体状况，包括您的失眠的情况，会有所缓解吗？
10: 啊，太有效果了。嗯，跑完之后吧，就感觉人出了一身汗以后特别的放松。然后很容易进入那个睡眠状态。
16: 嗯，
10: 后来呢，就是如果说我有几天啊情绪也不好，看什么东西都不对劲儿，看谁也不对劲儿，那我就知道最近跑步跑少了。
16: 哦，
10: 其实到现在我跑那么多马拉松，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多自律，我有什么特别远大的目标都没有。其实我现在依然是通过跑步来调节和对抗自己的这个睡眠的状况。
16: 嗯，
10: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我只要认识他，他告诉我他睡眠情况不好，
16: 嗯，
10: 我一定给他推荐是通过跑步。其实我们通过跑步调整这个重度睡眠障碍、轻度的抑郁，都是有特别好的效果的。
16: 嗯，
10: 所以马拉松有那么多人欢迎他，有几百万人在跑，是有他绝对的
16: 道理的。
10: 道理的，对。
16: 嗯，

0: 那好，您是从治疗自己这个失眠的一个情况开始了跑步，那后来又是怎么想到从跑步转向了助盲跑呢？
1: 这个人生当中就是特别巧合的，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我们每天都在接很多的电话，接很多的信息，但是总有一些这个电话它改变了一个人的不能说命运啊，也说这十年的走向，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大哥，也是跑马拉松的，我到现在在想他为什么把电话打给我了。他给我说，海峰，那个我们一块吃个饭吧，商量个大事儿，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个盲人朋友来吃饭，我们就看看如何陪这个盲人朋友参加跑步比赛。我一口就答应下来了，我犹豫都没有犹豫，因为跑步对我来讲我不担心，但我深深的担心就是陷入了，我说我跟这个盲人朋友要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能把那个菜夹到
0: 自己的碗里
1: 然后就我就把这事想得特别特别复杂，我就特别紧张，我还害怕自己
0: 说错话，
1: 就这个挺煎熬的。我说那行吧，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其实来的这个人就是何亚军
0: 啊，
1: 他一上来以后特别有礼貌，他说哥哥姐姐我们坐哪儿啊，我们就把他引的那个座位坐上了。坐下了以后他说，你们在我的面前放一个米饭的碗，米饭的碗前面放一个空碗，然后你们把这个桌上的每一道菜呢加到这个空碗里，我就着米饭吃完，你们把第二道菜再加到这个空碗里，我再就着米饭吃。我的天呀，我就觉得那么复杂的一件事，他就简单几句话把这个
0: 分步骤
1: 条理说得特别清楚，流程也清楚，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就想啊，我们跟盲人朋友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吃饭，第一次相聚，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这件事想得紧张顾虑担心，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交流，我们没有走到一起，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只要有交流，这都不是事儿，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他就没法吃饭了，实际上每天都在吃饭，我们不知道而已。
0: 是啊，那天聊天的整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轻松很愉悦的，后来您就是慢慢的也打消了顾虑，畅所欲言了。
1: 对对对，我们聊天就主要讲我们如何陪他去跑这个有一个100公里越野赛，对我来讲都是挑战，但我的信心来自于何亚军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他把这件事情呢就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那个积极的回应，然后问各种各样可能在赛道上出现的问题。因为我跟这个给我打电话的王哥还有他爱人梅姐，我们三个人都跑了很多马拉松了，所以把他的顾虑消除之后，他就表达了这个必胜的信念。我们除了聊这个跑步，也聊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聊得高兴的时候，他就像我们俩这样子，他就开始拍我的肩膀，一聊得高兴了，开始把两个脚盘腿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再聊高兴拍我大腿。哎，我就想，我说这什么呀？这跟我那个好朋友
0: 有点社牛是吗？感觉
1: 对，他跟我宿舍一块翘课的，跟我那单位特别好的那帮
0: 哥们儿
1: 老出去吃吃喝喝，那有什么区别？我们也是这样子呀。所以我就觉得他跟我特别普通的朋友没任何的区别。那我对这件事也特别有信心。所以我们那次认识是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聚会。哎，对对对。
0: 何亚军老师在那次就是你们聚会之前的时候，他已经有跑步的这样的经验吗？
1: 是的，是的，他有跑步的经验，同时呢，王哥他们跑步经常跑步以后有一些肌肉的紧张或者伤痛，都会去他店里去做按摩。就说你看我们这儿天天外面蹦跶来回跑，你这老待在屋里，你跟我们跑步吧。他开始他是不敢的。
0: 对对。
1: 他说啊，没事，我们带着你嘛。他就跟着这些志愿者已经开始训练了，但是我们这次饭局定的一件事是挑战100公里的越野赛。
0: 那一次等于说是带着何老师一块儿去跑这100公里的越野赛，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这个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些？
1: 所有的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王哥和梅姐是特别认真的人，他们俩就进了昌平的那个山里头，开车把所有的线路走了一遍。觉得海拔呀地形都还好。那每次他们就说，海峰，因为我老出差嘛，给我打电话说我跟你梅姐把那个路线开车走了一遍，感觉还行啊。我说好啊。他说你最近你不要参赛参太多啊，
0: 保留体力。
1: 过两天说那个我跟你梅姐有些事跟你商量，你什么？我说我下午那个航班到北京。他说你这样坐地铁来到西二旗，给你省一个地铁费，你不用出地铁站。我跟你梅姐在那个地铁站的那个栅栏外头， 我们俩就隔着栅栏跟梅姐商量
0: 沟通商量、
1: 啊、对，就是下面的训练计划呀、嗯、怎么调整啊，
0: 嗯，
1: 哎呦，我就觉得王哥和梅姐是特别好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团队呢一定能帮着亚军把这个事儿给达成，
0: 嗯，特别上心。
1: 哎，又过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说海峰，告诉你不好的消息。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事儿弄不了了，我跟你梅姐呢把那个线路我们俩又走了一遍，
0: 嗯，
1: 就发现有一段那个距离是70度的垂直下降，对，背朝着下，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绳索，我们就想着亚军如果说是这么一个坡度，
0: 70度的坡度
1: 啊，是倒着下，抓着绳索往下垂降，就这太危险了，那个石头啊、树根啊什么的，他说这个我就不太敢去弄这个赛事了。
0: 嗯、
1: 我说那怎么办？咱们都练到这份上了。他说要不你跟亚军说吧，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我也不好意思跟亚军说，我硬头皮跟亚军打了个电话，我说亚军这事儿弄不了了。他说什么原因？我跟他说，他说没事儿，峰哥，比赛不了就比赛不了呗，还有机会。哎呦，我觉得这个人这么豁达
0: 哦，
1: 啊、就是他说没事儿，你看我们就觉得
0: 好乐观呀。
1: 啊，对对对，我觉得亚军是一个特别棒的人，他的内心啊，他的这个对任何的一些事情的那种态度啊，我觉得是特别棒的小伙子。
0: 嗯，
1: 但这个内疚呢一直在我的心里头沉着。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故事跌宕起伏，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戏剧性冲突比较大一些。
0: 过两天啊，
1: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峰哥，那个你想不想陪我跑一下北马？
0: 哦，
1: 2016年，他说你想不想跑北马？我说想啊。他说你陪我啊。我说好啊。
0: 嗯，
1: 然后我跟其他三个志愿者跑完了北马，4小时33分吧，我记得是。
0: 哦，那也还挺快的
1: 啊。好开心啊、哦、我那个发朋友圈是我这一生当中点赞数点了大概340多个赞，因为2016年很少有人跑马拉松，更很少有人陪着盲人朋友
0: 一起跑
1: 、完成一个马拉松。说个赛道上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集结，一放那个国歌的时候，几万人呐喊呀，这个那热血沸腾的、
0: 嗯、
1: 一跑出去3万人同时出发，你想那个场面有多嘈杂。
0: 对对，
1: 很多人呢是在奥森，因为我们总在奥森训练嘛，都认识何亚军、嗯、很多人给他打招呼说亚军加油，
0: 嗯，
1: 然后他可以准确的判断那个声音来源的方向，然后回头就冲着那个人说谁谁谁加油，他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
0: 他听声音能辨别出别人到底是谁，
1: 我都神了，我觉得还不是一个人。
0: 嗯嗯嗯。
1: 然后又有人喊他说亚军加油，他马上就叫出那个人，他说加油加油。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跑者。果然亚军从最早的这个5小时4小时到去年他的全马成绩到了3小时14分，
0: 好厉害呀、啊！
1: 是
0: 3小时14分。
1: 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个成绩其实比很多的健全的朋友的话跑的，就是这绝对是一个长期训练的一个结果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要跑进别说3小时30分
0: 了，
1: 你跑进4小时，你不付出巨大的辛苦的这个努力，而且是这个规律性的训练是很难的，嗯、能跑进3小时30分是更难了。
0: 对，
1: 他3小时14分、很了不得了，所以。亚军就是我们整个助盲团的一面旗帜，也是一个榜样，他鼓舞了很多很多视障人士有信心和勇气走出家门，因为以前的走出家门他们都做不到。
0: 对对对，
1: 不是说物理空间有多难，因为我们这么多的盲人跑者跟着我们训练的时候他都是能走出来的，其实是能走出来的、嗯、巨大的这个阻碍来自于他心里对交通环境和交通工具的这种恐惧和不适应。
0: 嗯，
1: 你走路不适应
0: 环境的这种，
1: 但是亚军能在一个几万人的赛道上连续奔跑42公里，跑出来3小时14分的成绩，
0: 嗯，
1: 他比一切的语言都有价值，都有
0: 力量，
1: 都有力量，对，都有力量。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我带着他跑完就完了。从成本上我没什么多余的成本，我还挺开心的，有人陪着跑步。其实到那会儿我已经把亚军和他那些一起跑步的视障朋友们都当成特别好的哥们儿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我觉得就是每周我们能在一块儿有一根助盲绳跑一个步挺开心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我的身份是一个志愿者。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很多人做志愿者到后面都不做了。我先不说他们的原因吧，我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一说我是怎么做了十年。我开始呢做志愿者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就陪跑啊，跑步训练在奥森。很快呢，因为有比赛，我们就是马拉松赛道上的这个志愿者。这两个志愿者的身份和服务内容是绝对不同的。
1: 哦，不一样是吧？
0: 赛道因为他30000人同时跑，而且24公里要给他拿补给的食物、水，还得上卫生间，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就是跑不动了退赛的情况。你看对我都是个挑战，我觉得我能够不断的去理解盲人朋友。你看我去年和今年跑了将近20场马拉松，我大概有8场是陪着他们跑的，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到后面呢，我就因为我们从最早的5个盲人朋友、10来个志愿者，到发展到现在的600多个盲人朋友，2300多位志愿者，人数一多呢，其实也有一些管理上的或者说是训练时候的一些问题，我们就觉得培训特别重要，我就能申请去做培训讲师。
1: 去培训志愿者。
0: 哎，对，你看我的身份又从志愿者、赛道的志愿者变成了一个助盲跑培训讲师。我培训了4年多吧，一个月培训2次，每次40-50人，我培训了1000多人。我又不停地去学习，去总结这些特别优秀志愿者的这个服务经验，把它总结成手册流程，让新来的志愿者快速地能掌握安全的动作技巧和心理疏导，还有更好的视障跑者的跑步体验。如果你不是培训，他要犯了那么多错误去总结出来这个，我觉得对盲人朋友的体验是特别不好的。再往后呢，我们参加完这个赛事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赛事好开心啊！我们要备赛2个多月，我就开始写我们整个这个比赛以后马拉松赛道，我们陪他跑4-5小时，回来我得花6个多小时写一篇小作文10000字，我大概写了有将近10万字。最近想出这个书，然后我们的短视频也这个增量也非常快，我就开始尝试拍短视频，我就慢慢的开始记录我们赛事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视频的这个节目，大概播放量也有100多万吧。因为去年我的总体的短视频，我总体短视频播放量是7000万，就是我助盲跑内容的大概有100多万，我也特别开心。再后面呢，我就开始你像第10届紫禁城马拉松，我们是给视障跑者周玲姐做的，就她一个人参赛，围着紫禁城故宫跑1圈4.2公里10圈，就她一个人参赛，她一个人就是冠军。我们40多个人为她服务，我是赛事总监，我们又通过一系列的赛事帮助盲人朋友去体验。再往后呢，就是2025年我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主要就是我在玄奘之路的暖剧上有一场演讲，演讲之后呢，机构的公益机构这些负责人都纷纷的跟我说海峰，这个事儿我们看出来了，你还是得在全国做这个推广，把你的培训经验、管理经验
1: 推广到全国，
0: 教学经验推广到全国。它来自于我在培训现场一组数字，就是我们现在全中国1700万视障人群，北京就有20万，我们服务了10年，其实只是帮助600个视障跑者在跑步，这个数字差距太大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在我面前又有一个挑战放在我面前了，就是我要做全国助盲跑的推广人。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志愿者，但是我累积出来的这些东西，如果能让更多的志愿者去学习到、去了解到，走进了视障人士，能陪着他们跑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会更大。
1: 是的，
0: 所以我现在总结呢，就是说王林，现在你问我说这十年来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和挑战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宋老师您刚才这番话让我感觉你好像其实有一点在被推着往前走，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刚好到那一步了，然后就踏出去这一步，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吗？
0: 是是是，
1: 没有说特别刻意的想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0: 我们目的就是让跑者他有最好的这个跑步训练的体验。

0: 验和赛事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好呢，是给了6个人、600个人，还是能做到6000个人、60万人呢？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我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特别希望培训出来1000个到5000个像我这样的培训讲师，在2844个县、将近4万个乡镇，我们都有成千上万的助盲跑团。
1: 嗯，
0: 每天都有，平时就热爱跑步的，有跑步专业知识、有跑步习惯的这样的志愿者，带着这个视障人群，视障跑者一起跑步，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但当然，这个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是。
0: 所以我今年本身我干了10年志愿者，我女儿也高三了，
1: 嗯，
0: 我觉得她要是上了大学，我这件事我不一定就干了，
1: 嗯。
0: 但是今年呢，因为我这场演讲之后，很多认知比我高、更长远的一些老师也给我讲，帅峰，这事儿你必须你干，
1: 嗯，
0: 我们都支持你，好嘛。这事儿呢，我又被架着起来了，我又干，我就想再干10年吧。我能干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我说到我就做到，我认认真真再干10年，10年之后做了什么，我还我也现在说不清楚。

0: 配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猫。猫是孩子们从小就熟悉的玩伴儿，它白天趴在太阳底下打盹儿，夜里一点声响也没有就上了房顶，高兴了蹭两下主人的裤脚，不高兴了扭头就走。孩子们喜欢猫，喜欢的就是它这股又机灵又任性的劲儿。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一只想飞的猫》，作者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故事里这只猫和别的猫不太一样，他觉得自己本事大，什么都会，可他最想干的那件事飞，到最后也没干成。这本书写成到现在已经71年了，如今还是小学2年级语文课本里快乐读书吧指定必读书目。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陈伯吹，1906年出生在上海宝山。他倾尽70多年岁月，深耕儿童文学创作。童话、小说、散文、诗歌他都写，外国名著像《绿野仙踪》《小夏蒂》也是他翻译出来的。1981年，陈伯吹把自己多年攒下的稿费捐了出来，设了一个奖，专门奖励写给孩子的好作品，就是后来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他也被大家称作东方安徒生。一只想飞的猫是陈伯吹1955年创作的经典童话，同年12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1956年出版了单行本。整个故事不算长，很适合亲子阅读。主角就是这只猫，它懒，爱睡懒觉，它馋，还爱面子，最要命的毛病是爱吹牛。它吹自己一爪子逮住了13个耗子，吹自己是赛跑健将、歌唱家、渔业家，最后吹到自己会飞。它到底会不会飞呢？这本书一路写下来，就为回答这个问题。这只猫一出场就把自己的性子全露出来了，故事就从它猛地从窗户里跳出来的那一刻讲起。
0: 一只想飞的猫，节选，陈伯吹。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台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砸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
2: 那算的什么，我是猫。
0: 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没回一下，只是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2: 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0: 咔，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的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的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的接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蝴蝶们大吃一惊，连忙腾起身子，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
2: 倒霉，扑了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
0: 可是猫没肯轻放过他们，只待了1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了。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些什么。 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很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张黄叶子似的，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2: 哈哈，他乏了，
0: 猫直奔过去，伸出脚掌一抓，差了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了后面。
2: 这回可差不离了。
0: 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出脚掌一抓，
2: 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
0: 猫头上渗出了汗，他自己安慰自己，
2: 险些就到手了，你们逃不掉的。
0: 这时候黄蝴蝶又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晃晃摇摇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
2: 可恶，他逗我呢。
0: 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火起来了。
2: 他是想欺负我吗？好，有他好看的。
0: 猫弓起身子，收敛了爪子，用他脚趾后脂肪的肉垫沿着一行冬青树轻身轻脚地走过去，让这些绿叶子掩护它，缓缓地悄悄地潜跑上去。
3: 他打埋伏呢，
0: 黄蝴蝶好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看着是越挨越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不上去，
2: 成了。
0: 哎，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精彩片段是童话《一只想飞的猫》的开头部分。仅凭开篇这一番生动细致的描述，这只猫的性子就全写出来了。它跳出来碰翻了花盆，也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还撂下一句，那算的什么，我是猫，大摇大摆就走开了。做错了事从来不肯认，是它所有毛病的源头。后面的故事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再回顾这只猫追蝴蝶的那一段，蝴蝶像是在逗它，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头，等它扑过去又轻飘飘地飞走。它的爪子一伸再伸，差半尺又差一寸，就是差那么点儿。追到后来，猫出了一头汗，叹一口气，要是我也能飞就好了。它想飞的念头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这里面还有个很巧妙的写法，作者要写蝴蝶聪明，全篇没有一句直接说它们聪明，只写它们飞得慢，飞得低。孩子读着这样的句子，自己就明白蝴蝶是在逗猫。陈伯吹写动物和花草，每一样都有自己的性子。猫撞翻花盆的时候，边上那颗仙人掌淌着眼泪，轻轻说了一声可惜。猫横冲直撞闯进花圃，向日葵被撞得大脑袋东倒西歪，鸡冠花气得满脸通红，嫌着猫走路不守规矩。花草不开口讲道理，只说一两句，猫闯的祸就摆在了眼前。蝴蝶飞走了，故事还在继续，鸭子来

0: 来通知猫，明天村里大扫除。猫装作没听见，撂下一句：“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他还吹自己是渔业家，把尾巴伸进湖里钓鱼，正巧一条乌鱼游过来，把他的尾巴当成一条大毛虫，狠狠咬了一口。猫忍着疼一甩，倒真把鱼甩上了岸，还是被小麻雀当场戳穿。猫脸上挂不住，转身去找银杏树上的喜鹊，而我会飞这句话被他自己越说越像真的。一只想飞的猫这本书里另外几个角色也各有各的脾气，比如鸭子心肠软，一边劝猫参加劳动，一边又怕它生气。鹅不慌不忙，说话总是慢慢的。公鸡嗓门亮，故意说反话，明知道猫不会打鱼，偏要捧一句：“你真是一个多么有才干的渔业家。”顺势让猫当场展示捕鱼的本领，让猫的大话不攻自破。这几个人凑在一处，猫那点虚荣就没处藏了。书里还写了一个角色喜鹊，他住在银杏树顶上，是这个村里有名的建筑师，清早收拾好自己的屋子，就捧起一本厚厚的建筑学认真的读。猫从树下走过，心里盘算的却是就在树干上钉一块大木牌，写上猫大王在此。您听听，一个爱读书，一个爱吹牛，这两个角色的反差格外鲜明。最初想飞只是猫心里的一个念头，在后面的故事里它真的去飞了。
1: 一只想飞的猫，节选，陈伯吹。猫高兴地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它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呀。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
2: 我当然会飞，
1: 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仔细地看看猫。
3: 它没有翅膀怎么飞呀？
1: 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应该谦虚点儿。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说，
3: 那么你当场就飞给咱们看。
1: 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
3: 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呢。
1: 猫不作声，它有点后悔了。但是当它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自己身上，它想起，我是猫啊，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要在这些小子们面前丢脸不成？它越想越烦恼，虎出了牙齿，粗暴地说，
3: 好吧，我飞给你们看。
1: 于是猫昂着头，弓起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抓住了一根树枝。
3: 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
1: 猫喘着气说。喜鹊很和气地说，这可不是飞呀。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
3: 这难道是爬吗？
1: 不，这是跳。喜鹊仍旧是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大家都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了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儿，谁也没看见猫红过脸，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猫跑回到了湖边，乌鱼不见了，这像火上添油，增加了他的愤怒。
3: 又是那个勾嘴巴大翅膀的老家伙，把我辛苦钓来的鱼偷了去。哎呦，这些会飞的都不是好东西。
1: 就在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飞，怒气冲冲地说，
3: 我是猫，我一个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要飞，我能飞，只有那条笨驴子做什么事儿总得刻苦学习一番。
1: 他就在槐树底下暴躁的一次又一次的用力往上飞， 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那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真像笨驴子一样笨。他急躁地爬上树去，攀上了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
3: 我是猫，我要飞。
1: 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两条前腿，伸直两条后腿，从树顶上飞下来了。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
2: 啊，坏了，坏了！”
1: 快掉到地面上的时候，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可不轻啊，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猫说的那个故事是喜鹊给他讲的。喜鹊没有跟猫争，也没有说一句重话，只讲了一个从前有一只猫的故事。故事里那只猫又聪明又懒，脾气里最大的毛病是骄傲。结果猫越听越顺耳，听着听着就把故事里那只猫认成了自己。从别人身上认出自己的毛病，比当面数落管用得多。麻雀说猫不会飞，猫当场往银杏树上窜，非说自己飞起来了。喜鹊告诉猫，这不是飞，是跳。大家一笑，这只从来不脸红的猫头一回红了脸，头一回懂得了一点惭愧。可惜这份惭愧只维持了一小会儿，猫到底没咽下这口气，回到湖边又从底下往上蹦，蹦一次掉下来一次，它换了个法子，爬到槐树顶上往下扑，最后落在地上四脚朝天，爬都爬不起来了。这只猫的结局不算好，可这本书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坏家伙。作者陈伯吹写这只猫是有分寸的，毛病写足了，也留着他聪明不肯认输的那一面，孩子读的时候才觉得他可信。这本书还有个好处，句子短，对话多，孩子自己读得下去，大人念出来也顺口。家长们陪孩子一起读，不必一次读完，分几次念就好，念完可以问问孩子，今天这只猫又闯了什么祸，这只猫明明不会飞，为什么它自己觉得会飞呢？孩子答得上来，说明这一段他记住了，书不厚，几天的功夫就读完了，可这只猫的形象会长久地留在孩子们的心里。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猫，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猫。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猫在童谣里是经常出现的角色，童谣里的猫有时候是数出来的。浙江开化有一支流传很久的民歌叫猫儿歌，唱的就是数猫。一只猫身上有几张嘴，几只耳朵，几条尾巴，几只脚，一样一样数给你听。

0: 在这首猫儿歌里数猫数得清清楚楚，中间还垫着一段衬腔，海棠花牡丹花，一声一声衬在数数的句子里。数数的童谣各地都有，孩子学数数光掰手指头容易数错，配上一只调子，一边唱一边数，数目就唱进心里去了。还有一只猫，它上学了，老师在台上讲课，它在底下睡觉。
1: 小花猫上学校，老师上课它睡觉。

0: 老师上课他睡觉，左耳进右耳冒，你说好笑不好笑？
1: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只猫，一只在数数，一只在学校里打瞌睡，还有第三只猫跟书里一只想飞的猫最像，它有本事抓得住老鼠，可一有成绩就先松了劲儿，不练本领睡起了懒觉。有一首歌曲叫《小花猫莫骄傲》，把这个毛病唱得明明白白。

在歌曲《小花猫莫骄傲》里，前半部分唱神气，后半部分唱松劲儿，最后点题有了成绩莫骄傲。书里那只猫逮住十三只耗子就到处吹牛，歌曲里的小花猫抓住老鼠就睡懒觉，他们稍有成绩就炫耀懈怠，孩子们从中学会的就是戒骄戒躁，实事求是。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猫。陈伯吹笔下一只想飞的猫，它骄傲，爱吹牛，追蝴蝶追不着，用尾巴钓鱼挨了一口咬，最后爬上槐树顶想飞，结果摔了个四脚朝天。童谣里的猫儿歌属猫的嘴、耳朵、尾巴和脚。小花猫上学校说的是一只上课睡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小猫。歌曲《小花猫莫骄傲》唱的是一只抓住老鼠就松劲儿、不练本领的小花猫。那只想飞的猫最想要的是飞，它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却一天也没练过。这本书讲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想飞得先学会飞。最后送您一首歌，周笔畅演唱的《猫的冒险》。这只猫爱独个儿待着，心里又盼着有人注意到它。唱到后来，他说自己也不是最好，但感觉良好，就算偶尔会跌倒，也要优雅站好。书里那只猫也骄傲，它的骄傲是吹出来的。歌里这只猫也骄傲，它不跟谁比，也不去讨好谁，只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猫原来可以这么活，骄傲不在吹得多响，而在走得有多稳。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啊，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舞台演出方面，即将在中华世纪剧场上演的儿童剧《不一样的达芬奇》，把达芬奇的故事和意大利假面喜剧结合在了一起。国家大剧院第19届春华秋实展演也将如约而至。线下展览方面，我们从北京逛到南京，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照星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南京巡展近日也在南京六朝博物馆拉开了帷幕。
1: 此外呢，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现在秋风掠过山脊，把京郊山野啊一层一层染成了暖调。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一同踏上几条各具特色的京郊赏秋线路，赏秋取景，山野骑行，国潮游园，田园采摘，每条路线都藏着别样的秋日惊喜。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儿童剧作品。
0: 哎，提起达芬奇啊，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停留在蒙娜丽莎。
1: 嗯，
0: 在很多孩子们的认知里呢，他只是美术课本里、博物馆里一位高高在上的绘画天才。可是真实的达芬奇，那绝不单单是一名画家。
1: 没错，他会好奇飞鸟何以翱翔，探寻流水奔涌的规律，钻研人体的运动奥秘。绘画之外，机械、建筑、自然科学、人体研究都是达芬奇深耕探索的领域。而贯穿他一生的是两个永恒的追问，那就是为什么，还能不能有别的可能呢？
0: 其实啊，在每一个小孩身上都藏着达芬奇的影子，因为孩子们总爱抛出各式各样的疑问，比如说啊，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鸟儿为什么能够飞翔？这些在大人眼里天马行空的问题啊，正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的起点。创造力从来不是建立在掌握标准答案之上，它始于细致的观察，源于大胆的发问，成于反复的实践尝试。
1: 10月17号即将在中华世纪剧场上演的儿童剧《不一样的达芬奇》，把达芬奇的故事和意大利假面喜剧结合在了一起。夸张外放的肢体演绎，性格鲜活的角色，紧凑明快的叙事节奏，搭配趣味十足的现场互动，让孩子无需提前储备复杂的艺术史知识，就可能会被生动的剧情和人物牢牢吸引。
0: 在剧场啊，孩子们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优质的儿童戏剧不该只让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着，被动看完一场故事，小孩理应成为故事的参与者。那么在这部不一样的达芬奇的演出现场，孩子们需要去观察剧情，给出反馈，独立思考，还能跟演员们共同推进故事的发展。他们不再是台下的看客，而是故事当中的一份子。
1: 嗯，那创作者呢也表示，演出真正想留给孩子的是三种能力。第一呢是认真观察世界，很多创造都来自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第二是勇敢提出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一点奇怪。第三是大胆尝试自己的答案，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家大剧院第19届春华秋实展演即将启幕的消息。金秋十月，国家大剧院第19届春华秋实展演如约而至。这次展演将立足社会美育和高校美育的双向赋能，恪守以美育人、培根铸魂的初心使命，更续一展春华、志铸秋实的主题内核，持续为广大艺术学子搭建国家级美育实践平台，为新时代艺术教育浇灌生机、孕育理想。
1: 十月至十二月，来自海外六个国家以及国内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余所院校的2000多名师生，将聚于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及“京津冀”的舞台，带来13台、17场，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门类的演出。既有承载民族精神气象的民族艺术经典，更涌现出一批以创新为艺的新生代原创艺术佳作。与此同时，展演将联动教育部全国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剧工程精品剧目等国家级美誉项目，打造合唱戏剧专场演出，于更辽阔的美誉版图上播撒理想，植根希望。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演恰逢中俄教育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将会邀请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表演艺术学院参演，并且在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赴河北、天津巡演，奏响区域美誉资源互通共享的时代乐章。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的青年获奖音乐家也会在世界剧院联盟的合作框架之下联袂登台，以艺术对话多元文明。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列举一下近期的几场演出，比如说2026年10月24号。

0: 25号14:30，浙江音乐学院呢会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带来歌剧《战士之路》，这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作。作品热情讴歌了中美两国人民团结合作抗击侵略的国际主义和正义精神。全剧全景式地展现了陈纳德作为飞虎队成员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壮丽史诗。这段传奇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光辉篇章，更是横跨太平洋的深情厚谊。它永远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另外一场演出呢是舞剧《国家的孩子》，演出时间是2026年10月29号晚间7:30，演出地点是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演出单位是中央民族大学。这部舞剧啊，改编自3000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历史事件。这部舞剧作品啊，没有刻意去书写惊天动地的伟大，而是将目光投向平凡生命和细碎的日常，以真实而有温度的人间烟火照见人性之美，也书写了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
0: 那接下来呢，2026年11月3号19:30，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中国戏曲学院会带来京剧《长安梦》。当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歌撞上刺金放还的冷玉，诗仙李白如何在盛世朝堂书写理想悲歌？京剧《长安梦》以7场戏展开叙事。公元742年，李白怀揣强唐红策奉诏入京，以诗才获赏识，却难展政治抱负，屡次献策，反被帝王当作朝堂花瓶，最终刺金放还，逐出长安。诗意中，他梦见天母仙山理想成真，梦醒后初心未改，直至安禄山叛乱时毅然重返长安捍卫家国。该剧以李白的逆境坚守为镜，映照现代人直面挫折的勇气，诠释理想不死终须躬行的永恒主题，为传统戏曲注入诗意而不沉沦的当代精神回响。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要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日前，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位于国家博物馆北八展厅，展期是3个月的时间。运城啊，地处山西省西南部，雄踞黄河东岸，古称为河东地区。这里光照充沛，土地肥沃，涑水河、博清河等水系交织如网，为农耕文明的兴起提供了丰饶的沃土。河东盐池鲁泽浩渺，为文明演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盐业资源。中条山铜矿脉蜿蜒百里，支撑了早期国家的崛起和发展。
1: 本次展览呢，从聚落考古视角串联运城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分为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集金、周氏翻平4个单元，精选200余件套展品，勾勒出该区域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进程。从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的萌芽，到龙山时代早期权力结构的形成，再到夏商时期早期国家的资源控制与管理，直至两周时期的礼制铸就，充分展现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
0: 接下来啊，咱们走出北京城，前往南京看一场南京与北京之间的中轴线对话。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南京巡展近日在南京六朝博物馆开幕了。229枚篆刻作品将北京中轴线这一绵延7.8公里、贯穿古都700多年的城市脊梁和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轴线凝于方寸之间。南京与北京啊，以印章方式打开了中轴线对话。这个展览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15号。
1: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2024年7月27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呢，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思想的巅峰杰作，承载着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中华礼乐文明理念以及中和哲学思想。南京展出的北京中轴线篆刻作品集中展示了从北京永定门到钟鼓楼15个核心遗产点的人文景观建筑布局。
0: 六朝古都南京啊，也有三轴一线，以南唐御街，也就是今天的中华路为主脉的南唐秦淮文脉轴，以明代御道，也就是今天的御道街为主脉的明代皇城礼制轴，以中国城市第一条现代化林荫大道为主脉的民国中山林荫轴，以及以南朝御街大致走向为主脉的六朝山水古迹线。
1: 在展厅中呢，观众可以看到由南京篆刻家、学校师生、爱好者等创作的篆刻作品，展现了南京城轴线呼应古今城市脉络，叠合山水城林格局，交融中西营城理念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南方都城的营建智慧。

0: 继续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直罗镇奠基里。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直罗镇奠基里，
4: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宫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0: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0: 枪响，打破拂晓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阵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阵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 有平回师就打正面，山北红军万军营，高山主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0: 次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那些东亚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我小光是家跑过，也暂时八九斤十来斤跑过。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延安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而1965年8月，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 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天朗气清，秋光漫遍山河，当层林渐铺秋色，京郊山野便盛满了秋意，迎来了一年中天气最凉爽、颜色最饱满、氛围感最盛的时节。
0: 是啊，古寺千年银杏流金，湖畔彩林是层层晕染，运河水岸灯火阑珊，古村的柿子挂满枝头，长城的垛口接住了漫山的落叶，好像每一抹秋景都藏着独属于北京京郊的动人魅力。接下来啊，我们一起跟着秋色穿行山水古涧，去触摸藏在红叶和古木之间的北京故事，咱们一起去赴一场秋日的约会。
1: 第一站，我们从永定河出发。
0: 白天呢，咱们沿着永定河畔漫步，芦苇随秋风起伏，岸边的彩叶顺着河岸绵延地铺开，登上永定楼远眺，连绵西山是层叠起伏，远近的山林黄绿交错，勾勒出了京西山水的底色。这个永定楼的设计灵感啊，来源于黄鹤楼，秉承我国古建风格，取名永定，寄托对于永定河安澜的期许。
1: 继续向前，琉璃渠村静静地坐落在永定河畔，步入周边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你能触摸到一段跨越七个多世纪的窑火记忆。这里曾经是明清皇家琉璃官窑所在地，从元代起，这里就开始为皇家建筑烧制琉璃构件。
0: 根据史料记载啊，清代琉璃窑户世代承袭手艺，琉璃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行走在琉璃渠古村，这个老窑址遗存依旧，窑堂旧窑砖静静地留在村落之中，坐在窑边品品咖啡，好像在砖瓦的缝隙里还留存着数百年窑火的余温。
1: 潭柘寺可以说是这条线路的人文落点，它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据说民间呢还流传着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寺内有两株老银杏，东侧帝王树相传植于唐代，西侧沛王树为辽代补种。深秋时节，满树金黄，落叶铺满古寺庭院，黛瓦飞檐与金色枝叶相映，古刹秋意厚重绵长。
0: 我们京郊游的第二条线路啊，去到房山区。当太行余脉染上浓艳丹红，房山的秋日浪漫啊，就藏在漫山红叶和沉甸甸的磨盘石之间。豁峰岭的黄庐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野生黄庐群落，第十五届豁峰岭红叶节已经开幕了，将会持续到11月15号。豁峰岭所在的黄山店村地处周口店镇，这片土地呢，属于北京古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就在这片山地之间，距今数十万年前，远古先民就在太行余脉的山间采集栖息。哎，现在呢，行走在红叶山间，脚下的岩石留存着远古地质变迁的痕迹。黄庐啊，并非是高大乔木，细碎的红叶层层堆叠，远看就像是红色海浪，风吹过的时候，整片山林泛起了红浪。
1: 山间呢还盛产房山特产磨盘柿，这种柿子啊说是北京地方特色果品之一，果实呢扁圆，果身中间带有一圈明显一痕，形似石磨盘，故而得名。它的栽培历史超过了600年，而这枚小小的果子、来头可不小，据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后，磨盘柿那是年年进奉皇城。
0: 是的，明万历年间编修的房山县志记载，柿啊，也就是柿子的柿，柿为本境出产之大宗，西北河套沟、西南张房沟无村不有，售出北京者房山最居多数，其大如泉，其干如蜜。因为房山山区的土层比较深厚，昼夜温差大，挺适合柿子树生长。过去啊，山里的农户在霜降前后采摘柿子，去皮晾晒制作柿饼。柿子呢是山区百姓秋冬时节重要的山野物产。咱们现在沿着山道继续向前，幽兰山藏着山间村落的烟火， 旧时京西古道的支线从这片山谷穿行，山民依靠山路运输山货，往来于平原集市。秋日来到这儿啊，除了观赏红叶，还可以走进乡村的市集，去触摸一下山野物产，感受太行山下这个红叶和丹柿共生的秋日图景。

0: 接下来来到第三条线路，我们那去延庆赏赏秋色。当原野褪去绿意，枫林浸染流金秋色，延庆的秋日便以满目斑斓与山野丰收铺展开京北最治愈的秋日画卷。
1: 是啊，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里，成片的地夫草次第泛红，层层叠叠缀满了园区。你呢可以选择走一条红叶专线， 想看全景啊，就从一号门红叶迎宾进入，顺着万花台前中国馆银杏大道永宁阁丹峰台一路看到柏书园地夫草和古生物研学基地。地夫草生长初期啊，呈现嫩绿色，秋季气温降低之后，逐渐变成了粉色、红色、紫红色，呈现红黄绿交错的色彩，就像是一团柔软的彩色云朵。要是想看细节呢，
0: 你可以从国际馆七叶佳木出发，沿着台湾园园艺小镇古树营丘，直到植物馆中华园艺展示区枫叶大道。嗯，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一条经典的赏红线路，那就是从一号门出发，经过柏松云平万花台国际展馆植物馆到世园小镇龙庆街，接下来呢从永宁阁丹凤台到采菊台中国馆万花广场，再返回一号门。 这条线的妙处在于啊，它不是单纯的看树，而是把三种体验串在了一起。例如植物馆永宁阁是提供登高视野，龙庆街中国馆呢负责建筑与秋色同框，而步道两侧和草地边呢则天然适合慢慢捡秋。是的，
1: 在这儿给您一个小提醒啊，你要带上三样东西，首先就是一个小布袋或者是纸袋，一本旧书，或者是几张吸水性比较好的纸， 还有一支笔，一卷胶带就可以出发了。所谓捡秋啊，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说装满一袋子落叶，而是学会分辨同一片园区里的不同颜色的逻辑。你可以留意这几种叶子，首先就是银杏，它是扇形叶，转色明显，适合加进书页或者是做成标本。还有元宝枫，它是掌状叶， 红黄变化丰富，另外呢刚才咱们提到的黄栌，秋色柔和，容易跟枫叶混着长。另外啊还有蒙古栗、白桦、白蜡等等，分别贡献了黄褐金等不同的层次。那么公园呢也是设计了三条边登高处边捡秋的路，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比如说落叶路线，那是从万花广场到国际馆一带， 元宝枫、栗类、银杏混种，叶形差异大，特别适合做对比标本。第二条叫做果壳路线，这是在中华展园，陕西园的陕西卫茅，秋天果色艳红，果柄细长。贵州园附近有马挂木的马挂型黄叶，而在广西园呢则能找到七叶树的叶子。还有就是地夫草路线，那在柏书园七号门附近。 刚刚我们也说过，地夫草在秋天呢会

从绿转红，与周边田园形成很漂亮的过渡色。当然说了这么多，别忘了剪秋的第一条规矩，那是只拿已经属于秋天的，不摘果，不折枝，不带走活体植物，园区的草木景观和花茎装置呢，也不要触碰或者是取用。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啊咱们在北京的周边转一转，接下来这场颜色之旅呢属于大兴的粉黛花海。秋天的永定公园藏着很多的惊喜，向日葵、粉黛、格桑花、稻田几乎是一处一景。哎，其中这个粉黛啊就是专属秋天的温柔浪漫，连片的粉色花海悄然盛放，纤细柔软的花穗交织簇拥，远远望去呢如云似雾，如烟似纱，绵延成一片温柔的粉色海洋，风一吹啊就掀起了层层的粉色涟漪，氤氲的氛围感温柔又治愈。如果这个时候置身花海小径，就像是闯入了童话秘境，自带这种柔光滤镜，仙气十足。
1: 那么在大兴另一处世界月季主题园里呢，也藏着一片粉色云雾，秋日的阳光滤去灼热，止于一层清冽的温柔。风过时，一片新辟的粉黛轻轻起伏，像一大片被晚霞染透的云，偶然歇在了人间。等你走近了看，米粒似的花苞秘密攒聚，成了一团蓬松的雾一般的东西。阳光照在上面，细微的绒毛被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伸手轻轻一碰，柔软的像是触到了一片被晨露濡湿的梦。
0: 这座月季主题园呢，是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赛的举办地，拥有十多个特色主题园区，汇集了世界各地上千个月季品种。全球首座月季博物馆也是坐落于主题园当中。这个建筑的造型就像是一朵盛放的月季，向大众传播月季文化。秋日漫游世界月季主题园，邂逅限定晚秋花境，繁花缀满枝头，满园秋色是温柔治愈。
1: 接下来的这段旅途呢，是属于顺义区的赏菊盛宴。首先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的尾巴，因为这场37天超长展期的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这次文化节的室外展区啊，采用精致微景观花境加大场景花海双模式布展，设置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的需求。
1: 核心打卡区漫游奇境呢，是一次安排了12处特色场景，像龙猫秘境、南瓜乐园、萌宠晒秋、阳光花房、幻彩水域、天空之境、禅意花境、沙质乐园等等，童趣、浪漫、森系、国风，多种风格一次解锁。
0: 而且园区还特别打造了巨型立体花坛，叫花神归家，繁花化作华美的头饰，花瀑般的造型和成片的菊花相映成趣，走进其中就像是一头扎进了秋日花神的世界。
1: 那么据介绍呢，北京赏菊的习俗啊，可以追溯到辽道宗时期。相传耶律洪基偏爱菊花，曾经多次派使臣到北宋都城开封移植菊花，于当时的南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广为种植。每到重阳之时，在城门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啊，咱们一起云游一下我们所在的城市北京的京郊。当山林晚风邂逅美妙乐声，北京昌平的秋天啊，从一场乡野间的音乐盛会徐徐开启，一直到10月24号，这场名为“洞见天籁山林音乐季”的文化盛会，融合世界演艺、特色市集、欧洲特展、乡村文旅，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属于昌平的秋日文艺新体验。白天观展逛市集，傍晚呢，在山林晚霞之下聆听天籁乐章，感受艺术浸润乡野的独特体验。
1: 此外呢，游客还可以串联打卡昌平绿道，这条绿道南起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北至13陵水库苹果主题公园，沿途经过沙河湿地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等多个生态节点。如果你选择北段平缓郊野路段骑行，层林尽染间，那是可以舒展身心的。追风前往新庄艺术村，感受艺术村落的松弛氛围，或者呢是登上延寿镇全域景观长廊，登高望远，将层叠山野秋色尽收眼底。
0: 这条绿道串起的不只是风景，沿途的白福泉遗址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引水祭槽的重要水源地，巩华城遗址呢，则承载着明代行宫文化的记忆。沿着这些路啊，一路骑行，一路和历史擦肩。
1: 接下来，我们去密云转一转。当长城灯火邂逅水库鱼仙，密云的秋天是从一场长城脚下的国潮鱼宴与山野妙夜开始。日前，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呢，在古北水镇呢是已经正式启幕了。这场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在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8个乡镇设分会场，推出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葡萄采摘等差异化的文旅体验项目。
0: 吃饱喝足呢，还可以在这儿运动一下，登临司马台长城，俯瞰长城蜿蜒和秋色层林，探访盘龙山长城和古御道景区，感受边关古道沧桑和京北的山水画卷。这个古北口啊，素有燕京门户之称，镇域内长城由卧虎山长城、盘龙山长城、司马台长城组成，尤以盘龙山长城保持历史原貌而著称。
1: 那景区内呢，除了明代长城之外，还有北京市最古老的北齐长城，建于1680年的古御道，曾是清朝皇帝出巡塞外的重要通道。那么还有杨令公庙、三眼井等人文景观，至今仍在诉说着千年边关的沧桑。
0: 接下来啊，咱们从密云区的长城再逛到怀柔区的长城，古朴长城依偎碧水青潭，层林秋色浸染山野。怀柔的秋日呢，藏在山水长城和秋日丰收的诗意画卷当中。
1: 秋日奔赴怀柔水长城，你可以邂逅独一份的山水长城秋景。黄花城长城始建于明永乐2年，以漫山遍野的黄花而得名。那其实呢，这一处长城最初呢并不在水中，上世纪70年代因为修建西水域水库，水位上升，将地势较低的长城淹没，于是形成了三面长城怀抱一泓碧水的奇特景观。那还有铁矿峪长城，属于京畿长城体系，是明代蓟镇长城的组成部分，地处山谷隘口，古时是燕山南北往来通道，长城修筑于此，扼守山谷要道。这段长城保留原始风貌，并没有大规模的修缮，墙体随山势起伏，砖石上留存着岁月侵蚀的痕迹，垛口叠楼静静伫立山间。秋日红叶攀附城墙，砖石的灰与红叶的红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0: 当然，来到了怀柔，就不能错过栽培历史悠久的怀柔板栗啊。明清时期呢，这个怀柔板栗曾经作为贡品送入宫廷。日下旧文考记载，燕山一带盛产栗果，燕山山地的沙质土壤、较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板栗细腻香甜的口感。哎，每年秋天，栗苞开裂，山民采收板栗，山间到处都是栗果成熟的气息。长城残垣、 莅临秋色，古寺遗址，共同构成了怀柔独有的秋日画卷。

0: 第九条线路，我们来到了平谷区的金海湖。金海湖水域开阔，湖岸群山环绕，秋日湖畔彩叶沿着湖岸次第变色，像黄栌、元宝枫、火炬树层层铺展。乘船行于湖面，两岸山林色彩随船移动不断变化，山水相映，视野开阔。
1: 金海湖所在的区域呢，属于燕山南麓，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重要的漕运和边防地带。湖内保留上宅文化遗址啊，上宅文化属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这个金海湖周边还有古道遗址，古代往来京津冀的商旅沿着山间古道穿行，行走金海湖，湖水澄澈，层林环岸，一边欣赏湖山秋色，一边追溯七千年前上宅先民的生活痕迹。哎，山水之下埋藏着北京东部远古文明的印记。
0: 最后我们来到了通州的大运河森林公园。通州啊，素有漕运码头之称。大运河森林公园内的漕运码头是京杭大运河北端起点的重要历史遗迹。景区内现保存有仿古灯塔、牌楼及粮仓等建筑，模拟展示了明清时期漕粮验收与入仓的完整过程。
1: 此外啊，作为通州地标的燃灯塔，伫立运河之畔，古时漕船远远望见塔尖就知道抵达通州了。古人将燃灯塔视作运河的航标，塔身每一尊砖雕都承载着古代建筑的雕刻艺术。秋日行走大运河森林公园，两岸彩林连绵，古塔古城遗址散落其间，千年漕运文化藏在河畔每一片飘落的秋叶之中。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列举了十条线路，也是十种京郊秋日的打开方式：门头沟的窑火与银杏，房山的红叶与磨盘式，延庆的地夫草与向日葵，昌平的绿道与音乐，密云的长城与鱼宴，顺义的菊海与花神，平谷的湖光与古迹，还有通州的运河与漕运，怀柔的长城入水，大兴的月季与田园，每一条路都是一次与秋天的深度对话。
1: 所以我们说，京郊的秋从来不只是风景。琉璃渠的窑火从元代燃到了今天，潭柘寺的银杏听了1700年的钟声，古北口的北齐长城啊，比明长城还要古老，漕运码头的台阶在运河水涨水落

0: 之间磨出了岁月的包浆，这些藏在秋色背后的故事才是京郊大地最厚重的底色。
1: 秋光正好，你可以选一条心动的线路，带上家人朋友去山野间赴一场秋日的约会。那些被秋风染过的山川，被岁月浸润的古迹，被丰收填满的田野，都在等你走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要跟各位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1: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0: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哎，小霍，你干嘛呢？你怎么一直看天啊？
4: 你不知道吗？我看着这蓝天，我都看到了什么？
0: 你看到了什么？
4: 我这一眼呀，看到了23年前的今天。
0: 哎呦，你这是穿越了吧？
4: 不是，你还记得23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吗？
0: 那我还真记不得了。
4: 我给你提提醒啊，神舟五号。
0: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2003年的10月15号，神舟五号一飞冲天。咱们中国人啊，第一次走进了浩瀚太空。
4: 哎，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听着神舟五号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些陌生了。但是啊，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0: 嗯，
4: 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0: 哎，那你快讲讲，我洗耳恭听。
4: 哎，咱们先说说时间啊，2003年的10月15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清晨5点钟，戈壁滩上天刚蒙蒙亮，整个发射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心都悬着。
0: 那是肯定的，第一次载人飞天，全国人民啊都盯着呢。
4: 5点55分，出征仪式正式开始。咱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整装待发，从容坚定，一步一步走向那50多米的发射塔架。
0: 太有气魄了，这一步可是迈向星辰大海的第一步啊。
4: 6点15分，杨利伟顺利进入返回舱，精心完成所有设备检查，全程心态超稳，直到点火的那一刻，心率始终保持76次，是一点不慌啊。
0: 好家伙，这心理素质啊，普通人都比不了，换我呀，早紧张的心都超速了。
4: 一切准备就绪，神舟五号直冲云霄，戈壁长空划出一道橘红色的烈焰巨龙啊，
0: 画面感直接拉满啊，太壮观了。
4: 飞行120秒逃逸塔分离，137秒助推器分离，159秒一二级火箭分离，200秒整流罩脱落，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分秒不差。
0: 哎呦，听听，这就是咱们的中国精度，太靠谱了。
4: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起飞第587秒，船舰完美分离，神舟五号飞船精准进入预定轨道。从这一刻起，太空有了第一位中国访客。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不少人对蓝天梦都有了一个认知。这不就是董建春和李丁，哎，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蓝天梦。
5: 蓝天是什么？
6: 什么呀？
5: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6: 你的梦想？
5: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6: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5: 塑料袋去，别学，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了，别来，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6: 啊。
5: 不是这个，跟大伙说，
6: 逗我干嘛？
5: 空姐啊，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6: 什么意思？
5: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6: 塑料袋啊。
5: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6: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5: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呢。
6: 在这儿，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5: 我是飞行员。
6: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5: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6: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每飞行员这么出门啊、哦，上班喽！
5: 我看你学的比我像、
6: 啊，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5: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灰灰机的。
6: 什么玩意儿？
5: 飞行员灰灰机，大灰机，一个大灰机，两个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灰发发灰灰发黑，大飞机灰发发黑灰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灰发发灰灰发黑，还是大飞机灰发发黑灰发灰？
6: 哎，建川，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5: 告诉你啊，我说飞机知识，你可能你还不如我呢。
6: 我怎么不如你？
5: 随便出一能给你吓傻了。
6: 我就不傻，我凭什么我吓傻了？
5: 我问你，
6: 出一知识我傻了？
5: 简单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飞机它要赶上晚点了是怎么回事？
6: 晚点？那我还真不知道。
5: 你看完了吧？
6: 啊、
5: 我作为飞行员，
6: 啊、
5: 如果蓝天梦的人、
6: 啊，
5: 我就特别知道。
6: 是吗？
5: 哎，我就老赶上这种晚点的情况，所以我是特别的了解。
6: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跟个残疾哪吒似的，你跟这儿干嘛呢？
5: 我骄傲，
6: 你另外几个手呢？
5: 我骄傲，我告诉你，骄傲
6: 没有这样。
5: 飞行员，我了解、
6: 啊。
5: 你要不知道的话、
6: 啊，
5: 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
6: 啊、
5: 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6: 不是
5: 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呢！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呢，问呢！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呢，问呢，问呢！问！
6: 你是神经病吗？哎
5: 不是我让你问什么呢？
6: 我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5: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
6: 啊，飞机为什么晚点？
5: 来问我，问我，快问呐！来问我，快问，快问，来问呐，问呐，问呐，问问，
6: 是不是神经病？
5: 你又问这个呀？啊？
6: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5: 问我知不知道？
6: 我问，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5: 你不问是吧？
6: 嗯。
5: 我问你行吗？
6: 问我干嘛？
5: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你最在意什么？
6: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5: 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6: 是
5: 这就好比是
6: 啊，
5: 你女朋友给你生气，
6: 啊、
5: 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6: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5: 那这样，那好比你有女朋友，
6: 啊、
5: 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6: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气死我了！
5: 跟你说啊，
6: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5: 一看就外行了，
6: 我又外行了。
5: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6: 没错，
5: 对不对？
6: 飞机讲道理，
5: 不是。飞机的科学，
6: 飞机科学，
5: 所以我作为蓝天梦的飞行员、
6: 嗯、
5: 我来科学的给你解释飞机为什么晚点。
6: 你说是飞机为什么晚点？
5: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
6: 嗯、
5: 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6: 哎呦呵，
5: 你最喜欢哪种？
6: 我只要管饭哪种都行。
5: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
6: 嗯，
5: 咱们常见的啊、
6: 嗯、
5: 四种情况。
6: 哪四种情况？
5: 液压失灵，
6: 液压失灵，
5: 引擎故障，
6: 引擎故障，
5: 金属疲劳，
6: 疲劳，
5: 引擎故障，
6: 引擎故障，
5: 这四种情况。
6: 这是三种情况吧、
5: 啊，
6: 怎么俩引擎故障啊？怎么？
5: 对啊，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6: 大飞机还四个引擎，你怎么不说呢？
5: 那就是两对儿。
6: 什么叫？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5: 无言以对就对了，知道吗？
6: 两对儿，哎呦，
5: 像什么液压呀、
6: 啊、
5: 引擎啊这种词儿，可能太专业了。
6: 我听不懂了。
5: 听不懂没关系，
6: 确实是啊。
5: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6: 你说一说。
5: 那就好比是啊，
6: 好比
5: 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影响质壁分离，更会阻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正常的制造能量。
6: 我去，
5: 明白了吧？
6: 这好比那难理解多了。这个，
5: 这就是设备原因。再说天气原因啊，
6: 天气什么？
5: 这个我飞行员每天都跟天气打交道，
6: 是啊。
5: 所以只要是天气方面问题，
6: 啊、
5: 我都能解答。
6: 哎，
5: 问我，来问我呀！
6: 我问你，
5: 问我，问我，快问呐！
6: 我
5: 来问
6: 我，
5: 问
6: 我，
5: 问
6: 我，
5: 问
6: 我，问我，问我，问我，问你先冷静一下，我问你，
5: 你问
6: 这天气都能解答，
5: 都行，
6: 都可以啊。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5: 说，
6: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5: 别问了，别问了。
6: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5: 那挺好的。
6: 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5: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6: 天气有什么问题？
5: 比如说，
6: 啊、
5: 天气恶劣、
6: 啊，
5: 起飞它就危险。
6: 是吗？
5: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
6: 啊、
5: 不让我们飞了。
6: 不让你飞了就。
5: 哎，而且啊，
6: 哦、
5: 只要这航线上、
6: 啊、
5: 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
6: 啊、
5: 就不让我们飞。
6: 是吗？
5: 比如说
6: 啊，
5: 接到一任务，
6: 任务
5: 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
6: 嗯。
5: 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首先我要考虑。
6: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哎
5: 啊、
6: 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5: 得了得了得了，
6: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5: 别说了，
6: 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5: 你先冷静一下。 那你那意思我得飞哪儿啊？
6: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5: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
6: 看看
5: 我得看一看、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6: 过了过了，飞过了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5: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6: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怎么？
5: 哦，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啊！你帮我一回，
6: 帮你什么呀？
5: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6: 干嘛圆？
5: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6: 没有，
5: 来来来，配合
6: 我，不想配合，
5: 真的，兵哥，你帮我一回，我蓝天梦，
6: 我没有，
5: 我梦想，你没有梦想，
6: 我那我也不行，你找别人，找别人行吗？
5: 钱给你，
6: 不行，
5: 演出钱给你，
6: 没有，不要，
5: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6: 行，花篮给我，他这是你说的，
5: 只要圆我的梦想。
6: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5: 告诉你肯定得有、
6: 是
5: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6: 驾驶舱里
5: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角色、一位是机长、一位是副机长。
6: 副机长
5: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的任务非常的关键、我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
6: 没有，我没说话，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呢？你
5: 别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6: 你什么叫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我啊，你就非得机长？
5: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一副副机副机长。
6: 我到底
5: 怎么样？
6: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一副，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是我演的什么东西？我。
5: 你演我的一副副机长，
6: 你这副机长怎么能跟套袖似的？怎么的？还一副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新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5: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6: 没有套袖，什么一副？
5: 就是一。
6: 一个我一位
5: 副机长，
6: 一位副机长。
5: 那么首先介绍机长啊、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6: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5: 不对啊！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
6: 副机长是
5: 跟机长啊、多聊天，
6: 聊天。
5: 让机长，
6: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5: 对，就是啊，跟机长啊，
6: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5: 知道，这花篮事一会儿再说啊，
6: 还得赶场呢。
5: 我告诉你，
6: 快点，机长，快点！
5: 我知道，
6: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
5: 了。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6: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5: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明白了？
6: 老找这个残疾哪吒这劲儿，对吧？
5: 开场，
6: 明白了，
5: 亢奋的状态、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5: 那咱们就马上
6: 开
5: 场。
6: 那机长，咱们今天飞哪儿？
5: 你得亢奋一点。
6: 机长，咱今儿飞哪儿了？
5: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
6: 什么叫观众朋友们呢？你跟谁说观众朋友们？干嘛？你开飞机你还直播是不是？你，哎，观众朋友，你跟外边那擦飞机那保洁说观众朋友了是吗？保洁都敲玻璃，当，快别飞呢，我还没下去呢。
5: 没有，那后头坐那帮人。
6: 乘客，没有观众朋友们。
5: 各位乘客，我们今天要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起飞。
6: 你先落下来了。行，可以，你把眼镜摘了，你看清楚再飞。
5: 我看挺清楚的。
6: 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啊，飞到人民广播电台是吧？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一号线过去不行吗？你
5: 那
6: 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5: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6: 首都国际机场，对不
5: 对？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6: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5: 又不对啊？
6: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飞一块儿飞是不是？
5: 我说反了。
6: 不是说反了，这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5: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6: 哎，对。
5: 飞往
6: 飞到
5: 北京南苑机场。京平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6: 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劲儿都赚到了吧。
5: 这么近。
6: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1 飞 T2 京平 T3 也过瘾的吧。
5: 那怎么着？
6: 你干嘛非得南苑去干嘛呀？
5: 多飞一会儿。
6: 对，不是多飞一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
5: 好，
6: 就是你飞得远一点的。
5: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6: 别的地方。
5: 就北京飞上海。
6: 哎，可以。
5: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京平张家口机场。
6: 非得去张家口。
5: 这趟航班。
6: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儿。
5: 和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6: 你不让我跟
5: 你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呀，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6: 安全检查，
5: 明白了吧？舱门关闭，请确认。
6: 对，确认。
5: 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请确认，
6: 确认。
5: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6: 普通话，普通话。
5: 请确认，
6: 确认。
5: 升降舵，
6: 确认。
5: 起落架，
6: 确认。
5: 计价器，
6: 确认。
5: 导航，
6: 计价器是什么东西？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怎么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5: 你别老插嘴，
6: 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5: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燃油量，
6: 确认。
5: 儿子，
6: 确认。走走走走走。
5: 这不是占你便宜，
6: 不是占便宜，
5: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6: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5: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不好。我们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6: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5: 点火，
6: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5: 给油门，
6: 什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川？
5: 点火，
6: 建川，
5: 飞挂档，
6: 建川，
5: 给油门。
6: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建川。
5: 点火，挂档，给油门，扑噜噜噜噜噜，扑噜噜噜噜噜噜，
6: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5: 还真管用，起飞喽！
6: 哎呦，
5: 神清气爽啊！
6: 哎，你们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5: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6: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了。
5: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6: 机长广播，
5: 耶！广播完毕。
6: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ive me five 广播是不是？这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以为机长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5: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6: 你怎么就累着呢？你
5: 我这说半天话呢。

0: 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抠门，
1: 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0: 我不是不想给你啊，因为机组有规定。
1: 什么规定？
0: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样的东西。
1: 这为什么呀？
0: 你想，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
1: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了吗？这不是
0: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1: 不能一样，那我渴了呢，我
0: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1: 拿别的。
0: 二他爸爸，
1: 哎，拿别的。
0: 二他爸爸，给他拿仨烧饼，让他解一解渴。
1: 我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不是、
0: 哎、
1: 我吃烧饼解渴。
0: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哎呦，
1: 哎呦，怎么了？
0: 到了。到了，该降落了，该降落了，李丁，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很关键。
1: 你说我吃烧饼，你攒什么手啊？
0: 这快降落了，
1: 别攒，快点，别攒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儿看？赶紧降落，快点！
0: 告诉你、
1: 啊，
0: 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
1: 哎呦，
0: 因为我机长水平高超，
1: 是吗？
0: 这个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1: 我就说飞过了吧。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0: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啊、
1: 哎！
0: 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显卓，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0: 怎么呢？
1: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
0: 嗯，
1: 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啊，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我又飞错地儿了。
1: 你肯定飞错地儿了，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0: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1: 你是不是平稳降
0: 落？航线可以说是
1: 你别你别
0: 过瘾。
1: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0: 怎么呢？
1: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0: 好啊。
1: 问我，
0: 快问我来问呢，快问我。
1: 又来了。
0: 问。
1: 建川
0: 啊，
1: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赶紧问我呀！
1: 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
0: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1: 我就问您，您哪点像飞行员？
0: 哪点像飞行员了？墨镜。
1: 有墨镜，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0: 那还能是什么呀？
1: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0: 谢谢。
1: 别谢了。
2: 刚才是董建春、李丁表演的《蓝天遐想》，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继续聊聊咱们中国人的航天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航天梦。
4: 哎，你怎么还吊人胃口啊？
5: 怎么呢？
4: 哎，你这说神舟五号当年的故事说到一半，你还没说完呢。
5: 哎，那我继续给你说说。说啊，神舟五号飞船入轨之后，太阳能风板顺利展开，稳稳锁定太阳方向，飞船进入343公里的圆形轨道，稳稳绕着地球飞行。飞船整整绕地球飞行14圈，跨越昼夜，穿过山海，俯瞰祖国的万里山河。
4: 哎呦，我想想都激动，在太空看咱们中国得多壮美呀。
5: 是，但是激动归激动，这航天任务不得半点马虎。
4: 那是
5: 到了10月16日清晨6:23，神舟五号返回舱精准着陆内蒙古草原，舱门打开，杨利伟平安出舱，状态良好，
4: 完美收官，圆满成功。
5: 这一飞彻底改写了中国航天历史，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4: 太提气了，老一辈航天人的坚守，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全都值了。
5: 哎，这不相声演员徐涛也是备受鼓舞吗？准备告别相声舞台，立志啊开启航天事业了。
6: 哎呀，谢谢大伙儿的掌声
7: 啊，感谢您呢。
6: 哎呀，真是我见到大伙儿我打心里就那么高兴，
7: 激动了。
6: 说句心里话，
7: 哎，
6: 我是真没想到，
7: 怎么
6: 我徐涛能有这么好的人缘，
7: 来了这么些好朋友。
6: 嘿，懂我。你看看今儿现场来了多少观众，
7: 是
6: 来参加我的告别仪式。
7: 哎，
6: 我会记住你们的，我会。
7: 哥，您得的什么绝症啊？
6: 谁得病了？
7: 怎么是告别仪式呢？
6: 告别相声的仪式啊。
7: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6: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7: 哦，您干嘛去啊？
6: 研究载人。
7: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6: 你躲我干嘛呀？
7: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6: 你看误会了不是？
7: 嗯，
6: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7: 那是
6: 高精尖。嗯，载人上天。
7: 载人上天
6: 啊？
7: 载
6: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7: 是啊。
6: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7: 是，
6: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7: 对，
6: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
7: 嗯，
6: 天和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7: 对，
6: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7: 可不，
6: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7: 嗯，
6: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7: 是，
6: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了。
7: 没错，
6: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7: 不是，你行吗？
6: 我怎么不行啊？
7: 哎，
6: 你不知道。
7: 嗯，
6: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7: 是啊。
6: 哎呦，尤其现在啊，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7: 那怎么体现呢？
6: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7: 嗯，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哎呦，
6: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7: 有吗？
6: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7: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6: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7: 嗯，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6: 眩晕我也不怕呀。
7: 你行啊。
6: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
7: 嗯，
6: 所以您看航天城，专门有一项训练，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7: 有这个？
6: 这一般人受不了
7: 啊。接受不了。
6: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7: 哦，您行。
6: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7: 是啊。
6: 哎呦，那速度转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7: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6: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7: 你有什么贡献啊？
6: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7: 嗯，
6: 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7: 是，
6: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7: 哎，
6: 我不知道大伙儿。

0: 知道不知道啊？
1: 这我看了，
0: 啊，
1: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
0: 嘿，看着像只兔子。
1: 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0: 对呀，
1: 哎，
0: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1: 那您呢？
0: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
1: 嗯，
0: 这就是天蓬元帅呀。
1: 嗯，
0: 你好，二师兄。
1: 哎，你才八戒呢，你。
0: 哎，你那钉耙呢？
1: 谁有钉耙呀？
0: 坐地铁不让过吧？
1: 甭废话
0: 啊！
1: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0: 你，
1: 嗯，
0: 你没戏。
1: 我怎么没戏？
0: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1: 我怎么了？
0: 就他啊，
1: 嗯，
0: 运高运车还运船。
1: 哎，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0: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
1: 嗯，
0: 到底下他就吐啊。
1: 我至于吗？
0: 哇哇的吐。
1: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孕。
0: 什么？
1: 我不孕。
0: 别嚷嚷啊。
1: 嗯，
0: 不孕找大夫瞧。
1: 哎，哪个孕呢？
0: 我给你介绍个中医。
1: 我那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孕得慌。
0: 不孕得慌这是一方面。
1: 哎，
0: 另外来说，
1: 嗯，
0: 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
1: 嗯，
0: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1: 是。
0: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啊，那都有伤害，
0: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
1: 嗯，
0: 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1: 哎，有这项，
0: 这一隔离，
1: 嗯，
0: 我这搭档完了。
1: 我怎么了？
0: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
1: 嗯，
0: 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1: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0: 哈，
1: 你要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啊？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0: 训练多了，
1: 啊。
0: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1: 啊！
0: 就说最基本的吧，
1: 嗯，
0: 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1: 这你说错了
0: 啊！
1: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0: 你呀，
1: 啊，
0: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1: 别抬杠
0: 啊！
1: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0: 我还考考你。
1: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0: 行，
1: 嗯，
0: 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1: 这可问就问专业的，
0: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0: 专业问题，
1: 专业的，
0: 请听题。
1: 您来吧，
0: 请问，
1: 嗯，
0: 专业的啊，
1: 专业的，
0: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1: 我不后悔，
0: 那就行了。
1: 溜达溜达吧你，嘿嘿，
0: 干嘛呀？
1: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
0: 这还不专业吗？
1: 对，这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0: 那你听题吧，
1: 您来，嗯，
0: 选择题，
1: 可以。
0: 第一题
1: 啊，
0: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利平 C 杨利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怎么了？
1: 太弱智了，哥。
0: 有吗？
1: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利伟呀？谁不知道啊？还 B 杨利平。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丽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0: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1: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你忘这二师兄？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1: 啊，
0: 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1: 哎呀，
0: 第二题，
1: 您再来一个吧。
0: 世界上。
1: 嗯，
0: 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
1: 嗯
0: ，A， 加加林，
1: 嗯
0: ，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1: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0: 那不成，
1: 嗯，
0: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1: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0: 没有吗？
1: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辣辣谷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0: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1: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0: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1: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0: 还要更难的？
1: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0: 那满足你吧。
1: 哎，
0: 要是增加难度，
1: 嗯，
0: 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1: 可以呀。
0: 哎，真的啊，
1: 嗯，
0: 还甭说什么题目了，
1: 嗯，
0: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
0: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1: 我脑袋都没嗡一下子
0: 啊，
1: 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0: 那也对，
1: 嘴还真有劲的。
0: 哎，
1: 哎，可以了，
0: 判断一下。
1: 对对对，
0: 1992年9月，
1: 嗯，
0: 中央决策实施在。

0: 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你别下一题呢。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0: 我还没问完呢。
1: 那您接着问。
0: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1: 复述一遍。
0: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
1: 那三步走战略。
0: 还真蒙上来了、啊、
1: 这干嘛蒙啊？
0: 哪三步？
1: 哪三？
0: 说说吧。
1: 三步。First，
0: 还有英文。
1: 把冰箱门打开。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啊，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
1: 那个 second。
0: Second
1: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第三步，
0: 行
1: 了，就可以到处看一看，
0: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1: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0: 别胡闹了，行吗？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1: 跟我想的差不多，
0: 差远了、
1: 是吗？
0: 别丢人了你，这样
1: 确实不知道。
0: 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1: 那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1: 行啊，
0: 说，嫦娥五号，嫦娥你很熟悉吧？
1: 嫦娥咱了解呀，
0: 那就对了。
1: 我没开始洗澡啊。
0: 说嫦娥五号，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1: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0: 停，说错了丢人呐！
1: 不是哥，这我知道。
0: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1: 行，
0: 没那么难。一个火箭，
1: 是，
0: 分三个部分。
1: 对，
0: 最下面那一部分，人家就叫一级。
1: 嗯，
0: 中间这部分，叫二级。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招啊！你个傻大个儿，
1: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0: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1: 谁不辞是？他搁这引导我像话吗？
0: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我再出个终极题。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1: 行，那您问吧。
0: 终极题啊，
1: 终极的，
0: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1: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0: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1: 跟天体有关。
0: 对，
1: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这行吗？
0: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1: 不天上吗？
0: 行行，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1: 当然算了。
0: 再高点啊！
1: 再高点。
0: 银河能唱吗？
1: 银河，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0: 太阳，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0: 星星，
1: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揉在一块儿。
1: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它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0: 行行行，
1: 就说天上的事儿，我算不算了解吧？
0: 真不错，天上的事儿您太了解了。
1: 可不。
0: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1: 怎么呢？
0: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1: 你别说了。
2: 我听完这段相声，我现在也想告别我的工作，从事航天事业。
3: 你对航天了解吗？
2: 你看刚才那故事，我是不是如数家珍呢？
3: 你说的是故事，那些网上都能查到。关于天文的知识，你了解吗？
2: 我不了解，可以慢慢学呀。
3: 你准备跟谁学呀？
2: 李金斗、陈永泉，他们对天文学就挺了解的。
4: 您是相声演员？
5: 对。
4: 认识我吗？
5: 你
4: 啊。
5: 不认识，
4: 连我都不认识。行了，行了，
5: 怎么了？
4: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5: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4: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互相认识认识。
5: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呀，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5: 哦，天文学家。
4: 对对对，
5: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4: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5: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4: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5: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4: 啊！
5: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4: 这就好嘛，
5: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4: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5: 怎么测验呢？
4: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5: 哦，
4: 怎么样？
5: 好，
4: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5: 行
4: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5: 哎
4: 啊
5: 啊，那我问问你
4: 啊，随便问。
5: 哎，你说说这天吧。
4: 啊，这啊，
5: 你不天文学家吗？
4: 对啊。
5: 那你说说这天吧。
4: 天啊，
5: 哎，
4: 天是吧？
5: 啊，天。
4: 天很大呀。
5: 是啊，不小啊。
4: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5: 啊，
4: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5: 嗯，
4: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5: 啊，天哪，
4: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5: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4: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5: 哦，
4: 哎，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5: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4: 不信你可以问呢。
5: 那我得问你，
4: 随便问。
5: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二目。
5: 二目？
4: 对，
5: 这日月是照亮的，
4: 二目是看路的。
5: 哦。天有四时。
4: 哪四时？
5: 春夏秋冬。
4: 人有四肢。
5: 哪四肢？
4: 胳膊大腿。
5: 哦，这比四时。
4: 哎，
5: 天有五方。
4: 哪五方？
5: 东西南北中。
4: 人有五官。
5: 哪五官？
4: 眉目鼻口耳。
5: 嗯，天有五行。
4: 哪五行？
5: 金木水火土。
4: 人有五脏。
5: 哪五脏？
4: 心肝脾胃肾。
5: 你先别乐。
4: 不是乐啊。
5: 天有北斗七星。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呀？
4: 人有七窍。
5: 这七窍，
4: 哎，这是个知识。
5: 什么叫七窍啊？
4: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5: 是吗？
4: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5: 好
4: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5: 对对对
4: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5: 哎
4: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啊、
5: 这还六个呀。
4: 哎，这还一嘴呢。
5: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4: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5: 还有
4: 什么？
5: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4: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5: 是吗？
4: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5: 那数不了。
4: 完了。
5: 哦，
4: 你问不住、哎、
5: 天有360度。
4: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5: 嗯，天有一道天河。
4: 天河。
5: 人有什么？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一挂大肠。
5: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4: 对了，学问。
5: 天还有？
4: 还有什么？
5: 天有阴天。
4: 阴天
5: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双目失明。
5: 双目失明
4: 什么也看不见了。
5: 哦、哎、天有半阴天。
4: 半阴天
5: 啊。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巧蒙眼。
5: 巧蒙眼。
4: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哦
5: 哎、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4: 人有迎风流泪。
5: 迎风流泪。
4: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5: 嗯
4: 啊，掉几个眼泪。
5: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4: 红的。
5: 嗯，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呀？
4: 人有烂眼边。
5: 烂眼边。哦，
4: 上火了。
5: 哦，这也是红的，
4: 发炎，红的。
5: 天还有？
4: 还有什么？
5: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4: 咱赶一块儿了，
5: 这巧了。
4: 人也有啊。
5: 人有什么？
4: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5: 嗨，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4: 是啊，你那天还晴得了啊？啊，怎么样？
5: 有点飘的。
4: 没问住我吧？
5: 没问住。
4: 这是不是学问？
5: 哎，是学问。
4: 当然了，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哎，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5: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4: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
5: 哎，什么？
4: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5: 阴天怎么回事？哎，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看你问我干什么？
4: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5: 对对对。
4: 哦，老天爷，哎，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5: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4: 男的啊，那就属于是公的。哎哎，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5: 还有母老天爷呢？啊，
4: 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啊，你得给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啊！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您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哦，
5: 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4: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5: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啊，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4: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5: 哦，那哪个知道？
4: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5: 哦，你知道啊？
4: 我知道。
5: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啊？你说
4: 啊？对啊，
5: 说说，你说我听听。说说。
4: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5: 怎么了？
4: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5: 怎么了？
4: 你瞧不起人呢？
5: 没有，
4: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5: 啊，对啊，
4: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住，高总。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啊？
5: 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4: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5: 这怎么说话？
4: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愚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5: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4: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5: 哪能那么说啊？
4: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5: 那当然了，
4: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5: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4: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5: 鞠个躬啊！
4: 哎，
5: 好。
4: 这干嘛呢？
5: 鞠躬呢？
4: 哪是鞠躬啊？
5: 我干嘛呢？
4: 母鸡奔食啊！
5: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4: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5: 那我怎么鞠躬啊？
4: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5: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4: 哎。深一点。
5: 70度。
4: 哎，
5: 别人呢？
4: 你给谁鞠躬？
5: 给您鞠躬吗？
4: 你得看着我点儿啊！
5: 还得看着呢，哎、这麻烦劲儿。
4: 你瞪我干嘛？
5: 别瞪
4: 我。
5: 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
4: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呀、
5: 啊、那我怎么看呢？
4: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5: 哦，还得笑着点，
4: 显得你谦虚啊。
5: 麻烦劲儿的。
4: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5: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4: 没有这么笑的呀。
5: 那怎么笑啊？
4: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5: 哎呀，这可难了
4: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5: 哦。我们得似笑死不笑，
4: 对，
5: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4: 是的，
5: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4: 你来来。
5: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4: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5: 好啊。
4: 哎，
5: 先生，
4: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5: 哎哎哎，
4: 因为这是个学问。
5: 是，
4: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5: 哎，
4: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5: 是是，
4: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5: 嗯，
4: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5: 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没太阳。
5: 没太阳。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

0: 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松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2: 大家好，我是小昭，
11: 今天继续为大家送上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此前我们跟着秋风走访了唐宋文人的居所庭院，见过杜甫浣花溪茅屋，陆游山阴旧草堂，王维终南山辋川别业，还有邵雍洛阳城中的安乐窝。
12: 没错，前面聊到的几位文人，不管是身居山水别业，还是安守简陋草堂，都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院安放身心。可在唐代的长安，还有一大批文人没有稳定的宅院，常年奔波赶考，漂泊在京城街巷，他们的人生和庭院安居的理想隔着一道科举的门槛。
11: 这就引出下面我们要聊的第一位人物贾岛。公元779年，贾岛出生在范阳，也就是今天河北涿州一户农户家中，出身贫苦农家。贾岛早年出家为僧，法号无本，自此在寺院安身。
12: 出家之后温饱总算有了着落，贾岛跟随住持云游四方。公元810年冬天，贾岛来到长安，前去拜见张籍。转年春天，他又登门拜访韩愈。韩愈读过贾岛的诗作，十分欣赏，便劝说贾岛还俗，参加科举，求取功名。贾岛听从了韩愈的建议，满怀期待走入考场，却屡战屡败，一次都没能考中。
11: 贾岛不是不够刻苦，只是不擅长应付科考，但作诗这件事上他极致执着，常 常常为一句诗里的单个字反复推敲，耗费大量心神。他曾写下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也正是这份苦吟，让后人送给他一个称号，诗奴。
12: 说起贾岛苦吟，有两段骑驴冲撞仪仗的故事流传千古。第一次是深秋的长安朱雀大街，贾岛骑着毛驴，看见满眼秋景，心中想出一句落叶满长安，可苦苦思索找不到合适的上句。他一边赶路一边默念诗句，忽然灵光一闪，想到秋风生渭水，欣喜不已，全然没有留意迎面而来的京兆尹仪仗。
11: 京兆尹相当于当时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贾岛一头撞上车马队伍，京兆尹大怒，派人将贾岛关押了一夜。这一联名句就出自一江上无处事。这首诗写故人远去，秋风渭水，落叶长安，萧瑟秋景款款而来。
12: 而另外一次冲撞仪仗，就是家喻户晓的推敲典故。一天夜里，贾岛骑驴去探访友人李宁，他来到李宁的居所，却无人应门。原来李宁恰巧外出不在家。深夜郊野，鸟儿栖宿在池边的树上，月光静静铺洒大地，眼前的清幽景象催生了诗句，题李宁幽居，就此酝酿而成。
11: 第二天清晨，贾岛骑驴回城，一路上反复纠结，诗句里到底用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他沉浸在文字斟酌之中，不知不觉闯入韩愈的仪仗队伍。韩愈没有发怒，而是询问缘由，贾岛把自己的困惑如实相告。韩愈思索之后告诉他，用敲字更好。拜访友人，敲门是礼，寂静深夜，一声叩响，静中藏动，更有韵味。贾岛听完深以为然，定稿为僧敲月下门，推敲一词就此流传后世。
12: 贾岛一生执着于文字，字字斟酌，可偏偏科考之路寸步难行。他一心想要走入朝堂，求取安身之所，却始终没能如愿。那贾岛心中向往的居所，究竟是朝堂官舍，还是像诗里这般幽静的荒原呢？
11: 时间来到公元837年，贾岛58岁，获罪被贬，远赴四川，担任长江县主簿，也就是今天四川遂宁大英县一带。关于相传他的获罪缘由，正史记载为作诽谤，因诽谤获罪，另有夺卷武宣宗的轶事流传。传说宣宗微服出游，看到岸上诗卷随手翻阅，贾岛不认得帝王，直言一句，你衣着华贵，哪里懂得诗歌。没过多久，他便被外放蜀地。
12: 在蜀地任职的3年，贾岛手不释卷，诗作之中常常抒发心中不平，多次自称逐客千人，也因此被后世称作苦吟诗人。他和孟郊并称，苏轼评价二人诗风为郊寒岛瘦。宋初晚唐体诗人学诗，多把贾岛当成学习的榜样，这大概就是对他以生命写诗最好的肯定。
11: 回望那个时代的长安，唐诗为这座都城赋予了万千气象，包容了万千诗意之人。落地的读书人磨难沉淀出动人诗篇，如同棒柄成珠。滞留京城的游子，有人一梦成空，有人一朝登科春风得意，唐代才子群星璀璨， 每个人性情才华各不相同，很难分出高下。读他们的诗文，就好像和旧友相逢，今日同这一位对饮，明日和那一位闲谈，这份随缘自适的洒脱，让人想起李白的句子：“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9: 穿越千年时光，
12: 打捞文化星辰。
9: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2: 通透的处世哲学，
9: 幽默的传统心结，
12: 厚重的经典底蕴。
9: 文化有故事，
1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9: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2: 讲完贾岛，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同样怀才不遇，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道路的文人——温庭筠。如果说贾岛是在文字里苦苦打磨诗句的苦吟诗人，温庭筠就是唐代大名鼎鼎的金牌枪手。
11: 温庭筠堪称唐代文坛当中一位特殊的奇才，文采绚烂，在考场之中替别人答卷，帮功底薄弱的考生渡过难关，助平庸之人考场翻身。他四处奔走帮人代考，却不完全是为钱财，这件事放在唐代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12: 大唐盛世，元气饱满，气象万千，才能够包容温庭筠这般放浪不羁的姿态。一首代笔的诗文，在旁人眼中是罪孽，在他自己看来，或许只是不辜负一身才华，所以他的行事注定招来无数非议与谩骂。
11: 提起温庭筠，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一幅画面：灯下拢袖，伏案落笔。据说他才思极快，每逢应试押险韵作诗，闭目沉吟，双手交叉八字，八韵之赋便一气呵成，所以世人送他一个外号，叫做温八叉。
12: 考场枪手不是谁都能做，金牌枪手更是需要绝顶的文采。很多人都会疑惑温庭筠为什么一直乐此不疲。有一种说法，代考酬金丰厚，唐才子传评价他薄行无减福，这般不拘小节之人很难不被钱财打动。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温庭筠本就是性情落拓的人，帮的多是相交的好友，钱财反倒不放在心上。
11: 我们猜想，钱财或许不是核心缘由，温庭筠自己才华横溢，却终身屡试不第，始终没能考中进士，长久的失意郁结在心，他选择剑走偏锋，用这种另类的方式宣泄才情，展示自己的文笔。
12: 温庭筠落笔行云流水，锦绣文章一挥而就，帮考生一次次度过险象环生的科考，官府把他视作考场祸患，每到科考前夕专门把他单独安置看管，防止他四处替人答卷，或是直接把他安排在考官的近前，让考官紧盯。
11: 我们很难确切知晓温庭筠的容貌，想来算不上清雅温润。传说有一回，他夜里醉酒，在街上高声喧哗，文人本就常有疏狂之举，可那天醉酒之后神态张扬，被巡逻的官吏当成了滋事之人，抓起了责打。事后他前去申诉，却没有得到公正的答复，这一顿委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或许那一刻他也体会到，再出众的诗文也化解不了世俗里繁杂的是非口舌。
12: 怀才不遇的温庭筠，曾经有长官夸奖他几句，他便欣喜难掩。他为某位大员写了一副对子，这本该是私下完成，不必四处宣扬的事，可他生怕旁人不知道，逢人便讲。我们不妨想一想，在当时的环境，这样的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1: 自然是受到冷落，再也无人举荐。 他太渴望被看见，急于展露才华，结果事与愿违，仕途无路，生计艰难，连日常柴米油盐都难以维持。无数清冷清晨，他只能继续漂泊赶路，如同风中蓬草，居无定所。路过前人曾经繁华的故居，纵然不是自己的宅院，也能触景生情，心生凭吊的苍凉。
12: 据说温庭筠路过李征君故居，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一院落花无客醉，五更残月有莺啼。此诗一作王建诗，在这里我们采用温庭筠名下的版本。庭院之中落花满地，再也没有宾客相聚饮酒，五更残月只有黄莺啼鸣。往日满堂宾客曲水流觞，竹下欢宴的热闹全都消散，只剩几声莺啼。惆怅雷餐往来惯，每经门巷亦长思。物是人非，满目苍凉，温庭筠只能转身，只身打马走过柳堤。
11: 纵然文笔惊艳，才情盖世，温庭筠始终淹没在世人的非议之中，既救不了一同赶考的友人，也没能成全自己。妙笔生花，却终究没能改变自己漂泊困顿的命运。
12: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主题是秋入庭院，居所山石。贾岛、温庭筠二人都没有王维那样的山水别业，也没有邵雍那一方安稳安乐窝，他们的一生大多辗转漂泊，居无定所。长安街巷、郊野荒原、异乡异馆，就是他们临时的落脚之处。
11: 前几期我们聊的文人大多拥有属于自己的庭院居所，在院子里安放情致，那贾岛、温庭筠一生缺少稳定宅院，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
12: 我想他们的精神家园不在砖瓦亭台，而在诗句文字之中。贾岛在荒原月色里推敲一字，在秋风渭水之间捕捉诗意，温庭筠在凭吊旧居的落花残月间写下满纸苍凉。庭院不一定是自己拥有的房产，只要触景生情，心中有山水，一处荒原，一条柳堤，都可以成为短暂安放精神的庭院。
9: 穿越千年时光，
12: 打捞文化星辰，
9: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2: 通透的处世哲学，
9: 幽默的传统心结，
12: 厚重的经典底蕴。
9: 文化有故事，
1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9: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1: 文人栖居分两种，一种是实体的庭院，多山里水，亭舍花木，看得见也摸得着；而另一种是文字搭建出来的精神庭院，哪怕居无定所，漂泊在路上，一样可以在诗句里面构筑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12: 我们对比来看，贾岛把全部心力投入练字，苦吟一生，不问仕途之外的旁门左道；温庭筠才华盖世，却选择突破规则，最后落得漂泊失意。两个人同样身负才华，同样科举失意，却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想一想，同样被时代困住，两个人的选择各自守住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11: 贾岛守住了文字的纯粹，一字一句反复打磨，把生命交付诗歌；温庭筠不愿埋没才华，想要另寻出口，却最终被世俗非议所裹挟。两个人都没能在朝堂获得理想的位置，也没能拥有安稳的宅院， 可千百年之后，他们的诗句留存下来，成为他们永恒的精神庭院。
12: 我们再回到长安。

0: 方宅院，贾岛骑驴行路，在郊野荒原之间捕捉诗意，温庭筠途经旧宅，凭吊落花残月，在文字之中安放心绪。放到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处在奔波漂泊之中，不一定拥有理想的居所，但我们依然可以像这些唐代诗人一样，找到属于自己安顿内心的方式。物质的居所可以简陋，可以临时，但是内心的精神庭院完全可以由自己亲手构筑，用心打磨，守住心中热爱与底线。
1: 这就是藏在这段故事里的深意。实体庭院是安身之处，而精神庭院是安放本心之地。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中有景致，有坚守，随处都可以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山水。
0: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感谢收听文化有故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寻访藏在居所山石里的东方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我们稍后再会。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4: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马苏武，欢迎回到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上半段我们认识了两位常年漂泊居无定所的唐代文人，苦吟练字的贾岛，还有才高却屡陷非议的温庭筠。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稳定的庭院，只能在行路、荒原、旧居之间，在诗文里面搭建精神家园。
2: 是的，贾岛、温庭筠一生辗转，难得一处安稳的落脚之地。而我们今天下面故事的主人公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亲手在庐山香炉峰下，为自己建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草堂。这一方山间居所成了他人生低谷里安放身心的庇护之所。
3: 元和十一年秋，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开始营建草堂，次年春天建成。草堂朴素简约，规模并不大，只有三间两柱，二室四友。这座不大的草堂算得上白居易在江州最用心的一件作品。
2: 看得出来，白居易当时已经做好了长期在此居住的打算，才着手营建这处居所。虽然他实际在草堂居住的时间只有两年左右，但是这一座小屋让漂泊失意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他曾经写下这样的感受：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搭然，不知其然而然。
3: 白居易十分喜爱这座简朴草堂，对整个环境做了精心规划。草堂前方开辟出开阔的庭院，院中修建平台，开挖莲池，池中放养白莲、白鱼，池子四周环绕生长着山竹与各类野生花草。堂内陈设取舍简约，放置卧榻、屏风与古琴，案头同时备齐儒、道、佛三家典籍，随时展卷阅读。
2: 安居草堂的这段岁月，白居易潜心研读佛道典籍，寻找心灵解脱的路径。这也是古代士大夫遭遇人生坎坷时常常选择的安顿内心的方式。庐山草堂记里记载，草堂落成之时，他特意邀约僧俗友人，一共22位，备好清茶素果，相聚一堂，庆贺新居落成。
3: 这次聚会在3月27日，他正式入住新草堂。4月9日，便邀袁吉虚、张允中、张生之，还有东西204多位长老，一共22人，设斋茶果，举行落成雅集。在这群友人当中，既有俗世文人，也有不少僧人道士。
2: 那个时候，白居易甚至做好了终老庐山的打算，认定香炉峰下是难得的栖身好去处。他写下诗句形容这座居所：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边墙，南檐那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还有香炉峰北面一爱寺西偏，白石河凿凿，清流一潺潺，倦鸟得茂树，何鱼返清源，设此御烟网，人间多险艰。
3: 草堂落成后，白居易就写信给自己的挚友元稹， 极力赞叹新居周边山水。他说自己常常独自进山，一待就是十几天，平生喜爱的一切都汇聚在此，几乎乐而忘归，完全可以在此终老。
2: 有了草堂作为根基，白居易结识了不少隐居在庐山的隐士，还有很多佛道中人。这些新朋友很大程度抚慰了他被贬之后低落的心境。在庐山居住期间，白居易还专程寻访陶渊明的旧居，只是岁月变迁，旧址早

0: 没有痕迹，柴桑古村落，历历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于墟中烟，子孙虽无闻，足事犹未迁，每逢杏桃人，使我心依然。虽然陶氏后人早已不再显赫，可见到陶姓乡人依旧心生亲近。
1: 唐代很多大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韩愈，都在诗文里推崇陶渊明，而白居易是较早寻访陶渊明故里并且留下诗作的文人。当官场遭遇挫折，士大夫很自然就会想起陶渊明，想起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想起归去来兮辞并序，向往归隐田园，栽竹种菊。
0: 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文人仕途受挫，向往归隐田园，究竟是走投无路之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还是内心深处本就存有的人生理想在困境之中被唤醒？这两种困境其实需要细细分辨，不能一概而论。
1: 回看白居易的草堂岁月，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珍惜。江州的清幽孤寂和长安朝堂的喧嚣纷争形成强烈反差，此时白居易年近五十，在唐代已经算是人生后半程。在庐山这段日子，他静下心来复盘半生得失，做好了在逆境之中长久生存的准备。
0: 身居草堂，京城的繁华荣辱仿佛变得十分遥远。白居易写下喜入山林出西影，雁趋朝市酒劳生，早年博友烟霞至，岁晚深谙世俗情，已许虎兮云里卧，不争龙尾到前行，从兹尔戒应清静，免见啾啾毁玉生。文字直白通透，诉说远离朝堂纷争，不再在意世间褒贬的心愿。
1: 但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白居易就此放下一切一心归隐，这只是他诸多心绪里的一个侧面，纵然占据了内心很大一部分，他的思绪依旧徘徊不定，不是单向度的选择。他的内心是一曲多声部的合奏，一边眷恋山林的安宁，一边也没有完全放下对世事的牵挂。
0: 可命运转折来得很快，一道诏书传来，任命白居易为中州刺史，要离开江州。接到消息，他既欣喜于重新得到任用，心中又万分不舍这座草堂，这里承载了他太多的向往与寄托。临行之时，白居易写下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关满却归来。
1: 虽然白居易离开了庐山，后来途经此地还特地回到草堂住上一夜，感慨万千。五年方散至，一宿又虚回，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此后他写了大量怀念草堂的诗篇，见萧士玉以旧山草堂诗应以寄贺，郡斋霞日以庐山草堂兼寄二龄僧舍三十韵，寄题庐山旧草堂兼成二龄寺道侣，还有酬贺友人题草堂诗作的篇章。
0: 足以看出这座江州草堂在白居易一生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它既是清冷悠远的精神寄托，又是温暖可亲的居所。那一段时光，他的生命一度和这山间草堂紧紧相依，融为一体。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我们可以回头串联起本系列节目中提到的文人居所，杜甫的茅屋，陆游的三山别业，王维辋川别业，邵雍安乐窝，贾岛温庭筠漂泊无定，再到白居易这座庐山草堂。这些居所有大有小，有繁华山水园林，也有简陋茅舍。
1: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和王维辋川别业有很大区别。辋川别业是多年经营的大片山水园林，而庐山草堂工期短促，构造简单，只是三间茅屋，可它的分量一点不轻。
2: 草堂是肉身与心灵共同的庇护所，有了这一方小院，便不再寒冷，不再潦倒，不再孤苦无依。它是白居易人生旅途上一处重要节点，是漫长人生逆旅之上一座生命的纪念碑。
1: 我们前面聊园林，讲过欣赏园林的九个维度：位置、立基、多山、离水、植栽、建筑、文字、主人、游戏。我们用这套视角看庐山草堂也很有意思，它选址在香炉峰下，属于山林地，就是继承原野里所说最好的一类地块。
2: 立基布局，顺势而建，不刻意追求礼制等级，院内凿池植莲，山野竹木环绕，就是简易的离水植栽。建筑不求宏大富丽，三间茅屋足够读书抚琴待客，文字则藏在他写在草堂墙壁山石之上的诗篇。主人是被贬之后的白居易，在这里和僧友隐士相聚饮茶论道，便是属于他的园林雅集，文人游戏。
1: 这就可以印证我们之前的观点，文人庭院不一定需要宏大繁复的假山亭台，哪怕只是三间简朴茅屋，只要主人赋予它情致，安放自己的喜怒哀乐，它就成为完整的精神庭院。
2: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同样是选择山林栖居，王维半官半隐，主动营建辋川别业，白居易修建庐山草堂却是被贬之后的选择，两个人的山居心境上有什么根本不同吗？
1: 王维的半官半隐是在仕途上平稳之时主动寻取山水之间的从容，而白居易的草堂是人生受挫之后寻得一处疗伤之地，他想要远离朝堂是非，可内心并没有彻底斩断与世事的连结，所以当中州刺史的任命到来，他会心生欢喜，选择再次出山。
2: 这就是古代士大夫很典型的心境，达则奔赴朝堂，穷则退守山林。山林草堂不是永久的归宿，是低谷时的避风港，失意之时在此休憩梳理自我，一旦机会来临，依旧愿意重返世间。
1: 对比贾岛温庭筠一生都在求取功名，却始终没能拥有安稳的实体庭院，白居易短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山间草堂，可最终也只能告别。无论是茅屋园林，还是心中的文字庭院，大多都是人生旅途之中短暂停靠的驿站。
2: 居所从来不会永久属于谁，真正留下来的是主人在这片空间里沉淀下来的心境，还有写下的诗文。草堂建筑会随岁月朽坏，可白居易留在庐山草堂的思绪与诗篇跨越千年依旧留存。
1: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系列《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想要讲的内核。庭院既是砖瓦山石搭建的实体空间，更是一个容器，它装下主人的悲欢，安放理想，承载诗意。
2: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带给我们很真切的启发，人生路上难免遇到低谷，很多时候我们无力改变外部境遇，很难立刻寻得理想的生活环境。白居易在被贬的困境中亲手搭建一间简陋草堂，借山水草木安顿身心，放到今天我们未必能在山间建起小屋，但可以给自己搭建一座心灵草堂，不必追求宏大华丽，一方小角落，一段安静时光，读书静思，就可以成为内心的庇护之地。真正的栖居不在于居所的大小，而在于能否寻得一处空间，安放情绪，整理思绪，积蓄重新出发的力量。
1: 一座草堂容纳诗意，也等候转机，它教会我们人生的进退不是非黑即白，在低谷时不必一直紧绷，给自己留一方喘息的空间，安顿身心，积蓄力量。
2: 秋风入户，秋入庭院，笔墨写秋色，丹青寄人生。感谢收听本期文化有故事，后续的节目中我们还会继续寻访更多古人庭院，走进山石亭台之间，继续发掘藏在居所里的东方审美与人文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会。
3: 青龙漫年，抹腹

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时读书不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为了在文字里撞见一段相似的生命，看见另一种人生的生长。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带你一起翻开的书是来自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青枝》。大地辽阔，青枝生长。青枝是那种初春刚从枝桠间拱破寒意的一抹鲜亮，不是繁花花开喧嚣，是嫩枝，是新叶尚未绽放，却拼尽全部力量向着天光生长的一节青。这一节青藏着所有向上的气力，也藏着生命奔赴的方向。作家傅秀莹这次把故事依然扎根在芳村，铺展在辽阔的冀中大平原，漫卷着人间纷繁的心绪。一个女孩漫长坎坷又满是奇遇的生长之路，一代人青涩莽撞如青枝碧叶般鲜活懵懂的青春，一个浪潮奔涌蓬勃向前的时代，个体命运的浮沉与时代风云紧紧缠绕，时而隐晦曲折，时而清晰明朗。藏在心底的少年心事，脱胎换骨的生命阵痛，穿越精神的荒原与命运的迷雾，像一棵树在岁月风雨里执着向上，再向上。年轮一圈圈沉淀，时光终究温柔。作家以沉静舒缓的笔记下了一代人永不褪色的青春。本期品味书香，就让我们跟着这份安静从容，再次走入芳村。村里有个闺女叫米子，就这么七个字，没有背景，没有铺垫，一个村子，一个闺女，故事就这么开始了。熟悉作者傅秀莹的读者都知道，她一直在写一个地方，叫做芳村，华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鸡鸣狗吠，人来人往，麦子和玉米轮着种，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在她的小说《陌上》里，芳村是一幅百人百态的世情长卷，到了小说《野望》，芳村长出了一张女性的面孔。现在小说《青枝》又把我们带回到芳村，带回到一个女孩的眼睛里。芳村对于傅秀莹来说就是她的内媒邮票，她的边界不大，但是可以装得下一片平原的风，装得下几代人的婚丧嫁娶，也装得下一个女孩从懵懂到认清自己的全部过程。写同一个地方越写越深，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儿，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因为你必须一次一次地回到原点，再一次一次地从原点出发。

青汁是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一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幻中辨认自我、寻找方向的成长历程。米兹是方村的尖子生，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被迫休学，命运的轨道就此偏转。他坐上长途汽车，从村庄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城市的热气腾腾扑面而来，异乡的冷暖滋味也一一尝尽。他在人海里走了一遭，见识了世界的辽阔，也看清了自己的来处。当他在城市遭遇困境，他独自做出离开的决定，回到方村，重新背起书包，走向乡中的教室。那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成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小说以米兹的个人命运为切口，映照出改革开放浪潮中农村青年的集体身影。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生动侧影。

在《青枝》的开篇，傅秀莹写道，村里有个闺女叫米子，关于她的性格人们都说好，夸她安静懂事，知书达理。她听了总是心里冷笑一声，他们懂什么？同时也不免有点难过，这世上人与人之间到底还是隔膜。短短几句话，一位小姑娘的形象就这样形象地立起来了，安静懂事，知书达理，这些都是别人贴给她的标签，她心里并不买账。她心里其实藏着一点点冷冷的骄傲，也藏着一点点没有人懂的委屈。她的大名叫刘米子，是家里的头一个孩子，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她父亲刘振国高小毕业，在村子里算是知识分子。她的母亲叫翟棉花，大字不识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对读书识字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敬畏。那么方村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傅秀莹没有急着讲故事，她先是铺开了一张平原的地图。这地方地处华北大平原，太行山以东，滹沱河畔，其实是在冀中平原上，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没有什么遮挡。四季的风吹过，大平原上绿了又黄，收了又重，四季分明，干脆利落，这也是大平原的好处。平原上的人们呢，也是性格响亮，直肠快心，有点梗，不太懂变通，但是也方正，不大会那些歪门邪道。但是奇怪得很，他们又是顶通人情世故的。傅秀莹写村庄像是在写地里，地势是平展展的，没有什么遮挡，所以人就直就快，不会拐弯。四季是分明干脆的，所以性子也就利落，不拖泥带水，土地长出了庄稼，也长出了性格。他写方村人敬重天地，也敬重鬼神。要是你问这地方的人，世上到底有没有什么鬼神，他们准会收敛的笑容，四下里看看，认认真真地提醒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方村，有规矩，有分寸，也有一点点不肯说破的敬畏。青枝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华北平原。主人公米子读书生病休学，去省城打工，然后又回到村子里重新上学。中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作家写的是日常，一堂课，一顿饭，村里人的一句闲话，一位新来的老师。这本书的分量不靠曲折，靠的是一个细字，细腻到你能闻到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青枝》这本书，读一读作者是如何让故事开场的。第一章，村里有个闺女叫米子，关于她的性格人们都说好，夸她安静懂事，知书达理。她听了总是心里冷笑一声，他们懂什么？同时也不免有点难过，这世上人与人之间到底还是有隔膜。即便是兄弟姐妹、骨肉至亲，有着血缘亲情上各种纠葛牵扯的，又能彼此知道多少呢？他是家里的头一个孩子，从小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乡下人的娇惯怎么说呢，简直比城里人还要厉害。这地方人叫做护犊子、护短，这个短是谁的短？当然是自家犊子的短。在方村，你满世界走走看看，有哪家的爹娘不护短的？庄户人家看上去粗粗拉拉，其实是粗中有细，是那种粗粝里头的细腻，带着那么一点笨，一点拙，一点迂。这么说吧，乡下人疼起孩子来是有点不顾性命的。想想也是，
乡下人有什么宝贝呢？孩子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宝贝。乡下人，尤其是这地方的乡下人，大都重视子嗣，把子孙看作自家命根子。谁家兄弟多，子孙稠，人丁兴旺，必定是祖坟风水好，发人吗？说谁家院坊里缺人，其实是说这家少男丁，门户荒凉，香烟不盛。大约也因此，乡下多孝子，也多浪荡子，其实就是二流子。哪个村庄里没有二流子呢？好像是。哪个村庄没有一两个二流子，就觉得不像是一个村庄了。什么叫做二流子呢？二流子就是那样一种人，他们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小奸小坏，小打小闹，叫人不免恨得咬牙，气得发笑，却也无可奈何。究其实，他们也没有杀人越货的本事，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的凶狠角色，对村庄呢并没有什么大碍，当然了也没什么好处。他们在村子里东游西逛，招猫逗狗，不务正业，而又事事沾身。打个比方，就好比是一田的好谷子，里头难免夹杂着一些败子。败子这东西没甚大用，除了喂鸟雀，就是混杂在小米粥里，叫人们在香甜之余，冷不防硌一下牙，呸的一口把它吐出来，恨一声也就罢了。至于孝子，说也奇怪，乡村出孝子，不说别的，就说芳村这地方，孝子的故事流传得很多很广。比起民间故事中那些戏彩娱亲、卧冰求鲤、卖身葬父呀，还要叫人动容。说谁谁是个大孝子，是极高的赞美了。孝子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万堆灰。这地方人们讲究孝道，百善孝为先，不孝的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是不是寒门出孝子不知道，孝子们行起孝道来，那真是叫人眼热心热，心服口也服。当然了，不孝子孙的例子也是有的。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老病交逼，轮流住在两个儿子家，大儿子家一个月，二儿子家一个月。轮到大月的时候，月底余出来的那一天，俩儿子互不相让，都把老父亲往外推，最后老头只好住在墙头上。这简直就是一出芳村版的墙头戏了。这些不孝的人在村子里就人缘不好，遭人笑话，甚至会累及他们的子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根性这东西想拔掉难。夏天村头树下，冬天炉边炕头，人们讲说这些不孝子的劣迹，其实是告诫的意思，也是提醒，还有批判。谁没有老的那一天？谁还能年轻一辈子？有一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乡下人的真理又朴素又明白，从来不拐弯抹角，都是直来直去的，这也是乡下的好处。

这地方地处华北大平原上，太行山以东，滹沱河畔是冀中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平原上的人们呢，也是性格敞亮，直肠快心，有点梗，不大懂变通，但是也方正，也不大会那些个歪门邪道。祖训如此，他们不过是循着祖辈流传下来的老规矩做人做事。然而奇怪得很，他们又是顶通人情世故的。他们有着乡村生活的朴素经验和丰富智慧，他们精明能干。当然了，你叫做皎洁也好。从祖上开始，他们一辈一辈生活在这里，对于这里的一切人啊、事啊、情呀、理呀，他们都熟悉得很。比方说，谁家跟谁家有嫌隙，谁家跟谁家是几辈子世交，谁家的祖坟风水好，发人连着三代都出做官的，谁家宅子盖的不是地方，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嘛。你看看他家这些年有多少坎坷不顺。这地方的人敬重天地，也敬重鬼神。大平原上小村庄里，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他们活得认真，他们不苟且。时间的年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乡下的生活虽然不大富裕，但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一夜之间，仿佛是轰隆隆一片大潮涌动着奔腾着席卷了大江南北。广播里天天喊着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生产力，整个国家被一种热气腾腾的激情鼓胀着激励着，人们的眼睛闪烁着光泽，人们的脸庞也闪烁着光泽。天空是高远的，大地是辽阔的，风浩浩荡荡从田野深处吹过来，麦田金黄，是沉甸甸的金子层层铺陈着。天上的白云落下来，落在大片大片的棉田里。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阳光洒满村庄，明亮而迷人，这是真的。多年以后，他回想起来，他的童年时代竟然是金色的，温柔的淡金色，带着一圈一圈毛茸茸动人的光晕。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有多么矫情。金色的童年时代，一个乡下姑娘居然拥有这么多奢侈而珍贵的童年记忆，真是叫人又骄傲又惭愧。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有什么文化。他父亲刘振国高小毕业，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母亲却是大字不识。或许正因此，他们对读书识字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像大多数乡下人那样。

就是砸锅卖铁，家里有供你念书。是呀，一个庄户人家供学生念书不容易，这不容易里不只是物质上的压力，最难得的还是那份眼光。为了孩子的前程，做父母的眼光长远。因此上，谁家若是供着学生，任是再艰难再穷困，这个家庭也好像是有光亮的，是希望的光亮。读书的农村子弟往往身上背负着一个家族甚至几代人的愿望和重托，还能怎样呢？他们哪敢懈怠，他们只能发愤图强，他们吃下很多苦，受过很多罪，十年寒窗，一朝金榜题名。三乡五里这样的例子不多，但总归是有的。出息了的孩子就成了村子里的传说，成了大人们嘴里的活教材，用来教导那些不好好念书的孩子们。你看人家谁谁，那个大人嘴里的谁谁简直是村里的传奇。也不算是传奇，传奇不是挺遥远的人和事儿吗？远在天边，看不见摸不着。而这个谁谁呢，就是方村的，土生土长的，喝方村的水，吃方村的米长大。这个谁谁的爹娘、兄弟姊妹、七大姑八大姨就生活在村子里，活蹦乱跳，走来走去，一天能碰上十回八回，这就叫人觉得真切。身边真切的激励到底有多大力量，说不好。总之是乡下孩子自古以来就知道读书是一条出路，一条怎么说呢，正路，光明大道。沿着这条光明大道一直能闯到外头去。外头这个词对于方村人来说其实就是城里。说谁家有人在外头里，不得了，这家人的腰杆子就格外硬，人前行走，下巴颏抬得老高。可不是吗？人家外头有人吗？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傅秀莹的长篇小说《青枝》中的故事开篇。在这本书里，作家傅秀莹再次回到了芳村，但是叙事重心转移到了一个尚在求学的少女的身上。小说的主人公刘米子是芳村的尖子生，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她被迫休学，命运的轨道就此偏转。她坐上长途汽车来到省城打工谋生，受挫自省，城市的热气腾腾扑面而来，异乡的冷暖滋味也一一的尝尽。他见识了世界的辽阔，也看清了自己的来处和方向，做出离开的决定，回到芳村，重新背起书包，走向乡中的教室。那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成为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小说《青枝》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以此映照出一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迁中辨认自我、寻找方向的历程。谈及《青枝》的创作，作家傅秀莹表示，近年来她常有往回看的姿态，但对于故土，他有着愈加复杂的感受。乡村是他的起点原点，是他的精神根据地，无论出走多远，他的根脉都在那里。所以青枝的写作是一种无意识的流淌，小说也代表一种后撤。作品中探索了一群人在时代的激荡动荡中经过艰难漫长的成长可能成为的样子，他借此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路上的人和事，从中寻找属于个人的特殊意义，从而确认自我，辨认自己的内心以及来处。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傅秀莹的这本《青枝》。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地辽阔，青枝生长，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青枝》。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芳村，故事聚焦乡村少女米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被迫中断学业，去往城市谋生，见过世间百态，历经风雨波折，最终听见内心的声音，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路。

作者傅秀莹以米字的视角写乡村少女从生命懵懂到生命觉醒，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的心灵冒险与精神蜕变，少女的隐秘心事、情感挣扎、命运抉择、坚定决心都写得丰饶、温润、粘稠、蓬勃，写得宽阔有力、微妙细腻、幽深悠长。作者傅秀莹善于在那些人性的边缘小心翼翼地游走，细腻地去写少女的懵懂、初潮、大胆、独立、勇敢、执拗、惊险、细密，有一种纠结于懵懂与觉醒、蓬勃与湿润、毁灭与新生的审美力量。经历过一切之后，米兹眼里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之前在米兹的世界里，世界是简单的、清澈的、透明的，一眼看到底的，仿佛看电影电视一样。现在不是了，绝对不是了。所以他决定从省城返回乡村，下定决心从乡中再去上学读书。根本的还是要靠读书去彻底改变命运。尽管他已经走了弯路，原本上的是全县最好的实验中学，现在却要从乡镇中学读起。但是他下定决心非要如此。爹娘和妹妹苗子还有村里的其他人，十头牛也拉不回他了。一种新鲜而蓬勃的激情在心头涌动着，米子脚下生风，几乎要奔跑起来了，因为他看世界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

0: 青汁是作家傅秀莹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一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幻中辨认自我、寻找方向的成长历程。米兹是方村的尖子生，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被迫休学，命运的轨道就此偏转。他坐上长途汽车，从村庄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城市的热气腾腾扑面而来，异乡的冷暖滋味也一一尝尽。他在人海里走了一遭，见识了世界的辽阔，也看清了自己的来处。当他在城市遭遇困境，他独自做出离开的决定，回到方村，重新背起书包，走向乡中的教室。那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成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小说以米兹的个人命运为切口，映照出改革开放浪潮中农村青年的集体身影。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生动侧影。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读的是傅秀莹的小说《青汁》。傅秀莹的写作始终扎根在华北平原这片土地，从陌上他乡到野望，方村是他恒久的文学原乡，而《青汁》是他写给一代人青春的记忆之书。米兹本是方村最有希望的尖子生，一场疾病打断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前路。他一心想逃离故乡，可是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地看清自己的来路。一根青枝脆弱，却不肯轻易地折断。一位少女的选择，藏着一代人在城乡之间来回漂泊，不断辨认自我的精神轨迹。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青枝》，一起读一读种瓜得豆的故事片段。正是头伏天气，村庄里弥漫着草木庄稼的腥气，粪肥淡淡的臭味，田野里麦子绿得泼辣，在初夏的阳光下涌动着一层一层波浪。拖拉机轰隆隆地从街上开过去，扬起一片淡淡的飞尘。赶马车的人嘴里吆喝着牲口，马蹄声哒哒哒哒发出清脆的响声。赶马车的人扬起鞭子，在空中甩出一串响亮的鞭花。拖拉机三马子轰隆隆开过去，车上的人大声地说笑着，被机器的轰鸣声淹没了。天上的云彩淡淡的，一会儿聚拢在一起，一会儿又飞走了。远远的，不知道是布谷鸟还是什么别的鸟，一声一声地叫：老头刷锅，老头刷锅，老头刷锅。院子里的白杨树上，蝉却忽然高声唱起来，冷不防地把人吓了一跳。如今米兹家院子里是安静下来了，刘振国他们做皮子那一摊子搬走了。一则是这院子到底小，折腾不开，二则是这东西污染厉害。人们商议着渐渐集中到村外去做，有闲着的宅基地，也有不住的旧房子，还有干脆就是谁家的地，狠心腾出来支上干活的家伙做起皮子来。说过的，刘振国这个人仁义，野心却不大，庄稼主子出身教会了他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知止吗？这性格滋养了他，令他不那么急迫惊惶。同时呢，这样的性格其实是有点小农意识，可也并没有阻碍他的进一步发展。他是个懂进退的人，尤其是在生意场上，天有不测风云，他总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因为有了后路，进取的时候就更从容，更有底气。要不他能做方村的头一个万元户呢？现在他们在村外的一块闲地上，地方宽敞，更是甩开膀子卖力气干。人们老万老万的叫，语气是调侃，也是佩服。猜测着用不了几年，刘振国怕是就要盖新房子了吧。 只可惜生了两个闺女，未免美中不足，要是有个小子。米兹躺在炕上，痴痴地看着房顶，房顶那根横梁上贴着一张红纸，还是当年盖房子的时候贴的。方村这地方，新屋盖房是大事儿，要请人看日子，挑个黄道吉日才能破土动工。上梁呢更是大事儿，马虎不得。阳光照在窗台上，明晃晃一片，院子里静悄悄的，娘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苗子好像也格外听话，自己出去玩不来烦他。这次回来，家里人肯定以为他在外头出了什么事儿，要不然怎么好好的说回来就回来了，好像是一会儿都等不了。想起他走的时候，心头头的，这也要带那也要带，恨不得把一个家都要带走，好像是这一走就要在外头待一辈子。是啊，那时候米子眼里头哪里有别的，尽是石家庄、城里、西南商场。他眼眶子那么高，心那么大，哪里还有这个小小的方村，哪里还有他的爹娘呢？可是世上的事就是这么不可琢磨，谁会想到呢，才不过几个月，他就带着铺盖卷灰溜溜滚回来了。这次回来跟上次可不一样，上次是刚去不久，一切都是新鲜的，年也是新的，心情也是新的。刚出去开了眼，打扮得人模狗样的，衣锦还乡的意思，这次回来是灰头土脸，是落荒而逃。这么说吧，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米兹躺在那里，越想越觉得好没意思。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那只蝉在叫，一声高一声低的。米兹一咕噜翻身起来，踏拉着鞋到院子里来。他娘正坐在板凳上，一拐白棉线绕在两只膝盖上，两只手架在半空中，一左一右的缠线担子。见闺女出来，说起来了，饭在锅里头盖着哩。手上缠着线，眼睛却紧紧跟着闺女。米兹洗脸刷牙抹面霜，把头发扎起来，扎成一条利落的马尾巴，碎碎的头发掉下来，弄得脑袋四周毛茸茸一圈。米兹换一件素净连衣裙，

腰身窈窕，白塑料凉鞋里头露出粉嫩的脚趾头。他对着镜子左看一下右看一下，还转过身去歪着脑袋看镜子里的背影。他娘看看他的脸色，说这是要出门，饭都不吃。米子说不想吃。他娘把线担子往怀里一放，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哪行。从回来那天你就钻到东屋里睡呀睡，把炕都快要睡塌了，你这是要把我急死呀。米子见他娘这样，只好回到厨房里掀开锅盖吃饭。一大碗鸡蛋糕还热乎着，还有一角烙饼，半碗炒青菜。他默默吃饭，强咽下去，简直如同吃药一般。厨房还是原来的厨房，锅碗瓢盆瓶瓶罐罐，显得拥挤。饭桌子是这地方家里常用的低桌，有长方的，有四方的，一律的小板凳，也有马扎，有简朴人家，还有那种草墩子，有用麦秸秆编的，有用玉米皮编的，圆圆扁扁，上年纪人都喜欢。墙上挂着一半蒜，被揪下来几头，露出已经干枯的蒜叶辫子，还有一串红辣椒，用针线穿起来，红彤彤好看。炊肘是高粱穗子扎成的，乱蓬蓬一大把，签子上放着几个馒头，粘布盖着。签子是用高粱亭子编成，两边略翘，中间有弧度凹下去，这地方叫签子，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字。一只锣挂在墙上，用来筛去面和米里的杂物。一只大葫芦被劈作两半，就是很好的两个瓢，用来舀面舀米。丝瓜瓤子干透了，是拿来刷碗的。一只花媳妇飞呀飞，在米子头顶上盈盈扰扰，十分烦人。米子一面吃饭，一面四下子打量，到底是出去了一回，再回来，眼光究竟不一样了。

以前倒不觉得这些熟悉的乡下寻常家用显得土气笨拙，亲切倒是亲切的，还有这厨房又狭小又老旧，灰尘忒多，门窗也不严实，花媳妇等虫子都能飞进来。他娘在外头缠线，手里不停，一颗心却在吃饭的闺女身上，有心问两句又不敢问，鸡蛋糕咸呀淡呀，烙饼热乎不热乎，青菜特意给他炒的，不是说他要多吃青菜吗？他张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闺女大了，人大心大，不比小时候了，在城里待一待更不比从前了。这回回来肯定是碰上了什么事儿，要不他肯回来？他自己的闺女他怎么不知道呢？最是主意大，眼眶子又高，心气儿也高，可是呢偏偏托生在一个庄稼主子家，心比天高有啥用？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命这东西不信不行，不信你就吃苦头。闺女到底年轻，还不懂这些个，她活了大半辈子早看清了，怎么办？没办法，人这一辈子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由叹口气，一走神儿，手里的活计就慢下来。团团绿影子落在地上，落在他娘头上身上，弄得整个人斑斑驳驳。米子见他娘凄凄爱爱的，心里一软，娘分明是放心不下守着他呢，也不敢急，也不下地，寸步不离的，就差把他绑裤腰带上了。他担心什么呢？真是的，心里又气又恼，三口两口吃完，一扭身出了门，连个出门的活都没有。他娘在身后急得不行，去哪儿呀？这是这么大闺女了，怎么不知道好歹哇？你白在外头待了你啊？正是半晌午，太阳明晃晃照着，还不那么热烈，风里有着丝丝的凉意，空气里浮动着草木生长的气息，初夏的村庄被渐渐浓厚的绿烟笼罩着，显得安详静谧。人家墙头上爬出丝瓜腕子，有的开着黄花，有的打着花骨朵，还有细细嫩嫩的须子翻卷起来，在阳光下透明发亮，可以看见里头缓缓流动的绿色枝叶。谁家墙根底开出一小片闲地来，棉花秸秆扎成了一道矮篱笆，里头种着各种蔬菜，大葱、盐穗、根大、莴苣、瓠子、西葫芦，蓬蓬勃勃一大片。一只白绫子鸡在篱笆外头转来转去，伸着脖子看着绿油油的菜们，干着急。一只肥大的蚂蚱从草壳子里头窜出来，惹得那白绫子鸡跑过去叼它。一个妇女正坐在自家门前给小娃娃喂奶，半只肥白的奶子露在外头，被那小娃娃胖胖的小手抓着。抬头看见米子，大着嗓门跟他说话，呵呵遮遮的叫他大学生，问他啥时候回来的，在家待几天。旁边的一个老婆也凑热闹，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呀，怎么不在城里挣钱，舍得回来了。米子讪讪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妇女说，米子你属啥？和我家他姑谁大？该说婆家了吧。米子涨红了脸，心里恨恨的，也不知道该恨谁。村里街道坑坑洼洼的，走惯了城里的柏油马路，这乡下的土路越发难走，虽说是穿着平底鞋，却也不小心崴了好几回的脚。尘土也多，才走了几步，白凉鞋上早蒙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就连着裙子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也不那么鲜亮了，变得灰头土脸。他呢，真的成了地地道道的村姑。真是奇怪呀，这次回来好像一切都变了，村路、青砖瓦房、小卖部都显得狭窄暗淡，缺乏早先的光彩。还有那个当街敞怀喂奶的妇女，问东问西、多嘴多舌的老婆，都让他觉得厌烦。他几乎是逃跑似的
拐进一个过道，老远看见君子家门前偏偏坐着几个闲人。米子这时候最怕见人，正欲转身往回走，却被君子他娘看见了。米子米子的叫他，米子无法，只好硬着头皮过去。君子他娘上上下下把米子打量一遍，嘴里哎呀哎呀的说，老远看着像米子又不敢认。这也是在咱家门口，要是在集上在街上，我可认不出。你看这就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闺女真是越来越俊了。旁边的人说，可不是，米子像他娘，越长越像。你看那脸盘子，那眼睛，那鼻子，那身条，米子米子，你还记得不？小时候在我家非要跟着我呀，啼哭呀闹呀，怎么也抱不走，把你娘给急的。那时候几岁？米子脸上笑着，心里却骂道，哪辈子的事儿了，还提还提，把你们闲的。另一个妇女说，你要是要了人家米子，倒是你的福气了。你看人家米子如今在石家庄工作。米子不愿再跟众人敷衍，扭头问君子他娘，君子回来了没有，在家不在？君子他娘忙说，回来了，在里在里，我给你叫他。扬起声喊，君子君子，米子来了，成天钻屋里头念书，看把脑子给使坏了。

刚才读到的是傅秀莹的小说《青枝》的节选。在作家傅秀莹的笔下，米子的父亲叫刘振国，母亲叫翟棉花。米子、苗子、麦子、棉花，这本书里的人名几乎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傅秀莹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名字来自庄稼，他们的脾气来自平原，他们的命运跟四季的收成紧紧地缠在一起。而在这群人的中间，插进来两位年轻人，一个是从藁城被分配来的杨老师，一个是带着失意

意从张段雇来的小张老师，他们带来了外面的口音，外面的铅笔，外面的一点光和一点疼。于是一个乡下女孩的成长史就跟两个外乡年轻人的青春撞在了一起。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故事，是一段隐秘的少年心事，也是一个蓬勃生长激流奔涌的时代。青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城乡流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个人命运起落与时代风潮彼此缠绕，让米兹的成长经历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镜像。作者细腻地去写少女的懵懂、大胆、独立、勇敢，有一种纠结于懵懂与觉醒、蓬勃与湿润、毁灭与新生的审美力量。书中的米兹真实坦荡、认真执着，活得清澈明亮，活得灿烂透彻，犹如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金黄耀眼，充满了热烈饱满的生命活力和气息。收获书评里写道，个人的命运起落与历史的风潮起伏彼此缠绕，时而晦涩难懂，时而昭然若揭，隐秘的少年心事，疼痛的生命蜕变，穿越精神的沼泽与命运的迷雾，如同一棵树在此间的风雨中不屈地向上向上，年轮流转，而岁月终是有情。这本《青芝》写的是一个女孩怎样长大，也是写给每一个曾经在村庄里仰望过远方的少年。你当年攥紧的那点东西，你当年仰望的那个外头，你当年被谁的一句话照亮过，你还记得吗？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青芝》，愿我们如同一棵树，在时间的风雨中不屈地向上，依然还是那节正在往上长的青。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我们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阅读生活，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2: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这里是时光漫游机，
1: 聆听岁月沉淀，
2: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10月15号，国际农村妇女日。
0: 这个日子设立的初衷是承认农村妇女在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有数据显示，农村妇女占世界人口的1/4，她们的劳动保障了全球1/2的粮食供应。说到农村妇女，我们的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很多形象，可能是田间地头弯腰割麦的背影，可能是灶台前忙活的一家之主， 也可能是村口大树下纳着鞋底儿拉家常的大姐，这些形象都很真实，但又不完全。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透过几部电视剧里的乡土女性角色，去看看她们身上的那股劲儿，那种扛得起家务、下得了田地、遇到再大的坎儿也不认输的生命力。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生万物里的秀秀开始，走过山海情的李水花，
1: 父母爱情的江德华，最后走进功勋里申纪兰的故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聊聊荧屏上这些乡土女性形象为什么能够打动这么多人。也欢迎大家到文艺之声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给我们留言，说说你身边的农村女性以及她们让你难忘的故事。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我们先来说一部电视剧《生万物》， 改编自赵德发的长篇小说《钱权与决绝》，讲的是鲁南农村的故事。女主角秀秀是沂蒙山区天牛庙村首富的女儿。
0: 1926年， 她出嫁当天被土匪绑了票，按当地的规矩，家里得拿钱赎人，但她父亲舍不得卖地，转头把秀秀的妹妹苏苏嫁给了秀秀的青梅竹马费文典。
1: 秀秀从土匪窝里逃回来之后，心灰意冷，跟父亲决裂，嫁给了救她出来的贫农方大脚。从一个富家小姐变身成了一个庄户人家的媳妇。
0: 但这个角色的动人之处在后面，秀秀识字有主见，她带着村里人种单身苗，面对土匪的威胁也不退缩，在日本人面前她不顾危险救护可遇。到了后来，她成了村里的妇女队长。
2: 她不是那种苦情戏里逆来顺受的女性，她一直在往前走。我们一起来听听秀秀在剧中的片段。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四，黄历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按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的下起了大雪。那天 也是按出嫁的日子。
3: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4: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3: 俺今儿可真漂亮。
4: 那可不，想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去当这么好的媳妇。
3: 秀秀啊，

0: 秀啊，装扮好了吗？咋样？哎呀，
1: 俺闺女真好看。怎样？都说俺像年轻时候的你，现在是不是更像了？谁说的？你比娘好看多了。哎，
0: 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两三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
2: 俺不同意。
0: 地是种熟熟的，哪能种药材呀？熟熟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2: 药材能卖钱。
0: 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
2: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3毛钱？
0: 你，哎呀，
2: 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
3: 以后全种上，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哎呀，
0: 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叔叔，不能种药材。哎，
2: 别吵了，吓着你孙子。嗯，不怕不怕啊。
3: 不说了不说了啊，等俺开荒，开出二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0: 你开啥荒啊？
2: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咋你也不信啊？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3: 干啥去？
2: 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
4: 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这下人多，咱进去看看。哎，先生，先生，先生，单身收吧？收吧。你稍等，对对对对对，稍等啊。在秀秀的故事里，有一条很细腻的线，就是她跟方大脚的感情。两人是先结婚后相爱，日子也是慢慢过出来的。与这部剧相伴的是一首插曲。 叫《给爱人》，由歌手黄霄云演唱，歌词里唱的是两个人相守的那份踏实。

0: 金黄的秋风。
1: 从鲁南的土地上走出来，我们来到宁夏的戈壁滩。2021年的电视剧《山海情》讲的是西海固移民搬迁的故事。
2: 剧中有一个角色，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记住了他，他叫李水花。
1: 水花这个人物命很苦，但是他天资聪颖，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家里穷，中途退了学。他跟马德福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李水花的父亲为了一头驴、两只羊、两笼鸡，把她嫁给了邻村的安永富。
2: 后来安永富在挖水窖的时候出了事故，双腿残疾，整个家的担子全落在了水花一个人肩上。她做了一个决定，带着残疾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去金滩村。她拉着板车，车上坐着男人和孩子，走了7天7夜400多公里。
1: 很多观众记住水花，就是记住他拉板车那个画面。那不是一个被命运善待的人，但他从来没有认过命。
3: 哎，淑华姐，你来了。
4: 哎，是。哎，有一个人行，你就别进来了。
3: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心里过意不去嘛。
4: 您教授说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石灰要咋用？料要熬好。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料还没熬好呢。再等一下。
3: 水花姐，
4: 哎，
3: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4: 啥实话呢？
3: 咱真要摸黑摸明的干，你相信真的会像林教授说的那样，种出果，挣上钱吗？
4: 你不信服林教授？
3: 我从小干成的事就少，干着他的事就多。我大，我哥，村里人，还有，都瞧不起我。所以这回我就特别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
4: 对吧？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的这些骗脸，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的这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我相信就你这个大棚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麦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3: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水花姐，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种出果。
4: 德哥
3: 啊，
4: 你从小脑子就灵，有些事听不懂是数年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底子比我还好着呢，他没时间陪你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老课本，你要真心愿意学，我愿意教你。
3: 淑华姐，
4: 嗯，
3: 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哎，当初你要嫁给我哥，

0: 撒你的我的，这彭都是咱一家人。
1: 是不是一家人啊？你都可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0: 干活。
1: 苏慧要撒云啊。
0: 嗯。
2: 到了金滩村之后，水花跟着德宝学种菇，丈夫不同意，甚至骂他，他也不吭声，依然把他和女儿照顾得很好。后来水花成了村里第一个种菇的人，也是带动大家一起种菇的人。他的韧劲儿是那种不动声色的韧劲儿。
3: 从宁夏的戈壁滩，我们回到城市里的一个家庭。电视剧《父母爱情》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看过很多遍。今天呢，我们不聊安杰和江德福，聊另外一个人，江德华。
2: 德华是江德福的亲妹妹，她从农村来到城市帮哥嫂带孩子。她没什么文化，说话直来直去，刚来的时候跟嫂子安杰磕磕绊绊，没少闹别扭。但是她把哥嫂的五个孩子一手带大，从喂饭洗衣到接送上学，全是她在操持。
3: 有意思的是，德华后来成了一个网络热词，年轻人放假回家帮兄弟姐妹带孩子，就说自己是德华。一个电视剧里的角色能变成一个日常词汇，说明他身上有某种东西是被大家认可的。我们一起再次回到父母爱情里，重新了解一下德华。
4: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
1: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
5: 你叫唤什么呀？
4: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5: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4: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1: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4: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4: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不行啊？
1: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4: 哎，就你懂事儿。德华，德华，德华，
6: 大哥！
4: 哎，德华，
6: 大哥！哎，
4: 德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6: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嘞。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6: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6: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6: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哎，
4: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6: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
5: 三哥
4: 啊，
5: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5: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4: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给叫了。
5: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5: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5: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4: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5: 俺知道。
2: 德华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很质朴的东西，他从来不说自己命苦，也很少抱怨。丈夫失踪多年，他一个人扛着。后来他嫁给了老丁，日子才算有了着落。观众喜欢他，可能就是因为他身上那种不声不响就能把日子过好的劲儿。
3: 说过了秀秀、水花、德华，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啊，跟他们都不太一样，他叫申纪兰。电视剧《功勋》里有一个单元叫《申纪兰的提案》，由蒋欣主演，讲的是申纪兰从1947年嫁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到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间的故事。
2: 那时候西沟村有个规矩，女人下地干活，工分只有男人的一半。申纪兰觉得这不公平，她带着村里的妇女开展劳动竞赛，

0: 工作队李华队长说，打胜仗光靠男人是不够的，咱女人也得出力，咱女人一出力就不再低人一等，就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这是好事啊。
1: 兰子，你这一舍，娘这心里头啊一下就落下来了，就放心了。
0: 放心了，
1: 好，你走吧，娘不拦着你。娘可是把丑话跟你说在头里啊，这会儿到那个县上去啊，就一定把那事儿得弄回来，你不然啊空手回来，就咱们这个村痛着心子就都把你给淹死了，知道吗？
2: 娘，你考验我了，我以为
1: 你以为啥？因为娘能拖你后腿呀、啊、你可把娘看扁了，娘要是没有这个觉悟，能让大海上前线去？
2: 就是了，娘你放心，我这回啊准把任务要回来，
1: 先把面给俺吃了。
3: 兰子啊，你真去过县里？
2: 我当年呀跟工作队去过。
0: 听说到县里啊都是山路，难走得很，要大半天了。
2: 我脚大走得快，赶点紧啊喝一下就能回来。
3: 那你可小心点啊。
2: 放心吧。哎，秀
4: 姐，
5: 我把袋子梨牵来了，你骑着还能省点脚力。
2: 那好，等咱要来了任务得让他驮棉花。
4: 兰子姐，路上有狼，你可得小心嘞。
2: 我倒是不怕，就怕狼崽子咬他，我拿这个对付狼崽子。走了，
4: 走
2: 走。
6: 申纪兰后来连续13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25岁一直到90多岁。他自己说他就是个农民，但就是这个农民改变了几亿农村妇女的命运。
7: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由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花开中国》。歌词里唱，风走过，雨走过，花开中国。申纪兰带着西沟村的妇女从工分只有男人一半的规矩里走出来，走了几十年，风也走过，雨也走过，她脚下的那片土地最后真的开出了花。

0: 从生漫屋里的秀秀带着村民种丹参，到山海情里水花拉着板车走七天七夜，从父母爱情里德华一手带大五个孩子，到功勋里申纪兰为农村妇女争取同工同酬，四个角色四种活法，但他们身上有一点是通的，日子再难也要往前走。
1: 上半时段的时光漫游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将进入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聊聊荧屏上这些乡土女性形象的力量。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四个农村女性的影视故事，秀秀从富家女变成庄户妻，水花拉着板车走了七天七夜，德华一手带大五个孩子，申纪兰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他们的性格不一样，走的路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日子过下去，还要过好。
2: 他们身上这种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人物心理层面来聊一聊。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十月十五日是一个有些特别却常常被忽略的日子，它叫做国际农村妇女日。当我们谈论乡村女性时，我们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或者形象呢？也许是田间地头弯腰劳作的背景，这个画面好像是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当中非常熟悉的那么一个符号，也许是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前面说到的两种符号图像其实对我来说非常的熟悉。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好像又在影视剧里很多

0: 的影视剧里看到了关于乡村女性的另外一种解释，她是一种永远在牺牲、永远在流泪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闫怀康。那今天呢，我们不那么去尝试谈宏大的叙事，也不去做一些相对严肃的社会学的报告。我想跟大家一起把时光漫游机的指针呢，我们停靠在那些相对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去，然后我们尝试着带上心理学的听诊器，去听一听上述我们说到的那些乡土女性，她们胸腔里的那种朴素的心跳声。为什么有些女性能够在绝境当中长出钢筋铁骨？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她们框在隐忍的牺牲的标签里？又为什么屏幕前的我们会为她们留下真诚的眼泪？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就用几分钟的时间潜入到电影的光影之中去，去探寻乡土芳华背后那些最真实也最复杂，当然也最动人的巾帼力量。让我们首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在影视作品当中，那些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乡村女性，支撑她们熬过困境、完成自我突破的内在心理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用坚强两个字来概括，我觉得那好像是对他们生命重量的不太尊重。我们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驱动力往往是多层次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意识的。那首先呢，我们在提到心理学当中那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它的觉醒与确认，我觉得是这种驱动力的一个首要的前提。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电视剧《山海情》里的水花，她被父亲一头驴的价钱换给了隔壁村的男人。面对这样的命运，她没有像传统悲剧女性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当她拉着板车，带着残疾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走了7天7夜来到金滩村时，我们看到她的眼神里其实没有悲苦，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求生欲。从心理学上讲，水花的内在驱动力是她对我可以、我能行的强烈的一种信念感，哪怕环境再恶劣，她也要通过这种种蘑菇打工去证明自己有能力改变家庭的命运。而这种对于生活的掌控感是人类克服逆境最核心的心理支柱。那其次呢，是关系当中的依恋与责任转化出来的巨大能量。在电视剧《生万物》里的宁秀秀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出嫁当天就被土匪绑架了，父亲宁学祥却舍不得卖地赎她，还让妹妹替她嫁给了青梅竹马。一夜之间，她从人人羡慕的大小姐变成了被家族抛弃的落难人。心理学当中的依恋理论告诉我们，人天生需要情感的链接。秀秀的突破源于她被庄户汉子风大脚从土匪窝里救出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被尊重、被真实。当大脚用八抬大轿风风光光地娶她过门时，她内心那个值得被爱的自我开始复苏了。支撑她熬过身份落差、下地劳作、从头学种庄稼的，不再是对命运的哀叹，而是对这份来之不易的亲密关系的守护。她从我宁秀秀不认命的倔强少女，变成了与大脚并肩耕耘、共同撑起一个家的女人。这种由亲密关系转化出的韧性，是乡土女性最动人的底色。最后呢，是尊严需求的本能反抗。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当中啊，我们看到秋菊挺着个大肚子，一次一次踏上告状之路。那么在整个电影当中，她要的不过就是一个说法。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中，我们能看出人的被尊重的需要，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秋菊的这种驱动力，实际上就是她对人格平等的极度渴望。她不接受踢了的封建逻辑，她的每一次上访都是对自我尊严的一次次的心理确认。这种讨说法的执念，正是她完成自我突破的一种内在引擎。所以我们通过电影能够看到，支撑他们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对生活的掌控感、对爱的渴望以及对尊严的捍卫。
1: 谢谢闫怀康的分享。今天我们聊的是乡土女性角色，有一个问题值得说说。 很多这一类的影视角色常常被简单的贴上隐忍奉献的标签，好像只要一演农村妇女就一定是默默付出任劳任怨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哪有这么简单呢？那么影视创作怎样才能跳出这样的刻板印象，还原人物真实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继续来听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女性角色被简单贴上了隐忍奉献的标签，我们似乎只看到了她的外在的关系，而从没有站在她的内心里去听一听看一看，这些女性她们真正的内在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她们心里的这种需要始终没有被看见，而我们仿佛只是看到她们生来就是用来燃烧自己的蜡烛，只需要照亮别人，而我们似乎忽略了那个熬干的所有的蜡泪下面其实还藏着一根黑色的灰烬，也就是那根灯芯，这根灯芯似乎从少被人提及。所以在真实的人性当中，哪有什么这么简单的非黑即白，所以更不应该这么简单的给一些群体形象贴上简单的符号标签。所以在影视创作当中，如何跳出这种刻板的心理预设，还原人物真实复杂的内心世界呢？我们通过以上作品其实能够看出来，首先它需要展现出阴影的一面，也就是荣格心理学当中说到的阴影。一个完美的只会奉献的圣母可能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虚假，一个有私心会嫉妒会愤怒的女人往往给人的感受才是真实的。比如父母爱情里的安杰，虽然她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乡土女性，但对比之下我们能理解，如果创造者在塑造乡村女性时敢于让角色在面对不公时发脾气，在资源匮乏时表现出自私，甚至在面对城市文明时流露出羡慕与自卑，这个人物似乎也可以立得比较稳。那再比如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招娣，她的心理预设绝不仅仅是等待，她有少女的娇羞，有对知识的向往，更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创作者通过他一次一次奔跑在田野间的这个镜头展现，其实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打破闭塞、追求精神共鸣的极度渴望。这种复杂性往往远比隐忍这两个字丰富得多。那第二呢，要刻画心理冲突，而不是单向度的隐忍。真正的隐忍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情绪理智在内心激烈搏斗后的一种选择。优秀的影视作品会把这些微表情微动作放大，比如说一个女人看着孩子挨饿，她咽下嘴里的食物，镜头不拍她的眼泪，而是拍她攥紧到白发的指关节，这种压迫感的呈现让观众看到了她内心的惊涛骇浪。她不是不会反抗，而是在母亲的本能和现实的无力之间选择了前者。这种心理冲突的刻画瞬间就会把角色从神坛拉回到了人间。那第三呢，是赋予角色主体性的欲望。很多刻板印象里，乡土女性的欲望只是围绕着家庭，但现代影视创作正在打破这一点，她们也可以有事业上的野心，有对美的追求。当镜头不再只是对准灶台，而是对准她们在夜校读书的侧脸，对准她们在集市上讨价还价时的那种精明，对准她们在镜子前涂上廉价的口红时，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才真正诞生了。
4: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分享。接下来啊，还有一个问题跟观众有关，我们看这些农村女性的故事时为什么那么容易代入？我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也许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生活，但看到水花拉板车，看到德华带孩子，看到秀秀站在田埂上，心里也会跟着动一下。影视作品是怎么完成这种心理共情的？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照亮生活。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些乡村女性的故事时会那么容易产生情感代入？影视作品是如何完成这种心理共情的呢？哪怕你是一个生活在繁华都市的白领，你依然会为秋菊的执着动容，为水花的坚韧落泪，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学机制。还是那个我们很熟悉的关键词，就是镜像神经元的作用。当我们看到银幕上的女性因为头痛而皱眉，因为喜悦而奔跑时，我们大脑当中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让我们仿佛也体验到了同样的感受。影视作品通过特写镜头、细腻的配乐和演员的微表情，直接刺激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在生理层面就与角色进行了同步。那么其次是投射效应。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些共同的原型，其中大地母亲或者受难者的原型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乡村女性往往象征着孕育、滋养和坚韧，当我们看到她们在土地上劳作时，潜意识里唤醒的是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我们投射的或许是自己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力感，以及渴望像他们一样拥有顽强生命力的期待。我们哭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打不倒的我自己。那最后呢，是叙事共情当中的相似感建构。优秀的编剧懂得，共情不是靠卖惨，而是靠细节的真实。比如展现一个母亲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偷偷去卖血，但在买完笔和本子之后，又忍不住给自己买了一朵最便宜的塑料花。这个细节瞬间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我们看到了她对美的向往，看到了她作为女人而非仅仅是母亲的存在。这种人性的微光击穿了阶层和地域的壁垒，让我们意识到无论身处何地，我们对爱、对美、对尊严的追求都是一模一样的。光影终会落幕，但生活依然在继续着。今天在国际农村妇女日，当我们再次回望到这些影视作品当中的乡土芳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模糊的群像，而是一个个具体的跳动的灵魂。他们的心理内驱力是生命最原始的呐喊，他们复杂的情感是对抗刻板印象的最强武器，而我们的共情是这个社会对他们最温柔的回应。所以感谢大家再次收听这一期的时光漫游机，愿每一个在田野间、在都市里奋斗的女性，都能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以待。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10月15号，国际农村妇女日。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影视剧里四个农村女性的故事，秀秀、水花、德华、申纪兰，她们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
1: 但她们身上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不含苦，不认输，不指望别人替自己走那条路。
0: 农村妇女这四个字说起来很朴素，但它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种粮食、养孩子、照顾老人，在家里是顶梁柱，在地里是主力军。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事不被看见，但日子就是被他们一天一天撑起来的。
1: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位女性，不管她是谁，不妨在今天跟她说一句辛苦了。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1: 天天听书，
2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1: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 第十三集。位于重庆的赣江路上，有一套二层的带院子的宅子，这是军统在重庆的一座安全房。顾之飞赶到的时候，苗副官已经等在那里了。接机之前，顾之飞一直和他待在一起，两个人先是把更夫在重庆的轨迹细细地回顾了一遍，然后站在四维的角度考虑着高桥松展开调查的切入点。随后他们制定了几个工作重点，并且进行了分工。其中苗副官负责安排调集人手和后勤保障，这栋房子就是他一手安排的。苗副官还从侦缉处调来了二十几个盯梢的人，此刻这些人被安排在一楼的会议室。这些人每一个进入这个组织都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当他和苗副官走进屋子的时候，所有人立刻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苗副官先介绍了顾之飞的身份，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接着要求每一个人必须严格执行顾之飞的命令，否则军法从事。最后苗副官宣布，下面由顾科长来布置任务。顾之飞冲苗副官点了点头，走到了前排。他扫视了一遍这些盯梢者们，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其貌不扬，放在人堆里毫不起眼，即使见过几面也很难向别人描述他们的相貌特征，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跟踪高手啊！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一瞬间改变自己的气质，比如只要一件长衫，一副眼镜，就立刻能从一个粗手大脚的装卸工人变成一个落魄寒酸的小学教员，或者只要把头发弄乱，解开领口，外加一把蒲扇，就能从温柔可人的良家妇女变成擅长撒泼的街头悍妇。即使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这些人也会终日奔走于重庆的大街小巷，作为日常的训练。他们每一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最偏僻的角落都了如指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某一天在某条街口新开了一个卖豆花的小吃摊，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和惊人的记忆力。顾之飞让他们都坐下，也没有说什么题外话，直接进入了正题。首先他把那张半身照片让大家传看了一遍，接着又结合来自三战区的资料，把这个人的身高、胖瘦等其他体貌特征描述了一遍。等这些人没有任何的疑问之后，他才把人员做了分配。三个善于野外伪装的小伙子携带着望远镜埋伏在豹子岭一带，监视山坡下面的一座打谷场。一个年轻的姑娘会被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安排到巴蜀日报的编辑部，并且跟随一个名叫彭巨峰的资深编辑采编新闻。顾之飞额外叮嘱道，你记住，要叮嘱每一个跟彭巨峰接触的人，不管对方是不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只要有不正常的地方都要注意。如果来人要求你回避他们的谈话，你也必须要这么做，但是要用一个信号通知跟在你们后面的人，他会叮嘱他。那个姑娘点了点头，包括这个姑娘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觉得顾之飞的这些话有些多余。这一屋子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呀，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但是顾之飞还是一遍遍地叮嘱着。另外，编辑部的老勤杂工兼守夜人从明天起就会患上伤寒病，由你来接。

0: 别提他。顾之飞说着，指了指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那个人。那个男人有50多岁，皮肤黝黑，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粗糙骨节很大，很像一个劳动者。你要留心编辑部里出来的每一个陌生人，也许会有人在夜里悄悄地潜入查找资料，你不要惊动他，给你的窗外的同伙发一个暗号，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做。剩下的人被分散到了几个码头，负责监视汽船登陆的每一个进入重庆的人，每个小组也被指派了组长和副组长，这样是为了便于协调倒班和吃饭等事宜。最后，顾之飞再次强调了那条至高无上的原则，那就是一旦目标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有所察觉，哪怕失去目标也在所不惜。虽然苗副官和顾之飞都觉得高桥松不大可能会从盘查的最严的朝天门码头登岸，但他们还是安排了两个人守在了那里。散会之后，顾之飞把苗副官拉到了一边。苗兄啊，军政部的档案馆有铁拳的资料啊，这你不用操心。苗副官拍了拍他的肩膀，局座早就把这些资料转移到地下室里去了。哦，可是敌人并不知道。这样吧，咱俩时不时交替着过去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对这份档案感兴趣。好啊，还有啊，苗兄，你真的觉得不用往达县派人手吗？老弟啊，放心吧，那个疗养院早就关闭了，医生护士啊都被遣往了各地，唯一的张院长也是我们的外围成员，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足以应付。再说这些人我已经是把侦缉处的底子掏空了，可靠的人不多。听苗副官这么说，顾之飞点了点头，没有再坚持，但是他感到隐隐有些不安，因为他似乎看到苗副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中似乎掠过了一丝慌乱。第二天上午，高桥松乘坐的客轮缓缓地停在了朝天门码头。他磨磨蹭蹭地等仓房里的人都走光了，他才把脸上的纱布和绷带撕了下来。然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伤口已经结痂了，正如医生所说，他的脸部肌肉收缩得更加厉害了，现在他的左眼已经彻底变成了三角形，嘴角微微上翘。此外，自从接到出发的指令那一刻，他就没有洗过脸，也没有刮过胡子，也没有刷过牙。这两天他也一直刻意地减少睡眠，这些都使他脸色铁青，满眼充满了血丝。总之，这是一个疲惫、颓丧的伤兵形象。这种形象在战时的重庆随处可见。随后，他再次贴好了纱布，然后才拎起了行李箱走了出来，混进了乘客的队伍。高桥松认为四尾千一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敌方即便得到了他的照片，也不可能专门守在码头上等候他的出现。他相信敌人掌握的日军情报官的照片一定有很多，但很难想象每一个哨卡的值班军官都可能记住这些面孔，或是在办公桌上放一本相册。至于他的这次潜入是否有泄密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连想都没想过呀。但他还是按照机关长的指示，忠心地执行着每一个步骤。朝天门码头的出口分为军民两部分，检查行李和证件的是一对无论是衣着还是精神面貌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军种的宪兵。鉴于这座重庆最大码头的吞吐量，宪兵们设了好几张桌子。繁忙的时候，每张桌子前面都会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 高桥松观察了一下，走到右侧的一条队伍后面，因为这样他暴露给码头外侧的是他受了伤的左脸。其实当他走到值班军官面前的时候，他也注意到码头外侧有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他脸上扫了几眼，但他没有多想，因为任何一个脸上有纱布的人都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嘛。那个军官显然也注意到了他的脸，他看着高桥松说道，前面有大长喽。从这个口音，高桥松判断出这也是一个四川人。司马大长暂时没得大，肖战嘛天天不断哟。对方打开了他的军官证，同心参谋，你这个……对方冲他的脸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让他把纱布揭开。高桥松顺从地照做了。宪兵看着照片，打量了他几眼。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高桥松在嘴巴里塞了两个棉球，因此照片上显示的是一张圆脸。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经过长年的战争，消瘦下来才是正常的。宪兵看着他的伤口，咋个伤的哟？刺刀划的。宪兵咂了咂嘴巴，把军官证还给了他。证明函有没得？有吗？高桥松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单的证明函递了过去。战争时代，为了防止逃兵返乡，后方的宪兵对一些散兵游勇的检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检查他们是否有上级开出的证明函。一单的证明函上写着探亲一个月。对方露出了羡慕的表情，把证件和证明函一并递了过来。箱子要打开一下。晓得。高桥松应声把藤箱放在桌子上主动打开，里面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还有几封同乡的家信。皮箱子里是啥子？电台嘛。高桥松压低的声音回答。对方也有些吃惊，声音也压了下去。你啷个带这个东西？坏了的，待会不得修理一下。高桥松说着，把藤箱拎了下去，把皮箱拎了上来。这种东西咋不能够叫私人携带喽？没得办法。高桥松说着，从另一侧的衣兜里掏出关于电台的介绍信。这封信是精心伪造的，具体的内容是说集团军的装备处因为修不好这家电台，命令这个通信参谋随身携带，带回来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一台。这封介绍信盖着团部、师部和军部的鲜红大印，以及相关各级部门长官的亲笔签名。此外，信封里还有一张纸，上面罗列着几条电台的故障表象，专业术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洋字母，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下面签着维修师的姓名。即使此时这个宪兵军官打电话到22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去，从这两封信上的人名也找不到任何破绽，因为人名都是真实的。这都是行动队从真正的一丹嘴里掏出来的真实的情况。宪兵军官把皮箱上盖打开了大约20厘米，看了一眼就合上了。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对电台这种洋玩意儿还是充满敬畏的。他嘟囔了一声，人家别的部队可没得像你们这样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应该用汽车和飞机运输的嘛，哪里有飞机哦？你莫忘了，我们是川军噻。高桥松的这句话代表着大部分川军官兵在装备和待遇上的不满。对方苦笑着点点头，表达了他的同感。他把皮箱扣好，站起身，主动交到了高桥松的手上，然后挥了挥手，意思就是放行了。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高桥松拎着他的藤箱和皮箱，刚往前走了几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卖烟的小贩蹭到了高桥松的身边。长官，来包香烟吗？高桥松摇了摇头，径直向前走。一个钟头之后，那个卖烟小贩的老婆给卖烟的人送来了午饭。女人从他身上接过装香烟的敞盖的木箱，这样男人可以端着大碗找一个人少的角落蹲着吃饭。错身的时候，他们低声交谈了两句话。有情况吗？没有。离开码头以后，高桥松坐上了一辆人力车，他沿着繁华的陕西路一路向南，一直走到打铁街，才向西插到了中正路。在育婴堂附近，他吩咐车夫拐进了一条小巷子。车夫以为他要抄近道到民族路上去，所以也没多问，只管低着头跑。但是没想到，在一个连车夫都叫不出名字的更小的巷口，他却被突然叫停了。高桥松下了车，付了车钱，目送着车夫离开后，拎着两个箱子走进了巷子。他知道这不是一个死胡同，穿过去向左一拐，就是药王庙街。在离开南京前的日子里，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认真钻研一份最新的高倍的重庆地图的。他注意到巷口石碑上的字迹已经被岁月侵蚀得看不清了，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条巷子在地图上的名字叫筛子巷。但这不是他的目的地，在这里下车是他预先就设计好的，因为在这样偏僻的窄巷子里，任何跟踪者都难遁其踪。但这仍然不能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对方人手富裕，地形熟悉，那么很有可能放弃在这种地方跟踪，而是把这一带的出口都监控起来，等候他再次出现。在药王庙的街口，他在路边找了一个小吃摊，要了一碗担担面。吃完后，他起身又叫了一辆人力车。这一次他插到了民族路上，向南行了二里路，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下了车。他注意到马路对过有两家商铺，于是站在原地弯下腰整理了一下小腿上打着的绑腿。这个时候他听到路口看不见的另一侧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突然他站起身，抓起两个箱子迅速地跑过街道。他算得很准，公交车立刻封死了他身后的空间。他一头钻进那家布匹店，表面上打量着悬挂在柜台后面的花布，实际上却是在留意着外面路口的动静。一切如常，既没有人惊慌失措，也没有人左顾右盼。像这样的把戏他还有几种，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要一一施展，因为他必须要谨慎呢。因为他的目的地几乎是四位机关长在重庆直接掌握的最后的财产了。黄昏时分，他站在了一条名叫右营街的街口。这一天时间里，他已经换过七八个人力车车夫了。他相信即使军统的暗探们从码头的哨卡查到了关于电台的记录，并且从22集团军那里证实了他是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们也不可能追查到这个地方。他抬头仰望，正如机关长所说，这条街的前面的确有一座带着高高尖顶的教堂。走了大约40米，他找到了那家荣祥烟草行。店面并不大，但里面收拾得很干净。 掌柜的40岁上下，矮小干瘦，

0: 啥时候买完的？
1: 上个月五号。
0: 哪里来的？
1: 南阳的吕宋。
0: 其实吕宋的雪茄
1: 不如印度的好。
0: 听高桥松说完最后这句话，掌柜走出了柜台，挑起了右边的一条门帘，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店面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正前方是两间正房，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偏房。掌柜的示意他稍等，然后走到正房门口，隔着门轻声说道：
1: 有客人来喽。
0: 立刻就有两个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们看了高桥松一眼，默默地拎起了他的箱子。高桥松跟着他们走进了屋，掌柜的也转身回店面去了。一进门，高桥松问走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你是前景君吗？
1: 不，我是吉田，他才是前景。
0: 站在他面前的是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那个叫前景的看上去既平庸又和善，而吉田的身体要比前景粗壮得多，从紧绷的嘴唇和腮部隆起的咀嚼肌似乎能证明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3: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十四集，
5: 在重庆的荣祥烟草行里，高桥松与前景和吉田接上了头。高桥松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两个人立刻站好，向他鞠躬致敬。也许是许久没有看到同胞的缘故，两个人一时之间有些激动，开始用日语向他打听四位机关长以及其他同僚的情况。高桥松耐心地一一作答，接着前景开始向他倾诉在重庆开展工作的难度。最早他们打入重庆的这个小组有八个人，一开始只是通过电台向总部汇报重庆的天气状况以及重要的军事设施所在地，目的是为了协助空军完成轰炸的任务。但是后来四位机关长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了，要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在重庆的军界政界发展内线，而他们的噩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吉田气哼哼地说道，
6: 这些该死的支那人，我们给他们提供大量的金钱、女人还有烟土，但是却只能套出一些低层次的情报来，一涉及高层次的东西，他们立刻就会警觉起来。我们第一个死去的是范种，他太着急了，过早地暴露了日本人的身份，结果在接头的时候中了人家的圈套，他是自杀的。还有河村和中夫在宪兵的盘查中露馅了，在逃跑的路上一个被冲锋枪打死，一个淹死在嘉陵江里。够了！高桥松突然打断了他，两个人都愣愣地看着高桥松。高桥松淡淡地说道，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的，别的我不了解，至少我能够看到二位一个不称职的地方，那就是除非特殊情况，即使在我们之间也不可以用日语交谈。前景和吉田无言以对，因为训练纲要上的确是这么规定的。高桥松继续问道，外面那个掌柜的可靠吗？
7: 可靠，
6: 您叫他老钱好了，他是一个大烟鬼，离开我们他没有钱买鸦片，他是绝对可靠的。
5: 高桥松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看了看手表，走过去打开皮箱。
6: 现在我要向南京发一份电报，报告我平安抵达的消息。
5: 那三个负责监视豹子岭打谷场的特工每个人都配备了望远镜，三个人分散隐蔽在不同的地点，时刻盯着打谷场上出现的每一个人。时值深秋，失去了公用的打谷场显得空空荡荡。两天过去了，除了几个放牛的娃子，就是一些上山打柴的樵夫背着木柴匆匆而过。重庆本来就是一个潮湿多雨的地方，植物的顽强生长早就将曾经遭受轰炸的痕迹尽数地掩盖了，只是在厂子对面还散立着几堵被炸药熏黑了的断壁残垣，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打谷场的西南面有一条土路，绕过一个十几米高的土丘伸向外面，翻过这个土丘就是一条相对宽阔的官道，监视者们能够从土丘的一侧远远地看见一小段官道， 但是却看不到土丘后面的土路和官道的交叉处，那家小小的茶棚。茶伯是60开外的年纪，热情而健谈。当那个脸上斜着一道刀疤的后生向他打听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放下茶壶，坐在了那个人的旁边。那个刀疤脸后生自称是自贡人士，当过兵，脸上的刀疤就是日本人的刺刀画的。当初他是和哥哥一起参军的，仗一打起来，他就分到另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了。打了几年仗，总算捡了一条命回来了。左打听右打听，有人说他哥哥所在的部队在重庆东南的豹子岭一带，他一路寻过来，可是这里却根本没有看到什么部队。查博士掏出怀里的土烟袋点上，哎呀，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喽，大约5年以前吧，是有一支国军的部队开来过，驻扎在这里哦，喏，就在那座土丘的后面，他们把那个打谷场啊，还有周围的几间房子啊，统统都给征用了。哦，那打谷场还远吗？啊，不远，山丘的后面就是。查博士说着，吧嗒吧嗒又吸了几口烟。哎呀，我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但是搞得好神秘的样子。那个打谷场啊，根本不让外人进去噻。过不了几天，夜里就有卡车开过来，这条路啊就一下子戒严喽。没有人晓得他们在打谷场里做什么。我这个茶棚，那几年都不让在这里开喽。那后来噻？后来啊，日本人的飞机炸了这里哦。第二天啊，来了好多人，好多卡车，往外面运了好多东西，卡车都用篷布罩着，不晓得是什么。那再后来呢？再后来都撤走了，我才又把茶棚开起来噻。那您老可听说他们去哪里喽？我一个老百姓哪里晓得。高桥松出了茶棚，并没有往打谷场走。毫无疑问，打谷场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会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了。而该打听的，他也都打听清楚了。每天日上三竿的时候，这座内部监狱的看守长会摇动手中的一个铜铃铛。这个时候，狱卒们会打开一扇扇的牢门，嘴里嚷嚷着：“放风了，放风了啊！动作快点，把马桶都赶紧提出来倒掉。”一般倒马桶的，都是这个号子里最软弱、最受欺负的那个人，除非有新进来的犯人。络腮胡子算是一个新人，但是从关进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干过这个活。在赵猛的关照下，他当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鞭子，被人像死狗一样拖进了牢房里，扔在铺着干草的大通铺上。一只黑乎乎臭烘烘的大脚丫子一下子蹬在了他的脸上，滚下去。络腮胡子从床沿一下子被踹在了地上，他躺在地上歇了大概有小半个时辰，才慢慢地爬起身来。是谁刚才把老子踹下去的？给我站出来。一分钟之后，正在打盹的看守被一声凄厉的喊声惊醒了。他来到牢门口一看，只见那个狱霸捂着耳朵满地的打滚，所有的犯人都惊恐地躲到了墙边，只有新来的这个络腮胡子笑眯眯地盘坐在通铺的中央，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什么。看守招呼了几个人打开牢笼冲进去，发现那个狱霸的半只耳朵被硬生生地咬了下来。看守把这个络腮胡子架出去，又是一顿暴打，但是这一次打手们不由自主地都把力度减小了很多呀。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个络腮胡子就是一个亡命徒，谁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帮会的势力呢？ 对待这种人，还是不要往死里得罪呀。看守尚且如此，普通的犯人们从此对这个络腮胡子更加的俯首帖耳。不过这家伙倒也不欺负人，整天乐呵呵的，每天放风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太阳地里捉身子上的虱子。这一天他看到一个13、14岁的大半孩子拎着一个马桶摇摇晃晃一瘸一拐地从一间单人牢房里走了出来。他一伸手抓住了一个在他身边溜达的囚犯。那孩子犯了啥事情吗？
4: 哎，别看这孩子岁数小，可是重犯，你没看到他是关在单间里的吗？
5: 我问他犯了啥事情，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络腮胡子把这个囚犯往边上一推，踏了上鞋子，站起身，慢慢地走了过来。他注意到不远处正有一个看守盯着这个孩子，但他还是肆无忌惮地伸手在孩子的后脑勺上很响地弹了一个啵儿。小孩子捂着后脑勺，眼泪汪汪地扭过头：“
7: 你干啥？
5: 小小年纪干了啥坏事啊？”远处的那个看守犹豫了一下，但是没有制止。小孩子继续说：“
7: 我没有干坏事。”“
5: 那你怎么被抓到这里头啊？”“
7: 我也不晓得。”“
5: 那你是干啥的？”“
7: 我是卖包子的。”“
5: 卖包子的？你知道我是干啥的？”“
7: 我不晓得。”“
5: 老子是卖馄饨的。”我问问你，你平时都在哪儿卖包子呀？”“
7: 我在太平路红五路那边。”“
5: 胡说八道，老子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7: 那你在哪儿啊？”“
5: 老子在朱雀路那边摆摊儿。”“
7: 我不去朱雀路。”“
5: 不去朱雀路，就两条街就能把包子卖完？吹牛吧你！”“
7: 我卖的都是常客。”“
5: 那你几点回铺子里啊？”“
7: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
5: 晚能晚到几点啊？”“
7: 9:30。
5: 娘的，我说你吹牛你还不承认，常客还能卖到9:30？”
8: 络腮胡子说着举手就做要打那个孩子的样子。“
7: 我没有吹牛，我的客人有时候会起得很晚，要到9:00呢。”
8: 男孩子一边阻挡着一边委屈地争辩。“
5: 那你等那么晚，客人会让你白等啊？

0: 不给你两个赏钱啥的？
1: 是给几个赏钱的。
0: 那你东家知道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我知道你为啥被关进来了。
1: 啊？为啥呀？
0: 你得罪你东家了，知道吗，傻小子？
1: 我没有啊，我怎么得罪东家了？哼，
0: 你背地里多挣了钱不说，还晚回去少干活。你想想，你东家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恨透你了，是不是？
1: 啊，真的？
0: 那不咋的，老子在东北种地的时候就吃过这个亏。我那个东家这老瘪犊子就给了官府俩钱儿，就把俺啊给投进牢房里去了。
1: 那我可怎么办呢？小男孩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0: 哎呀，你哭啥嘛，咋办，实话实说呗。哎，下回过堂的时候啊，你就把你为什么晚回去啊，等的是哪个客人，他住在哪儿，每次给你多少赏钱，你都一五一十的说了不就完了吗？没准你们东家呀看你老实，哎，就托人把你放了，也保不齐，是不是？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3: 上午十点钟，高桥松出现在了军事物资调查处的大门口。不出所料，他被门口的哨兵拦了下来。高桥松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好的纸条，拍到了哨兵的手中。你可以不让我进去，但这张纸条你务必要交到三科的李建勋科长手中，不然的话我保证你会倒大霉的。这个李建勋是广东人，不到四十岁的年纪，黑红的脸庞，一头短发根根都像钢针一样的直立着。他似乎生来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两道眉毛永远都是那么竖着。即使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在国民政府的各军政部门里，贪污的恶行也始终没有绝迹。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后，美军参战，日军因为两线作战被迫减弱了对华的军事进攻，中日战争就进入到了对峙的阶段。而根据中美租借法案，大批的军用物资开始通过缅甸经云南输入内地。就在局势稍稍缓和的这个时段里，各种贪腐和侵吞战略物资的罪行立刻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了，比战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重庆和成都的黑市上，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美国面粉、盘尼西林、美孚汽油，甚至连油纸都没有拆开的加林特轻机枪都能搞到啊。驻重庆的美军代表怒不可遏，抗议书直接递到了委员长的办公桌上。很快，由军委会牵头，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干部，成立了军事物资调查处。调查处下辖三个科，据说权力极大，可以对任何部门和个人展开调查。但是时至今日，被抓的除了黑市上的小喽啰和一些基层的蛀虫之外，高层人士鲜有落网的。李建勋也知道，目前已经查获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他很想大干一场，但是布置给他的调查任务的层次越来越低。显然，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工作方式。即便如此，他对手下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哪怕是吃了人家一顿饭，拿了人家一包烟，只要让他知道，也会立刻开除走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更是苛刻到了严酷的地步，工作时间，只要没有正事儿，无论是亲朋好友、僚属、故交，一概不见。此时，他正在办公室里，给两个下级军官布置工作。哨兵推门而入，
4: 报告。
0: 什么事啊？
4: 大门外有一个中尉军官要单独见您，他让我把这个给您，说是极其重要的。

0: 说着，哨兵把手中的纸条递了上去。李建勋展开了纸条，上面写着：“告诉乔兄，他要的金华火腿已经买到了。”在此之前，李建勋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了解纸条上这句话意义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呢。有一个下级军官想凑过来看一下，李建勋立刻把纸条团在了手心里。科长，您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不舒服？
1: 我没事儿。交给你们的事情都记下了吧？好，抓紧时间去办吧。
0: 那两个人一出门，李建勋就吩咐哨兵把那个中尉军官带进来。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下，一时之间都没有说话。李建勋走到门口，吩咐卫兵不得让任何人打扰，这才锁死了房间。然后他低声问道：“兄弟是从哪里来的？”高桥松没有回答，他看了看房间的摆设，一屁股坐在了办公桌侧面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的同时，他掏出烟盒，自顾自地叼了一支烟在嘴上。
1: 火？
0: 李建勋瞪了他一眼，最后还是掏出了打火机，弯腰给他点上。高桥松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1: 民国二十年，王亚乔针对庐山上的委员长策划了一起谋杀，刺客的枪支是被隐藏在几只火腿里面骗过警卫运上山的。几年之后呢，王亚乔等人被军统除掉了，但是据说在他的后面还有黑手，有人说是冯玉祥，有人说是白崇禧，还有一种说法是广东的陈济棠。李科长，那个时候你是在陈先生手下当差吧？”
0: 高桥松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他瞟了一眼李建勋，后者面无表情地靠在办公桌上。世人都以为这是一桩无头公案了，但是不久前呢，兄弟偶然结识了一位原来在粤军吃饭的朋友，高价从他的手中买来了这段历史趣闻的真相。他说当时为王亚乔筹集经费和装备的是一个名叫李建勋的人，纸条上的这句话就是双方接头的暗语。火腿不必说了，乔兄指的正是王亚乔吧？大家都晓得呀，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但是军统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案件的侦查哟。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8: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4: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

0: 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21集，一个都不能留。刘灵儿听说这王皇后是二婚，还有个女儿叫金俗，她让郭姐站起来。你起来吧。那王皇后又为何入宫为妃呢？郭姐见郡主果然被此事所吸引，颇为得意，她继续说，哎呀，我打听的是，当年王皇后结婚生女之后，王皇后的母亲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自己女儿有母仪天下之相，是大富大贵的命，就逼王皇后离开了金王孙，在金俗五岁那年把这个王志送进宫中为妃。听到这儿，刘灵儿一脸疑惑地问，此事怎么从来没听人提起过呀？是啊，此事王皇后隐藏极深，就连当今陛下都不知道此事。那王皇后和这金王孙原本夫妻感情很深，相互爱慕，虽然后来她进了宫还做了皇后，但对金王孙念念不忘，更想念她的女儿金俗，所以王皇后和金王孙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每年呢还给他们家送去金银。我这次劫到的正是王皇后派出去往定阳给金王孙家送书信和银两的贴身宫女。刘灵儿听得一阵兴奋，眼神怨毒地说，真是天赐良机，太好了，如果陛下知道了这件事，那可就是天大的糗事，皇家的耻辱，陛下肯定不会再顾惜，必然问他的重罪，这王皇后和陛下这夫妻也就算做到头了。不要说他的皇后肯定做不成了，就是还能不能留着命活下来都很难说呢。哼，王志啊王志，我发过誓要把那个羞辱加倍奉还给你。郭姐紧跟着讨好似的接着说，郡主，那郡主尽快把此事禀告给当今皇帝啊，那王皇后必死无葬身之地。先慢着。刘灵儿神色一沉，她转念说，那王皇后并非容易被扳倒之人，这个女人心思缜密，手段狠辣，我们手中毫无证据，仅凭一张嘴去说，万一她拒不承认再倒打一耙，我们很可能解决不了她，还反而被她给解决了。郡主，那该如何是好啊？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马上带人赶奔定阳，把金家妇女抓来京城。哼，只要这二人在咱们手上证据坐实，他王皇后就绝没有翻身的机会了。郭姐一看立大功的机会来了，马上一拱手，在下愿意跟随郡主即刻前往上郡定阳县捉拿金家妇女。这上郡定阳县地处大汉帝国的北部边境，定阳县的最北端是阴山，过了阴山就是匈奴韩国右贤王智乌代的辖地了。定阳县是汉帝国的军事重镇，有50000汉军驻扎在这里守卫边界，时刻抵御匈奴骑兵的侵扰。王信、公孙贺两人所带领的精卫门的杀手和刘灵儿、郭姐一伙这两拨人是前后脚到达的定阳县。严格意义上说，王信和公孙贺还是晚了一步， 话说这天晚上天津二更，王信和公孙贺终于赶到金王孙的家。王信看到金家大门四敞大开，他顿觉不妙，几个人赶紧冲进院子。只见院子里杂乱无章，只有一个管家模样的老头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见到公孙贺几个人闯进来，吓得直往后退，哆哆嗦嗦：
2: 你们又回来做什么？
1: 公孙贺赶忙过去把老管家扶起来，说：老人家不要害怕，我们是王夫人派来保护你们全家的。
2: 王夫人？可是呢，金素小姐的母亲？
1: 老管家有点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这些人。王信回答：正是。然后他环顾了四周，只见除了老管家以外空无一人，就问老管家：你们这一家人呢？怎么就剩下老人家你一个了呢？
2: 就在刚才呀，突然闯进一群人，不由分说把我们全家那绳索捆绑了，都给押走了。我老汉呢上前阻拦，被他们为首的一个男人推倒了，拳打脚踢，就把我扔在了院子中，然后他们就扬长而去了。
1: 公孙贺问老人家：一共抓走了哪些人？
2: 全家都抓走了，我们大官人金王孙、小姐金苏，还有官人那的一个妾室卫士，以及他和大官人所生的一对兄妹，一个都不剩，全抓了。
1: 公孙贺听到这句话，疑惑地转过头问王信：怎么还有妾室和一双儿女？王信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啊，金王孙给皇后的回信里从来没提过他还纳了妾生了孩子呀。公孙贺点了点头，语气温和地对老管家说：老管家，您放心，我等去将他们追回来，您老就好好休息吧。老管家感激地望着公孙贺，刚要点头，突然公孙贺以极快的手法，两手扳住老管家的下颌和后脑，左右一错，咔啪，瞬间老管家的颈骨就折断了，老头一声没吭就死了，把王信看傻了。他没想到公孙贺如此这般心狠，他也不敢呵斥公孙贺：你这老人家你也杀？公孙贺满不在乎，淡淡说了句：哼，你别忘了，他也是知情人。王信还想说点什么，公孙贺赶快站起来，冷冷对王信说：你可知道是何人抓走他们一家？王信摇了摇头：
2: 不知道啊，不过看来姐姐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1: 公孙贺二话没说，拎着刀走，追上去。此时已是深夜，天上降下暴雨，一道道闪电前仆后继从天而降，无情地劈在了大地和枯树上。狂风席卷着倾盆大雨，黑夜里本来就视线不透的道路上更加泥泞不堪。在离开定阳县向南不到十里的山路上，王信和公孙贺终于追上了押解着金家老小的刘灵儿和郭姐一干人等。公孙贺、王信和精卫门的一众杀手全部把黑纱蒙在脸上，他们也不搭话，冒着暴雨在公孙贺的带领下冲上去，就和刘灵儿他们混战起来。抓走金王孙一家的郭姐和刘灵儿等人也是黑纱蒙着面，他们见后面有人追上来， 并不知道追来的是谁。郭杰赶忙对刘灵儿说，郡主，你带几个人在后面看住他们一家，我带人在前面阻挡住这些蒙面人。说着，郭姐带着几个人迎着公孙贺就顶上去。虽然郭姐武功高强，但刘灵儿毕竟是个女流之辈，打起架来派不上用场。郭姐是以一敌二，渐渐有些支撑不住了。不过公孙贺他们如果想抢出金家老小，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做到。王信急迫地对公孙贺说，此事咱们本来就秘密而为，这里离定阳县太近，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万一被当地守军得了消息追来，咱们不但谁都走不了，而且事情还得败露。公孙贺想了想，斩钉截铁冷冷地回答，那就不抢了，只将金苏带走，剩下的全部做掉算了。王信虽然心疼姐姐王志，但看现在的形势也不得不如此了，于是他心一横，点头同意。二人合计好，带着精卫门的杀手拼了命的去抢金苏。此时雨下得更大，暴雨中的山路是非常危险的。双方在争夺金俗的过程中，因为下雨导致山坡太过湿滑，金俗一脚没踩住，竟然失足滚下了山坡。面对山坡下黑漆漆一片，两拨人都心有畏惧，谁也不敢下去寻找。王信急得直跺脚，他懊恼地对公孙贺说，这如何回去向皇后交代呀？公孙贺可没王信那样优柔寡断，他一边拼杀一边不耐烦地对王信喝道，心慈面软的侯爷，这都什么时候了，我等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既然该活着的已经失踪了，那剩下的就都别留了，免除一切后患才是。没办法，王信见事已至此，也只得同意。公孙贺和王信此时不再有任何的顾忌，这波人开始大开杀戒。不管是郭姐的人，还是金王孙的家人，都是他们要彻底诛杀的对象。王皇后的前夫金王孙今年30多岁，生得俊朗潇洒。当年他和王皇后是情深意长，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却不想被王皇后的母亲硬逼着分开了。后来虽然续了个妾，还生了一双儿女，但多少年来，金王孙对王皇后始终念念不忘。刚才他见一群从后面冲上来想和劫持他们的人打斗，他原以为这群人肯定是来救他们的，心想这下全家有救了。但是见到女儿金俗滚落到山坡以后，这帮人不仅杀绑架他们的人，连他自己家的人也开始杀了。心里他顿时什么都明白了，想来一定是自己日夜思念的那个人派来的杀手来杀人灭口。金王孙想到这痛不欲生，也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公孙贺等人已经冲破郭姐的阻挡，赶到他的家人近前了。此刻金王孙来不及多想了，他抢过一把宝剑，奋力挡住两拨人的攻势，然后急切地回头对自己的妾，也就是卫士喊道，娘子，他们不是来救咱们的，而是来灭口的，我在前面尽力抵挡，你带着我们的孩子卫青和卫子夫赶快逃命吧。卫士躲在金王孙身后哭着说，大官人，妾身不走，妾身要和你在一起。 金王孙急了，他一把扯过护在身边的儿子卫青说，
3: 卫青，赶快带着你娘和妹妹逃命。
1: 卫青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不知所以然，他极为不解地问父亲，
4: 父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金王孙用宝剑挡住了一波攻击，气急败坏地说，
3: 不要再问了，你们快走，再不走我们谁都活不了。
1: 卫青无奈拉起母亲卫氏和妹妹卫子夫，拼命地冲开了一个缺口，在金王孙拼死掩护之下，娘仨趁着漆黑夜色钻进密林逃走了。看到卫氏和自己的子女成功脱险，金王孙心里算安稳了很多，他刚才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才拼了命抵抗，其实他知道自己这点本事哪能挡得住眼前这凶神恶煞一般的杀手呢？此时他只有勉强的招架，身上还受了多处伤。公孙贺此刻已经冲到了金王孙近前，手中佩刀一举，面露狰狞之色，就要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金王孙见走投无路，他扑通一声跪在大雨里，他大张着双手向天哭嚎着，
2: 王志啊王志，你我毕竟夫妻长，你这是何意呀？
1: 公孙贺根本不容他说话，毫不犹豫抡起刀就劈了下去，只听得咔嚓一声，金王孙的尸体一头栽倒在泥泞之中。郭姐和刘灵儿本来想阻止，却没能赶得上。见金王孙已死，刘灵儿赶紧对郭姐说，
5: 走，快去找金俗去。
1: 就在金王孙惨死的同时，一道通亮的闪电咔啦一声劈在了汉帝国都城长安皇城交房殿的宫脊上。王皇后正独自一人呆呆地坐在宫中，脑海之中满是一片纷繁嘈杂，她被这一声厉闪震到了。终于她收回了对如烟往事的纷乱思绪，一双明眸痛苦而哀怨。过了良久，两眼失神的他从袖筒里拿出了那个镶有金边的荷包，爱怜地轻轻抚摸着上面凸起的金色丝线，那是当年他嫁入金家时金王孙亲手赠给他的，这么多年他始终带在身边睹物思人。好一会儿，王皇后站起身来到放置在正堂中间的火盆近前，她眼神暗淡，手指微张，荷包在他手中失去了庇护，毫无声息地掉进了熊熊火盆之中，顷刻化成了灰烬。此刻两行清泪瞬间划过他那白皙俏美的脸颊。事后公孙贺和王信等到天亮以后下到山坡下去寻找金俗，却发现金俗已经不见踪迹，人间蒸发般失踪了。漠南草原右贤王王庭边上的山林中，草原上的夜晚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冷飕飕的， 即使是在盛夏，昼夜温

0: 心满意足地提着紫貂回了右贤王王庭。他高高兴兴来到公主奥奇布的宫帐门口，哎，他心里灵机一动，他想给奥奇布一个惊喜。刘步周故意把紫貂背在了身后，笑着撩起帘帐走了进去。然而眼前的一幕让刘步周有些诧异，他见宫帐里灯火通明，奥奇布坐在正中，脸色像刚发过脾气一样非常不好看，旁边坐着弥加尔和布杜格恩，那两个人都斜着眼睛死死盯着他。刘步周心里非常的纳闷。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

0: 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22集，喂不熟的狼崽子。刘不周带着子雕进了大帐，发现奥奇布好像不高兴，米加尔和布杜格恩两个人斜着眼睛盯着他。还没等奥奇布说话，米加尔面无表情地说：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刘不周敏感地觉察此时公帐里的气氛有点压抑，还挺严肃的。他收起了笑容：哦，今天走得有些远，回来耽误了。哼，你胡说，你最近这段时间都比以前回来的晚。刘不周被米加尔问得一时语塞。对呀，最近一段时间他总去山林深处的茅屋找卫子夫兄妹，的确回来的比往时晚，但是他也不能说出实话，憋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了。奥奇布很不高兴地对米加尔说：你不要这样咄咄逼人，让他把话说完好不好？坐在一边的布杜格恩阴阳怪气地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公主啊？
3: 没有。
2: 此时布杜格恩看到刘不周从一进帐始终双手背在后头，他肯定有什么秘密，他就好像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真相一样。
3: 你身后藏着什么？拿出来。
2: 然后他抢不过去，站在刘不周面前，伸手指着刘不周的背后：
3: 还不赶紧拿出来，你这个卑贱的奴隶。
2: 其实刘不周本想当着奥奇布一个人的面把子雕交给他，谁知道今天这两个家伙跑到奥奇布公帐里对他兴师问罪，刘不周只得极不情愿地把背在身后的手转过来。三个人不约而同脱口而出：
3: 蓝毛子雕。
2: 奥奇布这下高兴极了，脸上的怒容一扫而光，几步跑到刘不周近前，毫不客气地一把扒拉开挡在前面的布杜格恩，笑得就像一朵绽放的花一样对米加尔说：
3: 哼，我说的没错吧？我的伊鲁巴一定是为我去抓子雕才回来晚的，你误会他了。
2: 米加尔狐疑地盯着刘不周一语不发。刘不周把子雕递到了奥奇布手里，奥奇布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子雕身上那漂亮的玄蓝色皮毛。突然他把脸一绷，对米加尔和布杜格恩说：
3: 好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们俩要是没事的话就请回自己的大帐去吧。
2: 米加尔本以为抓住了刘不周一个把柄，想在奥奇布面前好好整整这个小畜生，没想讨了个没趣儿，气急败坏带着弟弟就走了。奥奇布见两个人走了，他看着刘不周脸色微红地说：
3: 伊鲁巴，你别误会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是米加尔跑到我这来说你的坏话，说你最近特别反常，在你没回来之前我还跟米加尔因为你吵了一架呢。
2: 刘不周心里说不清的愧疚，这可能是他平生第一次说谎话，而且还是 对奥奇布撒谎，这让他心里非常不安。他赶忙岔开话题，指着紫貂说：“哦，公主，我现在拿去给衣匠，让他为你做一件能让整个草原都惊艳的紫貂披肩来。”奥奇布开心地点头答应着。就在刘不周从衣匠那里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关押着汉地奴隶的牢笼，他隐隐听到有人在哭。这哭声明显是努力地压制着情绪，不敢大声。刘不周非常好奇，他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在牢笼最尽头的一个大笼子里，他发现关着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女人，那哭声就是从那个女人那儿发出来的。女人身上的衣服脏得已经分不出颜色，头发散乱，浑身不停哆嗦着，虚弱地靠在笼壁上。刘不周走过去，蹲在女人面前。那个女人见有人来，吓得一个劲儿地往后挪身子，眼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刘不周看到这些，他想起了自己当年被关在铁笼子里受尽折磨的日子，他很能体会这个女人现在的感受。他赶忙向女人摆着手，用汉话轻声说：“老妈妈，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刚才我路过，听到你在哭，就过来看看。”那女人仍旧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盯着笼子外面的刘不周，一句话也没说，但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刘不周看笼子里的女人还惊慌失措的样子，就进一步说：“老妈妈，你放心，我不是士兵，我也是奴隶，和你一样。”听到这儿，那个女人才稍微放松了些警惕，眼神不那么恐惧了。她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刘不周，但她的哭声终是没停。刘不周有些不知所措了，这个女人要是再哭，万一被巡逻的匈奴兵听到见到，免不了又是一顿毒打。而且她本身自己是奴隶，现在这样擅自接触被关押的奴隶和犯人，右贤王庭是坚决不允许的，被人发现也要治罪。所以刘不周赶紧小声地对女人说：“老妈妈，你别哭，你是不是饿了？那个，你等一下。”刘不周说完起身回到自己的营帐，拿了肉干饼和一壶水，全都塞给了女人。那女人见到食物，两只眼睛冒起了绿光，但她仍然顾及蹲在笼子外的刘不周，她满眼的渴望，却又不敢伸手过去拿。刘不周看出了女人的顾虑，他就向后退了数步。那女人一看刘不周退后了，就迫不及待扑上去，抓了那几个饼和肉干退了回去，也不管是什么，饿狼般的大吃起来。刘不周把水壶又递到笼子里：“老妈妈，别噎着，喝点水吧。”女人仍然是很谨慎地接过了刘不周手中的水壶，还是一言不发。在刘不周眼里，这多像当年奥奇布第一次给自己送饭时的场景啊！自己也是这样惊恐，也是这样不敢靠近。如果当时没有奥奇布，恐怕自己早就被冻死、饿死了。想起奥奇布，刘不周又愧疚起来。他失神地站起身，转身离开了。打这以后，刘不周就经常在晚上偷偷地给那个女人送一些食物和水。
3: 自从上次被弥加尔盘问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之后，刘不周担心会给兄妹俩惹来灾祸，有好多天都没去茅屋。这一天，刘不周在山林又猎取了不少猎物。他见天色尚早，想一想，那件事的风声也过了，就高高兴兴地到山林深处找卫子夫兄妹。来到茅屋门口，刘不周照例敲了敲柴门，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没人响应，他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应答。刘不周心中疑惑，往日他家不管天色早晚总是有人在家呀，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刘不周轻轻地用手一推柴门，吱呀，那柴门竟然开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茅屋，轻声喊，卫青兄，子夫，你们在吗？茅屋内空无一人。刘不周在房内找不到兄妹俩的影子，他感觉很是不安，刚要转身出去，就听得身后有个声音阴冷地质问，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4: 这个声音好熟悉啊。
3: 刘不周扭头一看，他惊奇地看见弥加尔布杜格恩带着一队匈奴骑兵把茅屋围住，而且弥加尔的身边跟着的竟然是一脸惊愕表情的奥奇布。原来这个弥加尔对刘不周的怀疑并没有解除，从那天开始他们就一直暗中监视刘不周。今天他们发现刘不周打完猎没回大营，反而向山林深处去了，他就带着奥奇布和一队匈奴骑兵暗中跟踪而来，把刘不周堵在了茅屋里。此时弥加尔幸灾乐祸地问，哼，这就是你回来晚的真正原因吧？刘不周被弥加尔问得张口结舌，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卫子夫兄妹的安危，难道他们兄妹俩已经落在弥加尔的手里了？他紧张地看遍了眼前的每个人，没发现兄妹俩的影子。的确，卫青和卫子夫兄妹俩没有被弥加尔他们抓住。这几天兄妹俩一直没见到刘不周来找他们，很是担心，因为知道刘不周总是一早在林中狩猎，所以兄妹俩决定今天早晨到山林里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刘不周。兄妹俩在林中找了一圈没见到刘不周，就准备回去，在距离茅屋几百米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家茅屋门前聚集了很多人，兄妹俩赶紧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偷偷的就往茅屋方向看。虽然离得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卫青能

0: 看到刘不周和一大群匈奴兵在他家门口说什么话。卫青气得一跺脚，愤恨地小声说，这个一路霸当真把咱们兄妹给出卖了。卫子夫想了半天说，
1: 哥哥，你不要这么早下结论，我觉得一路霸哥哥不是那样的人。
2: 还不是那样的人，他都带着匈奴兵来咱们家抓咱们了，你说他不是那样的人吗？哼，亏我们这么信任他。
0: 卫子夫见匈奴兵围在茅屋门口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很担忧地问卫青，
1: 哥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卫青低头想了想，咬着牙说，
2: 家是不能回去了，看来咱们只能冒此险了。
0: 再看茅屋门前，布杜格恩一把推开了站在门口的刘不周，走进茅屋。他四下查看，又用马刀的刀尖胡乱戳了数下，然后转过身对奥奇布米加尔说，
3: 回公主和都尉大人，茅屋中没人，不过看里面的陈设和摆设，明显是汉国人居住的。
0: 米加尔冷笑地看着刘不周，
2: 哼，小畜生，你果然是只喂不熟的狼崽子，私通外敌，你可知道是什么罪名吗？
0: 米加尔说着话，用眼睛瞟了一下旁边的奥奇布，然后把身后的匈奴骑兵把手一挥，
2: 把这个贱奴给我抓起来。
0: 身后的匈奴骑兵答应了一声，上去就抓刘不周。此时却听有人大喊一声，
4: 慢着，
0: 喊话的正是奥奇布。匈奴骑兵一看公主发话了，就停下手，狐疑地看着公主。只见奥奇布跳下马，笑着走到刘不周面前，他转过身对米加尔说，
1: 这件事儿我知道，伊鲁巴早就跟我说过了，是我同意他在山林中狩猎，可以在此休息的。
0: 简直就是个惊天大逆转。刘不周用惊愕的眼光看着身边的奥奇布，而米加尔和布杜格恩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布杜格恩气急败坏地质问刘不周，
2: 伊鲁巴，你说那茅屋里的汉国陈设你如何解释？
0: 没等刘不周说话，奥奇布直接接话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这间茅屋早就在了，想必当时是个汉国人在这里住过，后来荒弃了罢了。
0: 这米加尔在一边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是不会相信奥奇布说的话的，
1: 但也没办法呀，
0: 苦于手上无证据，仅仅凭着一间茅草屋，他还真驳不倒奥奇布。想到这儿，米加尔对刘不周说，
3: 好，既然公主说了也不无道理，今天暂且饶了你。
1: 但是他话锋一转，对弟弟布杜格恩说，
3: 既然在我右贤王庭的辖地上发现了有敌国人居住的迹象，我们就不得不查。布杜格恩，你带一队人四处搜查，看看能不能抓到可疑的人。
0: 布杜格恩领命，带着一队人四处搜查去了。此刻几百米外，刚才卫子夫兄妹俩藏身的地方已经空无一人，布杜格恩他们一无所获。米加尔没办法，下令收队返回大营，奥奇布和刘不周也跟着回去。临走的时候，米加尔命人把茅屋一把火烧成了灰烬。米加尔和布杜格恩暗中跟踪刘不周，最终发现了卫氏兄妹隐藏在林中的小屋。米加尔认定刘不周一定是私通外敌。就在刘不周被抓之际，公主奥奇布站出来替他解了围。 等回到右贤王庭大营，刘不周就这么一直心事重重地跟在傲气部的身后。这俩人彼此沉默着，一前一后走着。的确，刘不周不知道该对人家傲气部说什么。今天傲气部出面为自己撒了谎，帮自己躲过一劫，但人家傲气部心里很清楚啊，真相一定不是这样的。当走到刘不周自己的营帐口的时候，傲气部突然停住，刘不周也停住了脚步，他仍然不敢和傲气部说话。过了好长时间，傲气部转过身，悠悠地对刘不周说，也许你有很多话想跟我说，或者你什么话都不想跟我讲。公主，我公主。刘不周欲言又止，不善言辞的他僵在当场，说不下去了。一路八，我知道你一定有事瞒着我，但我绝不相信你会去做伤害我的事情。一路八，我不会逼你说的，这样吧，如果你想说了就来跟我说，如果你不想，我绝不勉强。说完，傲气部也不等刘不周说话，转头回了自己的宫帐。坐在自己的营帐里，刘不周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从怀中拿出卫子夫送给他的那个粗麻荷包，轻轻抚摸着。他承认，在他的心里，对卫子夫有一种莫名的好感，总是会去惦记着那个女孩。而且他答应过卫子夫兄妹，为他们保守小茅屋的秘密。为了这个谎言，他欺骗了傲气部。然而傲气部明知道自己有事隐瞒了他，却在自己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了自己，还帮自己躲过一劫。傲气部这样对自己，如果仍不对他实情相告的话，傲气部一定会伤心的，而他自己也太过无耻了。但是如果他说出实情，会不会给卫子夫兄妹带去危险呢？傲气部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他会是那种人吗？不会。他了解傲气部的为人，即使他知道了，他也不会做出伤害卫子夫兄妹的事情来。对，我必须向傲气部坦诚地说明一切。傲气部对自己如此的坦荡，我更要信任我的朋友。想到这儿，刘不周下定了决心，他豁地站起来，挑帘子出了营帐，向傲气部公帐的方向走去。突然，被微弱的篝火映衬出一点点亮光的大营中，刷刷，几条黑影一闪而过。刘不周不禁一惊，难道有贼？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5: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

0: 第二十三集，贼是故人来。
1: 刘不周心中生疑，他跟着黑影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只见前面隐隐约约有三个黑影向大营门口跑着，这黑影移动的速度并不快，刘不周很快就追上去了。他一把扯住跑在最后的一个黑影，低声说：“站住，什么人？”三个黑影一看被发现了，迫不得已转过身，借着微弱的亮光，刘不周仔细一看，竟然是身着匈奴士兵服饰的卫青和卫子夫，驾着那个他常常给送去饭食的老妈妈。刘不周诧异地问：“子夫，怎么是你们呀？”卫子夫一看是刘不周，慌乱中有些兴奋说：“是你呀。”卫青一看是刘不周，剑眉倒竖，愤怒不已。他抽出腰间的马刀指向刘不周，他就骂：“你这个出卖朋友的混蛋，我先杀了你！”说着一刀劈向刘不周。刘不周闪身躲过，赶忙解释：“我没有出卖你们，是米夏尔他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暗中跟踪才发现茅屋的。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卫青不依不饶，是举刀又砍。住手！这时被卫青卫子夫架在中间的那个老妈妈说话了。卫青一看她说话，乖乖把刀放下，急切地问：“母亲，是她出卖了我们，您怎么还阻止孩儿呢？”那老妈妈指着刘不周不高兴地对卫青说：“这个孩子是好人，如果不是他每天偷偷给我送饭送水，恐怕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为娘了。”一边的卫子夫对卫青说：“听见了吗？我就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的，哥哥，你不要误会他。”卫青一听母亲也这么说，虽然对刘不周的戒备没减，但是也不再像刚才那么愤怒了。但一句母亲把刘不周给搞糊涂了。母亲？这个老妈妈是卫青和卫子夫的母亲？当初卫氏兄妹告诉我，他们的母亲不是跳井自尽了吗？所以他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卫子夫这时才有些不好意思地把实情告诉了刘不周。听完卫子夫的讲述，刘不周并没有因为之前卫子夫没说实话而迁怒于他。他警觉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动向，然后就问：“那卫妈妈怎么会被抓进右贤王王庭大营来了呢？”卫青解释说：“嗨，我们在逃跑的途中遭遇了匈奴人，母亲被匈奴人掠走了。我和妹妹就来到南面的山林里暂时住下来，准备伺机把母亲救出来。”卫子夫紧跟着解释：“嗨，今天下午见到你和一群匈奴人一起在茅屋的门口，我和哥哥趁着他们四处搜查的机会干掉了两个匈奴士兵，然后我们换上了他们的衣服跟着混进了王庭，这才趁夜晚把母亲救出来。”这下刘不周终于明白了，但他看了看前面的营门问：“那你们现在想如何？”卫青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可走，我们的计划就从那个营门混出去。”听到卫青这么说，刘不周焦急起来：“哎呀，这是不可能的，营门的盘查非常严，尤其是在夜晚，你们俩还带着卫妈妈，这是根本混不过去的。”就在四个人焦急之时，突然听到王庭大营里嘈杂起来，远处传来匈奴士兵的喊声：“不好了，有奴隶逃跑了！”

0: 一定是有巡逻的士兵发现魏妈妈被救走了。
1: 刘不周焦急万分，赶忙拉着三个人躲在一个大草垛的后面，然后他继续说，巡逻士兵马上就会封锁营门，然后在整个王庭大营逐地搜索，我估计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的。
2: 听刘不周这么说，卫子夫急得都快哭了，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刘不周琢磨了一下，他抬头对三个人说，你们跟我走吧，我先把你们藏起来，等躲过了大搜查再做打算。卫青仍然有些怀疑地看着刘不周，他不置可否。刘不周着急了，
3: 你还不相信我？我要是想出卖你们，我现在大可以站起来把巡逻士兵引过来，你们跑得了吗？
1: 卫子夫此刻一把搀起了卫妈妈，斩钉截铁地对刘不周说，我们跟你走。于是刘不周带着他们绕过了一些过于显眼的位置，迂回地往前跑。卫青这次也不犹豫了，提着刀在后面跟着保护他们。就这样，三个人在刘不周的带领下来到了奥奇布营帐的后面。刘不周没敢走公帐大门，他跪下来从地上抠出了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抠出来以后，下面马上露出一个大洞。这个洞啊，是奥奇布和刘不周小的时候为了偷偷跑出去玩不被大人们发现，特意在公帐后面挖了这么一个能爬出去的洞。这个大洞啊，在他们年少的时候起到过很好的保护作用，平常呢他们俩就用大石头把洞堵上，大人们发现不了，等用的时候呢把石头抠出来钻出去就行了。长大了以后，他们俩就很少再用这个洞了，没想到多年后竟然又派上了用场。刘不周是第一个爬到了洞里，其他三个人紧随其后。洞的另一头就是奥奇布公帐里的一架长桌子的背后，四个人就悄悄地从洞里爬进了奥奇布的公帐。刘不周给他们三个人示意了一下，那意思呀，你们仨在长桌后面别出声，他自己偷偷绕过长桌子去查看外面的情况。刘不周、卫子夫、卫青和卫妈妈从外面钻进来的时候，刚巧奥奇布没在公帐里，他也听到公帐外有喧哗之声，就出去看。他见自己的父王智无代正在对巡逻的头目发火，
4: 你们怎么回事？难道乌云遮蔽了你们的眼睛吗？难道那逃跑的贱奴长了翅膀不成吗？在本王的王庭里竟然会有人逃跑，传本王命令，整个王庭大搜查，不要遗漏任何一个地方。
1: 父王是真急了，眼皮子底下跑了一个奴隶。米加尔骑着马举着马刀赶过来，对植物袋说，
5: 大王，属下查看了关押奴隶的笼子，很明显是有其他人协助奴隶逃跑的。
4: 哦，米加尔，你的意思是说本王的王庭中有内奸？
5: 大王，这个不好说，也有可能是外人偷偷钻进了大营救走了奴隶。
1: 织乌带听米加尔那么一说，大手一挥，
4: 哎，给我搜，无论如何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1: 米加尔答应一声，带着人四处去搜查了。智乌带回头看见奥奇布，大声对奥奇布说，
4: 哎呀，女儿啊，快回去吧，把守好你的公帐，免得逃跑的贱奴乘虚而入。
1: 奥奇布一看大营乱作一团，他答应了一声，就退回了自己的公帐。刘不周见奥奇布回来了，

王爷退回到长桌的后面，和其他三个人一起躲起来，一动都不动，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奥奇布回来以后，百无聊赖地坐在床上，看着地面发着呆。过了好长时间，奥奇布突然间叫出了刘不周的名字。一路八躲在桌子后面的刘不周心里一惊，难道我被公主发现了？哎呀，真晦气，那既然被她发现了还藏什么呀，干脆直接出来吧，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吧。想到这儿，刘不周刚要站起来，就听见奥奇布又说，你为什么还不来见我？听到这话，刘不周明白了，原来奥奇布没发现他，是在自言自语。他把心放下来，比划了一下，暗示另外三个人千万一点声音都不能出。这时奥奇布又在自言自语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懂我对你的心吗？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奴隶，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为什么要有事瞒我呢？刘不周心里忽然一沉，他把奥奇布当作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他甚至可以为了奥奇布不要自己这条命，但是他却从来不敢对奥奇布有非分之想。一个是身份显贵，血统高贵，高高在上的公主，另一个是来路不明，卑贱如蝼蚁的贱奴，他们俩的身份实在太过悬殊。刘不周想着，眼睛不由自主地扭头看向卫子夫，他见卫子夫听到奥奇布的自言自语后，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了。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声，这卫子夫的腿不小心碰倒了一只银碗。这一声不仅终止了刘不周的思绪，也惊动了奥奇布。谁？奥奇布果断地从腰间抽出匕首，循着声音找到了长桌的后面。他一眼就看见了刘不周，不由自主地喊出来，伊鲁巴。随即奥奇布又惊讶地看到了躲在刘不周身后的另外三个人，他指着这三个人质问，他们是谁？事情败露了，四个人只能从长桌后面站起来。刘不周有意无意地躲闪着奥奇布的眼睛，小声解释，公主是这样的，你听我说，这是逃跑的奴隶吧。伊鲁巴，你真的私通外敌啊？来人！没等刘不周说话，奥奇布不可置信地向他质问着，然后喊了一声外面的人。刘不周赶忙拦住了奥奇布，等等等等，公主，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能容我说清楚吗？奥奇布手里的匕首并没有放下，依然狠狠地盯着他们。刘不周定了定神，把他误伤卫子夫，后来和卫氏兄妹相识，直到刚才发现兄妹俩混进大营救母亲，前前后后的事情来龙去脉全盘跟奥奇布说了一遍。最后他对奥奇布说，公主，我并没有私通外敌，更没有勾结外敌损害王庭，我只是想帮助朋友，也是为了还那次误伤了卫子夫的债而已。奥奇布仍旧冷冷看着刘不周，你可知道你这是死罪吗？旁边的卫青有些愤愤不平地对刘不周说，算了兄弟，不要因为我们连累了你，此事你不要再管了，就让他们把我们抓起来交给外面的士兵吧。刘不周低下了头，旋即他又抬起头，目光坚定地对奥奇布说，

我知道这是死罪，但他们是我的朋友，母亲被困，他们舍命来救母亲。虽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但至少我知道他们搭救自己的母亲总不是错事吧。所以我想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把母亲救出大营。还没等刘不周说完，就听见身后的卫子夫痛苦地哎呦了一声，跌坐在地上。卫子夫捂着小腿，脸色非常难看，嘴唇变得越来越苍白了。刘不周心急如焚，赶忙过去看，原来卫子夫刚才在逃跑的过程中可能触碰到了非常锋利的荆棘，他的左小腿上被划出了一道又深又长的血口子。刘不周非常关切地蹲在卫子夫的身边，仔细帮他查看伤势。当他看到卫子夫的伤口上全是紫黑的淤血，他惊诧地说，坏了，这是草原上的霸王荆条划伤的。卫青卫妈妈都凑过来看，卫妈妈很焦急问刘不周，孩子，子夫他没事吧？哎，这霸王荆条的枝杈上是有毒的，如果短时间内不消毒就会有生命危险。可是这毒只有王庭中的天巫所制的拔毒粉能治，但是现在我等都是被缉捕的对象，上哪儿去找这个拔毒粉呢？卫青一听心里也慌了，他看着刘不周，兄弟，你告诉我天巫住在哪个公帐，我去偷。刘不周赶紧阻止了卫青的冲动，不不不，这是不可能的，你没听见外面人喊马嘶的吗？整个王庭现在全是捉拿你们的士兵，恐怕呀你一出门就被抓住了。卫青看着卫子夫中毒而面露痛苦的样子，他心急如焚，哎呀，那可怎么办啊？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妹妹她中毒不治啊。就在几个人为此毫无办法的时候，一只拖着个盒子的手没好气儿地伸到刘不周眼前，在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说，我这儿有。众人抬头观看，说话的正是奥奇布，他冷峻地看着刘不周，拿着盒子的手在刘不周眼前晃了晃，这里就是拔毒粉，上完药赶紧离开我的公帐。刘不周伸手接过拔毒粉，他看着奥奇布一脸的感激，有些语无伦次，谢谢公主。然后他赶忙转身打开盒子，开始给卫子夫的小腿上上药。奥奇布就站在刘不周的身后，他看着自己的伊鲁巴这么关切地对待卫子夫，心里感觉到一阵阵的酸楚，说不上的那是什么滋味。此时刘不周为了给卫子夫上药，不得不撕开了子夫的裤脚，当时雪白粉嫩的小腿就全部展现在了刘不周的眼前，羞得卫子夫满脸通红，下意识的赶紧用手捂住了裸露的小腿。刘不周见卫子夫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也不得不转过头去不看卫子夫的小腿，胡乱用手抓上一把拔毒粉，战战兢兢地往卫子夫的腿上撒，他都不敢碰触卫子夫的皮肤。奥奇布看到这一幕，心里不仅酸而且还着急，酸的是好像伊鲁巴只要对其他异性好他就心里不舒服，他着急什么呀？他着急的是这么上药简直是胡闹啊。想到这儿他喊

李医生，你们这些汉地的人，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这么婆婆妈妈的？这样能上好药吗？说着，他一把把刘步洲给推开了，躲到后面去。然后，他一把夺过刘步洲手里的盒子，蹲在卫子夫的身前，撩开他的裤脚，把拔毒粉一点一点地涂抹在卫子夫的伤口上。卫子夫坐在地上，一脸感激地看着奥奇布给自己上药，说：子夫，多谢公主出手相救。奥奇布

0: 们一家人现在出去，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奥奇布回头看了一眼被卫青搀扶着的卫子夫说，难道你是想让我帮他们逃出王庭不成？刘不周还没回答，只听见宫帐外传来了尼加尔的声音，公主，公主在吗？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24集，脱险。
3: 听得宫帐外传来匈奴人的声音，卫青母子三人不由得一惊，刘不周也慌了，因为传来的是弥加尔的声音。他用期许中带着惊恐的目光望着奥奇布，奥奇布一双明眸微闭，半天他没回应门外的弥加尔，也没理会身前的刘不周。可能弥加尔见奥奇布半天没答应，他有些着急了，又在宫帐外问了一声：
4: 公主，公主你在吗？我可以进去吗？
3: 我在，你不要进来。奥奇布忽然昂起头看着刘不周，他的眼神里非常复杂，但奥奇布用眼神暗示几个人继续藏在长桌的后面。他收起匕首，来到宫帐的门口，定了定神，撩开帐帘走了出去。弥加尔和布都格恩带着一队匈奴士兵站在宫帐门口，他们看奥奇布出来了，弥加尔赶紧上前几步，殷切地说：
4: 哦，还以为你有什么不测呢，没事就好。
3: 我能有什么事？弥加尔，你有什么事吗？奥奇布一边说话一边假装被打扰了美梦，显得有些不高兴。他一边说话一边斜着眼看弥加尔，弥加尔反而笑了。
4: 奉大王之命搜查整个王庭大营，捉拿逃跑的奴隶。
3: 奥奇布冷冷地说：好了，那辛苦你了，弥加尔将军。那你还在我这儿耽误什么时间啊？赶快去搜查呀。
5: 弥加尔的反应是支支吾吾的，就是赖在门口不走。
3: 奥奇布疑惑地说：
5: 怎么了，弥加尔将军？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事儿，我就回去休息了。
3: 奥奇布抬头看了看天色，脸上露出了不高兴。
5: 现在已经过了半夜了，
3: 过不了多久天就亮了，你们在我宫帐外大呼小叫的，吵得我一宿都没睡。
5: 没等弥加尔说话，旁边的布都格恩忍不住了，他对哥哥说：
6: 都尉大人，公是公，私是私，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公主，我们也要搜你的宫帐。
5: 奥奇布把眼睛一瞪：你大胆！
3: 他不屑地看着布杜格恩说：
5: 你是偷吃了黑山熊的熊胆了吗？布杜格恩，你还敢搜我的营帐？
6: 我们是奉了大王之命要搜查整个王庭。
3: 呵，这回布杜格恩也不甘示弱了。奥奇布他就问：
5: 难道你是怀疑我私藏了逃跑的奴隶吗？
6: 这布杜格恩被奥奇布冰冷的气势震慑住了。
5: 这个我不敢。
4: 不过那个大王有令在先，我等是奉命行事，公主的宫帐也是王庭的一部分，也该搜查，还请公主不要为难我们。
5: 奥奇布气得斜眼睛看了看布杜格恩，接着问，
3: 那我父王的金帐你搜查了吗？
4: 那是大王的金帐，自然不用搜查。
3: 这是我奥奇布公主的公帐，同样也不能搜查，你明白了吗？
4: 我告诉你们，你们惊扰了我的美梦，该当何罪？竟然还要搜查我的公帐，是不是你们想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王呢？
5: 奥奇布此刻都快喊出来了。米加尔赶忙出来打圆场，
4: 哎，公主啊，您别急，
3: 我们这也是奉命行事啊。
5: 奥奇布一看这哥俩意志如此坚决，不由分说，索性一把扯住了米加尔，一把扯住布杜格恩，就往公帐里面拽，一面拽还一面说，
4: 好好，那我就成全你们，我现在就让你们进来查，但是我告诉你们，要是什么也没发现，咱们现在就去我父王那里评个理，咱们看看我父王是会奖赏你们忠于职守，还是会惩罚你们惊扰了公主。来啊，进来啊。
5: 营帐里的刘步周四个人吓坏了，当他们听到奥奇布让他们进来，非常紧张。卫青手里紧握着马刀，他把卫子夫和妈妈护在身后，随时准备拼命。公帐外，米加尔却被奥奇布的这个气势给镇住，他深知自己的大王对奥奇布有多么溺爱，连全匈奴汗国的人都知道，右贤王智乌代对他的小女儿奥奇布溺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想到这儿，米加尔使劲地往后挪了挪步子，把奥奇布的手挣脱了，然后他恭恭敬敬向奥奇布施了个礼，
4: 公主不用查了，不用查了。
5: 布杜格恩却有些不理解，
3: 明明公主同意咱们进去了，怎么你自己不愿意进了呢？
5: 他刚要追问，被哥哥米加尔一把扯到身后，然后笑眯眯地对奥奇布说，
4: 我们还有要务在身，就不打扰公主休息了，在下告退。
5: 说完，米加尔带着弟弟走了。
3: 站住！
5: 谁知道奥奇布没有让他们俩走的意思，一声厉喝后，他几步来到兄弟俩身边，不依不饶，
3: 哎，刚才还死命的要进帐搜查，怎么现在我让你们进，你们又不进了呢？
5: 米加尔拖着不甘心的弟弟布杜格恩，脚步都没停下来，扭头对奥奇布说，
3: 没什么啊，公主说没什么可查的，就肯定不用查了啊，我们走了。
5: 看着米加尔两个人匆匆远去的背影，奥奇布也是紧张的一身冷汗，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他笃定，哎呀，这一次赌米加尔的性格算是赌对了，不过也真是凶险，万一他不吃这一套真进了公帐，那还真麻烦了。一看他们几个人走了，奥奇布进了自己的公帐。在路上，布杜格恩有点不理解地问哥哥，
3: 哎，米加尔，咱为什么不进去呢？
4: 你有十足的证据吗？
3: 没有啊。哎，但是今天晚上公主的确很可疑啊。
4: 这个我也发现了，但是万一什么都没查到，你可知道大王因为我们搜查了公主的公帐会怎么惩罚咱们吗？
3: 布杜格恩着急了，那你说怎么办啊？
5: 米加尔这个人非常狡猾，他对布杜格恩说，你给我暗中牢牢监视住公主的公帐，有任何的异动立刻报告给我。哼，我要让那逃跑的奴隶自己落入圈套之中。
3: 话说天色渐亮，
5: 为了抓获逃跑的奴隶，整个王庭大营折腾了一宿，人人不安。这时候大营里还没几个人起床，营门口的卫兵也是脸有倦色，萎靡不振，懒懒散散地抱着长矛靠在栅栏上打着盹儿。奥奇布背弓悬箭，一身外出打猎的打扮，带着刘步周和三个侍从骑着马来到王庭的大营门口。卫兵一看，哎呀，公主出行，赶忙打起精神站得笔直。奥奇布也不说话，催马要出营门，却突然看见弥加尔和布杜格恩带着一队匈奴骑兵堵在大营门口。奥奇布不解地问弥加尔，弥加尔，你这是昨夜惊扰了公主的休息，害得公主一宿没休息好，怎么公主不好好补个觉，却一大早就出来了呢？奥奇布淡淡地回答，你没看见啊，我出去打猎。怎么，难道打猎也不行吗？当然没问题，公主想去哪里没人敢问，只是什么，只是公主身后的这些人都是谁呀？弥加尔指着奥奇布身后的三个侍从问。奥奇布显得不耐烦，弥加尔，你没完了是吗？昨晚你要擅闯公主宫帐的事我还没跟父王说呢，难道你还要再盘查我不成？弥加尔依旧不着急，他露出了狡黠的微笑，公主来去自如，我怎么敢盘查？不过昨夜逃跑的奴隶尚未抓到，我等担心那些贱奴狗急跳墙借机蒙混过关。我看公主的这几位侍从很面生的样子，好像以前没见过呀，那我就不得不好好盘查一番了。这也是为公主的安全着想，是不是啊？奥奇布被弥加尔说的一时语塞，布杜格恩借此机会已经悄悄地带着匈奴骑兵让过了奥奇布和刘步周，把那三个侍从团团包围。弥加尔催马来到三个侍从跟前，眯着眼睛仔细打量了他们，然后一挥手，给我搜。匈奴骑兵冲上来就要搜查那几个侍从，却在这时，其中一个侍从突然拔出了马刀，大喊一声，匈奴贼，我等跟你们拼了！说着一刀就砍翻了一个上前要搜身的匈奴士兵，另外两个侍从也抽出马刀和匈奴兵打了起来。没错，这三个人就是卫青、卫子夫和卫妈妈装扮的，这也是奥奇布想的方法，让他们假扮成自己的侍从，自己以出去行猎的名义把他们带出王庭大营。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奥奇布并不知道布杜格恩一直在暗中窥探着自己营帐的动向，清晨他们一出公帐，他就通知弥加尔在大营门口拦截了。事情变化得太突然，奥奇布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双方就交上手了。弥加尔是大喝一声，他们就是昨夜逃跑的贱奴，意欲伤害公主，给我抓起来。眼看着一场歼灭战在所难免，双方的态势其实非常清楚，那边是上百名彪悍勇武的匈奴骑兵，这边只有卫青一个人有战斗力，卫妈妈、卫子夫两个女流之辈不仅毫无战斗力，而且卫青还不得不分出大半的精力保护他俩。这场歼灭战的胜负结局明朗的毫无悬念。果不其然，
4: 就在混战中，卫青一个没注意，一支冷箭射来，正射中魏妈妈的前胸。魏妈妈身受重伤，哎呀一声惨叫，险些从马上掉下来。魏子夫赶忙扶住了妈妈，娘俩不得已只能躲在卫青身后。卫青是心急如焚，想自己在前面抵挡让娘俩先跑，却看匈奴兵是越聚越多，赶都赶不开，眼看这三个人危在旦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包围圈外傲骑步是一声尖叫，众人不约而同地扭头去看，只见刘步周竟然挟持了傲骑步。刘步周手中握着一把匕首架在傲骑步的脖子上，冲着弥加尔喊：放他们三个走，否则公主性命不保。弥加尔大怒，他指着刘步周：你这个卑贱的贱奴，小畜生，休要伤害公主半分。布都格恩也气得对弥加尔说：绝不能放他们走，我去解决这个贱奴。说着他催马就奔刘步周而去。刘步周裹挟着傲骑步后退几步，那匕首就在傲骑步的脖子上狠狠压了一下。你敢动，你再动公主的命就不在了，现在放他们三个走。弥加尔一把扯住了布都格恩，他咬牙切齿地骂：慢着布都格恩，别伤了公主。就知道这畜生没良心，当年还不如一刀砍死你这个畜生养大的家伙。弥加尔这个人还是审时度势的，他沉思片刻，极不情愿地向包围着卫青三个人的匈奴士兵一挥手：给他们让开一条路。卫青见匈奴兵散开了，让卫子夫扶着重伤的卫妈妈，自己提着马刀在后面守护着，冲出了包围圈。当他们来到刘步周和傲骑步身边时，刘步周咬着牙对卫青说：你们快走。那你呢？问话的是卫子夫。刘步周毫不客气地催促着说：别废话了，你们快走。卫青很无奈地看了一眼刘步周，带着卫子夫和卫妈妈催马向南跑去了。布都格恩还想带人追，怎奈刘步周裹挟着傲骑步挡在他们身前。就这么着，弥加尔兄弟俩只能眼睁睁看着卫青三个人跑远了。就在这时，被刘步周挟持的傲骑步低声对刘步周说：一路吧，你也走吧。刘步周握刀的手一颤，他满腹内疚地说：公主，我对不起你。什么你？是我让你假装挟持我的，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刘步周仍旧痛苦万分，他懊恼地说：但是我曾经暗中发过誓，要永远保护你，可是我今天却把刀架在了你的脖子上。如果我不让你这样做，你的朋友就别想活着出去了。说到这儿，傲骑步的脸色明显露出了些许哀伤，口气中略带醋意地继续说：

0: 你也不想你的卫子夫妹妹死吧？一听这句话，刘不周哑口无言，呆立在现场，不知该如何回答了。奥奇布稳了稳心神，反而说：我问你，昨夜我自言自语说的话，你可都听到了？
1: 听到了。我怎么敢？
0: 刘不周这脸上一红，他结结巴巴又说不出话来了。
1: 不管你是不是奴隶，我奥奇布认定的人，这辈子都不会变。奥奇布，我……
0: 刘不周听奥奇布这么讲，心中一阵暖流涌了上来。此时的刘不周眼睛里满是泪花，已然泣不成声。奥奇布根本不等刘不周说话，语气急切地说：
1: 你走吧，否则被米加尔他们抓回去，你必死无疑。伊鲁巴，不要忘了我，
2: 你记住，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你也要给我好好活着。有一天你一定要活着再回到我的面前。
0: 此时奥奇布的眼眸里也是泪眼婆娑。奥奇布这句话刚说完，他心一横，眼眉一挑，双手猛然一推，就把刘不周持刀的手挡开，然后照着马屁股狠狠拍了一巴掌。与此同时，自己一个腾身就脱离了刘不周的桎梏，一个咕噜就从马上翻下来，又翻了几个小跟头，滚落在地上。刘不周那匹马被奥奇布这一巴掌打得兴起是嘶鸣不止，只见这马四蹄腾开，撂着蹶子就跑出去了。刘不周在马上回头看着滚落到地上的奥奇布，他心如刀绞，眼泪已经止不住肆意了。米加尔见奥奇布从马上摔在地上，他也顾不上刘不周，赶忙带过人去抢救奥奇布。布杜格恩阴狠地看着刘不周远去的背影，悄悄张弓搭箭，瞄准了刘不周。一箭射出，箭声响处，只见刘不周的身子突然僵硬了一下，直挺挺地栽落到马下。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4: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1: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他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0: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大伙儿这么一听，皇帝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丞相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啊，身先士卒。在岐山那儿，那仗打得那么艰苦，粮草旺盛，运济那么困难，丞相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呀。哎呀，人家那曹魏的都督司马懿领着雄兵数十万，那曹魏是多大的势力，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兵也精，粮也足，是将校也多呀，人家地方也大，随时人家想要什么，后方是源源不断往上供给，丞相在岐山那儿多困难，得费多大的心血呀。我说陛下呀，你就这么老远把丞相招回来，就说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想念他就完了。众文武把眼睛都瞪起来，这时候大家都瞅着诸葛亮。丞相诸葛亮强压胸头的怒火呀，因为这是君臣的名分呢。虽然刘禅对自己一口一个相父，但是呢，刘禅必定是一国之君，自己的职位再高，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也是个臣呐。诸葛亮瞅着刘禅呐，按现在的钟点来说，有一分多钟，就这么看着刘禅。刘禅愣了，哟，他还奇怪呢。我说我想念相父，把你叫回来看看，怎么相父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啊？我怎么看相父这样子，好像还有点生气了。这是刘禅有点紧张了，他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因为什么？一人笑，这对方绷着个脸儿，自己呀、啊、也笑着没劲了。诸葛亮点了点头啊，陛下，此非陛下本心。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理，包括你下这个诏书，据老臣看来，朝中必有乱臣，严臣有篡逆之意，准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啊。诸葛亮这两句话呀，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刘禅万万也没想到，相父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有人造他的谣，有人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我听信了这些谣言和坏话，才下的这道诏书把相父给招回来，这可怎么办？刘禅没主意了。他以为啊，从皇后那学来这么两句话，

说一说想念诸葛亮。哎，相父听了一定很高兴，谁想到不单一点欢喜的样子没有，相反生了气了，啪一下扔出这么两句话来。刘禅怎么回答呀？刘禅心想，我把皇后说出来是皇后告诉我的，相父您有反上篡逆之心，也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下诏书把您召回来。不能啊，我别说呀，我一说相父要见怪下来拿皇后问罪，那以后谁陪着我玩啊？啊，不说不说，现在相父问我呢，我怎么回答呢？哎呦，这皇帝刘禅眼睛都直了，就这么瞅着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刘禅根本回答不上来，那么自己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唉，诸葛亮叹了一口气，陛下若内有奸邪，臣在外安能逃贼。诸葛亮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是啊，我在前边打仗，甭管吃了多少辛苦，甭管花费多少心血，你必须得让我后顾无忧啊。你说我在前边那拼死拼活打着仗，这后边一劲儿出事儿，你一个劲儿的扯我的肘，这怎么能行呢？你的霸业能成就吗？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丞相眼睛里含着泪，刘禅呢也要哭了。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对不起相父啊。他这个啊，相父，此皆宦官所言，召回相父。方才相父一席话，使朕茅塞顿开，寡人悔之不及呀。您这几句话呀，把我说明白了，我后悔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哦，陛下，老臣请问，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哎呀，刘禅现在呀，满脸通红，怎么回事？他急的，他憋的。刘禅猛地想起来了，对，皇后跟我说过，说相夫坏话，这人呐叫苟安，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相夫，那什么，您别生气，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夫几句不中听的话，但不是朝里的人，也不是宦官所为，是这个是押粮官苟安。哦，诸葛亮全明白了，立刻派人去捉苟安。苟安呐，早跑了。唉，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自己不能在成都这儿耽搁了。他把群臣找到相府，嘱咐了一番，然后辞别刘禅，离开成都，来到汉中。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然后啊，就把大家找到大帐，商议要进兵。姜维这么一听，丞相想再次进兵，现在军事过于疲劳啊，三军太劳乏了，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杨仪这么一听，丞相要出兵也可以，但有一样，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轮换啊，有30万人马，您带出15万去，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儿，养一养精神，训练训练，然后呢，让他们换班，以百日为限。诸葛亮一听这个办法不错，

0: 那么定了，他立刻给李严写一封书信，让他把粮草赶快运上来。
1: 哎，那在三国时期呀，西蜀道路太难走了，运粮是相当困难呐、尤其是这个运输工具呀，你光有粮食也不行，怎么往上运呢？这是使诸葛亮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呀、人马还没有出动呢，他先给李严下令，先给李严写信，他就怕他耽误了。意思就是千千万万万千，你别误了我的军需粮草。把这封信十万火急发走之后，诸葛亮这才由汉中举兵啊，一声炮响，又杀来了。这次是五出祁山了。边关的探报早就报进了洛阳，魏明帝曹睿呀、又紧张了，
0: 因为那大都督曹真死了，听说诸葛亮又举兵了，现在只得拜司马懿为征西大都督，率人马岐山御敌呀。他问司马懿什么时候走，司马懿一听陛下兵贵神速啊，老臣明日起兵。
1: 司马懿带领大兵20万，浩浩荡荡离开洛阳，直奔长安。这回呢，这回司马懿不得了了，是正印征西大都督啊，再也不是副的了。司马懿来到长安这儿，立刻聚集武将，把所有的武将全找来。其实司马懿甭找，这些武将就都来了，像郭淮呀、孙礼呀、张合呀，全都得报到。特别是张合呀，一见面就向司马懿请令。请什么令？您给我精兵10000，我愿亲自去镇守雍眉，是以拒蜀兵，让我把诸葛亮给挡住。光挡住他就算完了，我还想生擒诸葛来见您请功呢。司马懿熟年成人，看着张合，打心里往外高兴啊，功能亲自请令实在可贵呀、领兵镇守雍眉以拒蜀兵，舍功还能有他人吗？就得是你张合了。司马懿真会用人呐、这几句话把张合说的美滋滋的，当时他就要讨令行兵，且慢，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张合将军，你先等一等，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据我所料啊，他是粮草困乏，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掐算掐算这日子吧，眼看这就是4月中旬了，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为此啊，我想请张合将军，我给你精兵50000，你在魏滨扎下营寨，挡住诸葛亮，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司马懿呀、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滨扎寨去了，司马懿呀、亲自统帅3军直奔陇西的鲁城。这鲁城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诸葛亮的三军

0: 经到了岐山了。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是魏滨两岸扎着曹魏的联营。诸葛亮一笑，那准是司马懿的人马。他料我兵出岐山，在魏滨要想把我挡住。诸葛亮传令，立刻就在此处扎营。扎下营寨，丞相诸葛亮立刻就问呢，后边粮草怎么样？管粮官赶快来报，粮草未到。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皱眉呀，粮草还没有运到啊。他屈指一算这个时间，诸葛亮五出岐山是在什么时候？建兴九年，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是二月份从汉中起的兵，四月份到了岐山。现在诸葛亮丞相一算这日子，正好陇西的麦子都熟了，不是五月份才割麦呢吗？陇西那边麦子熟得早啊，早熟。诸葛亮丞相一想，为了顾这燃眉之急，我应该领兵到鲁城去割麦。想到这儿，丞相是立刻分兵啊。
1: 人马刚到岐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滨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更困难的，西蜀大营现在是粮草又接济不上了，李严运粮啊没有马上运到。这个事儿全营之中所有的将校这个压力都很大，丞相诸葛亮更清楚，现在是事不宜迟啊，不能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3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滨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上那儿干嘛去？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下来之后充作军粮。好，分完了兵之后，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了。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这时候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邽。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呢，是善权变，常以奇谋置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他刚这么一复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那是多神速啊。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他这是不让我割鲁皮的麦子，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那么我要没有粮食，我怎么跟司马懿打呀？只得来一个不战自退，合着这次我又白来了。哼，诸葛亮想到这会儿，他坐在四轮车上微微一笑，丞相笑什么呀？哼，司马懿，你不是来了吗？来得好啊，你来了我也不走了，这叫既来之则安之。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这麦子割了不可。他吩咐一声进兵鲁城，人马不歇。

0: 还往前开啊。鲁城这地方不大，当时啊那是曹魏的地盘，镇守鲁城的官员这么一听啊，诸葛亮来了，赶快开城投降，这倒真痛快。投降啊，那当然了，别说一座鲁城，十座鲁城也挡不住诸葛亮啊。好家伙，他的人家怎么亲自领人马奔这么个小地方来啊？鲁城这些官员没明白，开城就把诸葛亮给接进来了。诸葛丞相进城之后，马上出告示安民，告诉所有的官民都不必担忧啊，我来的这儿啊，不是取什么城池来了，我是来割麦子来了。诸葛亮说着就把这鲁城官员找到跟前，问他们哪块地的麦子熟了。这些官员才明白，哦，感情诸葛丞相上我们这儿来割麦子来了。好嘛，您倒不嫌这道远，从汉中这么老远上我们这儿割什么麦子呀？这些位胆儿敢问呢？哎呦，丞相您来的真是时候，实不相瞒，我们这儿这一带的麦子全熟了，告诉您得了，甭说陇西这一带等处，到处都是麦子，您就可以开割了，正好是开镰。哎呦，您来的这个时间简直是没法说有多好了，就是说正是开镰的季节，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呀？我们给您准备准备啊。准备什么呢？甭说别的，这麦场木都给您得开出几块来呀，您领着这么些人马，那一块麦场要想打这麦子，那连晾带晒弄不完呢。诸葛亮一听，那你们就不用管了，哎，把这些官员全打发走了。诸葛丞相这一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怎么回事？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他想什么呀？想妙计呀，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这可不容易呀。说是好说，我让人家司马懿瞪眼瞅着，我把这部分军粮还得拿来。但是不那么简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出奇制胜，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诸葛亮想来想去呀，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也很着急呀，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人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姜维知道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三辆四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四套八卦仙衣，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啊，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哎，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隔老远这么一看，雾气昭昭啊，雾气腾腾啊，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虽然说高

0: 高灯下亮，连烟带火，离老远这么一瞅啊，是迷迷瞪瞪，昏昏暗暗，哎，就要这效果。然后你给我准备1000面大鼓，我要破鼓，不要那响鼓，一敲嘣嘣闷声闷气才好呢。1000面铜锣，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4队，一个队啊是250面鼓，250面锣。姜维站在这儿傻了，怎么回事？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啊，哦，还得弄得雾气腾腾，烟气刚刚，迷迷瞪瞪，看着昏昏暗暗，这可以要鼓，响鼓重锤吗？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丞相，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把关兴给我叫来。啊，遵令。姜维啊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这么快？哎呀，那这么多人马，那什么能人没有啊？那军校里边啊，木工、瓦工、油漆工，你说你干点什么？连夜打几台4轮车，嗨，几百台也打出来了。做的真巧啊，跟丞相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八股仙衣也坐齐了，大扇子也给拿来了。关兴到了，关兴不知道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头发也披散开了，把那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关兴一瞧，这不是袍子，这是4背面，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我这算什么呀？快成那天蓬大帅了。诸葛丞相笑了，哎，呵呵，关兴，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你扮好之后手举一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儿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那儿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坐，瞅着丞相，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嘿，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往下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什么没有。诸葛亮瞧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姜维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姜维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2000来人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3000，准备好了绳子、骆驼、垛子、大车、小辆，一切等项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干嘛呀？割麦子。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连。哦，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指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哎呦， 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
1: 啊？啊，哎，那可不行。”姜维一听，这我不放心。
0: 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他不能带个三员五员战将，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只带着你，你了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着那么个帆，青龙刀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是都分头隔麦子吗？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呐，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关兴大喜呀、
1: 啊！哎呀，伯爵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
0: 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关兴一听，姜维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伯爵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和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隔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呢。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早开战饭呢，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五百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哼，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遭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营前讨战。什么？司马懿一听啊，这心里的咯噔一下子，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司马懿怎么了？这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也没有了，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司马懿有点发傻呀，心说这诸葛亮神了，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心说这哪儿乐的，我们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都难看呢？这要干什么呀？我可告诉你，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我就斩了你。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都督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胡说，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
1: 人马都不多，没有人马。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探
0: 这探报还没走呢，那探报进来了，启禀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债。
1: 啊，
0: 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儿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打仗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嚯，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直响。旁边战将直提着心心说：“我都督别在上面摔下来，您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司马懿呀，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哪，这支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着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着前三连骷髅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绝训牙端，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啊，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嗯，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
1: 哦，
0: 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了，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呀。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份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他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吧。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单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的啪啪的，鼓打的噗噗，跟摔楼西瓜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又焦又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不管他用个什么计策，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出的营门，生擒诸葛来见我。呼，司马懿真冲了，这一问呢，全给问住了，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头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他不单熟读兵书战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夺海居神遣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着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看看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呀？我请令，张虎请令，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叫生擒诸葛亮，来到大帐中停功。”司马懿点了点头：“张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诸葛亮诡计多端，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试着步来，追一追，看一看，别一个猛劲儿的往前追，听见了没有？我呀，给你督后阵。”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那万无一失了。张虎当即点齐3000人马，全都是骑兵，都是马队啊。这追着快啊，辕门大开，一声炮响杀出来，杀到辕门外，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张虎咔的一下被马就勒住了，他就不敢往前去了。这些军校觉得奇怪，我们张虎将军一出营的时候，呵，威风不可一世啊，好像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了，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张虎摆了摆手：“不要贸然前进，咱们得看看。”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进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啊，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刷刷刷刷就撤下来了。怎么往下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张虎将军，诸葛亮已经撤了。”张虎哼了一声，心说：“还用你告诉我？诸葛亮撤我看见了，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呐。怎么天这么黑，黑咕隆咚的，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粗，烟气刚刚，都像驾着云一样，这什么兵啊？这是追是应该追，得慎重点儿，来随我追杀。”他说追杀，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追一段路啊，张虎把人马停下了，怎么回事？怕上当啊，心里相当紧张。他站住了，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张虎一想，这不是斗气儿吗？再追，又追出一段路来。张虎停下了，诸葛亮又停下了。张虎一瞧，咱回去吧，咱们别追了，这是诱敌之计。他刚要回兵，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了？”“哎呀，都督，我按着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行事。”司马懿点点头，挑起大指，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怎么 有令则行，他真听话，你贸然一追，非上当不可。带我来看。司马懿说带他来看呢，心里也直突突啊。他看见了，诸葛亮就在前面，来追。他这追字刚一出口，忽听当啷一声炮响，从左边山坳杀出500人来，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跟他追的那些人呢一模一样。
1: 啊！
0: 司马懿吓了一跳，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右边炮响，又出来500军校，也是那样穿着打扮，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司马懿有点懵了。就在这时啊，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由山头上推下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0: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十月十四日至三十，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越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越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越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越剧之约。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9: 我是魏瑶。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哎呦，咱们又回到小学一年级了，怎么着？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
9: 这么简单的诗还需要你朗诵啊？
10: 哎，你别看这诗是简单啊，今天主要是非常应景儿。
9: 怎么应景啊？
10: 今天是世界粮食日
9: 哦。
10: 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活动主题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
9: 那话怎么说来着？
10: 啊，
9: 兜里有粮，心里不慌。
10: 哎，其实啊，珍惜粮食这个事儿要从我们身边做起。我就说一个情况，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9: 什么样啊？
10: 吃饭打饭的时候大手一挥，我都能吃得了。吃饭的时候挑挑拣拣，不爱吃的一口不动，最后餐盘一到潇洒走人，
9: 这不就浪费了吗？
10: 最经典的口头禅你没听过吗？
9: 什么话呀？
10: 就剩一口啊，不吃了
9: 啊，
10: 不好吃到了吧。
9: 哦，的确是，
10: 你一劝他他还跟你说，这吃饭我掏的钱呀，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9: 哎呦，这可不行。哎，你说的是谁呀？
10: 刘宝瑞、郭全宝啊，他老说吃饭他掏钱。
11: 哎，老刘啊，
5: 我说你下了班你就这么忙着走，你有什么事？办点事吧，
6: 回家吧，回家。
5: 你别，你有什么急事？你家里又没有爱人？
6: 有家。我不是吃饭去吗？
5: 看你吃饭忙什么的？食堂这才刚卖饭呢。
6: 啊不，我上外边饭馆。
5: 哎，你怎么上饭馆啊？
6: 哎，对了。我是光棍一个人，我吃饱了一家子都不饿，我不上饭馆吃，我哪儿吃去啊？
5: 那就上饭馆吃去
6: 啊！啊、
5: 嗯，多贵、
6: 啊，嗨，贵什么呀？酒足饭饱才块来钱，
5: 那也不便宜。哎，咱们食堂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去呀、啊？
6: 食堂吃饭它不方便，
5: 怎么呢？
6: 你头一样说吧，在食堂里吃饭。没饭票不成，
5: 多新鲜呢、啊、
6: 饭馆就用不着了。不但用不着啊，你在那儿吃长喽，有钱没钱吃完就走啊。
5: 哦，就为上那儿赊账去啊？
6: 哎，干嘛就为赊账呢？在食堂吃饭吧，买饭的时候还得挨个排队，又得自个儿端。你想这饭馆多好，往那儿一坐，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想吃什么就要什么，那多美呀。
5: 那美什么呀？还是食堂又省钱又便宜。
6: 不然还是饭馆好。
5: 那么饭馆还有什么好处？
6: 嘿，你甭管有什么好处了，它总而言之在食堂吃饭吃不舒服，好几百只眼睛老盯着你，那玩意儿它多不自由啊。
5: 你要在饭馆吃饭就没人瞧了。
6: 瞧我当然是不怕他们瞧啊，就是他们这说话劲儿的讨厌呢。
5: 说话妨害你吃饭，
6: 说别人当然我是不管了，他无事生非找我的茬，冲我甩闲话。
5: 说什么闲话来着？
6: 就那天吃晌午馅饭，我进食堂啊，我就买了仨花卷，一个馒头，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坐那儿就吃。你想这花卷儿又是油又是盐儿，蛮好吃的。可就是这馒头，我咬了两口白不呲咧，我搁那儿我就走了
5: 啊。那可不对，
6: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听后头有人喊，哎，老刘，馒头馒头。我回头这么一瞧，工会的小王，我就问他了，什么事啊？
5: 还装傻呢。
6: 呵，小王这份严肃劲儿的，绷着个脸儿，哎，吃剩下馒头别乱扔啊。你瞧
5: 我瞧什么呀？小王说的对，为了节约粮食他有责任向你提意见。
6: 他有什么责任呢？这个节约粮食那是伙食管理员的责任呢。
5: 啊，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6: 那他也没责任，你也不是我们小组长，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
5: 这叫什么？

0: 话呀？
1: 什么话呀？他你想这个人呢，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吃馒头没有不掉馒头的
0: 啊？这像话吗？没有不掉馒头渣的
1: 啊？是啊，他这个馒头渣大点就是馒头啊，
0: 没听说。什么东西也不应该糟践呢？这么大一块馒头剩下就不要了，那对吗？那个
1: 不就是一块馒头吗？馒头也不过是拳头大，就算扔他一个算什么呀？
0: 你倒会找辙啊。
1: 我瞧了小王一眼，
0: 嗯，
1: 我说馒头啊，我的不要了。
0: 你不要也不能乱扔
1: 啊。那么吃饭谁花钱呢？
0: 你花钱呢？
1: 还是这话呀，他既然吃饭我掏钱，我想怎么治怎么治，别人呢没有干涉的必要。
0: 好嘛，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1: 我没请他给我提意见，
0: 这叫什么事？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
1: 结果小王倒乐了，哈哈哈，这问题咱们不谈了，有时间咱们好好的再谈谈吧。嘿，拿起馒头他给吃了，你说这不是诚心找便宜吗？这不是，
0: 这叫找便宜啊。小王同志觉悟比你高，没有功夫跟你嚼嘴。
1: 赶到吃晚饭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进了食堂，我就买了四碗馒头，一碗炖肉粉条，
0: 还真能吃，
1: 坐那儿就吃。
0: 嗯，
1: 刚吃完，嘿，这意见又来了。
0: 哦，你又剩下馒头了。
1: 晚上吃饭没剩馒头，
0: 剩菜了
1: 也没有。
0: 为什么提意见呢？
1: 瞎挑眼呗。
0: 怎么呢？
1: 他问我那桌子上馒头皮儿是怎么回事情，
0: 吃馒头剥皮儿了
1: 啊。
0: 是得问你。
1: 哎，我这是注意卫生啊。
0: 啊，
1: 这个吃馒头没有不剥皮儿的。
0: 谁说的？
1: 干嘛谁说的呀？去，你吃橘子剥皮不剥皮啊？
0: 这个吃馒头外着吃橘子什么事了？别胡掺和。
1: 怎么会胡掺和呢？他这古语说得好啊，是剥皮吃馒头才知熟不熟啊。这句话你都忘了？
0: 哦，感情有这么一句话，剥皮吃馒头才知，哪有这么句话呀？
1: 你瞧瞧，食堂吃顿饭这得费多少句话，谁受得了啊？
0: 谁让你自己这么做的？
1: 转过天来我进食堂这么一瞧啊，哎，今儿还不错。
0: 嗯，吃什么？
1: 包子。
0: 嗯，
1: 羊肉西湖。你是知道我最喜欢吃这带馅儿的东西，带馅儿的尤其像什么这个三鲜饺、鸳鸯饺、馅饼、锅贴、羊肉包。
0: 啊，行了行了行了
1: 啊，这我都爱吃。
0: 嗯，
1: 我一瞧是包子，我赶紧的就往头了挤，抢的头了我就买了10个包子。啊，我找个旮旯，我脸冲墙我就坐下了。
0: 你干嘛还找旮旯吃呢？
1: 嗨，省得人家瞧见又弄一大堆意见，咱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0: 这个又有问题。
1: 我坐那儿刚吃着半截儿，嘿，这么功夫炊事员过来了。
0: 是他过来又碍着你什么了？
1: 找我的茬儿啊。
0: 找什么茬啊？
1: 往桌上一指，哎，同志，你这怎么回事情？你这吃包子你怎么光吃馅儿啊？
0: 光吃馅儿啊？你
1: 我怎么会光吃馅儿啊？10个包子我都吃六个带皮儿的了。
0: 那四个叫光吃馅儿吗？
1: 你看看，躲得旮旯都躲不过去，你说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这不是，
0: 人家还欺负你呢。
1: 嗯，
0: 你吃馒头你剥了皮儿，吃包子你光吃馅儿，你为什么光吃馅儿啊？
1: 哎，我这是，
0: 你这是什么呀？
1: 我
0: 注意卫生。
1: 这当然不是卫生的问题了。
0: 这什么呀？
1: 这是这个。生活习惯嘛。
0: 啊，吃包子不吃皮儿，你光吃馅儿，这就叫生活习惯呢。
1: 哎，你甭管习惯不习惯了，我一看炊事员，哎，我说炊事员同志，呵，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就是我想给你们。

0: 提个意见，你们今儿这包子蒸的这个质量可太坏了。包子嘛，薄皮大馅儿才叫包子呀，你们这好馅儿小皮厚，这光吃馅儿不能怨我吧？
1: 瞧这客观。
0: 春元一听这话他笑我了，
1: 冷笑那是。
0: 哦，同志，包子皮厚了，好，我们接受你的意见，以后我们改正。可是最好今儿这包子皮儿咱是别糟践，请你把它吃了吧。
1: 哎，吃了吧。
0: 我一听当时我这个气，
1: 怎么你还要气呢？
0: 我说那么这不是既然你说到这儿吗，
1: 凑合着吃了吧。
0: 你把它拿着喂猪吧。
1: 啊，人吃的好粮食喂猪啊？
0: 吃食员说是啊，以前呢我们剩菜剩饭是喂猪，可是现在呢知道这个浪费粮食是错误的，那么就尽量的用这个泔水跟麸子来喂猪了。
1: 这话是完全正确。
0: 我说那你们要这么样喂猪的话，我对你们有意见。
1: 这你有什么意见呢？
0: 你们想想，他猪吃麸子喝泔水他不上膘啊，这个包子皮多好啊，包子皮这里头有油水，对猪本身就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1: 嗯，
0: 再说回来了，这个猪要是不吃包子皮儿就不能长分量。
1: 嗯，
0: 一不长分量吗，就会影响到
1: 什么呀？
0: 哎，你甭管什么了，你还有，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想想，这个猪还是喝泔水好啊是吃包子皮儿好啊？
1: 谁问你这个了？人家炊事员说的正确，那个好粮食不能喂猪。
0: 你瞧瞧，他愣说不行。
1: 本来不行嘛，人吃的粮食能喂猪吗？
0: 好好好好，我说
1: 你呀，
0: 我
1: 这人废话了，太废话。
0: 得了，我说行行行，我说我也没工夫跟你们废这话。
1: 是，
0: 其实啊，吃不吃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1: 怎么？
0: 总而言之一句话嘛，吃饭是我掏钱呢。
1: 啊，你掏钱呢？你这句话不成为理由。
0: 怎么不成为理由啊？哦，我自个儿赚来的钱我就不能享受享受了，这是我的劳动果实吗？
1: 没不让你享受。
0: 还是的，
1: 你说的对，劳动果实我们是靠劳动生活
0: 啊，
1: 可是我们也得爱惜别人的劳动果实啊。
0: 是啊，我对别人的在工厂里别人生产情况一向我是很关心的
1: 啊，可是你对农民弟兄啊就不够尊重。
0: 没有的话还要怎么尊重啊？哪次下乡我见了老头都是老大爷，见了老太太就是老大娘，老大爷老大娘那么叫，这还要多尊重他们呀？
1: 你那是表面上，你实际行动准是这样吗？就拿你吃饭说吧，随随便便糟践东西，哎，这就是不重视农民的劳动果实啊。
0: 哎，其实啊，剩点馒头剩点包子皮儿这都是小问题。
1: 什么小问题？
0: 可不是，
1: 你看得太简单了，一粒米少不少那就是农民的一滴血汗，甭说这么大一块馒头了，那一个馒头够多重啊？
0: 那也就四两呗。
1: 要是合麦子得合多少？
0: 那可不大清楚
1: 啊！我告诉你，
0: 嗯，
1: 得合100多颗麦穗，5000多麦粒，要是从种到收啊，从中就得230多天，你知道吗？
0: 那不大清楚。
1: 再者说了，人家农民们风里雨里日日夜夜深耕细作，防涝防旱，打得了粮食容易吗？啊，
0: 不大清楚。
1: 国家收购粮食以后再经过调运保管加工，哎，你说这里边得有多少劳动力？
0: 不大清楚。
1: 人家炊事员同志洗澡睡碗和面蒸馒头，把馒头给咱们做熟了，你不吃随随便便就把它浪费了，这样做你对不对？
0: 不大
1: 清楚。你没个清楚了，你还不清楚了呢？
0: 不就剩点包子皮剩点馒头吗？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小节，这也扯不到什么浪费上头去。再说一句话，
2: 花的是我自个儿的钱
1: 啊。是啊，花你自己钱，你毁坏有用物资也不行，你这是破坏了公共的利益，这能算你个人生活小节吗？
2: 啊，得得得得得，您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哎呀，横是我得慢慢改吧。
1: 慢慢改不行，现在就得改，否则任何人都有权利干涉你。
2: 嗨，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花钱找别扭吗？为什么我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让人家给我提意见呢？
1: 哎，
2: 您往后瞧吧，
1: 改了是对的。
2: 以后我无论在饭馆在食堂，剩下的馒头也好，包子皮儿也好，我都拿报纸把它包得严严的，我把它拿回去留着，到了晚上
1: 饿了再吃，
2: 扔猪圈里头了，
1: 还是喂猪。
3: 刚才是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吃饭我掏钱》。
4: 嗯，
3: 其实啊，我们老话讲粒粒皆辛苦，但是现在孩子啊只知道这一句话，可是不知道究竟辛苦在哪。
4: 那你得给大伙儿讲讲
3: 这一粒米饭啊，从春耕、播种、浇水、施肥、除草、防虫，顶着太阳暴晒，熬过风雨，要100多天才能成熟，
4: 确实不容易。
3: 这农民伯伯春天插秧，弯腰一整天，腰酸背疼；夏天是抗旱浇水，晒得黢黑；秋天收割、晾晒、脱粒、加工，需要层层加工。
4: 哎呦，太辛苦了！
3: 你说这放到餐桌上，你就来一句：“我不喜欢，我吃不了了”，我就给倒了。你说你这对得起谁？
4: 对不起。
3: 对得起太阳吗？
4: 对不起。
3: 对得起雨水吗？
4: 对不起。
3: 对得起种地的农民伯伯吗？
4: 对不起。
3: 对得起我吗？
4: 哎，对，哎，不对呀，这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
3: 你对得起我这么苦口婆心的说吗？
4: 那确实，嗯，对不起。
3: 这就欠金飞和晨曦教育教育你们，告诉你，你浪费了，知道吗？
5: 哎呀，太高兴了！
6: 哎呀，
5: 今天呢，
6: 我在这儿送上几句真挚的祝福。
5: 啊啊啊！是是是，
6: 我的名字叫晨曦。
5: 台上居然有垃圾！
6: 对，你上那边，你说这，
5: 哎这，
6: 你说谁是垃圾呢？
5: 不是，您误会了，我是为了给大伙儿提个醒。
6: 哦，
5: 过年了，聚会比较多。大伙儿注意，千万别浪费啊！
6: 啊，这对。
5: 您看现在大伙儿的生活水平都好了，
6: 是是是，
5: 衣食不愁。
6: 那可不，
5: 生活当中稍不注意
6: 哦，
5: 就容易造成浪费，
6: 是吗？
5: 太多了。
6: 嗯，
5: 这么跟您说吧，
6: 您说，
5: 就平时因为浪费这事儿啊，
6: 啊，
5: 我没少生气。
6: 您都跟谁生气？
5: 咱举个例子，
6: 您说说。
5: 你就说我们单位吧。
6: 哦，
5: 我不是开一公司吗？
6: 对对。
5: 那天一早我到了单位以后
6: 啊，
5: 那所有的灯都开着的。
6: 是啊，
5: 我以为谁比我来的还早呢。
6: 哎呦，
5: 仔细一看，一个人都没有
6: 啊，
5: 好几台电脑都没关呢。
6: 你瞧，
5: 甭问呢，
6: 嗯，
5: 一宿没关。
6: 您说这得浪费多少电？
5: 说了就是了，
6: 哎呦，
5: 说了就是了，
6: 哎呦，吓我一跳。
5: 我不是在乎这点钱，各位
6: 啊，
5: 他主要的浪费资源呢。
6: 是，
5: 不行，我得考验考验他们。
6: 怎么考验？
5: 我看看哪个员工有节约的意识。
6: 哦，
5: 上班以后能主动把这灯给关了。
6: 你瞧，
5: 到了上班点，大伙都来了
6: 啊，
5: 一夜关灯都没有。
6: 没有啊？
5: 都没有发现灯开着的
6: 啊？
5: 外边太阳公公照的那叫一个亮啊！
6: 嗯，
5: 屋里头开着灯照的就更亮了。
6: 好家伙，
5: 我心里我就这着急呀、啊。
6: 嗯，
5: 一夜关灯都没有。
6: 我说，这回你怎么办啊？
5: 不行。
6: 干嘛？
5: 我死等。
6: 哎，等，
5: 我看看谁能把这灯给关了。
6: 还等着？
5: 我搬个椅子呀，我就坐这个灯的开关底下，我这等着。
6: 哎呦，哦啊，
5: 没人开灯啊？
6: 嗯，
5: 没人关灯了呀？
6: 哎呦，
5: 可来呀！
6: 哎呀，
5: 一个来都没有。
6: 好嘛，
5: 我从早起8点坐到下午3点呢。
6: 哎呀，
5: 我急！哎呀，这得浪费多少电呢？
6: 可以了，
5: 又开一天了，
6: 可以了，可以了。
5: 啊，
6: 你是有点病。
5: 谁有病啊？
6: 有这功夫，你自己给他关了不行吗？
5: 哎，嗯。我怎么没想到呢？
6: 那好嘛，缺心眼儿，你看见没有？
5: 我当时给你气糊涂了，
6: 别生气。
5: 那天我说不成了，
6: 嗯，
5: 必须得开一会了。
6: 是，
5: 办公室节约的问题必须得注意。
6: 嗯，
5: 我说不行啊，
6: 啊，
5: 大伙儿一定得随手关灯，电脑的事必须得注意。
6: 对，
5: 听我的，
6: 嗯，
5: 打个标语贴墙去，
6: 嗯，
5: 给大伙儿提个醒。
6: 哎，标语，
5: 嗯，
6: 标语怎么写的？
5: 我这标语写的好极了。
6: 是啊，
5: 下班记得关电脑，随手关灯要记牢，空调调到26度是最好，那么节约能源是个宝。老板还会数来吧。数来宝，
7: 一切 没这两句，
6: 这是标语吧？啊，
5: 跟他们说完，就打去吧，打去。
7: 打完贴墙上，我一出办公室，我一看，我鼻子没气歪了。
6: 怎么还生气？
7: 就这几个字啊！
5: 啊，贴了满满当当，足有一墙啊！
6: 怎么贴了一墙呢？
5: 一张纸打一个字儿。
6: 嗨，这都怎么想的？
7: 浪费多少纸啊？
6: 我说，嗯，这浪费的问题值得反思。
7: 办公室浪费得注意。
6: 对对对。
7: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
6: 您家怎么了？
7: 哎呀，说到这儿，我跟大伙说，我都惭愧的很。嗯，我们家在这个节约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好。
6: 都谁做的不好？
7: 首先就是我爸我妈，
6: 老头老太太。
7: 哎，这老两口子呢，在自己身上倒是挺节约。哦，一到我儿子身上就完。
6: 是啊，
7: 孩子想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6: 你瞧，
7: 这那天我儿子呢想看彩虹，
6: 彩虹。
7: 我爸爸从一楼接个水管子，哎呦，朝天上呲了40多分钟。我说，哎呀，
6: 我说
7: 就这么呲，
6: 这得浪费多少水？
7: 说的就是啊，关键这彩虹他也没看见，
6: 怎么呢？
7: 他晚上呲的，
6: 啊，
7: 还有我妈，
6: 老太太
7: 啊，那天我儿子想看这雪。啊，大夏天哪儿找雪花去？
6: 那没地儿找。
7: 你看我妈有主意啊，嗯，撕卫生纸啊。
6: 卫生纸
7: 撕了好几卷，卫生纸撕碎了往天上扔。
6: 哎呦，
7: 孩子不浪费，
6: 浪费多少纸？
7: 我说妈，您浪费的您知道吗？
6: 是啊，
7: 小的时候我不小心撕坏一张纸啊，您拽着我揍了我6回啊。
6: 那可不，
7: 现在倒好，嗯，您可带头撕。
6: 是啊，
7: 一撕就好几卷。
6: 我说，嗯，他怎么说的？
7: 他急了，
6: 急了。
7: 你提你干嘛呀？哎呀，他高兴玩点纸怎么了？嗯，还你还跟他比？嗯，你是谁呀？哎呀呵，你是儿子知道吗？哎、这是孙子。孙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呦，你要是孙子你也撕。哎呦，哎，你是孙子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什么话呀、啊、这
7: 可气不可气？
6: 多可气。
7: 我说您要是这么说话，嗯，我可就不客气了。
6: 你要干嘛？
7: 奶奶。
6: 哎，这认了。
7: 我刚叫完奶奶，我妈抡起啪给我一大嘴巴。嗯，装孙子可不行。
6: 好家伙，活不了啊。
7: 谁说不是呢？嗯，这是在家里头。
6: 在家里
7: 出了门更要命。
6: 怎么？
7: 孩子看见什么给买什么。
6: 哦，看什么买什么。
7: 看饮料买饮料。哎呦，哎，看见小食品买小食品。
6: 你看，
7: 看见玩具买玩具。哎呦，现在我们家那玩具啊，小汽车一筐一筐的。哎呀，手枪一床一床的。
6: 是啊，
7: 好些那个玩具啊，连包装都没拆的，根本就玩不过来呀。
6: 我跟你说啊，这不玩也叫浪费。
7: 那当然了，现在到什么地步了？嗯，我儿子想要什么东西都不用说话，
6: 不说，
7: 只要我儿子看这个东西超过3秒钟，哎呦，我爸爸肯定给他买回来。
6: 好家伙！
7: 那天我下了班，我们家小区门口啊正施工呢，给我吓的。哎
6: 呀，施工你还什么怕？
7: 施工不害怕呀？啊，我儿子蹲着正看挖掘机呢，
6: 嚯，都吓出病来了这玩意儿。
7: 这要命不要命啊！哎呀，我一把拉着他就上楼了，
6: 赶紧上楼。
7: 到了家以后啊，啊，我看着我媳妇在门口啊，正拆快递呢。
6: 哦，快递。
7: 哎，好，哈哈，看什么东西？看拆快递，哦、拆快递的。
6: 哦，看见快递就高兴。
7: 高兴啊！嗯、哎，拆开这么一瞧啊，啊、嗯，罢了，
6: 这么
7: 好宝贝儿
6: 是吧？
7: 这是我亲媳妇儿啊。
6: 从哪儿看出来？
7: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嗯，又是打底裤。
6: 又打底裤又怎么了？
7: 真棒！啊，这么跟你形容吧，嗯，我爱人的打底裤呢。也不算是很多
6: 啊、哦，不是
7: 跟其他女性比呢，啊、嗯，还是少了一些，
6: 哦，少一些，
7: 就是连起来以后呢，嗯，能绕小区三圈。
3: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你浪费了》，知道吗？聪明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

0: 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珍惜粮食。我跟你讲啊，就现在我总结，还有很多人有这种隐性的浪费。
0: 哪几种啊？
4: 第一种啊，挑食浪费。
0: 嗯，
4: 米饭不吃，青菜不碰，只吃零食炸鸡，家长做了一堆饭，最后正餐剩下一堆。
0: 哎呦，这是毛病啊。
4: 第二就是攀比浪费，请客吃饭，聚会聚餐，那菜必须得多，次次都到还从不打包。
0: 嗯，这纯属于虚荣。
4: 第三种，习惯浪费，打饭不估计自己的饭量，眼大肚子小，每次都剩，
0: 这最不应该呀。
4: 古人说得好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老话都是真理呀。
4: 以前我们父母那困难年代，别说白米饭、红薯、野菜，那吃不饱，一粒粮食都能救命啊，
0: 太不容易了。
4: 现在生活好了，日子富裕了，我们更不能丢了勤俭的本色。
0: 嗯，
4: 那节约粮食不是穷，那是修养，是美德，是责任。
0: 哎，你说咱们这期节目真的是正能量啊。
4: 主要是啊，我感受到了过去这些相声老艺人的穷苦生活。
0: 嗯，
4: 这日子过得多难啊，
0: 不容易。
4: 你看看李伯祥和杜国之都拿醋去点灯了。
5: 我今天说这段子呢，也是说过去的故事。过去这个艺人呢，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
6: 不错，
5: 都是穷人。当然也有极少数，宽裕的。
6: 哦，也有富裕的。
5: 你比方说相声的，北京有一位张世芳。
6: 哦，张世芳
5: 住在王府井那儿东单头条二号。
6: 嗯，
5: 过去是个大财主。家里头开皮件行。
6: 哦，有钱，
5: 非常有钱。
6: 嗯，
5: 不行，不说相声活不了。
6: 爱好，
5: 他有瘾。
6: 对对对，
5: 杜国之比我强。
6: 我怎么了？
5: 他父亲就是大财主
6: 啊。我父亲有俩钱儿，
5: 老北京
6: 啊，
5: 北京郊区。
6: 对 对, 对，
5: 姓杜，叫杜百万。
6: 哎，杜百万，
5: 家大业大
6: 啊，
5: 有的是洋蜡。
6: 哎，有的是洋蜡。
5: 你们家有的是骡马。
6: 哎，那是骡马。
5: 骡马成群，米面成仓。
6: 哎，
5: 金银成库，鸡鸭成闸。
6: 有钱，
5: 好物成台，珠宝成匣。
6: 嗯，
5: 大爷成堆，爸爸成达。
6: 有你这么说话的？
5: 家里头有钱。
6: 哎，
5: 他们家就说相声的有钱。

0: 比我强多了、
1: 你也挺富裕的。
0: 我可不能跟您比。
1: 你怎么了？
0: 我跟您比，我是黄连抠娃娃。
1: 这话怎么讲？
0: 苦孩子一个。
1: 哦，还有俏皮话。
0: 你们家里是家和外顺，人口平安
1: 啊。
0: 我们家穷啊。
1: 哦，
0: 穷吵恶斗，天天窝囊。
1: 是啊，
0: 这不是前两天又打起来了吗？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跟诸位汇报汇报
1: 啊，
0: 大家见笑。
2: 嗯，
0: 我跟我们那孩子吵起来了。
1: 哦，跟您儿子打起来了。
0: 我结婚晚，生子也晚。有一老小子今年14岁，个子不高，非常淘气。那天早晨起来，母爷俩在院里就吵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呢？
0: 狗刚起来，揉揉眼睛，我这孩子叫我爸爸，我饿了。
1: 饿了？
0: 饿了。我这火不打一出来。
2: 嗯，
0: 饿了。上星期六你没吃饭？
1: 没有。什么叫上星期六没吃饭？
0: 我们家吃饭有时候1-3-5，有时候24-6。
1: 嗨，不像话的。
0: 那我也饿，给俩钱儿，我买点东西。爸爸给你出主意，不是饿了吗？
1: 啊，
0: 喝凉水去。
1: 喝凉水去。
0: 过去老北京啊，都是那大杂院。
1: 哦，
0: 我们那院子是一长条。
1: 嗯，
0: 过去那北京人的院子里当间有口水缸。
1: 哎，有个水缸，
0: 那救火的。太平水缸。
1: 对，
0: 我说你喝凉水去，
1: 叫他喝凉水去。
0: 我们那别扭，趴那就要喝。
1: 哦，真喝呀、啊！
0: 我媳妇儿看不下去了。
1: 哦，你媳妇儿过来了
0: 啊！我媳妇儿您见过？
1: 啊，我知道，
0: 是一女的。
1: 哎，这不废话吗？那男的就是你大爷了。
0: 您聪明
1: 啊，
0: 叫我们这孩子，
2: 嗯，
0: 别扭，
1: 叫别扭，
0: 小名叫别扭。
1: 什么名字呢？
0: 叫你喝你就喝呀！
1: 啊啊，
0: 睁个眼睛瞧瞧那水缸水能喝吗？
1: 哦，
0: 那去年八月跳的，
1: 哇，一年多了，
0: 里边长了大尾巴虫子了。
1: 嗯，
0: 喝到肚子里滋滋乱转悠，
2: 嗯，
0: 吱吱乱叫唤。过两天放屁带有音符，哆来咪发嗦的，以后长志气。
2: 嗯，
0: 有钱管他叫爸爸，
1: 没钱呢，
0: 没钱管他叫哥哥，
1: 叫哥哥。
0: 我们这孩子淘气
1: 啊，
0: 过来给我鞠一躬，哥哥。
1: 哦，真叫，
0: 这不错啊。咱们坟地改菜园子，
1: 这怎么讲？
0: 跟我拉平了，
1: 笑皮话。
0: 叫哥哥，我是让你叫哥哥，叫哥哥。叫哥哥，
1: 这怎么意思？
0: 给他来一跪腿多和肉。
1: 摔那儿，
0: 把这别扭给弄哭了。
1: 那还不哭？
0: 他淘气，
1: 嗯，
0: 不好好哭，
1: 嗯，
0: 小驴叫嘛，
1: 小驴叫。
0: 杨建木哎，爸爸来打。
1: 怎么还撂蹶子呀？
0: 淘气
1: 啊！
0: 他这一学驴叫啊，我媳妇气坏了。
1: 你媳妇怎么了？
0: 这孩子，你这么一哭，我心里难过。过这穷日子真叫人着急，
2: 嗯，
0: 活活把人气死，气死我了，
1: 还真像。
0: 小马打换，我妈正在床头上坐着，我妈一生气啊，直拉警报，
1: 拉警报，
0: 拉大鼻儿，
1: 怎么拉的？
0: 儿父，儿媳妇儿，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哦，
0: 少家教，有钱叫爸爸，没钱叫哥哥。你在娘家做闺女的时候，你爸爸没钱，你叫我他哥哥吗？
1: 对呀、
0: 我儿子困难，应当贤惠点，帮着我儿子把这个困难日子过去。
1: 说得对，
0: 甩闲话，学马打换，
1: 嗯，
0: 太不像话了，
1: 啊，
0: 活活把老太太我，气死。
1: 老几位，这可能还是紧急警报三声啊。
0: 我们老少三代
1: 啊，
0: 祖孙一堂，正在这合家欢乐的时候。
1: 这叫合家欢乐呀、
0: 出点小问题。
1: 出什么问题了？
0: 我们那孩子别扭找不着了。
1: 哎呦，赶紧找着。
0: 院子是个大长院
1: 啊，
0: 紧头的这靠着过道呢
1: 啊，
0: 住着一家老太太，带着一小小子吃饭吃得早，
1: 嗯，
0: 人家在那儿包饺子呢。
1: 哦，吃包饺子。
0: 我们就别扭，就站在门外头看。
1: 哦，看嘴呀、
0: 怎么包，怎么捞，怎么煮，怎么吃。
1: 嗯，
0: 我们的孩子就在那儿瞧。
1: 这可得说说他
0: 没出息。
1: 哎，看嘴可不好。
0: 这街坊这老太太也不开面。
1: 怎么？
0: 你知道我困难穷
1: 啊，
0: 你包得了。
2: 嗯，
0: 你给我这屋里头送个3盆2盆的。
1: 哎呀，人家一共才包多少？
0: 哎呀，一个都不送。
1: 不给就不给吧。
0: 我叫我们这孩子，别扭，过来，别看这玩意儿
1: 啊，
0: 没出息。
1: 对，
0: 那叫包饺子。
1: 包饺子，
0: 又叫水上漂。
1: 嗯，
0: 北京话叫煮饽饽。
1: 哦，
0: 没什么新鲜的
1: 啊。

0: 不吃那玩意儿，
1: 不吃，
0: 吃那玩意儿烂腮帮子，
1: 烂腮帮子。
0: 我这是解气
1: 哦，
0: 倒霉。嗯，他这家老太太也有一小孙子，正在那吃着那撂筷了。奶奶，我不吃了。
1: 嗯，
0: 那主说了，吃这玩意儿烂腮帮子。
1: 他不吃了。
0: 老太太说：“宝贝儿，吃吧啊，咱们天天吃烂不了。
2: 嗯，
0: 有那穷小子仨月半年不吃一回的，连他妈鼻子头都烂了。”
1: 哎呦，
0: 哎呀，这话可能是说我呢，
1: 多新鲜，就是说你呢。
0: 我们这孩子回来了，哭了，爸爸，我馋，我也想吃包饺子，
1: 孩子也想吃，
0: 哎，不蒸馒头争这口气，
1: 对，
0: 包，包不了，
1: 怎么呢？
0: 没钱，
1: 没钱怎么包啊？
0: 没钱说相声有点财产，
1: 什么财产？
0: 过去那个京剧演员呢，
1: 啊，
0: 都趁几件蟒戏衣。说相声趁几个大褂，
1: 哎，有大褂。
0: 我有一个好大褂，
1: 嗯，
0: 阴丹士林的，旁边有一当铺，当了几块钱，买了一斤猪肉，
1: 嗯，
0: 要肥的多给点油，来颗大白菜，猪肉大白菜，
1: 啊，
0: 剩下的是打酱油、打香油、买姜、买葱、买蒜，
1: 嗯，
0: 完事找一洗脸盆弄干净了和馅儿，肥肥的馅
1: 儿，哎，
0: 真香。
1: 好，
0: 我一看都花完了。兜里的还剩下两毛钱，
1: 没花了。
0: 包啊，
1: 包，
0: 包，还是包不了。
1: 怎么呢？
0: 没面，
1: 没买面呢。
0: 呀，怎么忘了买面了？
1: 哎，就是。
0: 兜里还剩两毛钱，
1: 两毛买面去吧。
0: 买面不够打酱子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口外头，
1: 嗯，
0: 有一家粮食铺，
1: 哦，
0: 就是粮店吧，
1: 嗯，
0: 刚开张。
1: 是。
0: 我过去啊。我跟这掌柜的这办熟脸
1: 啊，
0: 我给他道道喜，
1: 哎，
0: 我赊他几斤面，
1: 哦，赊点面，
0: 就赊账短账
1: 啊，
0: 等我有钱再还。
1: 嗯，
0: 我一进门跟他道熟
1: 啊，怎么说的？
0: 掌柜，欣喜发财，一顺百顺，顺顺当当，
2: 嗯，
0: 您这买卖日进斗金，太好了。
2: 嗯，
0: 掌柜的出来了啊，太好了，
1: 啊，
0: 有一样，
1: 哪样？
0: 我们这不赊账，
1: 白费劲了。
0: 掌柜的，
2: 嗯，
0: 你这种说话有点三清子
1: 啊，
0: 碰见我这四棱子了。
2: 嗯，
0: 你怎么知道我赊账来的？
1: 就是，
0: 我是财神爷
1: 啊，
0: 今天跟你怄这口气，
1: 嗯，
0: 你就得赊我的账
1: 啊，
0: 有钱都得赊我。
1: 是啊，
0: 赊我五斤面还则罢了，
1: 不赊呢，
0: 我在你门口上吊。
1: 上吊？
0: 我不上吊
1: 啊，
0: 这做买卖人害怕，他一害怕就赊我几斤面，可就给我俩钱不得了。
1: 哎，这主意不错。
0: 掌柜的是个轴子，你说什么？上吊
1: 啊！
0: 我今年活了58快60了，
1: 嗯，
0: 我还没见过上吊的呢。
1: 哦，
0: 今天我开个眼，
1: 啊，
0: 学徒的，
1: 哎，
0: 拿绳子、钉钉子、弄凳子，让他吊不吊给粗仔勒死我。
1: 哎呦，够吓人的！
0: 这几个小徒弟过来，这就钉钉子，那就拿绳子，你们干什么？你们啊，人多势众，
1: 嗯，
0: 欺负我一个人是不是？打我开玩笑，你拿这绳子我不上吊，
1: 怎么？
0: 你那绳子不结实，
1: 哦，
0: 我吊上去啪嚓，我摔一屁股墩儿，你们看一哈哈笑。我回家，我有结实绳子，等着我，我拿绳子去。
1: 等会儿，你真拿绳子去了？
0: 我跑了，
1: 我跑了，
0: 我不跑他把我勒个半腿怎么办？
1: 就是，
0: 到家一看没辙，
1: 嗯，
0: 还是没面，
1: 怎么办？
0: 哎，各位观众，中国人有几句老话呀，叫我应验上，
1: 嗯，
0: 马瘦毛长。蹄子胖，
1: 对，
0: 人贫志短，出洋相。
1: 嗯，
0: 万般无奈
1: 啊，
0: 我二次又来到了这面铺子。
1: 哦，又来了，
0: 不能赊账
1: 啊，
0: 我给他念喜歌。
1: 念喜歌？
0: 过去这个老北京啊，天津啊，有这么一种念喜歌的，
2: 嗯，
0: 还有唱鼠来宝的。唱鼠来宝的你得给钱，
2: 嗯，
0: 或者给馒头给大饼。念喜歌的念完了你得给钱，或者您给点粮食。
1: 哦，
0: 我给他念喜歌。
1: 你会念喜歌吗？
0: 说相声都会唱鼠来宝。
1: 是啊，
0: 都会唱念喜歌。
1: 哦，您来来，
0: 拿过来就念，拿手挡点脸。
1: 挡脸干嘛？
0: 把掌柜的认出来。
1: 是啊，
0: 张嘴就念。
1: 嗯，
0: 哦，鞭炮一响把张开，增福财神两边排，挟天大地在当中坐，一旁拆派我念喜的来，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正念喜抬头观，空中来了福禄寿三仙，增福仙，增寿仙，刘海本是这个海外仙，神仙不落凡间地，拆派来人念个吉言，吉言送到宝号内，富贵荣华万万年。
1: 好，
0: 发财大掌柜，一顺百顺，顺顺当当给您送财神爷来。

0: 学徒的高兴
1: 啊。
0: 掌柜的，送茶叶的来了，念喜歌的来了，
1: 念喜歌来了。
0: 咱是给馒头，给大饼啊，咱们是给面，给钱呢、啊。
1: 嗯，
0: 掌柜的，等会儿我看看啊，沙子眼睛、
1: 嗯，
0: 什么也别给，
1: 怎么的？
0: 上吊的那孙子，
1: 认出来了，
0: 我给气的。
1: 嗯，
0: 我说掌柜的
1: 啊，
0: 老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嗯，
0: 我已经都这样了，你就应当网开一面。你打过鱼没有
1: 啊？
0: 你下河打鱼不能下绝活网啊。
1: 对，
0: 你把我逼到墙角上有你什么好
1: 啊？
0: 啊，你今天你不舍我面
1: 啊，
0: 给你呛火了，
1: 呛火了，
0: 不舍我给你念一天。
1: 哦，念喜歌，
0: 念喜歌、
1: 啊、
0: 他说了你念三天我才高兴。
1: 那怎么呢？
0: 他认为三天呢、
1: 啊、
0: 我都给他念喜歌。
1: 哎，他认为你念喜歌。
0: 他外行啊。
1: 啊，
0: 你赊我账我给你念喜歌。
1: 不赊账
0: 我给他念丧歌。
1: 念丧歌
0: 顺歌
1: 啊，
0: 什么倒霉什么丧气我给他念什么。
1: 是啊，
0: 说相声的坏
1: 啊。你怎么念的？
0: 张嘴就来、
1: 啊、
0: 哦，一进门来丧气多、
1: 啊、
0: 丧门吊客两边陪桌，掌柜的一会儿得祸乱，学徒的一会儿得耶格，正念喜看明国，空中来了五殿阎罗，牛头马面头里走，这个火神爷就在后面跟着，如若不舍五斤面，一会儿你们这儿就着火。
1: 哇，哎
0: 呦，倒霉呀、啊、大掌柜
1: 啊，
0: 一丧百丧，丧丧当当，给你送火神爷来了、
1: 嗯、
0: 再不给钱一会儿就着火，后边就冒烟了、
1: 嗯、
0: 掌柜的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穷恶心了是怎么着？
1: 就是
0: 写账的先生过来
1: 啊。
0: 掌柜的，说相声的老李，
1: 嗯，
0: 家有万贯，一时不便，您赊他几斤面写我账上、
1: 嗯、
0: 万一他以后还不了，我替他还。
1: 这先生真好。
0: 先生一说话呢，掌柜的没词儿，
1: 嗯，
0: 一低头扭头走了、啊、
1: 默认了，
0: 默许了、
1: 哎、默许了。
0: 哎，他这个掌柜的一走，先生当家了。学徒、
1: 嗯、
0: 的给李先生弄面。
1: 给弄面？
0: 哪个学徒的放着河水不洗船
1: 啊？
0: 先生让您穿上大褂，您张东，我给您搓面、
1: 哦、
0: 拿秤盘子到面箱里头蹭蹭蹭，两秤盘子我这么一颠呢
1: 啊，
0: 老几位没有八斤也有七斤多，
1: 真不少。
0: 回到家里找一大瓷盆和面吧
1: 啊。
0: 我媳妇这人太不像话。
1: 怎么
0: 不知足啊、
1: 嗯、
0: 一边和着面一边埋怨我。
1: 怎么埋怨的？
0: 这面、嗯、这面我们他妈包不了饺子。
1: 哦，面太黑。
0: 棒子面、
1: 哎、棒子面那怎么包啊？弄点棒子面来。
0: 棒子面熬粥，它不抱团啊，
1: 包不到一块儿，
0: 裂口子、哎、
1: 没辙了。
0: 怎么弄啊？再说起不合适
1: 啊。就是，
0: 哎，我兜里还有两毛钱。
1: 还两毛钱干嘛？
0: 我门口啊有一个这个白灰厂子。
1: 哦，
0: 在过去呢卖白灰的小型的这个建筑材料，砂石瓦块也卖。
1: 哦哦，
0: 我叫我们孩子变着、
1: 啊、
0: 变着土簸箕擦干净了，给你两毛钱，整白灰厂子
1: 啊。
0: 买两毛钱马斗。
1: 哎，你等会儿，你买马斗干嘛？
0: 你说买麻豆干什么用？
1: 那买麻豆那是套炉子磨墙用的。
0: 起什么作用？
1: 这还不裂口子不拔缝
0: 吗？哦，麻豆套炉子磨墙不裂口子、
1: 哎、不裂口子不拔缝。
0: 我和的面里包饺子也不让它裂口子、啊、
1: 那麻豆包饺子
0: 摘不摘不和的面里个儿弄大点、
1: 嗯、
0: 这个饺子可就不能煮了。
1: 怎么、哦、
0: 一煮成酱子了、
1: 哦、
0: 找仨笼屉蒸四十、
1: 嗯、
0: 分钟，蒸得了一掀笼屉把我乐坏了。
1: 怎么的？
0: 蒸了三屉小刺猬。
1: 怎么蒸刺猬？
0: 那麻豆在里边，那毛都立起来了。
1: 真不是，
0: 哎呀，有意思了。哎呀，我拿过来一看，真应验老太太那句话了
1: 啊，
0: 扎鼻子头，
1: 没法吃，
0: 没法吃啊。
1: 那还怎么办呢？
0: 穷人急人必有天下
1: 啊。
0: 我们院里有一个理发的单干户、
1: 嗯，
0: 我找他借把推子
1: 啊，
0: 我挨着个给推个小平头，
1: 啊、给饺子推头啊。
0: 找一碟子擦干净了、
1: 嗯、
0: 找上俩大的、
1: 嗯、
0: 老几位别看我困难、
1: 哦、
0: 咱们中国人有几句老话。
1: 哪几句？
0: 万恶淫为首、
1: 哦、
0: 百善孝当先。
1: 嗯，
0: 我得孝顺我母亲。
1: 是啊，
0: 做得了先让我妈尝尝。
1: 嗯，
0: 老爹爹您先尝尝咸蛋怎么样？
1: 够孝顺的。
0: 我妈眼神不好。
1: 嗯，
0: 你看看，让你们累一早晨，
1: 嗯，
0: 我得吃头一口。
1: 嗯，
0: 我尝尝，
1: 尝尝。
0: 我妈眼神不好。
1: 嗯，
0: 嗯，肉不，
1: 嗯，
0: 好，
1: 嗯，
0: 肉不熟，
1: 对，
0: 还挺肥。
1: 嗯，
0: 辛苦了。
1: 嗯嗯。

0: 做个是女的不听话，
1: 怎么了？
0: 像你们馅儿里别搁韭菜，非搁韭菜。
1: 韭菜啊！
0: 我说妈，你眼神不好
1: 啊，
0: 那不是韭菜，
1: 什么呀？
0: 说是大白菜
1: 啊。
0: 不对，
1: 嗯，
0: 不是白菜怎么塞牙呀？
1: 就是，
0: 您凑合点吃吧。
1: 啊，
0: 里边有2毛钱麻豆。
1: 好，说实话了，
0: 我妈说你拿我当火炉子来着，
1: 就是
0: 套墙的这儿，我不吃了，
1: 不吃了。
0: 我妈吃两口，一赌气都不吃了。
1: 嗯，
0: 我媳妇吃一半，我儿子吃了仨。
1: 嗯，
0: 老几位，轮到我这吃了，
1: 该你吃了。
0: 我跟您报报光。
1: 嗯，
0: 我姓李，我叫李伯祥。我们家是北京郊区人，京南采月里的台，后来因为我们家做大官，满清末年的时候，这是真的，
1: 嗯，
0: 做过从二品红顶大花翎，马上将军。我住家就在东直门会照寺，也是一大宅门。那个时候我们家是茶里张手，饭里张口，堂上一壶结侠伯诺。虽然跟公伯王侯不能比阔气，但是跟贝勒爷格格们也敢比比吃喝，赛赛嚼果。今天我落到这步田地，
1: 嗯，
0: 我吃麻豆馅的饺子。
1: 哎，
0: 老几位，
1: 嗯，
0: 我心如刀扎，
1: 难过，
0: 含着眼泪，
1: 嗯，
0: 我就跟咽药似的，我得吃了
1: 三四个，
0: 两屉半，
1: 两屉半。吃这么多呀？
0: 没有了，
1: 要有呢
0: 还吃，
1: 饭桶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穷在大街无人问，
1: 对对对，
0: 富在深山有远亲，
1: 说的对。
0: 天黑了拿着5毛钱丧荡游魂，
1: 嗯，
0: 回到家里又一肚子气。
1: 又怎么了？
0: 别人家里都明灯亮火，俏皮佳人
1: 啊，
0: 我们家里的黑咕隆咚，上来我就生气了。
1: 嗯，
0: 我媳妇儿，
1: 哎，
0: 嗯嗯，
1: 我答应什么劲儿？
0: 你看上我这5毛钱了？
1: 不是，您那是卖绳子钱，我不要
0: 了。我说怎么不点灯啊？啊，灯里没油了。
1: 哦，没油了。
0: 废话，我临走的时候半灯油呢。你刚走了，出俩耗子一跳舞，把灯油给弄洒了。
1: 呵呵，耗子跳舞，
0: 这耗子都欺负我们这穷人。
1: 啊，
0: 他没事跑我桌上跳舞去。
1: 啊，
0: 家里那俩辣头呢？那辣头妈饿了吃了一个，孩子饿了吃了一个。
1: 哇，吃辣头吧。
0: 我这样吧，你把瓶子给我。
1: 啊，
0: 我有5毛钱。我打油去，
1: 黑灯瞎火上哪儿打油去？
0: 口外头有一杂货店，
1: 哦，
0: 油盐酱醋五味调和，带有一些个营养品，他都卖。
1: 哦，
0: 是个小杂货铺，
1: 嗯，
0: 掌柜的是山西人，
1: 哦，山西人，
0: 姓寇，
1: 哦，
0: 大伙管他叫寇了心儿，
1: 嗯。
0: 天太晚了，他门边关了，
1: 嗯，
0: 我接着门缝一瞧啊，老心儿躺在床上那儿叼着烟袋，
1: 嗯，
0: 抽烟袋，那个意思，抽完这烟袋，一磕的烟袋锅，一熄灯，明儿睡觉了。
1: 哎，睡觉。
0: 这个时候你叫门打5毛钱油啊？
1: 嗯，
0: 20块钱他也不开门。
1: 哎，对，
0: 他嫌冷啊。
1: 啊，
0: 嗯，我得使智慧，嗯，往后倒退着10步，
1: 嗯，
0: 表示有急事。当当当当当，来到这儿，啪啪啪一拍门，
1: 哎，
0: 掌柜的，
1: 哎，
0: 寇掌柜的，快开门，快开门！掌柜的山西人。
1: 嗯嗯。
0: 扣着心儿，
1: 嗯，
0: 他听出来了，啊，说相声的李老榜，李伯祥，你买东西太晚了，明天再讲，
1: 明天来，
0: 今天我要睡觉了。我扣着心儿，你快起来吧，出了事情了。我说我媳妇儿，您弟妹坐月子，我得一大儿子，您得一大侄子，您听着不喜欢吗？
1: 啊，
0: 再者说我买的东西多，买鸡子、挂面、红糖、草纸，很多营养品，我先给您5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俩一块儿算。老心一听500块，往起一蹦，嗯
1: 啊。
0: 蹦的劲儿太大了，脑袋杵顶棚里去了。
1: 使那么大劲，
0: 赶紧扒下来，披上衣服，扣了心儿，这个乐，500块钱，我一天也卖不了这么多钱。
1: 哎，就是
0: 李老板，你别走，我给你开门。
1: 开门，
0: 大门没开，
1: 啊，
0: 杂货铺都有个小洞洞，
1: 哎，都有个小门。
0: 把那小洞门开开之后，我把瓶子入进去了，先打5毛钱油，
1: 先打油啊。
0: 老心儿这鼻子快歪了。
1: 嗯
0: 啊，李老板，你这个红糖、鸡子、挂面、营养品呢？我说我媳妇刚才肚子是大了，刚才放仨屁又回去了，可能是气鼓，以后有孩子一定上你这儿买。你别装孙子了，你拿我开心，早知道你打5毛强油，哪个孙子给你开蒙？你这一辈子也甭想有孩子了，有孩子没鼻子没耳朵，都跟汽水瓶子一样。你拿过来吧，把老师气坏了，来到油海那蹲不伦蹲蹲，好家逛了逛张一瓶子，回到家里头放在油灯里点吧，
1: 啊，
0: 刺刺啦刺刺啦，两盒洋火没点着这灯，
1: 油不好，
0: 打一瓶醋，
1: 醋点的。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醋点灯》，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7:00。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秦始皇陵一号二号铜马车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架关系最完整的古代马车，被誉为车轮上的青铜之冠。
3: 秦兵马俑已经足够震撼，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高峰，但铜马车告诉我们，秦代的金属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平，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宏大世界。
2: 10月1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揭秘大秦帝国的顶级座驾。
4: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首先给大家送上一份可以和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配套打卡的跟着音乐去旅行主题游线路清单。接下来再介绍两部新开播的纪录片作品，纪录片《中国医生》系列新作《中国医生4罕见人生》，聚焦罕见病群体。另外一部是《星火印记》，文物里的长征故事，用10个感人至深的文物故事展现长征途中那些动人心魄的细节和深厚情感。
1: 那么同时呢，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此外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从纪录片的光影中重新认识一碗饭的来路，以及那些与土地有关的一切。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正在进行当中，以京华协奏为主题，在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中央歌剧院等核心场馆呈现11部12场主单元演出，
1: 并且配套开展20多场公益活动以及跟着音乐去旅行、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给你送上一份跟着音乐去旅行主题游线路清单，以音乐节演出场馆为锚点，把北京的秋日街巷、古建园林、商圈和艺术空间串联呈现，让每一场音乐会都成为一次城市漫游的焦点。首先啊，
0: 是胡同声韵之旅，行程啊是从地坛公园到五道营胡同，然后到南锣鼓巷，再到保利剧院。咱们从地坛公园的银杏大道开始，秋日晨光里漫步打太极，感受最地道的京味早晨。从公园的南门出来，拐进五道营胡同，青砖灰瓦之间藏着独立咖啡馆和小众的买手店，在胡同深处喝杯咖啡，逛逛首座，
1: 感受北京最文艺胡同的松弛节奏。午后漫步南锣鼓巷，老北京胡同格局里烟火气正浓，途中呢还可以走进南锣剧场看一场小剧场演出。夜色渐深时，步入保利剧院，欣赏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或世界音乐专场，在古典与多元音乐的交融中感受舞台艺术的深邃与优雅。
0: 跟着音乐去旅行，第二条是歌剧入梦之旅。行程是从雍和宫到中国美术馆，再到隆福寺，再走到中央歌剧院。雍和宫的晨钟尚在耳畔，沿着北新桥东四一路向南，到达中国美术馆，在近现代艺术真迹当中感受百年审美流变。午后呢，拐进隆福寺，红砖建筑群里喝杯咖啡，感受老城更新的文化脉搏。
1: 夜色渐深时抵达中央歌剧院，全新制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几天之前刚刚在这里上演，将童话寓言和古典旋律融为一体。到了第三条线路呢，叫做文化典雅之旅，途经前门大街、大石栏商业街、北京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从前门大街的百年商迈出发， 当当车铃声与老字号招牌交织，在青石路上感受中轴线的市井烟火，转入大石栏商业街，瑞福祥的绸缎、同仁堂的药香，在百年老铺间触摸京城手艺人的匠心温度。
0: 漫步北京坊，巴洛克和民国建筑交织，在胚之万书店的落地窗前远眺正阳门箭楼，感受传统和现代交融的生活体验。然后呢，步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在建筑美学和声学美学的完美默契当中，完成一场中轴线文脉与殿堂级声场的时空对话。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和闭幕音乐会会在此上演。
1: 第四条线路呢，叫做文脉寻声之旅，行程呢包括了首都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南池子美术馆和中山公园音乐堂。 赶在首都博物馆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闭幕之前，快去欣赏来自美洲的800件文物。北京鲁迅博物馆内鲁迅文学花园40街有景，银杏叶渐黄，草木扶疏间自有文人雅趣，在一步幻景间品读鲁迅箴言。再到南池子美术馆，
0: 那是老北京四合院与苏式园林交融城小江南，假山回廊、亭台水榭间，当代艺术与古建共生。最后呢，到中山公园，这里是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点位之一——社稷坛。哎，这里不仅有七株自辽代生长至今已逾千年的古柏，不仅有飘着冬菜包子和茉莉花茶香的来津雨轩，还有中山音乐堂在皇家古典园林怀抱的

0: 当中聆听一场音乐会，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艺术巡礼。
1: 第五条线路呢，叫做巷陌寻声之旅，途经东郊民巷、三里河公园、西兴隆街、杨梅竹斜街、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从东郊民巷的西洋建筑群出发，百年使馆旧影沿街铺展，圣弥额尔天主堂的哥特式尖顶在梧桐叶间若隐若现，漫步三里河公园，小桥流水，锦鲤游弋，闹市中辟出一方江南水乡的诗意。旁边换新的西兴隆街保留着老城胡同肌理，却是一幅现代时尚和艺术的模样。
0: 一路向西，穿越前门大街，进到杨梅竹斜街，模范书局的民国书香和独立咖啡馆的醇香交织，老胡同里藏着最沉静的文艺时光。夜色渐浓的时候啊，抵达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座传承老天桥演艺文脉的现代剧场群，以歌剧、舞剧、话剧等多元舞台艺术续写从民间杂耍到当代剧场的演艺流变，在古今交汇的声光当中沉淀舞台艺术的深邃和优雅。
1: 那么此外呢，还有几条线路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分别是天坛礼乐之旅，行程包括纪晓岚故居纪念馆、天坛公园、天坛南门剧场。
0: 还有就是潮动乐会之旅，行程是从 The Box 潮外年轻力中心到三里屯爱乐会艺术空间，再转到朝阳公园，然后到北京望京凯悦酒店。
1: 第八条线路书香跃动之旅呢，包括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海淀公园和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
0: 另外一条就是运河乐章之旅，行程是从运河西岸到三大文化设施，也就是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然后再到六环高线公园，最后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最后一条线路山水和鸣之旅，行程包括了青龙峡景区、神堂峪自然风景区以及雁栖湖。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线下转到线上，来介绍两部最新播出的纪录片作品。首先是纪录片《中国医生》的系列新作《中国医生四：罕见人生》近日开播，全片一共五集，每周更新一集。这是中国医生团队继急诊题材之后啊，将镜头转向罕见病群体的又一纪实力作。
1: 该片将镜头对准多种罕见病，六个普通家庭，记录他们求医、确诊、治疗与相守的真实历程。对医疗行业而言，这些案例不仅呈现了个体救治过程，也折射出罕见病诊疗的中国进展。从儿童 AHUS 诊治共识的制定，到神经导航、靶向药物、C5 补体抑制剂等前沿手段的应用，从多学科协作、长期随访，到新药临床试验和医保准入带来的治疗可及性变化。
0: 中国医生四：罕见人生从疾病困境、医者担当、药物可及和制度进步等多个层面，呈现了中国罕见病群体的真实处境和生命的韧性。人们和罕见病的抗争啊，是和命运的残酷性抗争，是和生命的有限性抗争，是对医学局限性的超越，当然也是对于生命未知领域的探索。这部纪录片希望让超过2000万罕见病患者被看见，让每一位坚守的医者被看见，也让诊疗突破和制度进步被看见。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部纪录片作品，十集纪录片《星火印记：文物里的长征故事》日前开始在 CCTV 9纪录频道播出。节目用十个感人至深的文物故事，展现长征途中那些动人心魄的细节和深厚情感，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
1: 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这十集纪录片分集的内容啊。首先就是75双草鞋，以军嫂陈发姑为丈夫朱吉勋编织的草鞋为线索，两人呢以草鞋定情。朱吉勋长征途中牺牲，临终将草鞋紧贴心口，此后发姑每年为他编一双。2008年115岁去世，留下75双草鞋，见证了一生的爱情。
0: 母亲的马灯围绕钟昭子的马灯展开，他送儿子们当红军，1934年提灯送别，灯在家就在。此后每晚他在村口老樟树下点灯守望。1949年，他等来的却是北上吴音讯的消息，仍夜夜点灯，直到1960年去世，马灯亮了9000多个夜晚。
1: 第三集《长征袄》以红军战士曾广华的羊皮袄为核心，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把皮袄披在了战友身上，大家轮流穿，约定啊，都得活着翻过这雪山。他回乡的时候只带回了这件旧皮袄，在他去世之后啊，他的儿子把羊皮袄捐给了纪念馆，破洞是征途印记，见证了生死与共。
0: 5个小摇篮讲述红军后方医院的女护士照顾5位婴儿的故事。18、19岁的他们既当护士又当妈妈，村民刘阿婆心疼他们，连夜编了5个小摇篮。小摇篮承载着未来的希望，随队伍一起踏上长征路。
1: 红军树下将镜头对准了何家冲古银杏树。1934年，红25军在这里集结，出发长征。何大妈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伤员于占海指认为自家的远房亲戚，和敌人是斗智周旋，拼死守护住了革命战士。古树无言，见证了珍贵的军民情。
0: 还有红军医院里的7仙女，是聚焦红25军军部医院的7名女护士，她们被战士叫做7仙女，用嘴吸出血块，上山采药救伤员。长征前拒绝回家，毅然随军出征。7人出发，5人到达陕北，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走完了长征路。
1: 另外一集《钱衣裳》讲述了张大妈照料红军伤员，战士伤愈离别的时候偷偷留下了32张布匕的故事。敌人搜查，他把布匕缝进了棉袄夹层，贴身穿了10多个春秋。苍溪解放之后，他捧出了衣裳，说这是红军的，请帮我还给他们。针线缝住的是军民最朴素的信任。
0: 还有一枚弹片故事的主人公是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向轩，他幼年时父母被杀害，7岁拖着伤腿找到红军，9岁随军长征。2023年去世后，家人把他骨灰中的弹片捐赠给了纪念馆。小小弹片镌刻着少年的革命信仰。
1: 生死守护这一集呢，以农村女性王莲香为主角，她不识字，却冒死守护红军的重要文件。敌人是多次搜查威胁，她把纸剪开缝进了绣花枕头套里，成功躲过。她去世之后，儿子才发现，经过鉴定为红军时期保存最完好的党员登记表，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0: 还有一把3弦琴，是以红军战士赵文友的3弦琴为核心，会师庆祝大会上他弹琴唱歌，笑中带泪。长征路上他在夹金山草地弹琴鼓劲儿，炮弹炸响时先护住琴。1965年他去世后，乡亲们将琴捐给纪念馆，琴虽无声，战歌永存。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啊，咱们就继续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起在对话文艺栏目推出。
1: 节目当中邀请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恢宏交响送长征》。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恢宏交响送长征。长征，这部镌刻山河的史诗华章，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90年来，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0: 1962年，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创作完成的《长征交响曲》，是我国第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大型交响乐，并在同年首演。这部作品共5个乐章，分别是第一乐章踏上征途，第二乐章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第四乐章翻雪山过草地，第五乐章胜利会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作品的首演录音，由黄怡君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丁善德生前介绍说，
1: 最大的一部作品就是《长征交响曲》，这是我从58年生活到长征这个各地啊，从瑞金啊、井冈山啊这一带长征出发的地方啊，一直到遵义啊，去看去收集资料，了解长征的情况。我采用了很多当地的民歌，跟交响曲的形式啊，跟现代的作曲技巧结合起来啊，来反映这么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大的一个作品，分5个乐章了啊。第一个乐章叫踏上征途，反映这个红军啊从江西出发。
0: 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集结在于都河北岸，面对敌军层层围困，步步逼近，在危急关头，于都百姓倾尽所有，万众捐募，拼着性命搭起浮桥送别红军。10月17日到10月20日，红军从各个渡口陆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之路。对于指挥家于龙来说，有关《长征交响曲》的一切都意义非凡。
2: 《长征交响曲》这部作品是我的外祖父作曲，我印象最深就是这个总谱上面一幅木刻，狂风呼啸，然后那个红军就很艰难的在往这雪山上爬，可以说跟这个作品一起长大。第一乐章的这个踏上征途，当时小时候觉得哎，怎么一开始这么沉闷，后来我年纪大了，我就感受到这种沉重感，我就体会很深。
0: 丁善德生前介绍道，
1: 第四乐章是翻雪山过草地，这是我用了一个慢乐章来反映这个红军的不怕艰苦的精神，在严寒的雪山上经过困难的草地，这个一种十分艰苦的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面貌。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长征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翻雪山过草地，这是1994年指挥家于龙留学德国期间与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版本，由丁善德亲自指导，这也是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个海外录音版。这张唱片的录制发行让长征交响曲走入国际视野，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海外文化传播的双重意义。
1: 我的外祖父就是跟我讲了很多故事，他当时有很多的细节的故事，可能是不为人知的故事，他都知道。当时我是小孩了，当时听的就是这个目瞪口呆的，就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人怎么能吃草啊，这人怎么能在大冬天的光着脚穿着草鞋啊，或者说就咬着辣椒就爬着雪山。那这些故事呢，在我很幼小的这个心灵里边是我觉得是铭心刻骨的。指挥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所有的他跟我讲过的故事的这种画面全都在我眼前都展现出来了。

0: 任何一个乐手啊音乐家啊，他的心是相通的，他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创作这像长征这样的交响乐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感情啊，他真是想把历史的画卷展现在别人面前。我觉得就是我成长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对于人来说，我觉得很重要一步就是说你的内心的精神和意志力。我觉得红军就是凭着这种意志力啊，走完这25000里。
1: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再度奏响传世之作《长征交响曲》。这场音乐会由80后指挥家，也是于龙的学生黄毅指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5乐章《胜利会师》。身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于龙传承了外祖父丁善德的创作初心，倾力推广《长征交响曲》这部红色交响，托举年轻一代的指挥家接续登台。从先辈执笔谱就热血旋律，到新生代指挥奏响胜利乐章，红色音乐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

月十八日重阳节特别节目晚霞别样红首播8点重播17点致敬老有所为的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当第一粒种子拱破土层，四季就有了清晰的奔赴方向。当第一片沃野捧出金黄的丰收，人间就有了踏实的烟火底气。今天是世界粮食日，粮食的故事从来都不止于餐桌，它藏在育种人掌心的老茧里，藏在千里沃野的浪涛里，藏在一颗果实跨越山海的旅程里，更藏在千万年绵延不绝的文明根脉里。
0: 接下来啊，我们就顺着田野的脉络缓缓前行，走进光影记录下的大地长歌，从纪录片的光影当中重新认识一碗饭的来路，以及那些和土地有关的一切。
1: 在浩瀚的宇宙中，一粒种子像尘埃一样微不足道，但当它承载着让所有人远离饥饿的使命时，便成为最珍贵的存在。
0: 走进粮食的故事，最先要遇到的永远是那些俯身对着土地的人。2025年是袁隆平院士诞辰95周年，也是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30周年。四集纪录片《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用每集30分钟，共120分钟的体量，讲述了袁隆平在湖南怀化37年间开启杂交水稻研究之路，以及杂交水稻从怀化起源贡献世界的传奇故事。
1: 这部纪录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叙事设计，它不采用传统的编年体，而是设置了4位寻访人，分别是跟随袁隆平25年的工作助理、杂交水稻科研传承人、一位科普博主和一位来自非洲的学农留学生。他们从4个不同视角重走袁隆平走过的路，在安江农校的一砖一瓦间寻找那些被时间覆盖的细节。
0: 片中呈现的很多档案、图片、视频、物品都是首次在媒体当中公开展示。比如说，袁隆平将工作最初10年的科研经历总结为虚度年华的档案，袁隆平工作分配途经长沙时购买的小提琴赠送学生之后时隔几十年再次出现，还有1955年安江农校教务档案当中对于袁隆平授课的评价等等。当故事的讲述发生在原本的历史坐标上，传递的情感就尤为真切和厚重。
1: 与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聚焦育种人的个体坚守不同，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6集纪录片《种子种子》则是拉开了更广阔的行业视野。
0: 全片分为把根留住、田野争锋、繁盛沃土、万物生长、种灵毓秀、绝胜种源。他走进种质资源库的恒温库房，看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封存一份份珍贵的种子样本，每一个密封的铝箔袋当中啊，都装着一份活着的农业遗产。他也跟随种子企业的研发团队

0: 看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大田的层层考验，从抗病性到产量，从品质到适应性，一关一关的筛选，一遍一遍的打磨。他也深入基层的农技推广站，看农业技术员蹲在田埂上手把手地教农户选种育苗科学施肥。从种质资源的保护到育种技术的突破，从品种的审定到市场的推广，这部作品纪录片《种子种子》完整地勾勒出中国种业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成长轨迹。这一粒小小的种子呀，连着田间地头的收成，也连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
1: 种子的生命力最终要在土地上绽放。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5集纪录片《沃野千里》，把镜头铺展在了中国广袤的农耕大地上。5集内容中，五谷丰熟，从三大主粮和杂粮入手，关注粮食提质增收；菜蔬充盈，关注五彩缤纷的菜篮子如何满足人们的品质需求；万千滋味，讲述瓜果满枝头的味道故事；香飘万家，关注中华美食离不了的油料作物；物富民康，则是看更多经济作物如何为生活增添多彩幸福。
0: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沃野千里摄制组从春种到秋收，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用粮油果蔬绘制出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丰收地图。这里呢，有全国最大的粮仓，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最大的脐橙产区，最大的西梅基地，最大的咖啡产区。他们共同讲述了中国大地上的农业传奇。
1: 镜头里最动人的还有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烟火气。插秧时节，田埂上走着扛秧苗的农人，有人抛秧，有人接秧，有人在田埂边拔秧，有人在水田里插秧。一俯一仰之间，把杨万里笔下的插秧歌中的田夫抛秧，田夫接，小儿拔秧，大儿插，活活画在了眼前。千百年过去了，弯腰插秧的姿势没变，土地回馈给人的诚意也没变。春种的时候撒下一把种子，秋收就能捧起满仓的粮食，这是土地最朴素的承诺，也是农耕文明最底层的逻辑。
0: 跟刚才提到的两部《沃野千里》《种子种子》共同组成粮食安全三部曲的，还有一部2019年的作品叫《中国粮的奇迹》，全片的共4集，每集30分钟，分为《活力土地》《科技之力》《丰盈餐桌》和《品质未来》，以我国如何解决近14亿人口吃饭问题为主线，走进农业农村深处，多维度记录历史巨变的一些关键节点，充分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图景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自信风貌。
1: 仓廪实，天下安。从一个育种人的坚守，到一群从业者的奔赴，从一片土地的耕耘，到一个国家的担当，中国的粮食故事写在每一粒饱满的种子里，写在每一寸肥沃的土地里，也写在每一个普通人安稳的日常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呀、是世界粮食日，我们来说说相关的纪录片。粮食的边界呢，从来不止于稻麦黍菽，脚下的大地除了养育主粮，还生长出了万千种植物，它们结出了甜美的果实，舒展翠绿的枝叶，开出绚烂的花朵，泡出甘醇的茶香，让咱们的餐桌更丰富，让生活更鲜活，当然也让文明有了更多元的色彩。
1: 最先抵达感官的永远是果实的甜蜜。两季纪录片《水果传》堪称一部充满灵气的舌尖上的植物史诗。这部作品跳出了传统美食纪录片的框架，它不只是拍水果怎么吃，更拍水果怎么生长、怎么演化、怎么跨越山海，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0: 水果以千百种独特的滋味征服了人类的味蕾，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美味的更多想象。在人们以想象力施展的魔法当中啊，水果也发生了各种奇妙的变身。比如说在黄土高原上，人们想方设法留住柿子的甜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啊，老奶奶熬的蓝莓酱开启了小朋友对于甜蜜的认知。在广东徐闻，来自台湾的甜点大师找到了理想的菠萝。
1: 水果生而喜欢冒险，当它们还在枝头静静等待成熟，便已经酝酿着远行计划，只等时机成熟，便开始自己的奇幻冒险。椰子借助其独特的三层铠甲，在海上开展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旅行。野椒在迷失自我的旅行中，却为人类贡献了风靡世界的食用椒。由中国引入的奇异果在新西兰落地扎根，每年25亿个奇异果从这里出发，开启虏获人类芳心的环球旅行。
0: 所以说，水果给人带来的不只是美味，它还拥有无限的潜能，为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各种可能。比如说啊，低调的香柠檬因为其独特的芳香征服了人类的嗅觉，浑身是刺儿的菠萝叶摇身一变成为动物皮革的替代品。另外还有一些水果，它们拥有点亮黑夜的能量，也可以变身为艺术的载体，甚至成为人们精神的图腾，伴随人们亿万年的繁衍生息。
1: 刚刚呢是水果传第一季当中的一些内容，到了第二季当中啊，更是直接以水果的身份自诩，用水果的口吻讲述了水果与自己、与自然、与人类的磨合、碰撞、相处以及改造与被改造的八个主题故事，通过网络为人类呈现出了一场有温度的自然智慧秀。
0: 比如说呀，看我18般武艺的主题就展示出了水果不为人知的独特技能，或者是能够为了传播种子而自爆，或者是长在树干上一年四季都能开花结果，又或者是拥有极强的耐干旱能力等等等等吧。而无论哪种技能，都是水果们在残酷的自然界当中为了生存和繁衍发展而来的。
1: 又比如我的生命密码，为观众讲述了水果通过千万年来的进化及改良，在口感、外形、大小、功用上发生的各种各样堪比整容的转变，让人不得不感叹，原来水果的进化史其实如人类一般精彩。

0: 甜美的果实走出口岸，更多中国植物的脚步啊，其实走得更远，也更深地改变了世界。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这十集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包括了植物天堂、茶树、桑树、水稻、大豆、本草、竹子、水果、园林、花卉，呈现了21棵28种植物的生命旅程，第一次以植物为绝对主体，完整讲述了中国植物如何影响世界文明的故事。从中国的高山密林到异国的田野花园，追溯着茶树、桑树、大豆、水稻、柑橘等30多种中国植物的传播轨迹。
1: 茶树沿着茶马古道走出西南深山，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最终在英伦三岛泡出了下午茶的优雅，在东亚地区演化出各具特色的茶道文化。桑树养育了蚕宝宝，吐出的丝线织成华美丝绸，铺就了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大豆从中国的农田走向世界的农场，成为全球重要的油料作物和蛋白来源。还有摇曳的菊花、清雅的兰花，带着东方的审美意境走进了世界各国的园林。
0: 这些植物从中国出发，带着东方的土地记忆，在不同的大陆生根发芽，改变了当地的饮食结构、经济格局，甚至是文化面貌。他们是无声的文明使者，不用语言却跨越了山海和语言的隔阂，把中国的智慧和诗意种进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1: 2026年，植物主题纪录片继续生长。6集纪录片《秘境花园》把镜头对准了中国山野里的野生植物。高海拔流石滩上顶着寒风绽放的雪莲，幽深峡谷里沿着石壁铺展的蕨类，热带雨林树冠层搭起空中花园的复生植物，西北荒漠里锁住流沙的梭梭与胡杨。6集内容从长白山火山上的花园到卡拉麦里荒漠水世界，从金莲川鲜花盛开的草原到太行山绽放在悬崖之上，从德宏雨林一棵树上的花园，再到流石滩离天空最近的花园。这部纪录片作品用极致的镜头展现了野生植物顽强的生命力与生存智慧。它们或许没有走进人类的餐桌，却是地球生态系统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守护着生物多样性，也为农业育种保留着珍贵的种质资源。

0: 水果和植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啊，这个粮食不只是用来果腹的，它还被写进了诗里，刻进了节气的更替当中。那些延续了千年的耕作智慧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接下来呢，就引出了我们要分享的另外一部纪录片，是五集的《农耕春秋》，就以考古发现为线索， 用历史的眼光梳理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脉络，它选择的五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稻作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甘肃迭部扎尕纳农林牧复合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每一个都是一套延续了千百年的人与自然共生方案。
1: 他做的事情是让那些凝固在绢帛、岩石和墙壁上的农耕图像重新动了起来，从700年前的古农书到清康熙年间的海厝图，从世界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耕织图》到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敦煌莫高窟的农耕壁画，他把几千年的农耕史拆解成一个个鲜活的细节， 观众能在镜头里看到碳化的种子纹路清晰，看到古老的石犁还留着使用的痕迹，看到古人留下的农田遗迹田埂分明，24节气的物候规律，因地制宜的耕作技术，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这些代代相传的传统知识，直到今天依然是农业发展的智慧源泉。
0: 古代农耕的面貌除了藏在考古遗址里，也藏在文人的笔墨当中。 2025年推出的六集纪录片 陆游的乡村世界，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为线索，还原了800年前的江南乡村生活。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淳朴热情，还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的忙碌充实， 以及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清新雅致，都在镜头当中。

0: 变成了鲜活的场景。这部作品让观众发现啊，古代的乡村不只有劳作的辛苦，也有诗意和烟火。那些写在诗里的农耕场景，正是中国农耕文明最生动的注脚。
1: 在众多的粮食作物里，稻米也许最能代表东方农耕文明的气质。六集纪录片《稻米之路》以稻米为主角，讲述了它从中国出发，传遍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旅程。首期节目中，观众就会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去发现数千年前人工栽培稻米的起源以及向外传播的途径。而在第二集的内容里，观众会看到起源于中国南方的大米是如何超越长江流域，在中国北方与小米和小麦争夺古人的餐桌。
0: 是的，六集体量的稻米之路啊，也是生命的历程。一万年以前，稻米率先被长江中下游的中国先民开发出来，食用价值。从南方的长江流域到松花江以北，从干旱的西北高原到东北黑土地，稻米用尽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生长特征，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且影响了中国人的生存条件。接着呢，稻米的脚步是越走越远，成就着历史长河当中叹为观止的文明和一幕幕令人感动的生命故事，也造就了精彩纷呈的世界文化。
2: 对这个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从几千年前的第一粒种子落地，到今天遍布世界的农田，农耕文明的脉络跨越了时空，也跨越了山海。它藏在考古遗迹的文物里，藏在文人墨客的诗篇里，藏在每一种作物的传播轨迹里，也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饮食基因里。
1: 所以说呢，粮食的故事从来都是人的故事，也是文明的故事。它是育种人蹲在试验田里的身影，是农人奔走在乡村里的脚步，是无数人用坚守筑牢的大国粮仓。它也是水果的甜蜜，是茶叶的清香，是花朵的绽放，是万千植物生长的多元和丰饶。它呀，是八千年前的碳化倒立，是古诗里的插秧场景，是跨越山海的作物传播，是千万年绵延不绝的农耕根脉。
0: 粮食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粮食，它是关于人类如何学会与土地相处，如何在季节的轮转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把一颗种子的承诺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1: 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当我们端起手中的碗，这碗里盛的可能不只是一餐一饭的滋味，那里面有四季的更迭，有土地的馈赠，有劳动者的汗水，也有文明的沉淀，更有通向未来的希望。所以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用心去守护每一寸土地，就是对当下最好的回应，也是对于未来最好的承诺。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跟各位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这个十月，且听月韵悠悠。十月十四日至三十，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推出纪念粤剧诞辰120周年系列节目《百念粤音双甲年华》，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粤剧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罗松与您共话粤剧百念春秋。史为骨，派为脉，戏为魂，名家戏说梨园往事，唱段重温岁月流声，邀您共赴一场粤剧之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北京时间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